0: 真是反复的，这个筛选，哎，只能是在诸多病症当中挑选出更为急需要用的、更严重的作为首选。
1: 对，实际上呢，每个人，尤其老同志是吧，老年朋友这个病都很多。

0: 患者啊，都被怎么说呢？筛除在名单之外了，就一
1: 比较少
0: 直
1: 吧，
0: 是焦急的等待呀、期盼呐、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一直都没有用上啊。那想着这一次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可结果呢？这回提纯的量，它根本就没有我们芳华这边的份额呀。
1: 是呗，
0: 刨除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除了固定的给专供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啊，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去使用了。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允许分配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乐龄芳华它就不符合分拨的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呀。伟宁也和我说了，上级相关部门哈，针对这个虫草养原液，现在是有绝对的控制权了啊，可以直接决定分配的流向。所以上级领导已经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都要划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机会了。虽然说目前这一批的虫草养原液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哈，但是即使都提纯完毕了，伟宁说全都要分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因为领导都已经批示了，这个事儿是改变不了
1: 那
0: 的。
1: 是，
0: 因此，伟宁也是考虑说我的感受，还有我们广大家人们的心情，做了很多努力，最终啊，通过协调把专供给特殊渠道的总共2000盒数量，划拨给我们这边了，啊，这已经是伟宁最大限度能力的帮助了呀。伟宁说，真是多一盒都搞不出来了。所以昨天的节目呢，那我也是和楚老师商量以后决定，既然只有这2000盒，那咱们又是面对全国的听众患者，那肯定是不可能人人有份儿的
1: 那
0: 呀，
1: 是，
0: 啊，也是没有办法照顾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虽然说有的家人现在手里剩余量也不多了，也指望这一次能够补上。啊，能够连续上，但是我们说现实结果摆在这里，没有我们的份额了呀，真没有办法。所以呢，喜儿真的是要恳请啊，正在服用的这些家人们，大家要多多理解包涵啊，起码你们现在手里还有用的，起码你们感受到了虫草养原液带来的收获受益了。啊，你们要知道啊，你说有多少家人几年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用上的机会，那等得太久了，我感觉就是很对不住他们哈。所以说这一次呢，就这2000盒，虽然是不能给老患者分配，可是针对新朋友，其实也帮助不了太多家人哈，还是大部分的家人是没有机会得到的。因此，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咱们家人们了，抓紧提前拨打电话预约报名啊！我们最终是以实际报名为准。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多理解、多包涵啊！就是把机会呢留给那些一直等待的、身患多病的、急需使用的这些新朋友们，就哪怕让他们尝尝这个生物制剂的滋味儿，它也是好的呀。所以呢，喜儿恳求这些老患者们啊，你们就不要再拨打电话占线了，就是导致我们这个线路特别繁忙。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呢，你说不给你报名登记，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啊，真是没有办法呀，还都不想拒绝。可是现实情况就在这摆着呢，没办法。而且这2000盒，我们最终呢也是要在所有报名登记的名单当中，还是要反复的筛选的啊，要挑选出身体情况最急需适合的，我们才能给分配哈。因为昨天电话报名的人都太多了，没有办法都有份儿啊，真是实现不了。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和我说，说像今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别报名了，人太多了。哈，没办法分配了。
1: 人多了是吧？
0: 哎，我说就是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更要让大家提前报名。啊，不但昨天报名，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还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

0: 我想让所有一直都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参与的机会。那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盒数数量少就一天时间爆满就停，因为你看有可能很多昨天呢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1: 那是呗，
0: 那错过太遗憾了呀。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说你就能够用得上，但起码有机会呀。
1: 嗯嗯，
0: 啊，我们是会逐个的筛选的。
1: 那倒是，
0: 所以时间上尽量要给家人们延长一点啊，让刚知道的那也不能错过参与的机会。那也许最终筛选的就会，得到自己幸运的这个机会呢。
1: 对对对，嗯。
0: 那如果说连报名机会都不给，那真是就得不到了。
1: 嗯。
0: 你都没有筛选的机会怎么能得到呢？
1: 是是是，你这么做是对的。嗯嗯，
0: 所以我告诉指导中心这边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开放报名啊，机会是平等的，多为更多的患者创造机会啊，只要是能报上名那就有机会能得到，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报名的机会啊。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啊，今天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仍然可以继续报名，反正呢最终我都要在报名当中这个所有的名单当中要集中的筛选出来一部分来进行分配，那抓紧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呢，大家进行预约申请。另外楚老师我还想问个事儿哈，就是昨天哈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报名的这些人群当中有不少患有冠心病的这个患者来寻求帮助，
1: 嗯
0: 啊，毕竟没用过虫草养元液，他就想知道假如自己能够幸运用上的话，那么他对于冠心病的问题能有多大的帮助呢？毕竟您对这个虫草制剂非常了解，能不能给具体的分析讲解一下呢？
1: 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冠心病这个调理上啊，这个客观来讲它的确是存在诸多独到优势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因为不管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现代医学，
0: 嗯
1: 啊，还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核心归纳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血液和血管啊，是这儿发生的问题，它并不是心脏的本身。
0: 嗯
1: 啊，也就是心脏的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它发生了中央硬化，是吧？我们知道了中央硬化以后怎么的，是管腔狭窄了，心脏供血不足了，时间长了呢，这个心肌细胞呢它得不到充足这个血氧的供应，它就能发生这种老化和坏死，所以说心功能下降，心脏就损伤。所以中医呢把这个病归到哪儿，叫胸痹症，也叫心痛的这种范畴。所以中医讲这个核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疼就是不通，血脉瘀滞不通，不通就痛，什么不通？就是气血不通嘛。所以中医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要根据不同的辩证，采用啥行气活血呀、化瘀祛痰温阳啊等等这些方法啊。比如说有的症候叫啥，叫心血瘀阻的这种症候，一般用像血府逐瘀汤啊。如果是痰浊痹阻这种症候，用的什么呢？花露雍白半夏汤。如果是寒凝心脉的症候，用什么呢？用这个炙石雍白桂枝汤，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中成药，啊，速效救心丸呐、啊，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呐、啊，啊，麝香保心丸啊，是吧？通脉颗粒啊，等等吧，这都是中医在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方面常用的这方面的一些方法。那对于这些方法来说呢，只用于什么呢？相对来讲，对于冠心病呢，长期慢性的调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对于一些冠心病像危急重症，这个优势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冠心病患者他更倾向于什么？就现代医学，
0: 嗯，
1: 是吧？你现代医学可能针对冠心病主要比方说什么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把指标稳定了，把斑块稳定了，抗血小板粘附聚集，这都是主要的干预手段。目的是啥呢？最重要就是预防什么冠心病快速的发展加重，防止心梗的发生。假如说发生心梗以后呢，这个西医也是以手术支架搭桥嘛，这是为主要原则。所以说这个西医这个治疗方式，从效果方面、从速度方面，还是从整体有效率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这个支架搭桥手术，我们知道这是挽救了太多太多心梗患者的生命啊。
0: 但是对于冠心病本身啊，这没有完全逆转。

0: 恢复啊，是吧？他还是说得长期药物跟随，而且他对生活各方面呢，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管控的。啊，再就是一些西药，什么他汀类的、扩管的、利尿的，包括阿司匹林这类药，它长期要用，它对身体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呀。
1: 嗯，那倒是啊，即使说就是长期用药，咱抛开这些副作用不讲，还是会有很大概率发生继续这种心梗的危险。
0: 对呀，
1: 是吧？
0: 那
1: 即使有的人手术支架了，但是还是也避免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可能。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血液血管这个周围硬化的问题还是在继续发生和发展，就这个核心问题始终的困扰是始终存在的。
0: 楚老师，那么在生物医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嗯，生物医学方面他研究的就比较深入了，因为他一直从细胞的核心，从基因层面啊去寻找很多病，包括冠心病毒在内，他在研究这个发病的原因、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为什么血液环境会不好啊？血管会出现周围硬化呀？那生物医学通过大量这个研究探索发现，就最开始发现什么？主要原因从哪开始的？是从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损伤，是从这儿开始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啊，或者是长期的吸烟，或者是一些炎症的感染、氧化性的一些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因素吧。最开始是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受损了，这样一来呢，血管壁正常都是非常光滑的，随着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坏死，更新代谢能力变慢，就会什么变得坑洼不平，就粗糙了。然后血液里面这些低密度脂蛋白呢，就会什么渗透到内皮细胞的下层，被氧化修饰成什么叫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这就不是好的东西了。血液里面呢，然后巨噬细胞发现以后怎么办？它开始吞噬这些不好的物质，但是在吞噬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被氧化以后这种低密度脂蛋白会导致巨噬细胞变成啥呢？变成我们医学上叫泡沫型细胞。这泡沫的细胞如果堆积一定多了，就形成叫质子型条纹，是这样一种条纹状的这种物质的形成。这个再往后发展什么呢？就是皱样硬化的这种斑块，就我们所说的斑块啊，就这么来的啊。这斑块我们知道，它一旦是不稳定的话，这斑块破裂暴露在血液里面，血小板就会快速的向这个地方聚集，它就产生粘附，它就会形成血栓。
0: 嗯，
1: 所以说慢慢的什么，这血栓也有了，是不是逐渐的就会把这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了？你看现代医学呢，他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斑块只要形成了就是不可逆转的。
0: 对呀，
1: 怎么办？他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稳定，尽量别让它破裂，啊，也不能把这斑块完全把它消融掉。但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实际上早就打破了这个认识。啊，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多项的一些临床的研究证实啊，通过特定的生物手段干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仅可以被很好的稳定住，甚至啊是可以完全被消融和代谢掉的。别的不说啊，咱就是既然聊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因为这两天大家最关心这事儿嘛。
0: 对，
1: 咱就拿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来说，它同样作为生物制剂，但是它这个有很多独到的核心优势。一个就是呢，人家通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我头两天不讲这个技术了吗？它能干啥呢？能把冬虫夏草当中很多各种重要的物质，啊，完整性、高活性都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第二是通过膜基因重组技术，能让什么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各种类别诸多的细胞基因物质，它能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能精准的识别，找到对应的。来进行及时干预，比如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发生损伤以后，然后呢，虫草当中一些物质与这些细胞的物质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参与基因表达来阻断什么斑块和血栓形成，来逆转血栓斑块快速消融和代谢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这个呢，从优势角度，一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靶向性更强了，精准度更好了。它能精准地解决这种周围硬化堵塞的问题。最简单的，比方说高活性的这种虫草当中腺苷物质，这个物质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啊都在内是最好的什么修复保护剂。腺苷的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内皮细胞啊这些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会激活内皮细胞表面的 A1 受体的保护受体，就相当于把它激活了，相当于什么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多了一层更好的一个外固结构。啊，相当于保护起来，就相当于什么？给血管壁，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血管壁打了一层什么保护膜一样。
0: 嗯，

啊，实现咱们整个管壁保证完整性和光滑度，减少血液当中啊这些其他的这些致质沉着物啊、粘附物对血管内壁啊形成粘附或者是什么造成这种损伤和伤害。啊，而且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包括膜基因重组技术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更加精准的与内皮细胞的基因匹配，识别到已经损伤的这些内皮细胞，啊，来进行什么营养和修复啊，杜绝血液当中致脂类的物质，哎，再次损伤血管壁，再次在血管壁发生沉积，这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什么？这是虫草腺苷的物质。另外，你看看提纯出高活性的虫草酸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血液当中过多的脂肪生成，能促进脂肪酸氧化啊，然后最终还能干啥？能实现血脂代谢的平衡，来进行很好的调节。同时，这高活性虫草酸还能干啥呢？还能有效的阻止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以后形成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它能把这个问题给杜绝了。这样能解决啥呢？就能显著降低高血脂、血清、总胆固醇的含量，它能稳定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水平，全能给它很好的稳定住，能减少脂类物质对血管壁再次发生损伤，啊，而且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啊，这个物质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巨噬细胞这种原性的已经形成泡沫细胞的啊，这些当中大量的胆固醇。干啥呀？它能够促进这些胆固醇向外排泄，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这也是从根源上能杜绝斑块血栓逐渐和发生和发展。还有呢，比方说一些炎症，持续的炎症呢，它是很多斑块形成的助燃剂，炎症还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让血管管壁呢变薄、变脆、粗糙不平。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酸，那是天然叫糖醇类物质，是冬虫夏草体内也是最基础的活性成分，也是被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天然的叫渗透压调节剂啊，又强大的抗炎能力。怎么讲呢？它就像这个咱们血液当中什么清洁工一样，它能及时的清理血清当中这些白细胞介素二和白细胞介素八的生成，抑制炎症反应。所以，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在阻断血栓斑块形成这方面啊，它靠的不是某一种成分，而是多种物质成分联合参与，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协同参与，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到调节血脂，再到抗炎、促进胆固醇排泄，然后从根源上杜绝什么血栓斑块继续的产生、继续的形成，才能起到很好的阻断。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在发挥积极作用。你想想，它没有这些血栓斑块反复的发生形成了，是不是就避免心梗反复的发生，避免心梗发作了？这是起到决定性的好处啊。与此同时呢，你看，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心肌缺血，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啊，功能受损，出现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慌、心悸呀、心绞痛、心肌肥大等等，就这些损伤病变。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叫三杠脱氧腺苷。干啥？它能靶向性、针对性激活心肌细胞，叫伊林酸腺苷的活化和蛋白酶的整个信号通路，稳定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的结构，减少缺血缺氧带来这种线粒体的发生崩解，能下调促进凋亡蛋白，能上调抗凝的这种凋亡蛋白，最大程度干啥？它能挽留受损、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抑制心肌细胞非正常发生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抑制什么？心肌细胞呈纤维量的这种过度的增殖，减少这种心肌间质胶原过度沉积，延缓心肌纤维化的一个进展，这都是它的优势啊。所以说它的核心优势啊，就是区别普通抗氧化，跟它来比，这是完全比不了的，因为这种物质可以穿透心肌细胞膜，介入细胞能量来调控基因表达。它不是简单的光是清除自由基，而是从源头降低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发生这种损伤，再就是提纯出这种特异性的叫虫草真菌多糖类物质，它干啥？它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的这种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能降低心肌细胞这个钙的超载，能提升心肌细胞 SOD 就是什么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抗氧化酶的合成能力。啊，也是清除心肌内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减轻炎症因子对心肌细胞持续性的侵袭和破坏，改善心肌细胞什么糖原的一个转运，提升心肌在缺氧条件下三磷酸腺苷的能量能不断的产出，哎，让疲惫受损的这种心肌细胞

0: 能够恢复基础的代谢能力，具备多靶点协同，既保护存活的心肌，还能可以很好的改善心肌周边的微环境，哎，杜绝炎症的浸润，为心肌细胞修复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呢，你像这个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物质，它作用心肌细胞表面这种腺苷受体，它能舒张扩张整个动脉微循环微血管，增加心肌局部灌注的血流量，能降低单个心肌细胞这种耗氧的速度，减轻心脏的什么过重的这种负荷和负担，调节心肌细胞的离子通道，稳定这种心肌电的活动，减少这种异常的这种电信号诱发心律的波动，就比方说心律不齐、心悸的。哎，这都能很好解决，就直接改善心肌的整个微循环血液的灌注，能够解决心肌细胞供血供氧不足的根源问题。哎，所以和多糖类物质和虫草素这些物质，它形成什么？就是护细胞加供养分加强修复，属于什么多重联位的一个配合。包括什么高活性这种虫草甾醇类多肽复合物，参与调控心肌细胞转化生长因子的信号通路，阻滞受损区域的心肌向纤维化、瘢痕化的这个转化，它都给它阻滞掉了，不再发生了，而且直接改善心肌细胞的间隙啊，连接蛋白的一种表达，维护心肌细胞之间一个正常的信号传导，避免心肌细胞之间信号发生错乱紊乱。而且当时呢，曹巩他们把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提纯完以后，经过多期的临床数据已经证实了，也就是服用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这些各种高活性的物质连同参与协调，对受损心肌细胞的凋亡得到一个显著的抑制，残存的心肌细胞活力开始大幅提升了，而且这心肌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基本恢复了，心肌纤维化的进程完全逆转了，包括冠脉微循环供血得到全面优化了。哎，就整个心脏功能持续在恢复，就短时间内，你像心慌的，哎，胸闷的，稍微活动以后就发现气短乏力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哎，心脏也耐缺氧能力好了，耐劳累的能力提升了，就日常活动感觉整个体力、体能、耐力都好了，不是说稍微一活动一累就不行了，而且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心率几乎稳定，波动就减少了，心脏整体储备能力得到完全改善了。尤其对于心绞痛这种经常长时间发作人群，一般在一个周期左右，基本上就不再频繁发作了，而且就疼痛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了。所以说，你看这几年呢，也是通过医学中心数据的反馈，啊，凡是使用的患者，最终也都没有再次出现这种心梗的发生，以及有发生心梗这种危急的倾向都没有了。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方式和方法，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效果持久稳定性，以及愈后恢复方面，它都的确是发挥巨大优势的，这个是必须承认的。
1: 难怪这几年呢，有冠心病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使用之后都反映说，这个心功能啊是显著的增强，
0: 是吧？
1: 心慌乏力呀、憋闷气短呐、心绞痛啊，就这些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0: 因为我是非常知道它一些物质成分，它这些核心机理的作用，这个在临床期间我们业内都知道的，但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其实，因此你看吧，你看这两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医疗机构，它都在争抢这个虫草制剂的分配的名额呀，对吧？每一次提纯之后呢，通过各种渠道都来争抢、来分配呀。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你看看到现在，你看你们这边是不是很难了？不容易再分配到，不给分了吧？
1: 是，你就这一次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0: 对吧？
1: 啊。这个要是伟宁不帮忙给协调这2000盒，这是一盒都搞不到
0: 还真是嘛，
1: 啊，真是，哎呀，太难了，光着急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能决定的
0: 哎，对
1: 啊。
0: 喽，
1: 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理解吧。啊，昨天和今天节目开始，也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都和大家说了，让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预约报名啊，也都解释原因了。我们的这些老患者们一定要多理解啊！虽然说昨天报名人数就已经严重的超标了，但是今天还是给大家一天的机会。那肯定是，不能说你报上名了就都能得到分配使用上，但是多给报名机会，报上名，那就有机会呀。
0: 对。
1: 我们最终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一个重点的筛选。啊，针对一些年老体弱的， 身体多病的，那严重急需的这些患者，我们会优先的筛选分配。那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因为我想让所有的这些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并不是因为盒数数量少我们就给一天时间报满就停啊。那可能昨天很多的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机会都没有了，错过那就太遗憾了。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就能得到用上，但是起码有机会，我们会逐个的筛选，所以报名时间上尽量的给大家呢延长一点，让刚知道的不能错过这次参与的机会，也许最终的筛选啊就会得到自己的幸运呢。
0: 嗯，对，嗯，
1: 那如果说连报名的机会都不给，那真就是得不到了。
0: 嗯
1: 啊，因为没在名单当中就没有筛选的机会啊，那怎么能得得到呢？
0: 对
1: 吧？
0: 嗯，对
1: 对
0: 对，嗯嗯。
1: 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报名。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雪儿啊。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也用上啊？我昨天吧想报名来的，但是吧就是没打进去电话啊。听说今天呢，虫草养元液呀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你说伟宁博士吧，从这个特殊渠道一共就争取了2000盒，而且呢是面对全国的患者来分。哎呀，我一听这事儿我就太着急了，我都等了好久了。这2000盒虽然很少哈，但是呢我也想用上。雪儿啊，你帮帮我吧。
1: 嗯，其实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吧，我也真的是很意外哈。之前你看我还一直跟大家伙说呢，说等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尽量多给大家伙争取一些。结果呢，突然间告诉我说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这个伟宁也说了具体原因了，他也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安抚我和大家的情绪啊，费尽周折呀，就是把答应给特殊渠道这2000盒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啊，伟宁要是不帮忙，那这2000盒也没有了。所以说，能报上名能得到的，那肯定是极少数人了。您还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吧，看看最后能不能有这个运气啊。
3: 雪儿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就高兴，哎，你直接给我报个名额呗，行不行啊？关键是啥呢？我家邻居吧，他那个毛病，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比我还严重呢。可是人家是他之前吧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我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变化往好转变。所以呢，我把我的希望啊，全都寄托在虫草养元液上了。我想赶紧用上它最好。
1: 啊，难怪您这么着急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那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3: 哎，对，我忘说了，是这样，我呢是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呐。哎，现在就是我的双脚双手啊，经常发麻。
1: 嗯，
3: 感觉不灵敏，就好像你带隔着一层塑料布拿啥东西似的，摸东西啥的没有那个直接肉接触感。平时吧还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个刺痛感，还有这个就像烧灼感似的。
1: 嗯，
3: 哎，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痛吧感觉这加重了。走路时间略微长点吧，脚底下也会出现刺痛，就像踩着很多那个毛刺儿上一样。腿另外发软，嗯，没劲儿，而且呢脚特别凉， 总感觉呢冻脚，
1: 嗯，

0: 再有就是啥呢？我身上的皮肤啊太差了，可以说全身的皮肤都特别干燥粗糙啊。每次晚上睡觉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哎呀，掉出来好多皮呀，小腿呢经常还发痒，反复的起皮，还会冒出那是小红疹。等你抓挠破了之后吧，容易破皮呀，一抓挠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特别慢，我买了很多那个药包哈，抹上之后吧，只能管一阵儿。
1: 那你这主要是长期血糖高，啊，导致这个胃循环、血液循环变差了，四肢末梢神经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之后，发生一些什么？末梢神经发生这种坏死情况，感知不明显，触觉不明显，四肢手脚麻木，伴有这种刺痛感，包括四肢末梢发凉，而且长期血糖过高还会改变整个皮肤细胞的一个渗透压的状况。能够稀释皮肤当中很多的水分和营养都流失了，所以说整个的皮肤的细胞这种免疫屏障就受损了，很容易这种什么起皮屑、脱皮，甚至发生什么溃烂还不愈合，啊，甚至起一些疹子，都这样啊。
0: 哦，是你说太对了，楚老师啊，你看我家邻居吧，也是糖尿病，他已经都坏疽疠了。我以前看他脚，有好多地方都破口，往出流脓。哎呀，溃烂的那些地方，他一让我看的时候，闻着那味儿可大。
1: 腐败了，坏了，烂了嘛。
0: 对呀，从脚踝往下，皮肤都是那个青黑色的。走道吧，他一瘸一拐的。那个时候吧，他说那个医院大夫啊，建议他截掉几个脚趾头。哎，也幸亏当初他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了。我上次看到他脚上那些溃烂的地方吧，都长出新肉芽来了，也不往外流那个臭脓了，走路比以前也快多了。哎呀，你跟他一说这事儿，他一唠嗑可高兴了。
1: 那肯定的，
0: 跟我说有了虫草养元液，哎呀，把他的那个脚趾头都给保住了，一个都没截下去。所以呢，当时我就认准了，我也得必须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用上。哎，可我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也都在问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一直都没有。哎呀，不过这回呢，好不容易开始这个提纯生产了，我这回一下子看到希望了。可是没想到啊，又没有这个份额了。好不容易这伟宁帮忙啊，这个争取到2000盒，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现在楚老师啊，哎，你说的像我这个情况啊。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是不是能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呢？
1: 能用当然好，因为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当中，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它对改善微循环非常非常好啊，扩张整个末梢血管，疏通堵塞的血管，加快四肢末梢包括皮肤表皮层的这些血流量，啊，哎，这个就能从根源解决这个微循环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什么手脚发凉、麻木、刺痛这些症状。包括这些，你的皮肤啊出现这种痒啊、皮屑啊、脱皮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逆转。而且这个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能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和修复作用，能修复受损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细胞的损伤，逐步恢复末梢神经的感知功能。哎，对于这种四肢麻木、手脚啊、指尖啊有这种刺痛感的情况，哎，很快就能改善，而且还能调节皮肤的水液代谢。哎，改善像皮肤干燥、瘙痒、脱皮屑的情况，还能够加速破溃愈合，整个就皮肤伤口溃烂能加速它的愈合，啊，避免这种炎症反复的浸润感染，包括呢提纯出这种大量的这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很多诸多的45种营养类物质，它能滋养全身的各大类的细胞，及时进行营养和能量，包括微量和氨基酸的补充。包括你像这个多糖类的物质，它能帮助你很好的调控平稳血糖，还能减少血糖过高对血管、神经、皮肤持续的损伤，都能实现逆转。 也就是在阻断并发症方面，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加速整个机体代谢的调理，包括双向免疫完全的调节，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多种合并症的，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目前来讲，这个肯定是最有优势的了。
0: 哦，哎呀，难怪我家邻居用上虫草养颜液以后，这个好转变化这么大呢。哎，我比他的那个症状轻，他比我重。我想啥呢？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哪怕呢少用点也行啊。哎，再不然让我多花俩钱都行，让我用上我就知足了。
2: 虫草养颜液啊，凡是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能够用上虫草养颜液的话呢，不需要花多少钱哈。我们是有乐善基金会的这个善款的补贴的，而且是大力的补贴，啊，肯定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而且这一次呢，一共就这么2000盒，这么少的量，那我肯定是让跟随喜儿的这些家人们用最低的价格来服用哈。目前的问题呢，不是价格问题，你即使是花再多的钱，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量。那不是说谁有钱谁就能用啊。这2000盒的虫草养颜液呢，一定是大家公平的去报名去争取。所以说喜儿呢，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啊，您还是呢，自己打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0: 哦，我明白了。那好吧，行，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哎，直接搁那儿报名，
2: 对
0: 哎。
2: 对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婶儿啊，
2: 哎，
0: 啊，
2: 好，再
0: 谢谢徐老
2: 见。
0: 师，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刚刚得知这个虫草养颜液报名的这个事情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一些新朋友，特别是年纪大的、症状多的、病情比较复杂的这样的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哈！一共只有2000盒的数量。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哎，喜儿，你说今天这个虫草养颜液啊，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目前啊只争取到2000盒的数量，你让报名，我这不昨天打电话了，也说了那情况以后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啊不让我报名，就说我是老患者。不给报名，所以啊，我就想着跟你确认一下子，有这个规定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虫草养颜液呀，它在业界内名气是越来越大，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相关部门要求呢，最终啊都要进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分配使用，那不会分拨给其他的这个渠道和途径了。那之前几年呢，我们芳华中心能得到份额，那就很不错了。包括这一次哈，这一次是伟宁经过多方的协调，才给芳华这边呢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已经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那我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要求更多了啊，只有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这节目啊，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人群也众多，它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所以，我跟楚老师都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2000盒的虫草养颜液呢，我们都分配给新患者来用啊，就是已经服用过虫草养颜液的老患者。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就不要参加了，毕竟老患者们都已经很幸运的用上了，也都获益了，是吧？你看，很多现在新患者，他到现在一支虫草养颜液都没用过。啥滋味都没尝过呢，我们就把机会呀、就留给他们吧。
4: 哎，您这么一说啊，我理解，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去。因为昨天啊，我跟这个指导老师啊通电话的时候吧，他那边太忙了，所以啊也没弄太清楚咋回事儿。这下您说完原因说清楚了，我也非常理解。那我就把机会 就留给这个新患者吧。
2: 嗯嗯，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啊。那您是什么问题服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4: 哎呀，效果真太好了。
2: 嗯，
4: 因为当时啊，你给大力补贴政策，我们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我得的是肺气肿有好几年了。
2: 嗯，
4: 这不以前吧，胸口这儿老是一直憋闷，不管是待着不动或者是活动时候啊，都有着憋闷的情况，而且一活动的时候吧，就是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哎呀，声音就跟那个拉风一样的，这个刺啦刺啦的，你说喉咙里头总觉得堵着一口气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2: 嗯，
4: 尤其是天气变凉的时候啊，哎，这个气短的症状啊就会更严重。晚上啊，经常的因为这个，胸口憋闷睡不着，平躺着又憋气，只能垫高的枕头啊，勉强入睡。哎呀，常年反复的咳嗽啊，吐痰，到哪儿都觉得有别人都嫌弃我，心里头啊也是不好受。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气短憋胸闷的情况啊，大幅度改善了。
2: 嗯。
4: 现在这个日常走路啊，简单的做个家务啊，不需要的大口喘气了，晚上啊平躺睡觉也不憋气了，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这个喘气啊那种拉风响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去年啊就是冬天那么冷啊，我也可以平稳的度过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心情可好了。哎呀，您说我这个变化多大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喜儿。
2: 嗯，真是太好了，有现在的变化呀，我也是替您高兴啊。
4: 嗯，哎呀，谢谢喜儿。您当年啊就是那个有那严重的肺病嘛，
2: 对，
4: 也是喝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
2: 嗯，
4: 结果我用上了之后啊，真是感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的厉害了。
1: 因为你用的好啊，本身呢，这个虫草的养元液里面呢，它主要提纯的成分呢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从药材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清肺润肺补益肺肾固本培元呐。啊，如果从这个生物学讲呢，它能有效激活人体当中诸多很多一些叫长寿稳态基因的物质，它能提升细胞抗氧化、抗衰和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脏腑细胞的这种衰老和衰退，能有效降低细胞氧化性应激损伤，包括抑制像肝脏啊、肺脏啊这些脏腑细胞纤维化的集团，阻止纤维化病变的进展。你像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哮喘的、肺气肿的啊，包括白肺这种后遗症。尤其是提纯出这种虫草多糖高活性物质，它能够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清除肺泡细胞当中大量的氧自由基物质，还能修复受损的这种纤毛上皮细胞。相当于什么呢？这种物质就相当于它能给咱们的肺相当于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所以说咳痰喘这些问题在几周时间内，甚至在一两个月都能得到非常明显的完全性逆转和缓解的。另外，你像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稀释气道的痰液，疏通气道的淤堵，改善这种痰多、咽喉阻塞的情况，让你呼吸能更加的顺畅。另外，我刚才讲了，就是冬虫夏草本身这个成分，对于咱们肺的就好，对吧？补肺益肾，扶正固本。所以，肺气肿的患者，一般中医讲什么叫肺肾两虚，那他就能够很好的阴阳双补，能够补益肺气，滋益肾气。通调全身气血，不仅针对像这种病变性的肺部的损伤，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促进作用，包括人整体的一个元阳之气的一个调理、升腾，人整体免疫能力的调节，它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人家经过高科技的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提纯加上膜基因技术重组，这些物质成分与咱们人体各种病变的细胞，它能实现高度的基因匹配和融合，从基因物质直接来进行干预。所以高活性它代表着什么？高效能，时间很短时间内都有大的变化。所以说你现在带来的所有这些好转，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4: 嗯， 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舒老师，我也特别敬佩您，您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啊特别了解，中医西医啊也得都精通，你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得再跟着练习，配合上这个呼吸吐纳之后啊，我感觉这个喘气啊更顺畅了，头脑也清醒了，有力气了。整个身体啊都觉得充盈了，就是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从这根本上调理我这个肺病啊，再加上这个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啊，我相信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对
4: 的。
1: 呀，那你要把呼吸吐纳形成日常，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四自觉、吹自觉，哎，对于肺肾的强化调理、排浊气、肺阳补肾阳、恢复肺肾的动能，那相当于你这时候再结合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那不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添砖加瓦，给你完全起到什么加分的作用啊，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你就好好坚持多做呼吸吐纳，很好的。
4: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了，
1: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喜儿吗？
2: 对，我是喜儿。
5: 哎，喜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昨天啊，这不是。这个张人，这不你昨天让报名啊？说是针对新患者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我昨天啊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个指导老师啊问了我一下基本情况。我呢是给我老妈报的名，这个我老妈啊急需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然后呢，指导老师啊就说让我等消息。可是啊，这不到现在呀。也没接到电话，也不知道给我登记上没登记上，这个名报上没报上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也不知道，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
2: 您昨天是已经拨通指导中心电话了，是吧？
5: 对，拨通了，拨通
2: 而
5: 了，
2: 且
5: 说
2: 也
5: 着。
2: 说了基本情况了，那就是已经给您登记了啊，就是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呢，要告诉您说，这个报上名啊，它不一定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为今年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已经是不给我们乐龄芳华分配了。这2000盒数量啊，是为您看在我们多年的好朋友还有小叔的这层关系上，不想让我太过于失望伤心，才费了好大的周折，把给这个特供渠道这2000盒啊，给分拨到我们这边了。他要是不帮忙，那我们这边一盒都得不到了。那么面对全国来讲啊，一共这2000盒是远远不够大家分的。那即使这一次呢，不给老患者报名机会了，我们说单纯的全都给新患者来用，那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远远的就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还继续让大家报名，就是尽量吧，多给大家创造一些机会。最后我们来集中的筛选一部分，那病比较多的、病比较严重的、急需用的，我们来优先的进行分配。所以只有报上名了，我们才有希望用上虫草养元液啊。那么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5: 明白了，明白了。那行，那这么说我已经报上名了呗，
2: 啊，
5: 是吧？
2: 对，是，只要当时啊给您确定登记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两天呢，指导中心那边，指导老师都忙得不可开交啊，他可能没有时间给您回电话，给您细致的聊，您就等电话啊。如果说被幸运的筛选选中的话，那就会打电话通知您的，别着急啊。
5: 好的好的，那行，我还想问问那个楚老师，我妈这情况，如果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多久啊能有这个效果？
1: 你说说情况，我看看。
5: 这不是我老妈今年快80了，
1: 嗯。
5: 她血压高，血脂也高，过去的时候啊就有时迷糊，这不2年前啊得了脑梗，检查说是双侧额叶部脑梗。
1: 哦，
5: 哎呀，她脑梗以后吧， 这个四肢啊，影响倒是不是太大，就是走路有点慢，看到他走路啊，迈腿啊不那么灵活，

0: 手拿东西呢，有时候也总爱掉，就是抓握力啊比以前差了一些。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脑袋不好使了。你看现在我老妈这记性非常差。你跟他说完话，过2分钟再问，他就不知道说的什么了。然后呢，反应也慢，哎，觉得整个人啊就变笨了。你跟他说话，你说东，他说西，没办法沟通。然后穿衣服啊，穿反了，穿鞋总是穿反了。哎呀，你说买东西更不行了，不会算账。现在弄得我们就提心吊胆的，都因为怕走失啊，总得看着他。
1: 因为发生脑梗的部位是双侧额叶部发生梗死，这个部分的区域主要掌管的就是我们的肢体控制和认知，这头脑思维反应，尤其是思维反应方面，这个额叶部发生梗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如果说想用胃寿康这个虫草养颜液啊，要能用，对他来说那肯定帮助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首先有纯天然这种抗炎的能力、抗氧化的能力。哎，所有的一些炎症和细菌性的感染、浸润，哎，这个物质短时间内都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给它解决了。而且再就
0: 好。
1: 像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这种病史，血管当中长期的，它都会存在一些炎性的一些因子，包括一些质酯的沉积。那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还能够清除血管内很多这些自由基，减少质酯的堆积。同时还有强大的这种对双侧额叶脑细胞具有强大的营养保护能力，减轻脑组织氧化损伤，就会慢慢逐渐改善它反应迟缓呢、思维反应、记忆力、认知下降这些问题，会慢慢逐渐得到逆转。而
0: 好，
1: 且虫草素的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有强大作用，线粒体是咱们细胞最主要的能量基础，咱们所有细胞的活动。啊，包括什么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肺细胞等等吧，包括咱们整个肠道的这些细胞，所有的一些功能活动，啊，细胞的动能都靠什么？都靠线粒体最核心的能量基础。那么，咱们虫草当中，哎，这种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对于细胞线粒体给予强大的营养干预，啊，让线粒体的功能变得逐渐强大，什么就什么，就像清洁工一样，它能把体内很多各种这些代谢垃圾产物，哎，都能够快速的把它清理掉，还能起到化痰、化瘀、排水、解毒，包括血管当中很多质酯沉着、一些炎症因子，随着细胞动能被逐渐恢复，细胞代谢能力越来越好，这些东西都能很快的转化和它代谢出去，防止血栓斑块的形成，继续发生血管性堵塞，防止脑梗二犯三犯，这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啊！
0: 好
1: 再
0: 好，
1: 就是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你像很多脑中风的，出现这种什么肢体不受控制的各种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这种神经元细胞，它能有强大的增殖裂变能力，让没有受到损伤的剩余的这些好的细胞能实现增殖和裂变，逐渐来恢复什么神经传导和神经信号通路的建立，也就是让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慢慢逐渐恢复他的肢体灵活度、语言表达能力、吞咽能力。哎，在后遗症恢复方面发挥了更是积极的优势，而且通过临床来看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种中风的防止二犯三犯，还是说对于后遗症整个愈后恢复，这也是其他的方式，目前来讲都是完全所实现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它的核心优势就凸显在这儿了。
0: 好，哎呀，楚老师，听你讲完啊，我觉得这个虫草生活日记啊，真太好了，太适合我老妈用了，我也很希望啊，让我老妈用着。那这样行，你一定给我老妈这个机会啊。
2: 您这不是已经报完名了吗？是吧？您就关注节目，等着这个最新的消息吧。最近这两天呢，我得跟这个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沟通一下哈，看看乐善基金有多少善款可以动用的，必须要最大力度，我们都补贴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上面，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没有任何负担的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0: 太好了，真太好了！先谢谢您了，行，谢谢楚老师。行，其他问题没有了，我关注节目，等你好消息。
2: 对，您就等着好消息吧。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

0: 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1: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是岛人，
6: 木西人，
7: 蒙古金的魂，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1: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1: 看辽西，
3: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在这里呢也特别的问候啊，在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欢迎大家。那今天啊，我们呢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这真的算是一个重磅的好消息了。那就是易县奉国寺大雄殿修缮收尾，有望在11全新回归。对于所有这个辽界爱好者呀，还有古建发烧友啊，还有易县的家乡人来说，那这个真的是2026年啊最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儿了。5月10号开始，我们知道奉国寺核心地标大雄殿就正式启动了封闭式的保护性修缮，千年国宝迎来了一次精细严谨高标准的文物体验与千年养护。时隔4个月的时间，修缮工程稳步推进，有序收尾。那么综合多方的施工进度和文旅工作节奏的预判啊，大雄殿呢有望在11黄金周之前全新对外开放，再度和全国的古建迷见面。那么这一次的修缮期间呢，奉国寺闭殿，但是呢不闭园儿，这个大家都知道，景区是正常开放的啊。那么有很多的游客呢依然是前来打卡千年古刹，感受辽韵风骨。而随着这个大雄殿修缮的收尾啊，大家心心念念的完整的奉国寺的全景，原汁原味的辽代大雄殿很快就能够完整重现了。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啊，因为这个目前工程呢是处于一个收尾的阶段，所以说最终的开放时间，也就是具体的这个时间还有参观的细则，请大家呢以奉国寺景区官方正式公告为准。

那么说过这个丰国寺大雄殿的修缮的情况啊，下面呢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咱们锦州北普陀山景区关于工会活动年卡办理延期的通知。

那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啊，那这一次这个工会的活动年卡办理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8月31号，但是近期呢仍然是有这个会员啊到北普陀山景区去申请办理，也是为了切实保障会员的权益吧。经过研究决定呢，把100元工会活动年卡的办理期限延长到9月30号，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哪些朋友还想要去办理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好吧？每张100块钱，100块钱。如果说呢有办理需求的工会会员在这个期限之内前来办理的话呢，是可以的。那如果说超过9月30号，那就不能了。你别等到来11之后，你想起来说，哎，我想去办这个年卡，那这个应该是不会再延期了啊。望大家知晓啊，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8081810，8081810。感谢陆普珍啊，送来的礼物也成为了这个粉丝团的成员。还有福儿刚才咨询说，陈光老师啊已经退休了啊，感谢您一直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落下帷幕了。那么锦州站这一次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70万人次，较年度计划增加7.1万人，日均发送旅客11290人，较年度计划增加了1145人。那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哈、也是，哎呀，铭刻着咱们这个所有的铁路工作人员的汗水啊。那么车站呢？在这个暑运期间呢，也是聚焦旅客出行的需求，进一步的来推进服务的质量。你看，比如说改造了售票窗口，提升综合的服务能力，而且呢，出站地道也增设了中转信息引导屏，还有实时播报列车信息，提升换乘的效率。那么，针对像学生流啊、亲子客流啊，动态的调整了窗口的资源，增设了改签退票专窗，完善了大客流的疏导方案。有一些这个服务台和这个服务团队，他们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啊。你看有什么丹丹爱心服务台，还有揣南初心服务团队啊，重点去对这个旅客进行帮扶，落实了全程陪护、优先检票等等服务，而且呢配齐了轮椅、应急医药箱等等便民的物资。在暑运期间呢，累计帮扶重点旅客508人次，做好人好事92件，找回了遗失物品161件。啊，感谢啊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对豆豆的这个点赞啊还有关注，也期待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给豆豆来留言。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欣赏自古以来乐队演唱的《锦州》。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收看。那么您现在呢，是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京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近期呢，这个各地开学嘛，也是迎来了学生的返程的客流高峰啊。但是大家知道吗？从民航方面的消息来看呢，这个机票价格还没有上涨啊，甚至于说呢，部分的航线还出现了特价的机票。那么，同程研究员薛冰冰介绍说啊，这个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那么今年呢，暑运航司投放运力是比较大的啊，目前呢没有明显减少。从需求上来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那么对于这个局部点对点的需求，有一些高校的开学的时间也是比较分散的，所以说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也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业内人士介绍呢，9月机票的价格啊，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之内，从北京出发，不管呢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块钱的特价票。那在平台上呢，出现了大量的一折的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那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的机票，同样是随处可见呢。专家表示呢，未来1到2周的时间，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下跌啊，也包括航空的绝对的客流规模，旺季过后呢也会明显的回落。9月份是传统的淡季，运力是比较充沛的，那么可能在11之前呢，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水平。那我们也观察到啊，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已经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了。那么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这个热度呢，较去年同期高了21%，整体的出游热度高于往年。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这个时候去出行哈，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了。气候上也非常的好，而且呢，不管是从这个住宿啊，或者是机票的价格呀，客流量等等等等来看，这个时间恐怕是性价比出游最好的时间段。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下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倒是挺有意思的。那如果您是很喜欢吸烟的话啊，您会不会动心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这个烟给戒掉呢？据吉林省疾控中心官方公众号的消息，吉林省戒烟大赛正式开启了。那么这一次的大赛呢，是吉林省大型全民控烟的公益活动，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开放报名。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戒烟的活动哈，专业的医师呢将会全程一对一的来进行帮扶，要提供全程的专业的戒烟指导，以90天坚守为竞赛周期，通过规范的考核来评定戒烟成功选手，并且颁发证书。那么参赛执行者同意书显示呢，这个干预期间呢是3个月的时间，包括首诊、随访，还有一氧化碳的检测。那么第3个月进行随访的时候呢，通过进行呼出的一氧化碳的气检测，以来验证这个戒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么持续无吸烟超过3个月的时间，并且呢经过这个一氧化碳的气检测来确认，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证书了。报名通道呢是9月1号8:30开启，9月20号24:00关闭。哎呀，这个吸烟有害健康，不但是有害自己的健康，也对于身边的人来讲呢，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啊，咱们是辽宁省对吧，不是吉林省，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也会触动更多的人，可以去有意识的把这个烟给戒掉呢？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好，下面时间呢请大家来欣赏歌曲魏晨演唱的《旅程》。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5: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如果秋景也有天花板，或许它就藏在伊春。相比于哈尔滨呢，这个北国小城显得有一点过分的低调了。实际上呢，伊春只是深藏不露。要知道，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就在这里。500多年树龄的红松高达30多米，仰头望不到树梢，需要两个人伸手才能够合抱。入秋之后，整片森林便会逐渐进入深沉而温柔的南瓜色调。

伊春的自然、壮阔、原始而又充满野性。一亿年前的火山喷发在这里造就了罕见的大片火山熔岩和石海景观。此外呢，伊春还发掘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02年从伊春嘉英出土的黑龙江满洲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具恐龙化石。冬季红松岩庄，春夏郁郁葱葱，伊春的色彩就好像是小森林的四季篇章，百看不腻。而这里的人文风物也让每个来这里拥抱自然的人被它的有趣所驯服。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不仅是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融入了独有的俄国风情。伊春最鲜明的标签有两个，一呢是超高的森林覆盖率，二是独有的红松林资源。在伊春，森林占据了整座城市的80%面积，人类生活空间仅占了一小部分。森林覆盖率之高，放眼全国几乎无城能及，因而呢，它是祖国林都，也被称为是东北人的小新西兰。生长在红松林的树最老的已经近千年了，很多人远赴瑞士只为拥抱古树，感受自然疗愈，却不知在伊春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心愿。茂密的红松，挺拔的白桦，与冷杉交织成美丽的北方秘境。丰富的负氧离子使得伊春成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当然，如果你选择进入森林徒步，大概率能够额外收获摘蘑菇、掰松子儿、观察松鼠等趣味体验。行走于山林之间，你或许还会偶遇打松塔的踩塔人。打松塔呢，是一种传统的采摘活动，松塔也就是松果。很多老师傅啊，仅是靠着一对儿脚渣子、一条系在腰间的安全绳，爬上30米高的地方，用长长的竹竿把松塔给敲打下来。另一个帮工呢，在底下捡松塔。那么这些果实在运下山之后，经过脱粒、晾晒、筛选，然后加工，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松子儿了。虽然松树很常见，但是质地饱满、可食用的松子儿，只有伊春特有的红松果能做到。松塔采摘的黄金期呢，一般是在9月到10月期间。松塔呢，也是当地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每到采摘季，有很多外来务工的人加入到这一波的打松塔的活动当中。那么对于这个采摘者来说，松塔是生计，它是珍贵的自然资源，而它同样也是松鼠赖以生存的粮食。所以呢，每年采摘都是有规定的啊，至少要把30%的松塔留给林中的生命。在伊春，人与自然生灵默契地共享着这一片片丰饶的山林。

与森林紧密相连的日常也塑造了伊春人向山而食的饮食文化。伊春人爱吃菌类，那么这也是林区在开发之初物资匮乏，林业工人随着季节采食附近的山货、蘑菇、野菜、野果，并且逐渐烹饪出伊春独特的风味。当地人把蘑菇叫做什么呢？叫做单腿大虾，你听听，很形象是吧？那么擅长以多种方式来烹饪菌菇，煎、炒、炖、炸、做馅儿、凉拌，最有代表性的一道菜呢，就是小鸡炖蘑菇。据伊春市志记载呢，本地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达到了380种，其中像榛蘑、草蘑、鱼黄蘑等等菌菇是特别受到欢迎的。那不仅仅是菌子，那么自然的一切都是伊春人的美食来源。比如他们会把清甜的桦树汁做成饮料、酵素或者是化妆品，当地的水果蓝莓也因为巨大的昼夜温差而格外的鲜甜，颗颗饱满，汁浓味醇，因而伊春又被称为是中国蓝莓之乡。如果说想要体验当地的地道小吃，那么生辉早市绝对是不可绕开的打卡地。早市通常是在凌晨5点钟就开始了，一个小时就可以逛完。那么作为伊春最有代表性的露天市集之一，这里汇聚了各种林区山货、市井小吃。虽然随着游客变多，早市也逐渐有网红化的趋势，但是许多本地的老摊主依然坚持用传统的柴火熬粥的方式，冒着热气的大碴粥、刚摘的山货和淳朴的方言，让这里变成了体验市井百态的地方。

来到伊春不可错过的一站呢，就是金山鹿苑。这里不是人造公园，而是一片被小兴安岭群山环抱的天然山谷，场内绿草如茵，一条清澈的溪流蜿蜒穿过，与远处的森林构成了一幅宁静优美的生态画卷。四季景色各异，尤其是夏季的翠绿和秋季的金黄最为迷人。没有围栏，没有铁笼，只有低干预的半放牧，让数百头梅花鹿与马鹿在这片天地中自在栖息。步入鹿苑，人们可以漫步在绿地上，观察梅花鹿的生活状态，又或者是走进鹿群，触摸、喂食、拍照。来鹿苑的游客络绎不绝，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伊春与鹿共生的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民俗有关。伊春一带呢，历史上是鄂伦春人的重要活动区域，在大小安岭的浩瀚林海当中，鄂伦春族人如隐秘的精灵一般生活了数百年，至今仍然有鄂伦春人聚居在此。

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也只是使用驯鹿的人。鄂伦春族呢是山林中的游牧民族，历史上曾经使用驯鹿以及精湛的狩猎技艺而闻名。他们崇拜自然万物，信奉万物有灵，就算是狩猎也会取之有度，用之有节。1996年，鄂伦春自治旗全面禁猎，一匹猎马、一杆枪的狩猎生活从此成为了历史。但是，对于自然的信仰，至今依然留存在伊春这片土地之上。一座城市与自然共存，离不开当地文化的影响。而一个时代的转身，是人文的变迁，也是岁月与记忆的共同沉淀。伊春的底色不仅仅是壮丽的风景，还有山林的馈赠，还有人文的温度。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两身。天暖人长，小风吹开一束花，我要怎会想起谁？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2: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1: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2: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3: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剂，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原价每瓶98元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8.8元就可以得到了。抢订专线大家请记好：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抓紧时间抢订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带来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油渍，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5: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今天是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5: 嗯，没错。
4: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昨天晚上您猜我干什么了？
5: 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你昨天晚上怎么你还举办了个仪式吗？
4: 对，大工程。
5: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4: 我去超市啊，我做了个调研，其他大牌子我都看了看，含有这个 AEL-9 小苏打的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您猜多少钱？
5: 你调查了，你说多少钱吧。
4: 我调查了呀，那个得20来块钱，有个别呀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得50多一瓶。
5: 确实添加蜂胶的，但凡是添加蜂胶的它的价格都不便宜。
4: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不能直接洗蔬菜水果之类的食物。
5: 洗盘子碗可以，洗水果不行的话，那就是证明它的级别不够啊。
4: 对的，如果单独啊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5: 这还是便宜的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咱们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配方当中含有了 AEL-9 还有小苏打，你这两样呢都是很好的清洁原料，是天然去油污的黄金搭档，同时呢还添加了厂家主打的补油的 高浓度的蜂胶提取液。市面上啊，很多优质的洗洁精啊，具备的这种好原料啊，咱们这一瓶全都给你配齐了。而且还是足足的1000毫升的大容量啊。
4: 对，我们是大容量的。
5: 不少这个家庭呢，洗餐具你要用一瓶儿，那清洗果蔬的还要再单独的买一瓶，你这就得花2份的钱。但是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它支持直接接触食品清洗，它符合食品接触的相关标准。即便是有少量的残留，我们接触了入口了，那也是安全的。
4: 嗯，
5: 不光是刷锅、刷盘子碗、刷这些餐具效果出众，瓜果梨桃各类的蔬菜也都可以用它来清洗，叫轻松去除果蔬表面的污垢残留。洗碗、洗果蔬多种功能集于这一瓶，就这么这一大瓶给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只需要18.8元。啊，才18.8元，大家算一算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
4: 是的，要不怎么说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呢。速起盘

0: 经济实惠的了。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儿。
1: 会特意腾出来个橱柜儿？
0: 对呀，我就准备装素起盘这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了。
1: 哦，你这是备货了，这是？
0: 是啊，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吗？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呀，它很长，3年呢，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那你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洗洗盘子啊？
1: 你这个确实是必备的东西。
0: 对呀，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用得着？
1: 那确实是啊，洗水果也得用啊。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啊，你这敲的是叮咣乱响啊。
0: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嘛，该省省，该花花。关键是啊，易老师，我们这次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这个名额之类的限制？就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像我想买个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名啊？
1: 我跟你说啊，这款餐具镜呢，它属于全新研发的高科技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品牌方把第一波的销售权就授予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了。啊，做完了之后再全网是首发。什么叫首发呢？简单来讲哈，就是咱们这边是优先发售，等咱们这一批投放结束之后，线下的专卖店呢、网上的旗舰店呢才开始销售。咱们这边如果没有投放完，其他的渠道它是不能上架销售的。就这是品牌给到咱们的首批的专属授权，品牌也是想借助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口碑，还有我们这个影响力，借助咱们这个平台叫借力发力，为这款新产品做第一轮的市场推广和宣传呢。
0: 这个太会选了，关键是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这样的水平，那在海外国内就是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1: 没错，老百姓用的都放心。
0: 是的，我们开播很多年了，为大家带来的呀都是一些好产品。大家都知道，不仅说这个产品高端，价格呢还特别便宜。
1: 出厂价首对首啊！
0: 对，所以说大伙儿一想买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果品优选健康购，可靠又安全。
1: 所以呢，厂家也正是看中了咱们平台的这个品牌实力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全国的播出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光省会城市就多达50多个。那这还没算，同步覆盖到3线、2线的城市，它这个传播范围大，也是深受咱们收音机前广大听众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厂家呢，心里边也算得明明白白的，自然呢就不会做这个亏本的选择了。之所以愿意把首批授权给到我们，就是看中了节目推广带来的效果。产品经过咱们节目这个宣传，效果比厂家自己投放各类广告还要出彩。所以说这次他拿出来的是18.8块这样史无前例的特惠价，真正做到了是双向共赢呢。
0: 太对了，厂家呀，需要我们平台强大的宣传影响力，这点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呀。
1: 但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挑选合作产品呢，我们始终是把品质和价格我们要放到第一位。品牌你要想借助咱们这个平台推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必须得拿出来十足的诚意，产品质量要有保障，同时呢也给到足够实在的价格，你这样才能不辜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平台老用户的信任。让大家真正的得到实惠呀、
0: 是的，双方啊都得有这个实力才行。
1: 所以18.8块已经是压到底价了，这也是本次宣传推广期的专属低价啊！就像刚刚提到的，等到咱们这一轮推广结束之后，线下专卖店、线上旗舰店它才能够正式的上架销售啊！
0: 对的。
1: 哎，但是那绝对不可能是18.8块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呀，咱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叫骨折的价格了。你知道人家这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官方定价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呢？
1: 98块钱一瓶。
0: 哟，那要是按照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那我们这次相当于都快卖5瓶了。
1: 对呀，你将近5瓶啊！
0: 哦。
1: 你看看，用1/5的价格，咱们就能够得到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所以说这是好的一面。那刚才你也问我了啊，有没有限购啊？那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我囤点行不行呢？
0: 对呀。
1: 我再跟你说啊，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1天的时间， 因为人家厂家他也得

0: 考虑成本，知道咱们这个影响力那真是太大了，所以说他们得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
1: 那这个羊毛不能让你使劲薅啊。
0: 对，你使劲薅那就薅秃了。那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啊你不薅还多少有点可惜呀。啊，为了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说别错过了薅羊毛这个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把一天的时间我争取到了两天。
1: 那太牛了。
0: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就可的这两天来，过期不候，这两天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1: 明白。
0: 按照18.8块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羊毛。但是话说回来啊，过了今天明天这两天之后，咱这活动也就结束了。
1: 明白。
0: 啊，你就算是到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批发都不可能是这个价，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两天的机会。
1: 真的是啊，我已经把这个橱柜都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呢？都是买。那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一款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值得信赖的好产品。
0: 没错。
1: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18.8块就能够买到1000毫升大容量大品牌速洗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这样的机会呢就只有两天的时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刚才小雨也说了哈，就是提醒大家伙这个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最好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得用吗？
1: 对呀，
0: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也就是日常消耗品。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同样的价格，咱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值得信赖的好产品呢？
1: 对呀，何乐而不为呢？
0: 所以说呢，这款洗洁精洗涤剂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有着息息相关作用的。过日子谁都得用，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速洗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食品级的这个级别，换句话说哪怕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啊。我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了锅？有些年轻人现在是不做饭了，但是就像你讲的，订个外卖了，你是不是平时你洗个水果你也得吃吧？
1: 对呀。
0: 那你洗水果的话，速洗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就可以用上了。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你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边是有很大伤害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市面上的一些洗洁精洗涤剂洗个半天洗不出沫啊，啊有的沫是多还伤手，还有的多少人洗完了之后啊，这手上的皮肤又红又痒又肿的啊，皮肤干裂掉皮的，这不有的是吗？
1: 对，你看我家有个亲戚啊，他在饭店后厨那儿洗过碗，后来不干了，就是因为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用着呀，手总是红肿刺痛起疙瘩还起皮炎，就这个皮炎你要想治好那就得花好几千。
0: 你看呢是不是？
1: 而且他还反反复复的，好不利索，
0: 就是不好治啊，这不都是自找的麻烦吗？啊，你说那是病吗？它是病。这病怎么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这个洗洁精不合规，所以说我们把这生活当中的日化品给改了，改成功能性的了，这个麻烦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知道你们家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就一定是他那个饭店啊，他为了节约成本，他买那种大桶装的，就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啊，这样一算下来，他不省成本就节省了吗？
1: 对的，
0: 便宜了。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不少的这个小厂家生产的洗洁精大量的使用了刺激性的化工原料，这一类的原料不光刺激伤害我们手部的皮肤啊，说句实在话，长期接触就连钢铁都能给你腐蚀生锈了，更何况咱们那娇嫩的皮肤啊，常年累月使用，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类不适的问题。但是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就不会出现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又底气就摆在这配料表上了，配方干净通透，它依靠这小苏打还有 AEO-9 就这类优质的清洁原料来分解油污， 做到无磷无苯，不添加人工色素，也没有多余的香精，减少多余化工辅料带来的负担，对皮肤是更加的温和呀。
1: 是的，咱们要用啊，就用好的东西，对咱们身体无害的东西。
0: 而且大家伙不要忘了它的核心特色，还添加了蜂胶提取液。蜂胶本身呢是大自然馈赠的珍贵物质啊，它能够温和呵护咱们手部的肌肤，帮助改善手部干裂脱皮的这种情况。现在不少大品牌的护肤品也把这蜂胶加到了产品当中啊，哎，就是看重它滋养护肤的这个作用啊。
1: 这个蜂胶的价格是很高的。
0: 蜂胶的价格有史以来它就不是便宜的东西，
1: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0: 放到日化产品里头呢更是难以想象啊。
1: 嗯，它是很少见的。
0: 另外我告诉你啊，市面上咱们看这个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我说过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啊？
1: 嗯，
0: 你这就导致了本身它的菌群就超标，然后你用它，你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也留在咱们家里锅碗瓢盆上了。
1: 对，
0: 那你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了。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呀？
1: 对呀，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就拉肚子。他那个鱼啊是新鲜的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排查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没有洗干净，就造成了顾客拉肚子的现象。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前呢这个监管部门啊对餐饮行业的检查呢重点大波是放在了食材上面了，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呢，食材过期变质的这种问题呢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大家知道吗，现在监管部门把这个抽验的重心就放到了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上面啊，会开展大范围的抽样检测工作。
1: 还有这种检测呢？
0: 必须得有这样的检测。曾经有关部门针对于全国28个省份做过专项的抽查，这个餐具洗涤剂的合格率是93.6%。哎，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又觉得93.6%这不是挺高的吗？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是直接接触入口餐具的产品，你这个合格率其实并不乐观。换算下来，市面上每100瓶洗洁精里边就有4-5瓶是不合格的产品。这些不合格的产品不光存在着菌群超标的问题，清洁和去污能力也达不到标准。更让人担心的是，部分产品还存在着甲醛超标的情况，就潜藏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吗？有毒物质吗？那不是，那洗洁精里边怎么还有它呢？
0: 你吧，就很多人就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就不知道甲醛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甲醛它是有毒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洗洁精、洗涤剂当中很多企业它也往里边加入甲醛。就严格意义上来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不能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呀，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卫生条件又脏乱差，细菌呢又超标，都没有办法达标，然后就做出来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有的时候没出厂它就变质了，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它咋卖呀？凝结成块的。所以说这些小厂家呀，为了防止洗洁精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他就会昧着良心往里头加很多的具有剧毒的甲醛来当防腐剂来用。
1: 关键是太缺德了，
0: 这就是缺德的事儿。
1: 洗洁精它没变质，人心变质了，
0: 你这种现实咱躲避不了。
1: 我之前啊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伤点皮肤，可能手红肿干裂，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这个甲醛呢，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的接触使用它对身体是有危害性的。
0: 没错呀，而且甲醛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呀，它会有味道。就很多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味道啊，它在洗洁精、洗涤剂里头你知道加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加大量的工业香精，就用这种香味来掩盖甲醛的味道。
1: 对，有的洗洁精啊都可香了。
0: 啊，闻得特别香。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你这瓶盖一打开，有一股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的话，你就得多注意了。它为啥这么香啊？它有必要这么香吗？它要这么香，就一定证明什么？它要把甲醛的味道给盖住。啊，我记得有一回啊，我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这一大批患者症状都是一样的，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痛。因为来的人太多了，都是这一批人，我这一查怎么回事啊，甲醛集体中毒了。
1: 集体中毒，
0: 当时因为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啊，因为你这是人数多的话就属于流行病学了啊，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上报给相关部门的，相关部门借助调查发现了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小工厂里头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往这个洗洁精里边添加甲醛，结果天长日久了，就造成了这种集体慢性中毒的情况了。
1: 哎呦，那这些工人挺可怜的。
0: 说不是可怜吗？
1: 那我感觉啊，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百姓更可怜，因为吃进肚子里边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相当于是把甲醛吃肚子里了。
1: 对，太坑人了。
0: 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呀？你比如说咱们讲到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加了蜂胶的餐具镜，它是不是大品牌啊？
1: 当然了，
0: 哎，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它里边没有过多的化学添加元素，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还有 AEO-9， 利用这两个天然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工业香精，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的餐具上，对我们的皮肤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啊。
1: 所以说呀，还是得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0: 没错，正规的大厂家值得信赖呀。
1: 但是它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凡是正规的企业呀，它必须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防变质的处理。
1: 国家标准？
0: 对，而且你别忘了啊，这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王牌成分它是蜂胶。
1: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镜的企业啊，真的是下了血本了，有良心。
0: 要不怎么说嘛，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价格定的是98块钱一瓶嘛，为啥呀？因为它成本它也高啊。
1: 对，
0: 啊，用的是纯天然的成分，里边最主要的是加了高浓度的蜂胶啊，你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得了吗？
1: 对。
0: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那是个例外了，啊，因为人家想做新产品的推广，这两天今天明天18.8的价格。过了这两天就恢复原价了，这明天结束了，咱们大家伙注意啊，过了明天你要再想要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话，那就是98块钱一瓶呢。
1: 对的。
0: 那为什么说把蜂胶加到这个洗洁精里边，它的产品品质就大不一样了呢？因为蜂胶是自然界当中公认的安全性很高的天然抗氧化物质，同时也是很不错的天然保鲜物，它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任何伤害。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古时候吧，既没有冰箱也没有电力，那大家知道过去那个富贵人家是怎么延缓食物变质腐败的吗？
1: 怎么延缓的？
0: 就加这个蜂胶。古埃及的木乃伊知道吧？
1: 知道啊。
0: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防腐吗？
1: 是蜂胶吗？
0: 哎，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边还有高浓度的蜂胶物质，它做了防腐。所以说这个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而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有效期既能保证3年，而且效果依然很好，但是它唯一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啥呀？
0: 就是贵呀。
1: 那无论是去油渍还是说防腐，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化学的残留。
0: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放得起不？
1: 对。
0: 哎，它是靠低价格吸引来那些购买的，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而蜂胶除了抗氧化具备防腐作用之外，自古以来对肌肤有着很好的养护价值。蜂胶是大自然当中难得的天然抑菌物质， 古时候行军打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万金伞。

0: 产的这个名儿
1: 没听过，
0: 很多朋友可能不大熟悉啊。就是过去打仗条件艰苦，士兵的随身行囊里边啊都会备上万金伞，这个是古代很经典的外伤调理用品。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这个抗生素，士兵一旦出现伤口了，担心出现感染呢，就会用上这个万金伞。而万金伞最核心的原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蜂胶。
0: 哎，这一下就猜到了哈，蜂胶粉末。把这个蜂胶粉末敷在伤口处，能够起到很好的抑菌防护的作用。大家不妨想一想哈，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添加了高浓度蜂胶提取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手部干裂、长倒刺、泛红、敏感这类常见的手部肌肤困扰。长期使用蜂胶的养护成分，可以在手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就算天天刷锅洗碗做家务，双手也能保持细腻滋润。
1: 是的，尤其是对气味敏感、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大可放宽心。这款餐具镜原料温和，没有刺鼻的香精成分，长期使用也不会刺激呼吸道，能够减少呛咳这类不适。
0: 没错，
1: 肠胃比较敏感、肠胃偏弱的人群用着呀也更安心。依托蜂胶本身的抑菌防护作用，不管是餐具上附着的污物，还是瓜果蔬菜表面附着物，都可以清洗干净。
0: 对了，
1: 一次清洗呢，就兼顾清洁、抑菌、肌肤养护，帮咱们筑牢家庭饮食的健康防线，尽可能避免病从口入的风险。
0: 可以这么说啊，你总结的是非常到位的。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不光是给我们这个锅碗瓢盆洗干净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啊，你像有些家庭呢，还特意买这个消毒棍，有吧？
1: 有。
0: 哎，用那个紫外线呐、照射来杀菌。
1: 嗯。
0: 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就没有必要了，你就把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用好啊，你消毒棍的钱你都省了。那已经买了消毒棍的，你就只能省电费了。那你不用开着就行了，啊，洗碗的同时，它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这个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1: 对。
0: 同时，咱们手上有小裂口的、有红肿的、有小疙瘩的，我告诉你，在这个蜂胶的作用下，会修复我们皮肤的保护层。
1: 嗯，是的，那大家伙这回会算账了吧？大家可以算一算，同样呢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那用对大牌，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毒也可以用啊？
0: 当然没问题了。
1: 那大家算算账，这个多合适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小算盘咱们自己扒楞一遍，你就心知肚明了。
1: 是的，再说了，18.8块这个价格拿走1000毫升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镜，那这不是跟白给一样吗？关键是啊，在别的平台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0: 没有这个价格，
1: 我们是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呢只有2天的时间，今天和明天，那之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就会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啊，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对，很多朋友啊可能不清楚啊，这个洗洁精呢分 A 类和 B 类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它这个执行标准是 A 类洗涤剂。
1: 什么是 A 类啊？
0: 简单来说， A 类产品既可以清洗碗筷餐具，也能够直接用来清洗瓜果梨桃各类的果蔬啊，可以去除果蔬表面的部分的农药残留和果蜡。而 B 类的洗涤剂就只允许清洗餐具，是不能够用来清洗蔬菜水果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啊，咱们这一瓶就可以顶2瓶用，你花1份的钱搞定洗碗和洗蔬菜水果2件事，这就经济又划算呢。
1: 还有这个说法呢，易老师您不说呀我还真的不知道，以前都是买回来也不看就直接用了。
0: 你看这么多年大家对这个果蔬农药残留的问题都是深有体会的，也是格外重视啊，蔬菜水果买回家了啊，就可以直接拿它用来清洗了。你放到以前，不少家庭还专门买一瓶这个果蔬。

0: 清洗剂来浸泡蔬菜，啊，这不就是小题大做了吗？对不对？哎，现在不少家长啊又发现了，有些孩子发育的偏早，各类重大问题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这和日常饮食当中的残留摄入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正所谓病从口入。但是不少老年朋友观念一时转变不过来，就算家里边给你备上了专门的果蔬镜，也是嫌操作麻烦的，又觉得费水费钱，就总觉得多此一举，不愿去使用。
1: 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啊，省水那可真是大事儿。
0: 可不是吧？
1: 就我朋友前两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吗？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因为老人感冒了，生病了不动弹，我朋友合计说帮妈妈洗洗碗，那自己都洗了，这不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0: 对呀，
1: 开局很美好，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那一刻，阿姨听到这个哗哗的流水声，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
0: 病就好了。
1: 对，说我朋友败家浪费水，这母女俩呢就起争执了。平时啊，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得特别小，这个水流啊小不溜着就往下冲水，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呢就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那大水哗哗的，
0: 这年轻人都这么干，
1: 那老人当然就很心疼了，
0: 你就舍不得就浪费了是吧？
1: 对呀、啊、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果蔬镜，老人也说没有必要浪费水，过期就扔了。
0: 哎呦，你看看，就不少老年人家里边就算给你专门配备了果蔬镜，大多也是闲着放着啊。就算部分的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长辈愿意用，洗完水果洗完果蔬之后吧，还得反复冲洗，他就觉得这很麻烦，经常就忘了使用了，要么就把这果蔬镜呢和洗碗的这个洗洁精给弄混了，哎，搞反了用途了。清洗果蔬还要多洗一遍，这整套流程下来确实的比较麻烦。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0: 但是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它就把这个麻烦就全部给大伙解决掉了。一瓶可以兼顾两样，洗餐具没有问题，清洗瓜果蔬菜同样合适啊，它属于是A 类食品接触级洗涤剂，家里边有老人的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嫌麻烦不用了，或者是跟洗涤剂弄混淆了。而且这产品特别省，水盆里边滴上了几滴，厨房里边的餐具呀、瓜果蔬菜呀，一次性的都给你处理妥当了，
1: 这样就方便了很多。
0: 之前也跟大家伙提到过啊，它是自带弱软水配方，这个软水技术也是一项能够帮助我们节约用水的实用科技了。普通的洗洁精呢，往往要反复的冲洗好几遍才能够把餐具上面这个泡沫给冲干净了，而这款带软水结构的餐具镜啊，它的渗透力很强，同等用量下渗透效果远超普通用水，可以深入餐具果蔬的缝隙当中完成清洁，用量更省，也不会产生过多顽固的泡沫，就冲洗起来也省事，就不用反复过水了。尤其是东北西北地区水质大多属于硬水，平时烧水水壶很容易接触水垢，那你用普通的洗洁精啊，在这个硬水环境下，这个清洁效果会大打折扣的。而这款餐具镜呢，它的适配硬水环境是软水配方，冲洗负担小，的冲洗次数变少了，就真正做到了省水又省钱了。
1: 对这个呀，我特别有体会。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洗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0: 没错，
1: 那盘子里放热水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
0: 啊，您的指纹都在上面呢，
1: 那不都白洗了吗？都不如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因为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呀。
0: 那错不了啊。
1: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
0: 你检查不出来。而这个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对那些重油人家是高科技，它里边添加了独家的蜂胶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油脂蛋白量。那牛油火锅知道吧，那油是属于重油了。我告诉你啊，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3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吧，就对于咱们日常厨房里边的什么油渍啊，它给你清洗起来不就更清风了吗？
1: 对，
0: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边的那个凝固的这个粘锅底的这个陈年的老油渍，还是这水果蔬菜上面的果蜡啊，这水果不都剥离成果蜡吗？速起牌的

0: 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这一瓶，横扫厨房油污全都给你解决了。
1: 哦，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它里边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啊？
0: 你可能，我告诉你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真正要到手的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你看包装，在包装上明确写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产品的标准，所以说人家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洗涤剂的标准，还符合食品安全的使用标准。
1: 啥意思呢？
0: 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把它添加到食品当中的。
1: 明白。
0: 啊，你吃到嘴里头的不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它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了，说明人家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是安全健康的。
1: 那肯定是没有残留的。
0: 所以说我们大伙讲啊，就产品标签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如果没有这个作用，他不敢乱写，乱写的就是违法的。
1: 嗯，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种啊一定是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的也不多，一瓶顶两瓶，大牌亲民的价格18.8块就能够买到1000毫升大容量的产品，花同样的钱，你就能够挑选到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性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18.8块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2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1: 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果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净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这不也是听节目里头说这个速起出了洗洁精吗？可是我上网查也没查着啊。
0: 你找不到是很正常的。我不跟大家说了吗？速起这款餐具净啊，是刚刚推出的新品， 前往首发权呢，它掌握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手里边，也就是说呢，你要等咱们这一批优先发放结束之后，网上各个渠道才会陆续的上架开始销售。但就算以后啊，线上这个店铺能够买到，价格也绝对达不到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的这个水平了。啊，就我们拿到的品牌的首发的合作权，给到听众的是实打实的出厂的供货价。啊，这个品牌旗舰店官方的指导价是多少钱？98块钱一瓶。但是在咱们平台现在你只需要18.8块，咱们大家伙算一算，你中间得差多少钱呢？
5: 那确实的，也太便宜了。平时你上超市买一个洗洁精，那买过果苏净啊啥的，这个加起来买呀，单个大品牌那每一瓶都得要20多呢。
0: 对呀，你说你买个洗洁精20多，你再买个果蔬净，我估计20多也下不来，怎么也得个40-50块钱，你这两下合起来也得80-90。但是咱们今天你要是能够用到咱们速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的话，你只需要18.8块，啊，这一瓶相当于你用了3瓶的其他的单品的这种洗涤产品呢，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5: 真是呀，你说这还是3合1的。这一瓶呢就顶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的，还能给孩子洗玩具啥的，还有厨房重油啥的都能除掉。
0: 对，所以说这是非常省的。
5: 确实是真省钱呢。那我就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过去。
0: 我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留几瓶，这个没问题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算价格再实惠，要是去污效果跟不上，品质不过关，那买回来也是白白的浪费。这款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呢，是全新研发的产品，配方当中搭配了小苏打和 AEO-9，都是经过工艺提炼的优质的清洁原料，而且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的。啊，实际使用体验，咱们一用就能够感受得到。这清洗餐具洗得干净，冲洗的时候呢还格外的省水，它的使用效率很高，少量就可以抵得上普通洗洁精更多的用量，既省产品又省水，正好贴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讲究节俭，同时呢又追求实实在在使用效果的需求，品质和性价比啊，那都是兼顾得到的。
5: 确实是，真是要像你所说那样啊。
0: 上了年纪了，咱们应该注重自己的健康。同样呢，咱们老一辈的这种节俭的这种传统也不能丢。那这款餐具净就是既省钱又健康的好产品了。
5: 确实，我这人吧，对香味特别过敏。家里吧，你看那莲花我都不敢养呢，一闻到香味呀，我就喘不上气儿，还一个劲儿的咳嗽。平时洗碗呀，我都只用小苏打对醋。根本不敢用那普通的洗洁精，这味道太冲了呀。之前吧，你说我们村里邻居家办喜事儿，我过去给人家帮忙洗碗，哎呀，就在那洗了大半天呢，结果呢就被那洗洁精那股香味给刺鼻的呀，哎呀，连着咳嗽了一个礼拜，又是抗过敏的又是各种调理，把我折腾的真是够呛啊。打那以后，哎呀，我是再也不敢碰那些普通带香味的洗洁精了。
0: 嗯，我想想农村办喜事儿啊，那锅碗瓢盆一大堆，用量特别大，买的呢往往就是那种没有保障的洗洁精，它刺激性自然就特别强啊，这里边各种化工成分比较复杂，不光容易刺激呼吸道，很多人用完了还会出现手被烧的难受啊，掉皮啊，裂口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啊，这是生活当中是真实出现的，你也不是个例啊。那所以说呢，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选用的它是温和优质的清洁原料，你像小苏打 AEO-9，你上手很柔和的不伤手，它闻着也不是人工勾兑出来那种呛人的浓香，只是淡淡的自然的轻盈气味，它不会熏鼻子也不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而且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就是添加了蜂胶提取液，能够把餐具瓜果蔬菜表面的部分的有害附着物给清理干净了，减少诱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诱因， 这款餐具竟做到了无磷无苯，不添加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还容易生物降解，这环境友好，对人的呼吸道也是更加友好。它不光达到了食品接触洗涤剂的相关标准，安全等级很高。就简单跟大伙解释一下，达到这个级别就可以直接跟食物接触，就算有少量的不小心吃到嘴里边去了，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呐。
5: 哟，真是太厉害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要不然呢，我这光用小苏打洗，那些重油啊，其实也是洗不干净。
0: 对，重油还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的，多麻烦呢。
5: 对，真是的，我这把记性还不太好。那个碗呀泡到水池里头经常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经常到第二天要做饭的时候这才想起头天的碗筷呀还堆在那没洗呢。
0: 你看看碗筷长时间呢泡在水池里边很容易滋生细菌、你这个生活习惯咱们确实要多留意改一改啊。你可以多囤上几瓶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用上之后啊相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5: 是，价格你说这么实惠还好用，那这一下我也不用担心闻着味道哎呀咳嗽难受了，我肯定要试试看呢。
0: 你这样等一会儿呢把你的联系方式还有地址啊留给咱工作人员，让他们做好登记，然后咱们会把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边，好不好？
5: 哎，好，行，那就太感谢您了易老师啊。哎，
0: 对，好，咱们再见。
5: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及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果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易老师你好。易老师。
0: 哎，你好。
6: 易老师，我呢，我想订购20瓶的餐具镜。
0: 订购20瓶？
6: 对，20瓶。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瓶装的，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的，那等于2斤呐。你千万不能说光看着便宜，然后啊，咱们这是买进货是，你买回来之后了，你得给别人留点啊，对吧？你就数量是有限的，对不对？
6: 您放心，老师， 我呀，这可不是说是贪便宜来进货的啊。哦，我跟您说，我买这20瓶是怎么回事啊？我呢给自己留10瓶，然后吧，我再给我儿子家，给他们家就是说10瓶，是两家人。
0: 哦，哦，两家人这么一分开的话，那这数量就少了。明白，明白了，嗯。
6: 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啊，人家现在的年轻人们啊，不都是讲那个品牌吗？咱岁数大了，咱就讲品质。
0: 没错，年轻人讲品牌，他是他的事儿，咱们讲品质是保障自己健康的事儿。
6: 对呀，你看之前啊，我跟您说，就那个蜂王浆皂啊，我家儿媳妇儿，哎呦，人家常年累月就用这个。因为什么？他以前嘛，他是那个油性的皮肤，总是起那个疹子呀什么的。哎，我一看他用完这个以后哈、啊，你还别说，那身上是滑溜溜了哈、啊，什么事儿没有，也不起疹子了。但是我跟您说，他买的可贵了，都30块钱他买。后来这不是咱们这儿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时候不也发放了吗？这才9块钱一块儿啊。
0: 速起的蜂王浆皂呢，大家伙都非常熟悉的，这也是老牌子了，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一直是深度合作。那厂家呢也借助咱们这个广播媒体这个平台啊，向广大的听众朋友做品牌推广、
6: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才能拿到这个实打实的实惠，那、啊、给到大家接近是全网最低的价格。就拿这次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硬来说，品牌线上旗舰店官方标价98块钱一瓶，你同样的产品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平台只需要18块8。不光是网上的店铺，就连线下品牌专卖店这都拿不到咱们现在这个特惠价格，这差价大家伙自己算算，明不明白？对不对？
6: 对对对，是。你要不说做起这个大牌子，你看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去买去啊。
0: 哦，这孩子就认这个牌子是吧？
6: 是是是，你说你要是买了，人家到时候一看，哦，不是大牌子的，那多不好。完了，你说人家也不用，我这不是白买吗？
0: 有道理。现在这个年轻人嘛，也是一是讲究品牌，然后才是讲究健康。老年人知道健康的可贵了，然后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哎，既能够洗这个餐具，又能够洗果蔬，还能够洗儿童玩具的这个这么好的果蔬餐具镜，啊，这是保持健康的。但是孩子要不用的话，买不起可惜了。没错，你这个顾虑是对的。
6: 对呀、啊，你看啊，他买了水果呀、蔬菜哈，直接洗完，哎，都不行，还得用这个果蔬镜泡泡，要不就是说有那个农药啊、残留，人家就说。说家里那盘子呀碗儿啊洗完了还是不干净，特意买这个消毒棍儿，哎，天天得插电，天天什么那个杀菌消什么来，那人就是买个消毒棍儿，
0: 我这消杀那哈，有年轻人嘛，
6: 哦，
0: 愿意弄这个消毒棍儿，搞得跟这医院特事似的。反正现在生活品质是提高了，尤其是咱们入口的东西啊，我们得注意点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正确的啊，毕竟呢、
6: 嗯、
0: 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问题也真得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注意。
6: 是啊，那这你说谁能不知道啊？不过现在你说，哎，健康得多重要不说吧，这不是合计着错起牌的那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那个餐具镜，它能够深层的清洗，洗得又干净，完事后吧还有那个蜂胶啊，还有那个杀菌呀、啊、什么抗毒啊，那完了你说洗碗这不也行，也洗那个果蔬也行，又清洁又抗菌。我这不是想了想，我就也不用买那个消毒棍了，我这样的话这不等于把这个消毒棍钱就给我省了。我就觉得买一瓶，那你看这等于是好几个效果，我都觉得太合适了。
0: 而且大家还能够得到一个额外的好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啊，就像你们家里儿媳妇之前用过咱们速起的蜂王浆皂，啊，蜂胶对于常年刷锅刷碗造成的这个手部干裂、粗糙、泛红，有着很不错的养护改善效果，相当于把护手的成分加到洗洁精里边了。咱平时做家务啊、洗碗筷啊，不仅不会损伤我们的手部肌肤，还能对手部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你说这是特别实在的。
6: 对，是， 再有就是什么，我看中是什么呀？哎，它能直接用到食品上，又没有残留。你像我们家那小孙子啊，就那玩具什么的啊，天天没事儿总是在那玩儿，完了以后吧，还总是把那玩具他往嘴里头塞。那有了这个餐具镜，那我要是给他用上，这不也放心给他洗这些玩具吗？
0: 没错，这一点特别关键啊！咱们这款产品主打的就是健康、洁净、减少残留，而且18.8这个特惠价格只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开放，那限时就2天，还有可能过了明天呢，哎，直接恢复98元的官方原价了。所以说这2天呢，大家是拿着出厂亲民的价格入手大品牌好产品的难得机会，那机会有限，你们得自己好好把握。
6: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我说给我家儿子给他们家也带一份儿，他们家你看也都挺忙的，也没空听节目，我这不是听着了就赶紧去抢一点儿，两家也都能用，这不就省了一大笔钱了吗？你说
0: 对，这么想就对了。选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就是让大家用实在的逼价拿到大品牌的优质好产品。那稍后呢，你把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啊留给咱们工作人员，做好信息登记，我们会尽快安排通过快递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直接的给你送到家。也祝愿您和你儿女一家平平安安的幸福安康。
6: 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细致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福利发放，因货品数量有限，又是新品的窗口期，那为了不扰乱市场定价，国品优选健康购18.8一瓶的特惠售完即刻截止，还没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O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2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1: 那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7: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南北大街东西走
10: 啊，
9: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0: 哟，
9: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1: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0: 醒神儿破闷儿
9: 全都有，
12: 逗你玩，
9: 说说笑笑。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天天有料，说说笑笑，开始精选。请您先收听的是小品密码，表演者高秀敏、赵世林。
13: 哎，我说这位大妈你在背什么呢？
14: 密码。
13: 密码。
14: 你没听人家说吗？
13: 啊，
14: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高科技号码时代。
13: 哎，对对，
14: 什么电话号码、身份号码、这也是号那也是号，稍不留神就烂套。
13: 那你说的这个密码是什么密码？
14: 取钱密码。
13: 取钱的大妈，我帮你去取吧。
14: 啊，不用了，谢谢你。
13: 那您一个人取钱，跟你小心点啊。
14: 没事，
13: 哎，慢走啊，大妈。
14: 有二四三二幺二幺，二四三二幺二幺，
15: 七七八八三二幺，
14: 七七八八三二幺，细细细，对，
15: 七七八八三二幺啊，对，细我啊，对，哎，找到钱以后马上回去啊，就这样啊。
14: 同志啊，我打听一下呀，
15: 你说
14: 有没有那样银行？
15: 什么银行啊？
14: 就是没人看着，用钱随便拿。
15: 你先知道，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14: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15: 啊，大妈呀，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14: 对，是自动的。
15: 啊，那你跟我来啊。
14: 你知道吗？
15: 啊，等一下我告诉你。
14: 哎，
15: 你看，这就是。
14: 哎呀，这就是啊。
15: 对对对对。
14: 哎呀，这大铁箱子，这家得装老钱了。哎，这咋打不开呀？
15: 大妈，大妈，你要在这里搞钱啊，那里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14: 卡呀？
15: 对对，
14: 我有。
15: 啊，
14: 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15: 啊，放到那去。哎，我跟你讲啊，这个机器是这个样子。哎，
14: 手续健全。
15: 啊，好好好，
14: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15: 主任再见。我也是在这里搞钱。
14: 那你就先搞吧。
15: 不，你先搞。
14: 你先搞吧。
15: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14: 哦，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15: 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下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卡放到上面了，那上面就不出钱的。
14: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15: 上。
14: 哎呀，
15: 下呀！哎呀，这不是下吗？这不是下吗？你看，北方人啊就是这样，下下不分。你不要忘记自己那个密码啊！
14: 我知道，七七八八三二幺
15: 啊，
14: 七七八八三二幺。
15: 不对不对，大妈妈，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14: 查你的电话
15: 啊？
14: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15: 那你自己忘哪里去了？
14: 我没忘啊，这我背下来了。妈，你打电话，吸吸吸，把我的号码吸到这里头来了。
15: 哎，我说戏，
14: 你看他又戏上了，你这。
15: 哎呀，告诉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哎，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搞到手，在老地方等我啊。
14: 坏了，碰上团伙了。
15: 你往哪走啊？钱没有搞到手，你走得了吗？老实点。大妈，密码想起来没有？
14: 没，老没想，我不取了。
15: 哎，来，刚才都怪我，我来帮你想。来来来，
14: 我不取了。
15: 来，坐坐坐。
14: 我不取了。
15: 哎，大妈大妈，哎，没关系。大妈，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14: 你总干这事儿
15: 啊？对对对。大妈，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14: 康庄小区5楼8号那啥锦带派出所。
15: 电话号码？
14: 666-2323。
15: 哦，对。你的出生年月日，
14: 就是1931年9月18事变，连惊带吓。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15: 哎呀，哪一个是你的命？
14: 哪个也不是啊！
15: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
14: 哎，同志， 先生，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15: 啊，你说你说。
14: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15: 啊，对对。
14: 那钱不常花，人常见。
15: 是是是是。
14: 你看你多年轻，多漂亮。

0: 老人都不是随便去做的，他这样，大妈，你呀，家里的密码，我取我的钱，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妈妈，嘻嘻嘻嘻，你看，这是什么？
1: 人民币呀！
0: 如果不是帮助你呀、我的钱早就打到手了，是不是？
2: 那取走那么多钱，那箱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了？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
0: 哎，大妈，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2: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呢？
0: 你这样会生病的。
2: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0: 哎呀，大妈，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好吗？
2: 咱俩素不相识，我哪能用你的钱呢？
0: 张妈妈呀，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嘛。再说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好，再见。
2: 哎，不得回来，我不得说不用。孩子，大妈看出来了，你是好人。真对不起，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0: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很开心的。
2: 你要是诚心帮大妈呀。你就帮大妈想想，大妈呀信得过你啊！
0: 好，我就帮到底了。
2: 帮我想想，
0: 不要着急啊，慢慢想啊。你坐。对，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啊？还说过什么话没有？
2: 纸条是，想起来了。
0: 好。
2: 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
0: 歌，
2: 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0: 什么歌？
2: 忘了。
0: 哎，那是什么样子的歌？
2: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啥的歌。
0: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2: 爱情歌曲，
0: 而且里面是有数字的，
2: 还带数字的。
0: 几几年呐、月呀、
2: 日呀。
0: 你唱，你唱，我知道。
2: 我唱。
0: 你唱。
2: 1937年呐、八路军拉大栓呐、瞄了一个准儿，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就有人命了。
0: 再看一下，再看。
2: 这38年那么呼喊，拉大栓那么。
0: 看看，不行，又要出人命了。再换一首。
2: 39年呐、拉呀嘛拉大栓，我这大栓是拉不开的。怎么？我唱不好，别唱了，我好冷。这歌
0: 你知道吗？
3: 大妈大妈你好吗？大哥大哥你好吗？大哥大哥大哥，
2: 我咋还掉羊圈了？
4: 这歌也不是，
0: 大妈，我就不像你上条歌，我多一条都不会唱了。时间不早，我要是该走了啊，对不起啊。大妈，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你的女儿以外，还有什么好朋友知道这个密码，去找找他们啊！就这样。
2: 哎，对了，就这首歌，朋友，快唱朋友。
0: 朋友，我会唱。
2: 朋友，
3: 朋友，只要来呀，我。
2: 哎，不是这鸟语的。
3: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2: 还没找着，你再啥见呢？你再唱，再找。
3: 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现在你让我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在帮你的手在走，
2: 停，就这句，就这，
0: 帮你来走来走，
2: 就这句，
0: 二四三二幺二幺，哎呀，找到了，太好了，哎呀，坏了，大妈。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2: 你还跟我说那干啥？你的号码告诉我了，888，嘻嘻嘻。
0: 对，嘻嘻嘻。
2: 多好的孩子，就是舌头不好使。
0: 二四三二幺二幺，怎么？你看，
2: 哎呀。

0: 接下来呀、是天文学，表演者侯宝林、郭启儒。
1: 说相声一上台，让人看着就好像他得有多大学问。
2: 那倒是
1: 啊，这不容易。
2: 哎，
1: 做个相声演员最难了。
2: 当然了，哎，甭说别人呐、就是我这样的相声演员呢，就不可多得。
1: 啊，很少。
2: 嘿嘿，对，
1: 啊，就您这个轮廓面型什么都很少。
2: 哎，
1: 啊，
2: 你不要看外表啊。
1: 您说什么学问？您都有什么学问？
2: 要提起我这个学问，那可大了
1: 啊！
2: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1: 了不起。
2: 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
1: 呵，
2: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1: 哦，这就是您。
2: 这是诸葛亮。
1: 我问的是您，您说诸葛亮干嘛？
2: 哎，我比诸葛亮有能耐啊。
1: 哦，您说说。
2: 七岁习文，是九岁学武啊。
1: 啊，
2: 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
1: 是
2: 统领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统带千军万马，执掌生杀之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只烧得曹操八十三万人马聚都望风而窜。
1: 这是您吗？
2: 周瑜。
1: 这不废话吗？我问您，您说周瑜诸葛亮干什么？
2: 我比周瑜诸葛亮有本事啊。
1: 啊，那您有什么本事？
2: 吃得多呀。
1: 哦，饭桶啊。
2: 谁是饭桶啊？
1: 您饭桶啊，吃的多可不饭桶吗？
2: 我说我呀，知道的多。
1: 知道的多？
2: 哎，
1: 我听说吃的多。
2: 知道的多。
1: 哦，那究竟你有什么学问呢？
2: 我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1: 行，甭说了，您又跑诸葛亮那儿去了。
2: 哎，这是我的能耐呀。
1: 您说什么？您这个懂天文学？
2: 哎，对呀。
1: 那好极了。
2: 怎么样？
1: 我喜欢，我得跟您学学。
2: 咱们互相研究。
1: 那我可不敢那么说，我只是看过一点书。
2: 你看过什么书啊？
1: 什么实用天文学呀，航海天文学呀，天文知识啊，飞出地球去呀。
2: 那不深呢。那浅得很呢。
1: 是吗？我这个浅些。
2: 研究天文学那可不容易啊。
1: 是吗？它是一门科学嘛。
2: 那是啊。也应该说天文学是所有的学问的泉源。
1: 哦，这就更不懂了。
2: 这个天文学
1: 啊，
2: 不容易研究。
1: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2: 你要研究天文学，你得首先研究天
1: 啊。是啊，研究天呢、啊、
2: 哎，天上还有一层天。
1: 这怎么讲？天上还有一层天？
2: 当然了，你要不要玉皇大帝他住在哪儿啊？
1: 不知道吗？
2: 还是的，
1: 不知道。
2: 研究天文学你还得研究天的构造。
1: 整个天体。
2: 哎，天是什么构造的？
1: 不敢说。不敢说。
2: 那你不知道啊。
1: 是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天哪。是大石头做的
1: 啊。天上有一层大石头
2: 啊？
1: 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女娃炼石补天
1: 啊。这故事我听说过。
2: 听说过吧。炼了是36501块。
1: 你瞧，还有数。
2: 那当然了。用了36500块
1: 啊。
2: 剩下一块就扔在了青埂峰下。
1: 青埂峰下。
2: 哎，年陈日久啊，受了日精月华这么一照
1: 啊，
2: 成精了。
1: 嚯！
2: 后来遇见一位得道的高僧，把他给带到尘世，投生到贾府，起名叫贾宝玉。哎，他跟林黛玉他们是姑表兄妹。
1: 不问先生，怎么您这里还有《红楼梦》啊？
2: 参考资料啊。
1: 啊，不是研究天文学就得看《红楼梦》？
2: 哎，当然了。
1: 哎呀，这可难了！你这研究起来多复杂呀。
2: 哦，复杂呀。
1: 啊，
2: 那不要紧呢，告诉你一个省事的办法呀。
1: 哎，那好。
2: 哎，
1: 那好。
2: 又简单呢，还又容易研究。
1: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2: 你呀，研究人呢。
1: 人
2: 啊，
1: 人跟天文学有关系？
2: 有关系，大有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呢？
2: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
1: 人身
2: 啊啊？
1: 什么？不是、啊、您怎么说？我不敢说。
2: 告诉你，人呢有四肢
1: 啊，四肢。
2: 天就有四十
1: 啊，四十。
2: 人有五脏
1: 啊，
2: 天就有五行
1: 啊。
2: 人有无数的毛孔啊，
1: 嗯嗯。
2: 天有无数的星斗，
1: 嗯，
2: 知道了吧？
1: 知道。
2: 人有360骨头节，
1: 嗯嗯。
2: 天就有360天，
1: 嗯。先生，
2: 嗯，
1: 一年可是365天。
2: 那你说的是阳历呀、啊？
1: 那您说的是？
2: 我说的是阴历呀、啊。
1: 这不好往一块研究。嗯，
2: 天圆地方
1: 啊，
2: 人是头圆脚方。
1: 不，您这句话您再说一回，没听明白，怎么意思？
2: 人呢？
1: 啊，
2: 脑袋是圆的，
1: 圆的。
2: 哎，脚啊是方的，
1: 脚方的。
2: 哎，
1: 啊，嗯，脚长条的。
2: 长条的，
1: 哎，
2: 你有几只脚啊？
1: 两只。
2: 还是的呀，你要把两只脚并在一块儿，那不是方的吗？
1: 这要瘸子还麻烦了。
2: 嗯
1: 啊，这天圆地方。
2: 告诉你
1: 啊，
2: 这个人跟天呢是完全一样，
1: 完全一样。
2: 哎，
1: 一点都不差，
2: 一点不差。
1: 哦，
2: 你比如说吧，人的五脏
1: 啊
2: 是心肝脾肺肾
1: 啊，是啊，
2: 也属于五行
1: 啊，
2: 金木水火土。
1: 嗯。
2: 这五行啊，又旺于四时，
1: 怎么您说这我一点都不懂啊？
2: 你听着呀，
1: 哎，听，
2: 一年呢是四季，
1: 嗯，
2: 春夏秋冬
1: 啊，这我懂
2: 吧？
1: 嗯，
2: 春天呢是木旺，
1: 这怎么讲？
2: 你瞧，人的这个肝就属于木，
1: 嗯，
2: 要怎么人一到春天，
1: 嗯，
2: 爱犯肝火，
1: 嗯，
2: 爱发脾气，犯态度。那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那是修养不高啊！
2: 嗯，不在啊，嗯，不在。
1: 怎么？
2: 嗯，你这个说法不科学呀？
1: 哦，您这说法科学。
2: 你这他木能生火吗？
1: 哦，这个人一到春天就不好团结了
2: 啊？是吗？
1: 这玩意儿咱不懂啊，咱不懂。嗯，
2: 哎，
1: 嗯，那么夏天呢？
2: 啊，夏天火旺啊，
1: 火又怎么回事？
2: 哎，人的心就属火呀。
1: 哦，心属火，
2: 天气这么一热，人就爱吃凉的，
1: 嗯，
2: 爱吃冰棍啊，来个冰淇淋啊。
1: 对了，这阵儿没有卖冰淇淋的，
2: 还是的。他干嘛吃凉的呀？
1: 嗯，
2: 他心火大呀。
1: 哦，
2: 嗯，
1: 那么秋天呢？
2: 秋天属金呐。
1: 哦，
2: 金是什么？
1: 什么？
2: 脾就属金呐。
1: 哦，
2: 脾胃是易经。
1: 嗯嗯，
2: 天一凉快了，人都吃得多。
1: 对，那这倒对，
2: 对吧？
1: 嗯，天凉快，人是多吃点。
2: 哎，
1: 对，
2: 嗯，冬天
1: 啊，
2: 冬天是水吧？
1: 水。
2: 哎。人呢，肾就属水。
1: 哦，肾水。
2: 肾水吗？
1: 嗯，
2: 你看一到冬天得流行病的少，
1: 嗯，
2: 什么闹霍乱的，什么闹痢疾啊，有吗？
1: 那是没有了。他这冬天天冷了，那种细菌它活动就差了。
2: 哎，不对呀。
1: 啊，
2: 你这个观点不正确的。
1: 那还听您这正确的吧。
2: 哎，他因为人到冬天他肾水旺，
1: 嗯嗯，
2: 他的抵抗力强
1: 啊，
2: 所以是破病不生。
1: 你瞧
2: 要建议呢，人一到冬天都爱吃萝卜。
1: 嗯，那么这吃萝卜也有关系？
2: 有关系呀。
1: 哦，不懂。
2: 有这么四句诗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1: 什么诗？
2: 一过九月九，是大夫丢了手。
1: 嗯，
2: 家家吃萝卜，病打何处有？
1: 还有韵文的，对
2: 啊。
1: 嗯，
2: 还有两句诗更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1: 是怎么说？
2: 吃着萝卜喝燕茶，气得大夫满街爬。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了半天，这跟天文学有什么关系？
2: 你听着呀，这不就来了吗？
1: 哦，这还没来呢，人。
2: 哎，
1: 嗯嗯，
2: 人有二目，
1: 嗯，
2: 哎，天有日月，
1: 啊啊，
2: 人的两只眼睛可以观察世界万事，
1: 啊，
2: 天上的日月的光华，它能够照于宇宙。
1: 嗯，您说人这俩眼睛跟天上的日月完全一样
2: 啊？
1: 那怎么能一样？
2: 那你说它怎么不一样？
1: 日月它不同时出来，
2: 啊，是啊，
1: 白天是太阳，
2: 嗯，
1: 晚上是月亮，
2: 啊，对啊，
1: 人的俩眼睛老得睁着，你能睁一闭一个吗？白天这个，晚上这个，啊，有这样吗？
2: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1: 我就理解不了吗？
2: 这不过是个休息的问题。
1: 啊，这跟休息有关系？
2: 哎，
1: 嗯，
2: 白天太阳出来工作，
1: 啊，
2: 他晚上休息。
1: 晚上休息，
2: 啊，还是晚上有太阳吗？
1: 没有，
2: 还是他休息去了。
1: 嗯，
2: 晚上月亮出来工作，
1: 嗯，
2: 白天休息。
1: 啊，
2: 白天他没月亮吧？
1: 是啊，是没有。
2: 还是的。
1: 嗯。
2: 人的眼睛白天睁着，那就是工作呀。
1: 啊、哦，工作。
2: 晚上睡觉了，闭上了，那就是休息呀。
1: 嗯。
2: 他日月呀、啊、是两班制、
1: 嗯，
2: 他人的眼睛是一班制。
1: 日月就跟演话剧似的。
2: 哎，对了呀。
1: A B 制是吧？
2: 哎，对对对对了。
1: 是。
2: 怎么样？
1: 不成。
2: 嗯，怎么？
1: 我不同意。
2: 怎么不同意？
1: 不能一样。
2: 怎么不能一样？
1: 天气有好坏呀、
2: 啊。是啊，
1: 嗯，
2: 但人的眼睛也有好坏呀、啊。你看，有近视，有远视，有散光，有沙眼，那不是有好有坏吗？
1: 不是，我说呀、啊，有的时候阴天，你什么也看不见呢。
2: 对啊，他人他眼睛要起蒙了，这不什么也看不见了吗？是吧？
1: 那也不同。
2: 怎么不同？
1: 那有时候啊，天上有点火烧云，红的，人有吗？
2: 有啊，
1: 嗯，
2: 人有烂眼边，那不红的吗？嗯，
1: 啊。那有时候还在掉点儿，下点小雨儿。
2: 人有迎风流泪呀、啊。
1: 那比如说有一天捞太阳的时候，有点假阴天、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又有点火烧云，还掉几个点儿，这人怎么比呢？
2: 那就是烂眼边带迎风流泪，还有点巧蒙眼。
1: 嗯。这人甭出门了。哎呀，您这个研究这学问，这可真了不起呀、啊！
2: 怎么样？
1: 像您这么大学问，怎么不到科学院做点事儿呢？
2: 科学院干什么？
1: 啊，您像什么气象台、天文馆呢？您那儿去工作多合适
2: 啊！啊，
1: 嗯，
2: 上次劳动局给我介绍了，
1: 劳动局介绍
2: 啊，让我到天文馆做点事儿。
1: 哦，
2: 后来我一考虑，这个工作不太合适。
1: 让您搞什么工作呢？
2: 那可大了
1: 啊！
2: 烧锅炉。
0: 这接下来呢是马志明和谢天顺的对口纠纷。
3: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4: 哎，
3: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4: 那当然了
3: 啊，难免都有矛盾。
4: 不假。
3: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4: 嗯，
3: 得容人处且容人。
4: 这话对呀。
3: 走在街上，
4: 嗯，
3: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4: 这背不住的事儿，
3: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
4: 嗯，
3: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4: 那当然了，
3: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4: 哦，
3: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4: 哦，不重，
3: 没压重，
4: 嗯，
3: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4: 对呀，
3: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4: 哦，
3: 哎，说你来说你来，能咱打个咋的？推你妈车留点神。这个也不含糊。
4: 嗯，
3: 好吧，能不地了，
5: 能不地了，你压我脚了，
3: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5: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3: 哇，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5: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3: 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5: 咱俩派出所，你压我脚了，给我看去。
3: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也不尿你。为这么点小事，
4: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3: 真去了、
4: 嗯，
3: 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5: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3: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过来，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4: 嗯，登记。
3: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4: 正忙的时候，
3: 家在哪儿住啊？ 我钉子国12号楼4门301。
4: 写上了，写上了。
5: 你，哎，你呢？我丁文元。
4: 什么？
5: 什么？丁文元呢？
4: 丁文元。
5: 多大？26了。
4: 这个小，
3: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5: 我天拓的。天拓保全。
6: 天拓的保全工。
5: 住哪儿？是南市荣记大街瑞福里4号。
4: 好，就这门口这儿住。
3: 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 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叫他，我不服啊，哎，这儿我就要逗逗他。
5: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3: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4: 都到派出所了，
3: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哦，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俩人上里屋去了。
4: 所长没在家，
3: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呢。
4: 那这是为什么呢？
3: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嗯，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哦，你不信这阵儿得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4: 对，
3: 出去还得打起来，
4: 都火头上吗？
3: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哦，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嗯，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4: 这没有、啊、
3: 就有两条长凳子。嗯，一人一条，坐下了。爹妈，
4: 爹
5: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嗨，
3: 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你甭咋呼啊，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5: 行啊，咱会会吧。
3: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毙了，枪毙了，这屋不能抽烟，枪毙了。
5: 喊你了，喊你了，
3: 踩灭了。
5: 同志，他能抽烟，我教他还打烟。你看快9点了，我迟到了。
3: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5: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包我半天工资。嚯，
3: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4: 有人喝，
3: 我好好管管你。
5: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3: 俩人这斗上嘴了，
4: 还这么横呢。都
3: 烟是甭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10点半了，问问吧。哦，同志，我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行行，歇会儿，行行。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1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4: 怎么了？
3: 年轻啊，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
5: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4: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3: 啊，窝头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5: 没有，没有，你少来给买2套煎饼果子去了。
3: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5: 我得等到几点？
3: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5: 啊？ 好嘛，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4: 好，亲近点了。
5: 完了，下午2点上粉街。这月奖钱算没了，嗨，还一天旷工，倒霉嘛。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粉街，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7: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4: 哎，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3: 哎，对，到分局不是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是孟兄弟，完了，孟兄弟了，俺孟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是车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对，私了蛮好。
7: 走，咱们说去。
3: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7: 同志，同志，
3: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7: 我孟兄弟。
3: 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逗呢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7: 算了？
3: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7: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4: 给自个儿找病吗？
7: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3: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样不对呀、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4: 这就嗨，我这都爱得上。
3: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7: 好你好你了，
3: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手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7: 带着了，带着了。
3: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7: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3: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7: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
3: 躲不了麻烦，我走了，
7: 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3: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
0: 这段啊，不知道是相声还是小品，二合一吧。哎，朱军、冯巩，笑谈人生。
8: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啊，眼睛不大却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细细的脖子便于他随时寻找阳光，硕大的头颅那是智慧在里边膨胀，超长的双腿提醒您自然界还有您关爱的螳螂。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主人公冯巩。哎，巩哥，巩哥，
9: 我就不告诉他我在这儿藏着呢。
8: 大家好，
9: 这朱军啊太不够哥们了，艺术人生都办了4年了，美国总统都换届了，他才把我想起来。你主持的再好，不就那4招吗？套近乎一童年，拿照片把琴弹，只要钢琴一响就让你哭得没个完。他今儿碰上我了，因为我从小我就没哭过，我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说什么也不哭，急得护士提了起来就拍我，他这么一拍把我拍乐了，我这么哈哈一乐护士哭了。 你们以前都见过朱军把别人弄哭了，今天想不想看我把他弄哭了？
10: 想。
9: 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喜讯吧，我就不信我弄不哭这黑小子。
11: 啊！你说什么？
9: 我说我就不信我六姑不给你包饺子。
11: 赶紧吧，快快快！欢迎你，刘哥。刘哥，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您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会儿，不许说我想死你们了。
9: 你们让我想死了。
11: 不是，您怎么每年都这句啊？
9: 是啊，每年都是这句话，但每次都有新内涵。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11: 好，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龚哥，你看过年了，为了咱哥俩的情谊，咱喝点儿。
9: 我喝酒不行，我一喝酒我爱哭，
11: 真的啊，
9: 绝对不行。
11: 那咱少喝点儿，咱哥俩、干。
9: 不行。
11: 咱鼓励鼓励他。
9: 不，我还真喝呀。
11: 龚哥，其实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看，你刚开始说相声，后来又演电视剧，又演电影，最近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9: 不是热豆腐，还没放臭呢啊。
11: 那我在想，你都人到中年了，一个中年人，还这样乐此不疲地奔波着、忙碌着，支撑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9: 不自信呗。之所以干这些事儿，我是想让人感觉到，在相声界我影视演的最好，演员界我导演导的最棒，导演界我编剧编的最巧，编剧界我相声说的最逗。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11: 啊，合着您就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的短处比？
9: 对，我就想跟潘长江比个大，跟陈佩斯比美发。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每个总统布什比说中国话。说死他。
11: 您有那么不自信吗？
9: 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我这种心态。那有些个心理专家兼着算卦，搞导游的带面盒饭，老中医业余捏脚，电视节目主持人没事出书，是吧？
11: 不是，你等，您的意思是，我写书也是出于不自信？
9: 你比那捏脚的自信多了。你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你能把你的人生感悟、心路历程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小结，这对你是慰藉，对别人是一种激励。
11: 那这么说，我这本书写的还凑合？
9: 相当凑合。
11: 哎呦，太好了，龚哥看了吗？我今儿还真给你带了一本。
9: 不用了，我已经有三本了。每次搓完澡之后，人家搓澡的师傅都送我一本。啊？凡有井水处节能歌柳词，基层群众喜欢推荐的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
11: 那这么说，我还真得谢谢那位搓澡的师傅。
9: 不用了，旁边拔罐子那师傅，人家送两本的。
11: 哎呦，真没想到啊，我这本书还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龚哥呀、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光十色的童年，童年呢也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我听说您的童年就特别的坎坷，关于童年您还有什么记忆吗？
9: 那何止是记忆啊，那是我一辈子都第二招啊，忆童年啊，都难以忘怀的。
11: 哎，龚哥，这箱子您不会忘记吧？这是当年你姐姐到甘肃支边的时候，你亲手给姐姐做的。那年你才11岁呀、 一个11岁的孩子给姐姐做箱子，是不是因为家里特别的困难？
9: 不是，我爱好的。因为我们邻居啊住了个木匠师傅，我特别崇拜他。
11: 不是，那这箱子是怎么做的？
9: 那这当然，你首先得解决这个木料的问题啊。首先，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床板给拆了。然后跟着师傅半个多月，反正就算研制成功了吧。
11: 啊，那姐姐见到这个箱子是不是特别的激动？那
9: 太激动了，拽过来揍我2回呢。从此我姐姐就睡地下喽。
11: 你可真够调皮的啊！这东西您不会不认识吧？这是当年您捡煤糊用的耙子。
9: 你这都哪淘来的？这都是。
11: 那年你才9岁啊，一个9岁的孩子捡煤糊，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9: 那不对，是烫的通红。因为那个煤糊啊，用车推出来的时候啊，都还冒着热气儿，有的还在燃烧。但是再热，你也得冲上去去捡，因为你不捡，就让别人捡走了。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发现黑的东西，我还想往前凑合呢。要不然咱俩关系能这么近吗？
11: 不是您，您的意思是说我长得黑？
9: 你长得不怎么白。
11: 看来咱哥俩还得再喝点。
9: 不不，真不行，我再喝我可真哭。我这觉得，这心怎么了？还
11: 咱少喝点，干。
9: 真有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你就弄死我吧！
11: 巩哥呀、啊，还记得69年吗？69年的今天，你妈妈到农村看望你爸爸，你哥哥高烧躺在床上，你调皮啊，把脚手架的销子拔了。脑袋砸一窟窿，缝了7针呢。
9: 不对，8针。我记得那个数，反正挺吉利的。
11: 后来你们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以后啊，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看望你们哥俩，陪你们一起过年。我特别想知道，当时你端着老师送来的饺子，心里在想什么？
9: 我当时我就想。老师啊，你要是再端点醋来该多好。
11: 那您现在想起这些事儿来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一丝酸楚？
9: 没有，我特欣慰，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财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用短信给我发了首诗，写的真好，我看了一遍我就倒背如流了。
11: 不，那你今儿给大伙儿背背。
9: 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破马长枪定乾坤。后边就记不住了。
11: 您不是倒背如流吗？
9: 是啊，正着背谁能背得下来啊。哎，为这首诗，咱哥俩走一个。
11: 他这不像是要哭的样子。
9: 没事，少喝点，咱干。
11: Hello。
9: 今儿这酒是越喝越精神。今儿啊，我听说你也有过跟我类似艰辛的童年。
11: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听你妈说的。
11: 我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呀？
9: 这第三招拿照片，我先给她使了。
11: 这张照片我当然记得。这是在2000年的8月份，我们一块到甘肃去慰问。到了兰州之后，他主动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病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在路上还买了一果篮，人卖水果的给你放俩梨，你跟人急了，你说那不吉利，一定要换成苹果，那才叫平平安安。说真的，我妈妈这辈子呀，没崇拜过明星，可那天你一进病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你了，拽着你半天不撒手啊。
9: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11: 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护士过来跟你聊天，你对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好好照顾咱妈。说真的，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冯巩这哥们儿这辈子我都交定了。
9: 可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人叫过去了，跟我说了句话，至今我都没跟你说。
11: 她跟你说什么了？
9: 想知道吗？
11: 嗯，
9: 把酒喝了。哎呀，没喝干净，你这养金鱼呢？你这还？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钢琴该起了啊！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冯巩啊，小军儿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我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
11: 哥呀，不能再喝了。再喝，我怕你哭。
9: 那咱就少喝点，咱哥俩干。
11: 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人间真情真好。谢谢你巩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说到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为之颤动。我挺遗憾的，我没早点去天津看望看望你的妈妈。每年春节晚会，你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节目放在最前边演，别人都说你是高风亮节，可我知道你就是为了早点演完，赶回天津去陪老人家过年呢。
9: 不，这话当着这么些领导就别说了啊，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
11: 可老人家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看大屏幕。
9: 哎，这你什么时候录的？
11: 我下午刚从天津回来。
9: 不，老太太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
11: 想知道吗？他说什么？
9: 啊，
11: 把酒喝了。没喝干净，你那养海豚呢？我们到了天津，录完像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拽着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该起音乐了啊。”老人家说：“小巩啊，十几岁就出门了，虽说他每年都回来，可加一块儿也没在家待上几天呢。他 他怎么就那么忙啊？我嘴上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可这天下当妈妈的哪一个不是天天的盼着自己的儿子呀？对了，这话呀你回去就别跟他学了，免得他分心。真的，巩哥，我好羡慕你啊，你都人到中年了还有那样一个老母亲在天天的惦记着你，你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的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热呀？巩哥呀、啊，你也别太激动，我还有个更大的惊喜给你。为了不让你分心，也为了满足老人家和儿子一起过团圆年的愿望，我们瞒着您，把老人家从天津接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有请。
1: 哎，别这样，我老太太都86了，你请她干嘛呀？哎呦喂，妈呀，我不是说好了吗？一会儿就回家呀，你上这当干嘛呀你？
2: 我想你呀、啊。还不快叫妈！哥，你别哭啊，哥，这都是朱军安排的。你别生我气啊！
1: 我生你气干嘛？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2: 怎么呢？
1: 我妈要真这么年轻该多好啊！
3: 您慢点走啊，这有台阶，小心哈。
2: 这是我儿媳妇儿吗？
3: 这谁是您儿媳妇儿啊？
1: 这老太太只要见了漂亮姑娘就想往家里滑了。
3: 哎呀，朋友们哈，说起来我认识冯巩也十多年了，到今儿才知道他妈妈的名字叫蔡明儿。
1: 不是。
4: 最后是田立和先生的打庸医。
5: 作为一个医生啊，这两条必须合格，一个是医德，再有就是医术，还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病危的病人呢，医院都不给治了，家属把他拉回来了，抱着一线的希望，请个老中医师，啊，这个中医师呢，通过四诊，望闻问切，望呢，望其颜色，闻其气味，问其症状，然后呢，切是诊末，通过诊末就能看出来病的十之八九，啊，这大夫一坐那儿，给病人号脉。这个病人呢，求生的欲望很强烈，啊，这俩眼呢就盯着大夫这个面孔。大夫，您看，我这病啊。还有救吗？哎，你这个病啊不要紧，就是药啊吃的太杂了。我这个办法呀是扶正驱邪啊，先给你开胃，能吃东西了，慢慢这病啊就能恢复了。哎，好好，哎，这精神他就来了。哎，拿完出诊费，家属把大夫送到门口。您看老人这病怎么样？这依我看这病可不行了，脉见宏大，伪证不出这两天就有变化，赶紧预备后事，别抓瞎，这个药吃不吃两可。哎，谢谢您呢，谢谢您呢。你看要遇见没有经验的大夫麻烦了，一诊末啊他五官挪位。哎呀啊怎么样啊，你不行啊。回去了，是他自己死啊，是你给吓死的。嘿嘿，这个病人要遇见这个庸医就麻烦了。有这么句俗话，庸医杀人不用刀啊，不但当病情，有时候弄不好有生命的危险。我们街坊哎遇见这么样的事儿啊，这家住两间北房里外间，两口子住里间，哎，有个没出门的老妹妹，这老妹妹住在外间，在外间屋搭个铺，嫂子生孩子，哎，这个小姑子就忙活着伺候月子人，产前产后这么一忙活，到了18天了， 这嫂子呢能下地了，哎，老妹妹病了，过地受风，重感冒，哥哥呢成妹子，得了，别让老妹妹在外间屋了，外间屋睡那风太大，干脆上里间屋去吧。我上班前呢，托付这个街坊二大妈，给请个大夫，等我回来呢，哎，再抓药。这个大哥就上班去了，到中午呢，在院里喊下人来了。请进来吧，请进来。这位老中医穿着这个大褂，戴着礼帽墨镜，夹着皮包，留着两撇小黑胡啊。这位大夫姓什么？姓宋啊，在方前左右小有名气啊。宋大夫叫什么名字呢？叫宋残生。宋大夫进来一看呢，炕上啊一个妇女啊，蒙着棉被，戴着个毛线帽子，身边呢一孩子戴着小棉被正睡觉呢，记起一个妇女。他这一诊摸呢，这孩子多少天了？太太大茬了，18天了。18天这孩子是谁的？你不得问问吗？没问。当时开了个方子，被诊金拿走了。他这写着药方子这字啊，金蛇狂舞，哎，这二位也不认得，也没看，就放那儿了。等这个大哥回家呢，怎么样，请大夫来了吗？请大夫来了。他说什么呢？没说什么。这不开方子了吗？你赶紧给抓药去吧。哎，这大哥拿着这药方出来了，到外屋一看呢，这个病症症状这写着什么呀？产后失调，淤血不净。再看用的药吧，桃仁红花，什么三棱鹅珠，赤芍丹皮，全是往下打穴的药。这会儿吃完了不对账啊，啊，老妹妹是没出门的大姑娘，让她知道产后失调，淤血不净，这玩意儿非气坏了不可，病上添病了。吃完这药不能治病，反倒要了命了，干脆别抓，拿着这药方子出去转弯又回来了。哎，怎么样，这个药抓来了吗？什么，甭抓药了，街坊大妈说了，这个病用不着抓药，有个偏方，黄瓜菜啊跟冰糖熬得汤，喝完了一出汗就好了。哎，按这个偏方熬得了，这老妹妹就喝下去了。大哥呢在外间屋睡着觉，到了后半夜呢，哎，
6: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9: 铁金牛、铁金豹就死在这根绳下边，勒的眼珠子都鼓出来了。把他俩勒死之后，尸体往哪消化？有人主张刨坑埋了，有的人说那多费劲呢，得挖多大个坑，这

沙坤说：“我有主意，你们这个办法都是馊主意。来，拿被子裹着，没用的那被啊，拿两船把它裹上。裹上之后，老头让人拿车呀拉着，出了后角门就是后街，在后街一出去就南城墙根儿，靠着南城墙根儿不远有一座府邸。” 这座府原来就是本城的知县衙门，墙比较高。老头告诉：“扔这院去，使点劲儿啊，俩抬一个往高扔，往院里扔。”哎，就这样找了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一个抱头，一个抱脚。哎呀呀，扑通！哎呀呀！ 砰！把这俩死尸扔到这院去了。沙坤一摆手，撤！大伙回去了。他们不明白老头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费劲非往这院扔呢？但是有的人知底，什么原因？原来本宅的主人姓韩，叫韩江宇。 这个韩江宇顶不是东西，他当初就是在隋朝的治下，身为本地的总兵官，隋朝对他可谓不薄啊，富一品，海外的皇上一样啊，哪知道这个韩江宇是一副软骨头。 突厥人一来，他马上就开城投降，甘愿给突厥人当鹰犬，认贼作父，为此受到突厥人的赏识。就这样，现在加封他为乌海的节度使，把个韩江宇呀。 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恨不能抱着突厥人的屁股亲嘴儿，叫亲爹才过瘾呢。他比突厥人还要凶狠10倍，净给突厥人出主意呀、啊，今日增捐，明日加税，是话都是他出的。 老百姓提起他来，恨得牙根儿都痒痒啊！沙坤能不知道他吗？也恨他一天老高样，心说呀：“你小子甭美，我先给你栽上点脏，叫你们自相残杀，借助突厥人的刀宰了你这个走狗。”故此。 把这俩复都的尸体扔他院去了，沙坤这招可够损的。一想，这俩人也死了，我们商量的事儿总算没走漏，这就是万幸。按着原计划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去了。按下他们不提，天就快亮了。这韩江宇。 节度使，大权在握，使奴换辈。有打更的，也有收拾院子的。这天一亮，扫院的人收拾后院，发现俩大行李。我说什么这是？等抖了看一看，我娘哎！闹了半天是俩死党，哎呀，满脸是血，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撒脚如飞到前子厅送信儿。 韩江宇起得挺早，打了趟拳，练了趟宝剑，然后坐到书房，喝的是莲子汤。不过呀，汤是不错，这小子是紧皱双眉，唉声叹气。嗯，正发愁呢。那要说他发什么愁啊？ 他感觉到形势不妙。这两天隋兵打了个大胜仗，
除了个姓花的叫花木立，阵前立了大功啊，随军一鼓作气大败突厥兵，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呐。要照这样子下去，乌海要难保啊！乌海要守不住，我给谁当节度使去？哎，我就得跟着突厥人撤退呀、啊！我这万贯家财，岂不付诸东流？

0: 包大人，什么事儿？有话慢慢说。是是。早晨起来，我们清扫后院，发现两具尸体啊。谁的尸体？现在还看不清楚，因为那眼珠子往外鼓鼓着，顺着鼻子嘴往外淌血，这怪吓人的，我们都没敢看。啊！头前带路。韩江宇赶紧站起来，领着仆人赶到后院。来到后院，他仔细检查，当时他就脸变了色儿了。他认出来了，铁金牛、铁金豹，守南门的两个副都督，这两个人都是猛将，是大帅星星胆手下的红人啊！我这怎么死的？这谁给我栽赃啊？
1: 哎呦我的天！
0: 慢说死俩副都督，就是一个突厥兵，死的我这院里我也抖了不清啊！来人啊，赶紧给我备马，准备车辆，把这两位都督的尸体抬到车上，赶奔元帅府。一点他也没敢耽搁呀，上了马，有人赶着车拉着两具尸体到十字街元帅府。这元帅府也是临时的，是当初一座大庙后改的。突厥的都爪讨大元帅星星胆就在此办公。到了帅府门前，他甩灯立鞍，跳起坐骑，车辆也停住了。韩江宇提带撩袍往里就走，守门的认识他，这个节度使嘛，呼啦朝往两旁一闪，他径直来到里面。大帅在何处？
2: 哦，原来是韩节度使，大帅在外书房正看公事。
0: 请各位通禀一声，就说我有急事求见。
2: 等等啊，有人通禀完了，告诉他，大帅叫你进去说话。
0: 是。
2: 韩江宇正正官抖抖袍，提心吊胆来到书房，见着突厥的元帅，他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又鞠躬又作揖，后来还磕了仨头。大帅在上，不，恩帅在上，韩江宇有礼了。
3: 起来，有什么事情吗？
0: 回大帅，大事不好。
3: 什么事情？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清晨早起了，我后院发现两具尸体，就是副都督铁金牛和铁金豹，叫人家给勒死
3: 啊！你带怎讲？
0: 我发现两具死尸，是两位副都督铁金牛、铁金豹被人勒死，扔到我那院里头。卑职特禀明大帅。
3: 哎呀，
0: 死尸现在何处？我用车拉来了，
3: 告诉人
0: 抬在院中待本帅观看。
3: 星星胆呐，这心就开了锅了，
0: 心说这件事绝不是孤立的事，现在随兵压境，我的城市非常紧张啊，无缘无故又死了俩副都督，难道说这是偶然的吗？非也，肯定城里头有随营的细作呀。他究竟怎么回事，现在还弄不清楚。星星胆心乱如麻，带着八彪八猛五虎上将，偏副都督六七十人，呼啦呼啦来到院里，低下头去一看，两具尸体果然是用绳子勒死的，把肉皮都给勒掉了。

时候，南门的守将雷洪也来了。雷洪也愣了，这不是我的俩副手吗？我这什么时候像累死的呢？星星胆就问雷都督在，他们俩是怎么回事？哎呀，卑职不清楚。你身为主将，他们是你的副将，他们被人勒死，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清楚？回大帅的话，我就知道尽心尽力守卫南门，对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我很少过问。我曾记得掌灯之后我们还在一起用过晚饭，之后他们上哪儿去我就不清楚了，请大帅给我点时间，容卑职回去调查。不必，把你手下人找来，本帅要详细审问。结果这一问，手下人说了，两位副都督吃完晚饭之后坐在一起喝水，后来他们说嘛，要上三义烧锅去找点好酒喝，后来两个人就走了，一去就没回来。三义烧锅，星星胆怀疑杀人的凶手藏在三义烧锅，他就要派兵前去搜查。真要搜查呀，这事儿还就坏了，肯定能找出毛病来。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报事的跑进来了。报，回大帅的话，京城派来钦差请大帅迎接。哦，哪位钦差？哎，是七公主古月婵，还有四太子雅尔汗。大帅一听啊，当时有点发毛。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咱讲了，古月婵的丈夫就是被花木兰整死那位，名叫巴里马华。星星胆正为这事儿发愁呢，将来见着汉王怎么说？一旦要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尤其这七公主古月婵，著名的泼妇，在他爹面前说一不二，满朝文武见着他没有不触头的。不管你多高的身份，多高的职位，要把他惹着，他张嘴就骂，是举手就打。如今这位姑奶奶找上门来，又挂着钦差大臣的衔儿，要问起巴里马华来，我怎样解释呢？他一着急呀，就把方才这事儿全给忘干净了。不但忘了，而且连具体的细节都想不起来了，这叫人慌失智啊！他一想，把这些乱七八糟事都压一压，赶紧想方设法讨好这位钦差大臣，急忙吩咐一声：“来呀，率厅张灯结彩，红毡铺地，准备香案，迎接钦差。”他率领着手下八勇八猛文官武将二三百人是列队迎接，一直接到北门外。这时就见前边来了三千铁甲军，在最前面打着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七星旗、北斗旗、官衔牌、官衔灯，

0: 番招展，遮天蔽日。下面全是金甲的武士，后面全是京城的王官，一个个是锦衣绣袄。在后面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骆驼上端坐正是公主古月禅。您听这名啊，倒挺好听，这人长得男点儿，不像个女的。跳下马来，身高一丈挂零啊，跟个没毛的大母熊相似。上秤称一称，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挺大一张饼子脸，鹰钩鼻子，鲶鱼嘴，挺厚的嘴唇，眼眉往下耷拉着，一对圆眼鼓出眶外。他跟男的不同，就是一根胡子也没有。头上顶着凤翅金盔，两颗雉鸡翎在头顶晃动，身披大叶黄金甲，外罩龙凤征袍，怀中抱着圣旨，腰中挎着宝剑，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金背七星刀。在他的身旁有一匹火红战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金甲绿袍，手中端着钉钉狼牙棒，面似青蟹盖，阔口咧腮，相貌凶恶，正是殿下达尔汉。再往后看就是亲兵卫队了，星星胆，官再大是当臣的，因此规规矩矩站在道旁，连头也不敢抬，一直把钦差接进城里，让进帅厅，拜罢圣旨，这才分宾主落座。星星胆满面陪笑，公主一路辛苦了。不算辛苦。大帅，战况如何呀？回公主的话，自从出兵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势如破竹，马到成功，一鼓作气占了隋朝400里天下。可是最近怎么，我问你，最近有点出师不利，打了个败仗。这不就结了吗？说那些电厂词儿有什么用啊？我奉王爷所差，就来查办这个事儿。星星胆，你可知罪？星星胆的脑袋嗡的一声，心说完了，就冲这一句话，我得丢官罢职啊。顿时他站起来，把头盔摘掉了，免官叩首，臣知罪。星星胆，我且问你，你一共指挥多少人马？50万。既然带着这么多精兵勇将，你有什么理由打败仗？我听说你打的这个败仗很不值个儿，究竟是为什么？说。公主容禀。这星星胆觉着挺委屈，心说伴君如伴虎啊，这主子不好侍奉，你看打胜了怎么都行，打了一个败仗，马上这钦差就来了，弄不好就去把脑袋丢了。因此他也没隐瞒，把打败仗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当然了，在讲述当中离不开花木立这仨字，说来说去说到八猛之一驸马元元旦。 这公主到这儿，先找袁元旦，因为那是自己的丈夫，没看着他这心呢就没底儿了。可这一追问，星星胆不敢说瞎话，就把花木丽怎样枪挑驸马的经过说了一遍。公主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哇哇暴叫，哇！您说这母老虎厉害不？满带叫唤的，朕的帅听嗡嗡带回音呐、啊。他叫唤了多时，俩眼一翻，就背过气去了。帅听里一片大乱。众人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公主这才救醒过来。哎呀，丈夫，呵呵，你可坑了我了。他一把把元帅星星胆的战袍给抓住了。我且问你，这么多的战将都不死，为什么我丈夫死了？你跟我说，这怎样解释？这公主息怒，我没法解释啊。作战嘛，总得死人，咱们不死，对方也得死，这个事儿不奇怪。驸马爷非要讨令出战，那我有什么办法？偏偏袁家陆宅遇上个花木丽，他的武艺不敌人家，因此当场毙命，为国捐躯。你要问我道理，就这么解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公主息怒啊，小人有下情回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发酵中药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 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5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2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

好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呀，妹妹呀。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她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
他是疯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

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它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发酵中药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发酵中药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她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没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肝。

0: 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那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发酵中药，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千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首乌，你叫七千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 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出口一片就$8，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发酵中药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1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他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
0: 嗯
3: 啊，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 这个病16、17年了吧，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
0: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着，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就是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真的我不想吃了。
0: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啊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那时候觉得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确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的很，一片药那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哎完全不一样，为啥都不咱们这个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0: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3: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啊，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0: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3: 哎，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哎，可是我就不行。
0: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3: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其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0: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以前嘛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过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 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0: 啊，
3: 低压嘛就是85左右。
0: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呀、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嘛。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0: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3: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
0: 嗯，
3: 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香，胃口也开了，
0: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3: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那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嗯，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嗯，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伏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样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0: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3: 确实没有，没有
0: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3: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
0: 嗯，
3: 可以放心了。
0: 好，
3: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儿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

0: 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那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1: 老伴儿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哪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呀，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儿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0: 对，
1: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房用了多少了？
1: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2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1: 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知道冲马桶了、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他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他没那个力气，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0: 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0: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1: 是啊，
0: 啊，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0: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吧，啊。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待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治急症厉害。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方这儿， 逆转了，康复了。

0: 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的，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20%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
1: 对，
0: 啊？啊，
1: 就是。
0: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
1: 对。
0: 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它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0: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4: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4: 哎，这个效果啊，我是非常的满意啊。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0: 嗯嗯，
4: 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0: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4: 对。
0: 但这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4: 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0: 嗯，
4: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4: 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吧？

0: 哎，就知道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1: 这个糖尿病呢，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1: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1: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哈，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呢就出来了。
0: 嗯，
1: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0: 嗯嗯。
1: 没用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就退休了。
0: 嗯，
1: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0: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1: 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保胶中药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就说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1: 这个效果确实快呀。
0: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1: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0: 嗯。
1: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变闷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0: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心脏啊、脑袋呀、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1年了，我就退休了。
0: 啊，
1: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 哎，我。

0: 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哎，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喽。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嗯，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易老师，
1: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霜，
1: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1: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你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1: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哈，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1: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1: 啊。
3: 主要呢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1: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1: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的，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3: 嗯，
1: 再一个解释，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1: 啊，尤其是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3: 哦，是这样。
1: 对，因为它不通啊。
3: 哦。
1: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3: 对。
1: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3: 嗯
1: 嗯。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3: 是
1: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嗯。
1: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3: 是。
1: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 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3: 对对对对。
1: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3: 嗯。
1: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3: 嗯嗯。
1: 哎，而我们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3: 那太好了。
1: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3: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一块钱是吗？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
3: 哦。
1: 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一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3: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7: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雨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咱们听什么戏呢？说一出比较经典的戏曲啊。说到咱们中国戏曲里面的经典 IP 呢，肯定有一个名字是躲不开的，就是《红楼梦》。哎，这么一说呢，咱们之前还听过这个红楼戏里面的红楼二游，对吧？那个是童芷苓先生的京剧戏啊。那今天咱们要听的呢就是红楼梦。那一说到红楼梦这出戏，很多的朋友脑海里边想到的第一个肯定就是粤剧版的，旋律特别的熟悉啊，特别的熟悉。粤剧版的《红楼梦》呢，最经典也是最深入人心的那一版，应该是1962年上映的粤剧电影版《红楼梦》，是由徐玉兰和王文娟两位粤剧宗师联袂主演的。一部影片封神60多年啊，刻在了几代人的骨子里面，这是我们的青春和情怀。一直到现在啊，戏剧舞台上《红楼梦》呢还是久演不衰，而且呢常演常新。包括像这个粤剧《红楼梦》啊，现在呢又有新排的戏，对吧？哎，大伙儿呢，很多的朋友在网上应该刷到过短视频，陈丽君、李云霄他们主演的啊粤剧的大观园也非常好看啊，也非常好看。但是它和这个咱们以前看到过的电影版的《红楼梦》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改变的啊。无论是唱词啊，包括这个布景啊、演绎啊，都有很大的变化。甚至我们说到演唱的方式啊，我们说不同年代的演员有不同年代的演唱的特质。现在的这个粤剧演员们呢，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他的唱腔特别的华丽，很美。那么在过去的粤剧演员，他在演唱的时候呢，声音可能会更直白一些啊，更直白一些，更纯粹一些。其实也不止粤剧啊，包括很多的地方戏曲，像黄梅戏，哎，都是这个样子的，大伙儿都能够发现啊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回顾一下啊这个电影版本的《红楼梦》。这个里面呢，徐玉兰啊，她的徐派的唱腔高亢洒脱，深情赤诚；王文娟王派的唱腔呢，温婉空灵，细腻隐忍。完美的撑起了宝黛爱情的悲欢起落啊。首先呢，咱们说这个故事开篇啊，最经典的一个段子，甚至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两句的一个段子，也就是宝黛初相见的一个名场面，咱们一起来听《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这段呢是黛玉进府的一个经典的剧情，千里迢迢投奔外祖母的林黛玉，孤苦伶仃，小心翼翼踏入贾府。实际上呢，这一段啊，很多的朋友，内心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应该是陈小旭的那一版。陈小旭呢，从门外跨进来的那一下。从低首垂眉到一瞬间抬起眼睛，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不安啊，当时的那个林妹妹。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再回味一下粤剧版本的《红楼梦》啊，王文君先生他所饰演的这个黛玉啊，进门的时候也非常的经典，都是那种柔柔弱弱的，然后呢带着一点惶恐、不安、期许，很多的情绪在里面。而这个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表妹的贾宝玉，初见黛玉的那一刻，一眼万年，心生欢喜。因为他们俩有前世的牧师前盟的羁绊嘛，就化作了这一刻的怦然心动。所以这一段对唱呢，也可以说是戏曲人物塑造的一段天花板了啊。徐玉兰先生饰演的贾宝玉，少年意气，澄澈纯粹，唱腔呢非常的清亮灵动，但是又不油腻。这个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很多的朋友看了无数个版本的《红楼梦》之后啊，依然觉得宝玉这个形象和黛玉这个形象很难以替代的一个原因，这两个角色都不好演。宝玉啊，他是一个高门显户，成长起来的不谙世事的一个公子哥，你如果过于纨绔吧又不行，过于懒散也不行。那么情绪呢也不能太过，过了之后就会显得油腻。林妹妹呢，如果完全的就走娇弱路线，又显不出她骨子里的那股坚韧，你如果坚韧过多呢，又显不得她内心上面的那种拧巴，都不好演啊，都不好演。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就把少年宝玉初见黛玉的这种惊艳和欢喜啊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么王文娟先生的林黛玉，在宝玉说话的时候，她一直是低着眉角在偷偷看着宝玉的，也是寥寥几句啊，直到他腹内草莽人轻浮，却原来骨骼清奇非俗流，也显出了两个人相见的时候黛玉的那种改观和心动啊。这也是整部《红楼梦》里面最明媚最轻松的一段唱啊。当然我们说一曲初见，听完这个明媚的欢喜渐渐就落幕了。黛玉自从生活到这个大园子里之后啊，园子里确实很热闹，但是呢黛玉的这个心一直是很落寞的。黛玉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啊，她的情感特别的丰富，所以呢在红楼当中呢有一幕情节也是很多的朋友记忆犹深的，就是黛玉葬花啊，黛玉葬花。梅兰芳先生还单独为这个演过戏。黛玉葬花的这个部分也是整部的《红楼梦》里面最富有诗意的一个巅峰情节，也是黛玉的人物心境的写照啊，她很容易伤春悲秋。宝黛共读西厢之后，两个人的情愫渐浓，但是呢一直被这种礼教规矩世俗眼光所束缚。黛玉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聪慧但是呢又很敏感，看似身处大观园，但是实则呢孤苦无依。暮春时节，繁花飘落，旁人眼中看着呢是很漂亮的美景，但是黛玉看到的是美好易逝，身世飘零，于是才有了提着锄头，独自到
花园之中收拾残花，自筑香坟，以落花自喻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简短的王文娟先生的黛玉葬花。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简短的黛玉葬花啊。那么听完这一段之后呢，我们把情绪啊稍微抽离一下啊。为什么说抽离一下呢？因为等一会儿咱们要听一个稍微开心的一段啊。咱们刚才听到的这段黛玉葬花呢，我们说王文娟王派的这个唱腔，它呢比较特别的一点啊。你看其他的版本的《红楼梦》，黛玉的唱腔都是很悲苦的，但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哎，它不是那种悲苦的凄厉的那种版本，是细腻婉转中藏深情，让观众啊听众能在唯美的唱腔当中读懂黛玉的孤独通透和那种易碎的内心。那接下来咱们听到的呢是很开心的一段，也就是说有了宝黛喜讯的那一段啊，这也是剧里面最甜蜜最治愈的一段了。经历了无数的误会拌嘴试探和解，哎，贾母呢最终和众人都默许了。

0: 代的情谊，贾府上下呢也是传出喜讯，哎，真的要结亲了。那这个时候的宝玉啊，满心满眼都是挚爱之人，以为熬过了所有的猜忌与隔阂，最终能得偿所愿，能够和林妹妹朝夕相守，共度余生，也不必再小心翼翼地试探心意，不必再为世俗的规矩所烦恼，满心都是尘埃落定的那种幸福和憧憬。所以呢，徐兰先生啊，就有那么一段啊，我合不拢笑口把喜讯接。这段呢，可以说是徐派唱腔甜润洒脱的最佳代表作了啊，整段的节奏都很欢快。旋律很明亮，没有一丝的低沉落寞，再配上徐兰先生这种高亢通透的嗓音，然后饱满鲜活的状态，就把少年宝玉那种得知喜讯之后的雀跃、天真、灵动，哎，演绎的毫无违和感。
1: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

这个是开开心心的时候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红楼梦》呢，它是一出悲剧戏啊，它是一出悲剧戏。前面有多美好，后面就有多潦倒。

命运的反转呢，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贾府为了家族的利益啊，精心策划了一场金玉良缘的一个骗局啊。这件事情呢，实际比较合薛宝钗的心意啊。那宝玉呢，从头到尾并不知情，黛玉呢，知情的时候已经晚了。府中人瞒着病危的黛玉啊，瞒着满心欢喜的宝玉，换了新娘，把薛宝钗送上了花轿，全程都在筹备着宝玉大婚喜庆热闹的时候，潇湘馆里面凄风苦雨，清冷萧瑟，卧病在床的林黛玉辗转得知了真相，瞬间万念俱灰，所有的深情期许执念都化成了一场笑话。所以呢，就有了一段特别悲伤的段落啊，黛玉焚稿，这也是全剧情感最炸裂最催泪的一段高光悲剧的名场面，也是王文娟先生的一段封神的唱段啊。当时的黛玉强撑着病体，亲手焚烧了自己一生的心血，那些承载着她与宝玉情意的那些诗稿、手帕、笔墨、文字，也是斩断了尘缘，了断了执念。这段唱腔呢，也是王派艺术的巅峰之作，情绪的层次非常丰富。开始的时候呢，虚弱啊，气若游丝，就贴合黛玉的那种孱弱的状态，到了中段层层递进，哎，悲怆隐忍又带着不甘委屈和绝望，到了结尾的时候苍凉低沉，道尽命运的无常，

潇湘馆这一边呢，黛玉啊油尽灯枯，命悬一线。那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身边不离不弃的只有谁呢？只有他的身边的侍女紫娟。紫娟呢再怎么贴心的照顾，最终也没有留住黛玉的性命。那么在贾府锣鼓喧天，红烛高照之时，黛玉香消玉殒，魂归离恨天。而被蒙在鼓里的宝玉还沉浸在迎娶挚爱、得偿所愿的欢喜当中，一直到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刻，才发现眼前的新娘是薛宝钗，而不是他心心念念的林妹妹，瞬间天崩地裂，如梦初醒。就这样的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击碎了他所有的天真、欢喜和执念，所以当时的宝玉陷入了一种既疯癫又绝望又崩溃的状态，不顾一切冲出了婚房，奔赴清冷萧瑟的潇湘馆。但是佳人已逝啊，于是就有了整部剧情绪最浓烈、最悲伤的一段——宝玉哭灵，这也是徐派唱腔的一段代表作。

0: 委屈。
1: 在这之后啊，宝玉呢和紫娟哎还有了一段交流啊。什么样的交流呢？就是在宝玉极致的崩溃之后，内心很茫然，他始终无法相信原来那个鲜活灵动的温柔纯粹的林妹妹就这样离开了自己。他就只能拉住世间最懂黛玉的紫娟啊，含泪追问，细细问询，想要知道黛玉最后的时光到底经历了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后面呢，实际还有一段问紫娟。今天呢，咱们听了几段的这个粤剧《红楼梦》当中的唱段啊，结尾呢，不想听得太伤心啊，不想听得太伤心。有一位粤剧演员啊，非常优秀的粤剧演员，这个呢也是不包含在电影版《红楼梦》当中的一位粤剧演员，他叫赵志刚啊，非常优秀的、非常知名的一位粤剧演员，但他是粤剧男演员啊。我们说我们看到很多的粤剧演员都是女演员，但是赵志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粤剧男演员，他呢也唱过《红楼梦》。啊，而且呢，后来还推出过，跟《红楼梦》相关的歌曲，其中呢有一段赵志刚唱的特别火的《红楼梦》的唱呢，叫做“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到”啊。根据这一段，他跟歌手赵照啊，改了一首全新创作的歌曲，就叫《想当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颗心从来也不管事，今天大胆地说出来，就是死了也是心愿的。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会好你。我睡里梦里。

0: 红楼梦这出戏呢，有赤诚热烈，有温柔清冷，有细腻真挚，有温润沧桑。一代代的越剧宗师用最纯粹的唱腔，最精湛的演绎，让《红楼梦》的故事跨越了60载的岁月，依旧鲜活动人。所以这个就是经典，就是历经时光沉淀依旧能够打动每一位热爱戏曲、热爱温柔的人。我们今天《红楼梦》就听到这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3: 妹妹林思思，她强挺什么？

0: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1: 在那儿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0: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1: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剂，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原价每瓶98元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8.8元就可以得到了。抢订专线大家请记好，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抓紧时间抢订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带来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油渍，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今天是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4: 嗯，没错。
3: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昨天晚上您猜我干什么了？
4: 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你昨天晚上怎么你还举办了个仪式吗？
3: 对，大工程。
4: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3: 我去超市啊，我做了个调研，其他大牌子我都看了看，含有这个 AEL-9 小苏打的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您猜多少钱？
4: 你调查了，你说多少钱吧。
3: 我调查了呀，那个得20来块钱，有个别呀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得50多一瓶。
4: 确实添加蜂胶的，但凡是添加蜂胶的，它的价格都不便宜。
3: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不能直接洗蔬菜水果之类的食物。
4: 洗盘子碗可以，洗水果不行的话，那就是证明它的级别不够啊。
3: 对的，如果单独啊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4: 这还是便宜的，那咱们就不一样了。咱们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配方当中含有了 AEL-9 还有小苏打，你这两样呢都是很好的清洁原料，是天然去油污的黄金搭档，同时呢还添加了厂家主打的独有的高浓度的蜂胶提取液。市面上啊很多优质的洗洁精啊具备的这种好原料啊，咱们这一瓶全都给你配齐了，而且还是足足的1000毫升的大容量啊。
3: 对，我们是大容量的。
4: 不少这个家庭呢洗餐具你要用一瓶啊，清洗果蔬的还要再单独的买一瓶，你这就得花2份的钱。但是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它支持直接接触食品清洗，它符合食品接触的相关标准， 即便是有少量的残留，我们接触了入口了，那也是安全的。
3: 嗯，
4: 不光是刷锅、刷盘子碗、刷这些餐具效果出众，瓜果梨桃各类的蔬菜也都可以用它来清洗，叫轻松去除果蔬表面的污垢残留。洗碗、洗果蔬多种功能集于这一瓶，就这么这一大瓶给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只需要18.8块。啊，才18.8块，大家算一算，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
3: 是的，要不怎么说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呢。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它的品质很高，而且呢还打破了价格。
4: 对，
3: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儿。
4: 特意腾出来个橱柜儿？
3: 对呀，我就准备装速起牌这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了。
4: 哦，你这是备货了，这
3: 是？
4: 是
3: 啊，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吗？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啊，它很长，3年呢，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那你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洗洗盘子啊？
4: 你这个确实是必备的东西。
3: 对呀，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用得着？
4: 那确实是啊，洗水果也得用啊。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啊，你这敲的是叮咣乱响啊。
3: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嘛，该省省该花花。关键是啊，易老师，我们这次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这个名额之类的限制？就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像我想买个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名啊？
4: 我跟你说啊，这款餐具镜呢，它属于全新研发的高科技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品牌方把第一波的销售权就授予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了。啊，做完了之后在全网是首发。什么叫首发呢？简单来讲哈，就是咱们这边是优先发售，等咱们这一批投放结束之后，线下的专卖店呢、网上的旗舰店呢才开始销售。咱们这边如果没有投放完，其他的渠道它是不能上架销售的。就这是品牌给到咱们的首批的专属授权，品牌也是想借助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口碑，还有我们这个影响力，借助咱们这个平台叫借力发力，为这款新产品做第一轮的市场推广和宣传呢。
3: 这个太会选了，关键是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这样的水平，那在海外国内就是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4: 没错，老百姓用的都放心。
3: 是的，我们开播很多年了，为大家带来的呀都是一些好产品。大家都知道，不仅说这个产品高端，价格呢还特别便宜，
4: 出厂价首地首啊。
3: 对，所以说大伙儿一想买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果品优选健康购，可靠又安全。
4: 所以呢，厂家也正是看中了咱们平台的这个品牌实力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全国的播出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光省会

0: 城市就多达50多个。那这还没算同步覆盖的三线二线的城市，它这个传播范围大，也是深受咱们收音机前广大听众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厂家呢心里边也算得明明白白的，自然呢就不会做这个亏本的选择了。之所以愿意把首批授权给到我们，就是看中了节目推广带来的效果。产品经过咱们节目这个宣传，效果比厂家自己投放各类广告还要出彩。所以说这次他拿出来的是18.8块这样史无前例的特惠价，真正做到了是双向共赢呢。
1: 太对了，厂家呀需要我们平台强大的宣传影响力，这点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呀。
0: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挑选合作产品呢，我们始终是把品质和价格我们要放在第一位。品牌你要想借助咱们这个平台推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必须得拿出来十足的诚意，产品质量要有保障，同时呢也给到足够实在的价格，你这样才能不辜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平台老用户的信任，让大家真正的得到实惠啊。
1: 是的，双方啊都得有这个实力才行。
0: 所以18.8块已经是压到底价了，这也是本次宣传推广期的专属低价啊。就像刚刚提到的，等到咱们这一轮推广结束之后，线下专卖店、线上旗舰店它才能够正式的上架销售啊。
1: 对的。
0: 哎，但是那绝对不可能是18.8块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呀，咱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叫骨折的价格了。
1: 嗯，
0: 你知道人家这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官方定价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呢？
0: 98块钱一瓶。
1: 哟，那要是按照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那我们这次相当于都快卖5瓶了。
0: 对呀，你将近5瓶啊。
1: 哦，
0: 你看看用1/5的价格咱们就能够得到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所以说这是好的一面。那刚才你也问我了啊，有没有限购啊，那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我囤点行不行呢？
1: 对呀，
0: 我再跟你说啊，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1天的时间，因为人家厂家他也得考虑成本，知道咱们这个影响力那真是太大了，所以说他们得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
1: 那这个羊毛不能让你使劲薅啊。
0: 对，你使劲薅那就薅秃了。那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啊你不薅还多少有点可惜呀。啊，为了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说别错过了薅羊毛这个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把1天的时间我争取到了2天。
1: 那太牛了。
0: 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这2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就可的这2天来，过期不候。这2天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1: 明白。
0: 按照18.8块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羊毛。但是话说回来啊，过了今天明天这2天之后咱这活动也就结束了。
1: 明白。
0: 啊，你就算是到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批发都不可能是这个价。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2天的机会。
1: 真的是啊，我已经把这个橱柜都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呢？都是买。那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一款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值得信赖的好产品。
0: 没错。
1: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18.8块就能够买到1000毫升大容量大品牌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这样的机会呢就只有2天的时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刚才小雨也说了哈，就是提醒大家伙这个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啊。最好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得用吗？
1: 对呀，
0: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也就是日常消耗品。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同样的价格咱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值得信赖的好产品呢？
1: 对呀，何乐而不为呢？
0: 所以说呢，这款洗洁精洗涤剂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有着息息相关作用的，过日子谁都得用。更主要的是 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食品级的这个级别，换句话说哪怕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啊。我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个锅？有些年轻人现在是不做饭了，但是就像你讲的，订个外卖了，你是不是平时你洗个水果你也得吃吧？
1: 对呀。
0: 那你洗水果的话，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就可以用上了。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你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边是有很大伤害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市面上的一些洗洁精洗涤剂洗个半天洗不出沫啊，啊，有的沫是多还伤手，还有的多少人洗完了之后啊，这手上的皮肤又红又痒又肿的啊，皮肤干裂掉皮的，这不有的是吗？
1: 对，你看我家有个亲戚啊，他在饭店后厨那儿洗过碗，后来不干了，就是因为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用着呀，手总是红肿刺痛起疙瘩还起皮炎，就这个皮炎你要想治好那就得花好几千，
0: 你看呢是不是？
1: 而且他还反反复复的，好不利索，
0: 就是不好治啊，这不都是自找的麻烦吗？啊，你说那是病吗？它是病，这病怎么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这个洗洁精不合规，所以说我们把这生活当中的日化品给改了，改成功能性的了，这个麻烦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知道你们家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就一定是他那个饭店，啊，他为了节约成本，他买那种大桶装的，就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啊，这样一算下来，他不省成本就节省了吗？
1: 对的，
0: 便宜了。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不少的这个小厂家生产的洗洁精大量的使用了刺激性的化工原料，这一类的原料不光刺激伤害我们手部的皮肤啊，说句实在话，长期接触就连钢铁都能给你腐蚀生锈了，更何况咱们那娇嫩的皮肤啊，常年累月使用，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类不适的问题。但是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就不会出现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又底气就摆在这配料表上了，配方干净通透，它倚靠这小苏达还有 AEO-9 就这类优质的清洁原料来分解油污，做到无磷无苯，不添加人工色素，也没有多余的香精，减少多余化工辅料带来的负担，对皮肤是更加的温和呀。
1: 是的，咱们要用啊就用好的东西，对咱们身体无害的东西。
0: 而且大家伙不要忘了它的核心特色，还添加了蜂胶提取液。蜂胶本身呢是大自然馈赠的珍贵物质啊，它能够温和呵护咱们手部的肌肤，帮助改善手部干裂脱皮的这种情况。现在不少大品牌的护肤品也把这蜂胶加到了产品当中啊，哎，就是看重它滋养护肤的这个作用啊。
1: 这个蜂胶的价格是很高的，
0: 蜂胶的价格有史以来它就不是便宜的东西，
1: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0: 放到日化产品里头呢更是难以想象了。
1: 嗯，它是很少见的。
0: 另外我告诉你啊，市面上咱们看这个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我说过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啊？
1: 嗯，
0: 你这就导致了本身它的菌群就超标，然后你用它，你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留在咱们家里锅碗瓢盆上了。
1: 对，
0: 那你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了。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呀？
1: 对呀，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就拉肚子。他那个鱼呀、是新鲜的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排查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没有洗干净，就造成了顾客拉肚子的现象。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前呢这个监管部门啊对餐饮行业的检查呢重点大多是放在了食材上面了，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呢，食材过期变质的这种问题呢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大家知道吗，现在监管部门把这个抽验的重心就放到了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上面啊，会开展大范围的抽样检测工作。
1: 还有这种检测呢？
0: 必须得有这样的检测。曾经有关部门针对于全国28个省份做过专项的抽查， 这个餐具洗涤剂的合格率是93.5%。

0: 点六。哎，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又觉得93.6%，这不是挺高的吗？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是直接接触入口餐具的产品，你这个合格率其实并不乐观。换算下来，市面上每100瓶洗洁精里边就有4-5瓶是不合格的产品。这些不合格的产品不光存在着菌群超标的问题，清洁和去污能力也达不到标准。更让人担心的是，部分产品还存在着甲醛超标的情况，就潜藏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吗？有毒物质吗？那不是，那洗洁精里边怎么还有它呢？
0: 米爸，就很多人就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就不知道甲醛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甲醛它是有毒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洗洁精洗涤剂当中很多企业它也往里边加入甲醛。就严格意义上来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不能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呀，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卫生条件又脏乱差，细菌呢又超标，都没有办法达标，然后就做出来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有的时候没出厂它就变质了，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它咋卖呀？凝结成块了。所以说这些小厂家呀，为了防止洗洁精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他就会昧着良心往里头加很多的具有剧毒的甲醛来当防腐剂来用。
1: 关键是太缺德了。
0: 这就是缺德的事儿。
1: 洗洁精它没变质，人心变质了。
0: 你这种现实咱躲避不了。
1: 我之前啊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伤点皮肤，可能手红肿干裂，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这个甲醛呢，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的接触使用它对身体是有危害性的。
0: 没错呀，而且甲醛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呀，它会有味道。有很多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味道啊，他在洗洁精洗涤剂里头你知道加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加大量的工业香精，就用这种香味来掩盖甲醛的味道。
1: 对，有的洗洁精啊都可香了
0: 啊，闻得特别香。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你这瓶盖一打开有一股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的话，你就得多注意了。它为啥这么香啊？它有必要这么香吗？它要这么香就一定证明什么？它要把甲醛的味道给盖住啊。我记得有一回啊，我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这一大批患者症状都是一样的，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痛。因为来的人太多了，都是这一批人。我这一查怎么回事啊，甲醛集体中毒了。
1: 集体中毒？
0: 当时因为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啊，因为你这是人数多的话就属于流行病学了啊，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上报给相关部门的，相关部门借助调查发现了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小工厂里头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往这个洗洁精里边添加甲醛，结果天长日久了就造成了这种集体慢性中毒的情况了。
1: 哎呦，那这些工人挺可怜的。
0: 左不是可怜吗？
1: 那我感觉啊，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百姓更可怜，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相当于是把甲醛吃肚子里了。
1: 对，太坑人了。
0: 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呀、啊、你比如说咱们讲到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加了蜂胶的餐具镜，它是不是大品牌呀、啊、
1: 当然了。
0: 哎，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它里边没有过多的化学添加元素。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还有 AEO-9, 利用这两个天然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工业香精，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的餐具上，对我们的皮肤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啊。
1: 所以说呀，还是得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0: 没错，正规的大厂家值得信赖呀、啊。
1: 但是它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凡是正规的企业呀、啊，它必须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防变质的处理。
1: 国家标准？
0: 对，而且你别忘了啊，这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王牌成分，它是蜂胶。
1: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进的企业啊，真的是下了血本了，有良心。
0: 要不怎么说嘛，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价主要定的是98块钱一瓶嘛，为啥呀？因为它成本它也高啊。
1: 对。
0: 啊，用的是纯天然的成分，里边最主要的是加了高浓度的蜂胶啊，你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得了吗？
1: 嗯、对。
0: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那是个例外了。啊，因为人家想做新产品的推广，这两天今天明天18.8的价格，过了这两天就恢复原价了。这明天结束了，咱们大家伙注意啊，过了明天你要再想要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锭的话，那就是98块钱一瓶呢。
1: 对的。
0: 那为什么说把蜂胶加到这个洗洁精里边，它的产品品质就大不一样了呢？因为蜂胶是自然界当中公认的安全性很高的天然抗氧化物质，同时也是很不错的天然保鲜物，它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任何伤害。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古时候吧，既没有冰箱也没有电力，那大家知道过去那个富贵人家是怎么延缓食物变质腐败的吗？
1: 怎么延缓的？
0: 就加这个蜂胶。古埃及的木乃伊知道吧？
1: 知道啊。
0: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防腐吗？
1: 是蜂胶吗？
0: 哎，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边还有高浓度的蜂胶物质，它做了防腐。所以说这个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而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有效期既能保证3年，而且效果依然很好。但是它唯一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啥呀？
0: 就是贵呀。
1: 那无论是去油渍还是说防腐、啊、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化学的残留。
0: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放得起不？
1: 对。
0: 哎，它是靠低价格吸引来那些购买的，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而蜂胶除了抗氧化具备防腐作用之外，自古以来对肌肤有着很好的养护价值。蜂胶是大自然当中难得的天然抑菌物质。古时候行军打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万金散的这个名儿？
1: 没听过。
0: 很多朋友可能不大熟悉啊，就是过去打仗条件艰苦，士兵的随身行囊里边啊都会备上万金散，这个是古代很经典的外伤调理用品。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这个抗生素，士兵一旦出现伤口了，担心出现感染呢、啊、就会用上这个万金散。而万金散最核心的原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蜂胶。
0: 哎，这一下就猜到了哈、啊、蜂胶粉末。把这个蜂胶粉末敷在伤口处，能够起到很好的抑菌防护的作用。大家不妨想一想哈、啊、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添加了高浓度蜂胶提取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手部干裂、长倒刺、泛红、敏感这类常见的手部肌肤困扰。长期使用蜂胶的养护成分，可以在手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就算天天刷锅洗碗做家务，双手也能保持细腻滋润。
1: 是的，尤其是对气味敏感、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大可放宽心。这款餐具镜原料温和，没有刺鼻的香精成分，长期使用也不会刺激呼吸道，能够减少呛咳这类不适。
0: 没错，
1: 肠胃比较敏感、肠胃偏弱的人群用着呀也更安心。依托蜂胶本身的抑菌防护作用，不管是餐具上附着的污物，还是瓜果蔬菜表面附着物，都可以清洗干净。
0: 对了，
1: 一次清洗呢，就兼顾清洁、抑菌、肌肤养护，帮咱们筑牢家庭饮食的健康防线，尽可能避免病从口入的风险。
0: 可以这么说啊，你总结的是非常到位的。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不光是给我们这个锅碗瓢盆洗干净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啊，你像有些家庭呢，还特意买这个消毒棍，有吧？
1: 有。
0: 哎，用这个紫外线呐、照射来杀菌。
1: 嗯。
0: 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就没有必要了，你就把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用好啊，你消毒棍的钱你都省了。那已经买了消毒棍的，你就只能省电费了。那你不用开着就行了，啊，洗碗的同时它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这个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 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1: 对，
0: 同时

0: 实咱们手上有小裂口的，有红肿的，有小疙瘩的，我告诉你，在这个蜂胶的作用下会修复我们皮肤的保护层。
1: 嗯，是的。那大家伙这回会算账了吧？大家可以算一算，同样呢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那用对大牌，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毒也可以用啊？
0: 当然没问题了。
1: 那大家算算账，这个多合适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小算盘咱们自己扒了一遍，你就心知肚明了。
1: 是的，再说了，18.8块这个价格拿走1000毫升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净，那这不是跟白给一样吗？关键是啊，在别的平台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0: 没有这个价格，
1: 我们是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呢只有2天的时间，今天和明天，那之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就会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啊，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对，很多朋友啊可能不清楚啊，这个洗洁精呢分 A 类和 B 类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呢，它这个执行标准是 A 类洗涤剂。
1: 什么是 A 类啊？
0: 简单来说， A 类产品既可以清洗碗筷餐具，也能够直接用来清洗瓜果梨桃各类的果蔬啊，可以去除果蔬表面的部分的农药残留和果蜡。而 B 类的洗涤剂就只允许清洗餐具，是不能够用来清洗蔬菜水果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啊！咱们这一瓶就可以顶2瓶用，你花一份的钱搞定洗碗和洗蔬菜水果两件事，这就经济又划算呢。
1: 还有这个说法呢，易老师，您不说呀，我还真的不知道，以前都是买回来也不看就直接用了。
0: 你看这么多年，大家对这个果蔬农药残留的问题都是深有体会的，也是格外重视啊，蔬菜水果买回家了啊，就可以直接拿它用来清洗了。你放到以前，不少家庭还专门买一瓶这个果蔬清洗剂来浸泡蔬菜，啊，这不就是小题大做了吗？对不对？哎，现在不少家长啊也发现了，有些孩子发育的偏早，各类重大问题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这和日常饮食当中的残留摄入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正所谓病从口入。但是不少老年朋友观念一时转变不过来，就算家里边给你备上了专门的果蔬净，也是嫌操作麻烦呢，又觉得费水费钱，就总觉得多此一举，不愿去使用。
1: 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啊，省水那可真是大事儿。
0: 可不是嘛。
1: 就我朋友前2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吗？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因为老人感冒了生病了不动弹，我朋友合计说帮妈妈洗洗碗，那自己都洗了，这不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0: 对呀，
1: 开局很美好，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那一刻，阿姨听到这个哗哗的流水声，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
0: 病就好了。
1: 对，说我朋友败家浪费水，这母女俩呢就起争执了。平时啊，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得特别小，这个水流啊小不溜着就往下冲水，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呢就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那大水哗哗的，
0: 这年轻人都这么干，
1: 那老人当然就很心疼了，
0: 你就舍不得就浪费了是吧？
1: 对呀，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果蔬酱，老人也说没有必要浪费水，过期就扔了。
0: 哎呦，你看看，就不少老年人家里边就算给你专门配备了果蔬酱，大波也是闲着放着啊，就算部分的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长辈愿意用，洗完水果洗完果蔬之后吧，还得反复冲洗，他就觉得这很麻烦，经常就忘了使用了，要么就把这果蔬净呢和洗碗的这个洗洁精给弄混了，哎，搞反了用途了。清洗果蔬还要多洗一遍，这整套流程下来确实的比较麻烦。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0: 但是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呢，它就把这个麻烦就全部给大伙解决掉了。一瓶可以兼顾两样，洗餐具没有问题，清洗瓜果蔬菜同样合适。啊，它属于是A 类食品接触级洗涤剂，家里边有老人的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嫌麻烦不用了，或者是跟洗涤剂弄混淆了。 而且这产品

0: 特别省，水盆里边滴上了几滴，厨房里边的餐具呀、瓜果蔬菜呀，一次性的都给你处理妥当了，
1: 这样就方便了很多。
0: 之前也跟大家伙提到过啊，它是自带弱软水配方，这个软水技术也是一项能够帮助我们节约用水的实用科技了。普通的洗洁精呢，往往要反复的冲洗好几遍才能够把餐具上面这个泡沫给冲干净了，而这款带软水结构的餐具镜啊，它的渗透力很强，同等用量下渗透效果远超普通用水，可以深入餐具果蔬的缝隙当中完成清洁，用量更省，也不会产生过多顽固的泡沫，就冲洗起来也省事，就不用反复过水了。尤其是东北西北地区水质大多属于硬水，平时烧水水壶很容易接触水垢，那你用普通的洗洁精啊，在这个硬水环境下，这个清洁效果会大打折扣的。而这款餐具镜呢，它的适配硬水环境是软水配方，冲洗负担小的，冲洗次数变少了，就真正做到了省水又省钱了。
1: 对这个呀，我特别有体会。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洗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0: 没错，
1: 那盘子里放热水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
0: 啊，您的指纹都在上面呢，
1: 那不都白洗了吗？都不如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因为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呀。
0: 那错不了啊。
1: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
0: 你检查不出来。而这个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对那些重油人家是高科技，它里边添加了独家的蜂胶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油脂蛋白量。那牛油火锅知道吧，那油是属于重油了。我告诉你啊，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3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吧，就对于咱们日常厨房里边的什么油渍啊，它给你清洗起来不就更清风了吗？
1: 对，
0: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边的那个凝固的这个粘锅底的这个陈年的老油渍，还是这水果蔬菜上面这果蜡啊，这水果不都剥离成果蜡吗？速洗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一瓶，横扫厨房油污全都给你解决了。
1: 哦，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它里边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啊？
0: 你可能，我告诉你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真正要到手的这个速洗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看包装，在包装上明确写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产品的标准，所以说人家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洗涤剂的标准，还符合食品安全的使用标准。
1: 啥意思呢？
0: 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把它添加到食品当中的。
1: 明白
0: 啊，你吃到嘴里头的不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它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了，说明人家速洗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是安全健康的，
1: 那肯定是没有残留的。
0: 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啊，就产品标签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如果没有这个作用他不敢乱写，乱写的就是违法的。
1: 嗯，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种啊一定是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的也不多，一瓶顶两瓶，大牌亲民的价格18.8块就能够买到1000毫升大容量的产品，花同样的钱，你就能够挑选到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性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18.8块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 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

0: 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过收，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1: 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果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这不也是听节目里头说这个速起出了洗洁精吗？可是我上网查也没查着啊。
2: 你找不到是很正常的。我不跟大家说了吗？速起这款餐具镜啊是刚刚推出的新品，全网首发权呢它掌握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手里边，也就是说呢你要等咱们这一批优先发放结束之后，网上各个渠道才会陆续的上架开始销售。但就算以后啊线上这个店铺能够买到，价格也绝对达不到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的这个水平了啊，就我们拿到的品牌的首发的合作权，给到听众的是实打实的出厂的供货价，啊，这个品牌旗舰店官方的指导价是多少钱？98块钱一瓶，但是在咱们平台现在你只需要18.8，咱们大家伙算一算，你中间得差多少钱呢？
3: 那确实的，也太便宜了。平时你上超市买一个洗洁精，那买过果蔬净啊啥的。这个加起来买呀，单个大品牌那每一瓶都得要20多呢。
2: 对呀，你说你买个洗洁精20多，你再买个果蔬净，我估计20多也下不来，怎么也得个40-50块钱。你这两下合起来也得80-90，但是咱们今天你要是能够用到咱们速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话，你只需要18.8。啊，这一瓶相当于你用了3瓶的其他的单品的这种洗涤产品呢，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3: 真是呀，你说这还是三合一的，这一瓶呢就顶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的，还能给孩子洗玩具啥的，还有厨房重油啥的都能除掉。
2: 对，所以说这是非常省的。
3: 确实是真省钱呢。那我就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过去。
2: 我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留几瓶，这个没问题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算价格再实惠，要是去污效果跟不上，品质不过关，那买回来也是白白的浪费。这款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是全新研发的产品，配方当中搭配了小苏打和 AEL-9。都是经过工艺提炼的优质的清洁原料，而且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的啊！实际使用体验咱们一用就能够感受得到，这清洗餐具洗得干净，冲洗的时候呢还格外的省水，它的使用效率很高，少量就可以抵得上普通洗洁精更多的用量，既省产品又省水，正好贴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讲究节俭，同时呢又追求实实在在使用效果的需求，品质和性价比啊那都是兼顾得到的。
3: 确实是，真是像你所说那样啊。
2: 上了年纪了，咱们应该注重自己的健康，同样呢咱们老一辈的这种节俭的这种传统也不能丢，那这款餐具镜就是既省钱又健康的好。

0: 产品了。
1: 确实，我这人吧，对香味特别过敏，家里吧，你看那莲花我都不敢养呢，一闻到香味呀，我就喘不上气儿，还一个劲儿的咳嗽。平时洗碗呀，我都只用小苏打对醋，根本不敢用那普通的洗洁精，这味道太冲了呀。之前吧，你说我们村里邻居家办喜事儿，我过去给人家帮忙洗碗，哎呀，就在那洗了大半天呢，结果呢就被那洗洁精那股香味给刺鼻的呀，哎呀，连着咳嗽了一个礼拜，又是抗过敏的，又是各种调理，把我折腾的真是够呛啊。打那以后，哎呀，我是再也不敢碰那些普通带香味的洗洁精了。
0: 我想想农村办喜事儿啊，那锅碗瓢盆一大堆，用量特别大，买的呢往往就是那种没有保障的洗洁精，它刺激性自然就特别强啊，这里边各种化工成分比较复杂，不光容易刺激呼吸道，很多人用完了还会出现手背烧的难受啊、掉皮啊、裂口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啊，这是生活当中是真实出现的，你也不是个例啊。那所以说呢，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选用的它是温和优质的清洁原料，你像小苏打 AO-9，你上手很柔和的不伤手，它闻着也不是人工勾兑出来那种呛人的浓香，只是淡淡的自然的轻盈气味，它不会熏鼻子，也不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而且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就是添加了蜂胶提取液，能够把餐具瓜果蔬菜表面的部分的有害附着物给清理干净了，减少诱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诱因。这款餐具镜做到了无磷无苯，不添加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还容易生物降解，对环境友好，对人的呼吸道也是更加友好。它不光达到了食品接触洗涤剂的相关标准，安全等级很高，就简单跟大伙解释一下，达到这个级别就可以直接跟食物接触，就算有少量的不小心吃到嘴里边去了，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呢。
1: 哟，真是太厉害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要不然呢我这光用小苏打洗，那些重油啊其实也是洗不干净。
0: 对，重油还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的，多麻烦呢。
1: 对，真是的，我这把记性还不太好，那个碗呀泡到水池里头经常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经常到第二天要做饭的时候这才想起头天的碗筷呀还堆在那没洗呢。
0: 你看看碗筷长时间呢泡在水池里边很容易滋生细菌，你这个生活习惯咱们确实要多留意改一改啊。你可以多囤上几瓶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用上之后啊相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是，价格你说这么实惠还好用，那这一下我也不用担心闻着味道哎呀咳嗽难受了，我肯定要试试看呢。
0: 你这样，等一会儿呢，把你的联系方式还有地址啊，留给咱工作人员，让他们做好登记。然后咱们会把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边，好不好？
1: 哎，好，行，那就太感谢您了，易老师啊。哎，
0: 对，好，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及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果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西，再便宜也贵。 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剂，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易老师你好。易老师。
0: 哎，你好。
6: 易老师，我呢，我想订购20瓶的餐具镜。
0: 订购20瓶？
6: 对，20瓶。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儿，那是大瓶装的，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的，那等于2斤呢。你千万不能说光看着便宜，然后啊，咱们这是买进货是，你买回来之后了，你得给别人留点啊，对吧？你就数量是有限的，对不对？
6: 您放心，老师，我呀，这可不是说是贪便宜来进货的啊。哦，我跟您说，我买这20瓶是怎么回事啊？我呢给自己留10瓶，然后吧，我再给我儿子家，给他们家就是说10瓶，是两家人儿。
0: 哦，两家人这么一分开的话，那这数量就少了。明白了，嗯。
6: 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啊，人家现在的年轻人们啊，不都是讲那个品牌吗？咱岁数大了，咱就讲品质。
0: 没错，年轻人讲品牌，他是他的事儿，咱们讲品质是保障自己健康的事儿。
6: 对呀，你看之前啊，我跟您说，就那个蜂王浆皂啊，我家儿媳妇儿，哎呦，人家长年累月就用这个，因为什么？她以前嘛，她是那个油性的皮肤，总是起那个疹子呀什么的。哎，我一看她用完这个以后啊，你还别说，那身上是滑溜溜的哈，什么事儿没有，也不起疹子了。但是我跟您说，她买的可贵了，都30块钱。他买，后来这不是咱们这儿那个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时候不也发放了吗？这才9块钱一块儿啊。
0: 速起的蜂王浆皂呢，大家伙都非常熟悉了，这也是老牌子了，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一直是深度合作。那厂家呢也借助咱们这个广播媒体这个平台啊，向广大的听众朋友做品牌推广，所以呢我们才能拿到这个实打实的实惠啊，给到大家接近是全网最低的价格。就拿这次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来说，品牌线上旗舰店官方标价98块钱一瓶，你同样的产品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只需要18块8。不光是网上的店铺，就连线下品牌专卖店这都拿不到咱们现在这个特惠价格，这差价大家伙自己算算，明不明白？对不对？
6: 对，是，你要不说做起这个大牌子，你看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去买去啊。
0: 哦，这孩子就认这个牌子是吧？
6: 是，你说你要是买了，人家到时候一看，哦，不是大牌子的，那多不好。完了，你说人家也不用，我这不是白买吗？
0: 有道理，现在这个年轻人嘛，也是一是讲究品牌，然后才是讲究健康。老年人知道健康的可贵了。然后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哎，既能够洗这个餐具，又能够洗果蔬，还能够洗儿童玩具的这个这么好的果蔬餐具镜，啊，这是保持健康的。但是孩子要不用的话，买过去可惜了。没错，你这个顾虑是对的。
6: 对呀，你看啊，他买了水果呀、蔬菜哈，直接洗完，哎都不行，还得用这个果蔬镜泡泡，要不， 就是说有那个农药啊残留，人家就说说家里那盘子呀碗啊洗完了还是不干净，特意买这个消毒棍儿，哎，天天得插电，天天什么那个杀菌消什么来，那人就是买个消毒棍儿，
0: 我这消杀那哈，有年轻人嘛，
6: 哦，
0: 都愿意弄这个消毒棍儿，搞得跟这医院特事似的。反正现在生活品质是提高了，尤其是咱们入口的东西啊，我们这注意点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正确的啊。毕竟啊，
6: 嗯，
0: 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问题也真得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注意。
6: 是啊，那这你说谁能不知道啊？不过现在你说，哎，健康得多重要不说吧，这不是合计着错起牌的那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那个餐具镜，它能够深层的清洗。洗的又干净，完后吧还有那个蜂胶啊，还有那个杀菌呀、啊、什么抗毒啊，那完了你说洗碗这不也行，也洗那个果蔬也行，又清洁又抗菌。我这不是想了想，我就也不用买那个消毒棍了，我这样的话这不等于把这个消毒棍钱就给我省了。我就觉得买一瓶，那你看这等于是好几个效果，我都觉得太合适了。
0: 而且大家还能够得到一个额外的好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啊，就像你们家这儿媳妇之前用过什么速起的蜂王浆皂，啊，蜂胶对于常年刷锅刷碗造成的这个手部干裂、粗糙、泛红，有着很不错的养护改善效果，相当于把护手的成分加到洗洁精里边了。咱平时做家务啊，洗碗筷啊。不仅不会损伤我们的手部肌肤，还能对手部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你说这是特别实在的。
6: 对，是。再有就是什么，我看中是什么呀，哎，它能直接用到食品上，又没有残留。你像我们家那小孙子啊，就那玩具什么的啊，天天没事儿总是在那玩儿，完了以后吧还总是把那玩具他往嘴里头塞，那有了这个餐具镜，那我要是给他用上，这不也放心给他洗这些玩具吗？
0: 没错，这一点特别关键啊！咱们这款产品主打的就是健康、洁净、减少残留，而且18.8这个特惠价格只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开放，那限时就2天、
6: 嗯，
0: 还有可能过了明天呢，哎，直接恢复98元的官方原价了。所以说这2天呢，大家是拿着出厂亲民的价格入手大品牌好产品的难得机会，那机会有限、
6: 嗯、
0: 你们得自己好好把握。
6: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我说给我家儿子给他们家也带一份，他们家你看也都挺忙的，也没有空听节目，我这不是听着了就赶紧去抢一点，两家也都能用，这不就省了一大笔钱了吗？你说
0: 对，这么想就对了。选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就是让大家用实在的逼价拿到大品牌的优质好产品。那稍后呢，你把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啊留给咱们工作人员，做好信息登记、
6: 哦、
0: 我们会尽快安排通过快递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直接的给你送到家。也祝愿您和你儿女一家平平安安的幸福安康。
6: 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细致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福利发放，因货品数量有限，又是新品的窗口期，那为了不扰乱市场定价，国品优选健康购18.8一瓶的特惠售完即刻截止，还没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 果品优选健康狗直接给大家带来素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那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这些独到的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和大家通知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情况以后，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啊，这电话呀根本就接听不过来了，
3: 是吧？
2: 都着急呀，说提前报名排号。
3: 嗯，
2: 我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啊，由于这一次的数量太少，总共呢就2000盒的数量，就不能考虑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
3: 嗯，
2: 那大家把这次机会呢留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吧。可是指导中心那边呢，还是有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不断的打电话就争取啊。
3: 哦，正在用的还想争取。
2: 对，哎呀，不给登记报名啊就闹意见呢。
3: 哦，
2: 还有的呢就是以其他亲友的名义来报名申请的。
3: 哎呀，啊啊啊。
2: 嗯，在这里我还想针对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哈能够多理解一些。那并不是说喜儿啊不考虑你们的感受，那我作为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啊，每一个跟随喜儿的家人，那都是对我无比的信任，无比的期望，这我都是清楚的呀。我更知道啊，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更是同样的心怀善念的。之前几次喜儿能够幸运争取到的这个份额，也都是紧着一些这个身体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优先考虑。

0: 率的。凡是之前能用上的，都是无比幸运的。那要知道有多少家人身体情况也都很不好啊，很多病也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都同样需要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每一次都是数量很少，只能是在所有患者名单当中啊，我们真是反复的这个筛选，哎，只能是在诸多病症当中挑选出更为急需要用的、更严重的作为首选。
1: 对，实际上呢，每个人，尤其老同志是吧？老年朋友这个病都很多，那怎
0: 对，
1: 么办呢？只能是在病里面再挑一挑，哪些更重的啊，更急需的是
0: 是
1: 吧？
0: 这样的。因此，这几年呢，太多的这个患者啊，都被怎么说呢，筛除在名单之外了，就一
1: 这少
0: 直
1: 嘛，
0: 是焦急的等待呀、期盼呐，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一直都没有用上啊。那想着这一次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可结果呢，这回提纯的量，它根本就没有我们芳华这边的份额呀！
1: 是呗，
0: 刨除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除了固定的给专供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啊，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去使用了。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允许分配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乐龄芳华它就不符合分拨的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呀。伟宁也和我说了，上级相关部门哈，针对这个虫草养元液，现在是有绝对的控制权了，啊，可以直接决定分配的流向。所以，上级领导已经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都要划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机会了。虽然说目前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哈，但是即使都提纯完毕了，伟宁说全都要分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因为领导都已经批示了，这个事儿是改变不了的。
1: 那是，
0: 因此，伟宁也是考虑说我的感受，还有我们广大家人们的心情，做了很多努力，最终啊，通过协调把专供给特殊渠道的总共2000盒数量，划拨给我们这边了，啊，这已经是伟宁最大限度能力的帮助了呀。伟宁说，真是多一盒都搞不出来了。所以昨天的节目呢，那我也是和楚老师商量以后决定，既然只有这2000盒，那咱们又是面对全国的听众患者，那肯定是不可能人人有份儿的
1: 那
0: 呀，
1: 是，
0: 啊，也是没有办法照顾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虽然说有的家人现在手里剩余量也不多了，也指望这一次能够补上。啊，能够连续上，但是我们说现实结果摆在这里，没有我们的份额了呀，真没有办法。所以呢，喜儿真的是要恳请啊，正在服用的这些家人们，大家要多多理解包涵啊，起码你们现在手里还有用的，起码你们感受到了虫草养元液带来的收获受益了。啊，你们要知道啊，你说有多少家人几年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用上的机会，那等得太久了，我感觉就是很对不住他们哈。所以说这一次呢，就这2000盒，虽然是不能给老患者分配，可是针对新朋友，其实也帮助不了太多家人哈，还是大部分的家人是没有机会得到的。因此，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咱们家人们了，抓紧提前拨打电话预约报名啊！我们最终是以实际报名为准。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多理解、多包涵啊！就是把机会呢留给那些一直等待的、身患多病的、急需使用的这些新朋友们，就哪怕让他们尝尝这个生物制剂的滋味儿，它也是好的呀。所以呢，喜儿恳求这些老患者们啊，你们就不要再拨打电话占线了，就是导致我们这个线路特别繁忙。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呢，你说不给你报名登记，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真是没有办法呀，还都不想拒绝。可是现实情况就在这摆着呢，没办法。而且这2000盒，我们最终呢，也是要在所有报名登记的名单当中，还是要反复的筛选的啊，要挑选出身体情况最急需适合的，我们才能给分配哈。因为昨天电话报名的人

0: 没办法分配了。
1: 啊，人多了是吧？
0: 哎，我说就是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更要让大家提前报名。那不但昨天报名，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还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让所有一直都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参与的机会。那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盒数数量少，就一天时间爆满就停，因为你看，有可能很多昨天呢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
1: 那
0: 了，
1: 是呗，
0: 那错过太遗憾了呀。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说你就能够用得上，但起码有机会呀。啊，我们是会逐个的筛选
1: 那
0: 的。
1: 倒是，
0: 所以时间上尽量要给家人们延长一点啊，让刚知道的那也不能错过参与的机会。那也许最终筛选的就会，得到自己幸运的这个机会呢。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连报名机会都不给，那真是就得不到了。你都没有筛选的机会，怎么能得到呢？
1: 是
0: 对
1: 是
0: 吧？
1: 是，你这么做是对的，
0: 所以我告诉指导中心这边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开放报名啊，机会是平等的，多为更多的患者创造机会啊！只要是能报上名，那就有机会能得到。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报名的机会啊！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啊，今天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仍然可以继续报名。反正呢，最终我都要在报名当中。这个所有的名单当中，要集中的筛选出来一部分来进行分配。那抓紧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呢，大家进行预约申请。另外，楚老师，我还想问个事儿哈，就是昨天哈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报名的这些人群当中，有不少患有冠心病的这个患者来寻求帮助。啊，毕竟没用过虫草养元液，他就想知道，假如自己能够幸运用上的话。那么，它对于冠心病的问题能有多大的帮助呢？毕竟您对这个虫草制剂非常了解，能不能给具体的分析讲解一下呢？
1: 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冠心病这个调理上啊，这个客观来讲，它的确是存在诸多独到优势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因为不管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现代医学，啊，还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核心归纳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血液和血管，啊，是这儿发生的问题，它并不是心脏的本身，啊。也就是心脏的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它发生了中央硬化，是吧？我们知道了中央硬化以后怎么的？是管腔狭窄了，心脏供血不足了。时间长了呢，这个心肌细胞呢，它得不到充足这个血氧的供应，它就能发生这种老化和坏死。所以说心功能下降，心脏就损伤。所以中医呢，把这个病归到哪儿？叫胸痹症，也叫心痛的这种范畴。所以中医讲这个核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疼就是不通。血脉瘀滞不通，不通就痛，什么不通就是气血不通嘛。所以中医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要根据不同的辩证，采用啥行气活血呀、化瘀祛痰、温阳啊等等这些方法。啊，比如说有的症候叫啥？叫心血瘀阻的这种症候，一般用像血府逐瘀汤啊。如果是痰浊痹阻这种症候，用的什么呢？花露雍白半夏汤。如果是寒凝心脉的症候，用什么呢？用这个枳实雍白桂枝汤。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中成药，啊，速效救心丸呐、啊，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呐、啊，啊，麝香保心丸啊，是吧？通脉颗粒儿啊，等等吧，这都是中医在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方面常用的这方面的一些方法。那对于这些方法来说呢，只用于什么呢？相对来讲，对于冠心病呢，长期慢性的调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对于一些冠心病，像危急重症，这个优势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冠心病患者，他更倾向于什么？就现代医学，是吧？你现代医学可能针对冠心病，主要比方说什么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把指标稳定了，把斑块稳定了，抗血小板粘附聚集，这都是主要的干预手段。目的是啥呢？最重要就是预防什么冠心病快速的发展加重。防止心梗的发生。假如说发生心梗以后呢，这个西医也是以手术支架搭桥嘛，这是为主要原则。所以说，这个西医这个治疗方式从效果方面，从

0: 速度方面，还是从整体有效率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这个支架搭桥手术，我们知道这是挽救了太多太多心梗患者的生命啊。
1: 但是对于冠心病本身哈，是没有完全逆转恢复啊，是吧？他还是说得长期药物跟随，而且他对生活各方面呢，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管控的啊。再就是一些西药，什么他汀类的、扩管的、利尿的，包括阿司匹林这类药，他长期要用，他对身体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呀。
0: 那倒是啊，即使说就是长期用药，咱抛开这些副作用不讲，还是会有很大概率发生继续这种心梗的危险，
1: 对呀，
0: 是吧？啊，即使有的人手术支架了，但是还是也避免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可能。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血液血管这个周围硬化的问题，还是在继续发生和发展，就这个核心问题始终的困扰是始终存在的。
1: 楚老师，那么在生物医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生物医学方面，他研究的就比较深入了，因为他一直从细胞的核心、从基因层面啊去寻找很多病，包括冠心病都在内。他在研究这个发病的原因、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为什么血液环境会不好啊？血管会出现粥样硬化呀？那生物医学通过大量这个研究探索发现，就最开始发现什么？主要原因从哪开始的？是从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损伤，是从这儿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啊，或者是长期的吸烟，或者是一些炎症的感染、氧化性的一些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因素吧。最开始是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受损了。这样一来呢，血管壁正常都是非常光滑的，随着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坏死，更新代谢能力变慢，就会什么变得坑洼不平，就粗糙了。然后血液里面这些低密度脂蛋白呢，就会什么渗透到内皮细胞的下层。被氧化修饰成什么叫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就不是好的东西了。血液里面呢，然后巨噬细胞发现以后怎么办？它开始吞噬这些不好的物质，但是在吞噬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被氧化以后这种低密度脂蛋白，会导致巨噬细胞变成啥呢？变成我们医学上叫泡沫型细胞。这个泡沫的细胞如果堆积一定多了，就形成叫质子型条纹，是这样一种条纹状的这种物质的形成。这个再往后发展什么呢？就是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就我们所说的斑块，啊，就这么来的啊。这斑块我们知道，它一旦是不稳定的话，这斑块破裂暴露在血液里面，血小板就会快速的向这个地方聚集，它就产生粘附，它就会形成血栓。所以说，慢慢的什么，这血栓也有了，是不是？逐渐的就会把这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了。你看现代医学呢，他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斑块，只要形成了就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呀。
0: 怎么办？他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稳定，尽量别让它破裂，啊，也不能把这斑块完全把它消融掉。但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实际上早就打破了这个认识，啊，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多项的一些临床的研究证实啊，通过特定的生物手段干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仅可以被很好的稳定住，甚至是可以完全被消融和代谢掉的。别的不说啊，咱就是既然聊这个胃受康重草制剂，因为这两天大家最关心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咱就拿这个胃受康重草制剂来说，它同样作为生物制剂，但是它这个有很多独到的核心优势。一个就是呢，人家通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我头两天不讲这个技术了吗？它能干啥呢？能把冬虫夏草当中很多各种重要的物质，啊，完整性、高活性都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第二是通过膜基因重组技术，能让什么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各种类别诸多的细胞基因物质，它能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能精准的识别，找到对应的来进行及时干预。比如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发生损伤以后，然后呢，虫草当中一些物质与这些细胞的物质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参与基因表达来阻断什么斑块和血栓形成，来逆转血栓斑块快速消融和代谢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这个呢，从优势角度，一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靶向性更强了，精准度更好了，它能精准的解决这种粥样硬化堵塞的问题。最简单的，比方说高活性的这种虫草当中腺苷物质， 这个物质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啊都在那是最好的什么修复保护剂。腺苷的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那批细胞啊这些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会激活那批细胞表面的 A1 受体的保护受体，就相当于把它激活了，相当于什么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多了一层更好的一个外固结构啊，相当于保护起来，就相当于什么？给血管壁，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血管壁打了一层什么保护膜一样。
1: 嗯，
0: 啊，实现咱们整个管壁保证完整性和光滑度，减少血液当中啊这些其他的这些质子沉着物啊粘附物对血管内壁啊形成粘附或者是什么造成这种损伤和伤害。啊，而且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包括膜基因重组技术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更加精准的与内皮细胞的基因匹配，识别到已经损伤的这些内皮细胞，啊，来进行什么营养和修复啊，杜绝血液当中质子类的物质，哎，再次损伤血管壁，再次在血管壁发生沉积，这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虫草腺苷的物质。另外你看看提纯出高活性的虫草酸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血液当中过多的脂肪生成，能促进脂肪酸氧化啊，然后最终还能干啥？能实现血脂代谢的平衡，来进行很好的调节。同时这高活性虫草酸还能干啥呢？还能有效的阻止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以后形成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它能把这个问题给杜绝了。这样能解决啥呢？就能显著降低高血脂血清总胆固醇的含量，它能稳定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水平，全都给它很好的稳定住，能减少脂类物质对血管壁再次发生损伤啊！而且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啊，这个物质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巨噬细胞这种原性的已经形成泡沫细胞的啊，这些当中大量的胆固醇。干啥呀？它能够促进这些胆固醇向外排泄，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这也是从根源上能杜绝斑块血栓逐渐和发生和发展。还有呢，比方说一些炎症，持续的炎症呢，它是很多斑块形成的助燃剂，炎症还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让血管管壁呢变薄变脆粗糙不平。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酸，那是天然叫糖醇类物质，是冬虫夏草体内也是最基础的活性成分，也是被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天然的叫渗透压调节剂啊，有强大的抗炎能力。怎么讲呢？它就像这个咱们血液当中什么清洁工一样，它能及时的清理血清当中这些白细胞介素二和白细胞介素八的生成，抑制炎症反应。所以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在阻断血栓斑块形成这方面啊，它靠的不是某一种成分，而是多种物质成分联合参与，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协同参与，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到调节血脂，再到抗炎促进胆固醇排泄，然后从根源上杜绝什么血栓斑块继续的产生继续的形成，才能起到很好的阻断。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在发挥积极作用。你想想，它没有这些血栓斑块反复的发生形成了，是不是就避免心梗反复的发生，避免心梗发作了？
1: 嗯，
0: 这是起到决定性的好处啊。与此同时呢，你看，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心肌缺血，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啊，功能受损，出现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慌、心悸呀、心绞痛、心肌肥大等等，就这些损伤病变。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叫三杠脱氧腺苷。干啥？它能靶向性、针对性激活心肌细胞，叫一磷酸腺苷的活化和蛋白酶的整个信号通路，稳定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的结构，减少缺血缺氧带来这种线粒体的发生崩解。
1: 嗯，
0: 能下调促进凋亡蛋白，能上调抗凝的这种凋亡蛋白，最大程度干啥？它能挽留受损、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抑制心肌细胞非正常发生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抑制什么心肌细胞呈纤维量的这种过度的增殖，减少这种心肌间质胶原过度沉积，延缓心肌纤维化的一个进展，这都是它的优势。
1: 嗯
0: 啊，所以说它的核心优势啊，就是区别普通抗氧化，跟它来比这是完全比不了的，因为这种物质可以穿透心肌细胞膜，介入细胞能量来调控基因表达。它不是简单的光是清除自由基，而是从源头降低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发生这种损伤， 再就是提纯出这种特异性的叫虫草真菌多糖类物质，它干啥？它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的这种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能降低心肌细胞这个钙的超载，能提升心肌细胞 SOD 就是什么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抗氧化酶的合成能力啊，也是清除心肌内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减轻炎症因子对心肌细胞持续性的侵袭和破坏，改善心肌细胞什么糖原的一个转运，提升心肌在缺氧条件下三磷酸腺苷的能量能不断的产出，哎，让疲惫受损的这种心肌细胞能够恢复基准的代谢能力，具备多靶点协同，既保护存活的心肌，还能可以很好的改善心肌周边的微环境，哎，杜绝炎症的浸润，为心肌细胞修复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你像这个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物质，它作用心肌细胞表面这种腺苷受体，它能舒张扩张整个动脉微循环微血管，增加心肌局部灌注的血流量，能降低单个心肌细胞这种耗氧的速度，减轻心脏的什么过重的这种负荷和负担，调节心肌细胞的离子通道，稳定这种心肌电的活动，减少这种异常的这种电信号诱发心率的波动，就比方说心律不齐心悸的，哎，这都能很好解决，就直接改善心肌的整个微循环血液的灌注，能够解决心肌细胞供血供氧不足的根源问题。
1: 嗯，
0: 哎，所以和多糖类物质和虫草素这些物质，它形成什么？就是护细胞加供养分加强修复，属于什么多重联位的一个配合。包括什么高活性这种虫草甾醇类多肽复合物，参与调控心肌细胞转化生长因子的信号通路，阻滞受损区域的心肌像纤维化瘢痕化的这个转化，它都给它阻滞掉了，不再发生了，而且直接改善心肌细胞的间隙啊，连接蛋白的一种表达，维护心肌细胞之间一个正常的信号传导，避免心肌细胞之间信号发生错乱紊乱。而且当时呢，曹公他们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提纯完以后，经过多期的临床数据已经证实了，也就是服用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这些各种高活性的物质连同参与协调，对受损心肌细胞的凋亡得到一个显著的抑制，残存的心肌细胞活力开始大幅提升了，而且这心肌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基本恢复了，心肌纤维化的进程完全逆转了，包括冠脉微循环供血得到全面优化了，哎，就整个心脏功能持续在恢复，就短时间内你像心慌的，哎，胸闷的，稍微活动以后就发现气短乏力，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哎，心脏也耐缺氧能力好了，耐劳累的能力提升了，就日常活动感觉整个体力体能耐力都好了，不是说稍微一活动一累就不行了，而且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心率几乎稳定，波动就减少了，心脏整体储备能力得到完全改善了，尤其对于心绞痛这种经常长时间发作人群，一般在一个周期左右基本上就不再频繁发作了，而且就疼痛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了。所以说你看这几年呢，也是通过医学中心数据的反馈啊，凡是使用的患者最终也都没有再次出现这种心梗的发生，以及有发生心梗这种危急的倾向都没有了，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方式和方法，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效果持久稳定性以及预后恢复方面，它都的确是发挥巨大优势的，这个是必须承认的。
1: 嗯，难怪这几年呢，有冠心病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使用之后都反映说，这个心功能啊是显著的增强，
0: 是吧？
1: 心慌乏力呀、啊、憋闷气短呢、啊、心绞痛啊，就这些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0: 嗯，因为我是非常知道它这些物质成分，它这些核心机理的作用，这个在临床期间我们业内都知道的，它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正常的。
1: 嗯
0: 啊。其实因此你看吧，你看这两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医疗机构它都在争抢这个虫草制剂的分配的名额呀，对吧？每一次提纯之后呢，通过各种渠道都来争抢来分配呀，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你看看到现在，你看你们这边是不是很难了，不容易再分配到，不给分了吧。
1: 嗯嗯，是，你就这一次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啊，
0: 对
1: 吧？这个要是伟宁不帮忙给协调这2000盒，真是一盒都搞不到了，
0: 还真是嘛、嗯、
1: 啊，真是，哎呀，太难了，光着急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能决定的、啊、
0: 哎，对喽、嗯、
1: 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理解吧啊。昨天和今天节目开始也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都和大家说了， 让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预约报名啊，也都解释原因了。我们的这些老患者们一定要多理解啊！虽然说昨天报名人数就已经严重的超标了，但是今天还是给大家一天的机会。那肯定是，不能说你报上名了就都能得到分配使用上，但是多给报名机会，报上名，那就有机会呀。
0: 嗯，对。
1: 我们最终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一个重点的筛选。啊，针对一些年老体弱的、身体多病的、那严重急需的这些患者，我们会优先的筛选分配。那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因为我想让所有的这些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并不是因为盒数数量少我们就给一天时间报满就停啊。那可能昨天很多的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机会都没有了，错过那就太遗憾了。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就能得到用上，但是起码有机会，我们会逐个的筛选，所以报名时间上尽量的给大家呢，延长一点，让刚知道的不能错过这次参与的机会，也许最终的筛选啊，就会得到自己的幸运呢。
0: 嗯，对，嗯。
1: 那如果说连报名的机会都不给，那真就是得不到了。
0: 嗯。
1: 啊，因为没在名单当中就没有筛选的机会啊，那怎么能得得到呢？
0: 对
1: 吧？
0: 嗯，对对
1: 对，
0: 嗯嗯。
1: 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报名。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雪儿啊。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也用上啊？我昨天吧想报名来的，但是吧就是没打进去电话啊。听说今天的虫草养元液呀，没有恶灵芳华的份额了。你说伟宁博士吧，从这个特殊渠道一共就争取了2000盒，而且呢是面对全国的患者来分。哎呀，我一听这事儿我就太着急了，我都等了好久了。这2000盒虽然很少啊，但是呢我也想用上。喜儿啊，你帮帮我吧。
1: 嗯，其实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吧，我也真的是很意外哈。之前你看我还一直跟大家伙说呢，说等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尽量多给大家伙争取一些。结果呢，突然间告诉我说没有乐灵芳华的份额了啊。这个伟宁也说了具体原因了，他也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安抚我和大家的情绪啊，费尽周折呀，就是把答应给特殊渠道这2000盒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啊，伟宁要是不帮忙，那这2000盒也没有了。所以说，能报上名能得到的，那肯定是极少数人了。您还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吧，看看最后能不能有这个运气啊。
3: 雪儿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就高兴。哎，你直接给我报个名额呗，行不行啊？关键是啥呢，我家邻居吧，他这个毛病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比我还严重呢。可是人家是他之前吧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我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变化往好转变。所以呢，我把我的希望啊全都寄托在虫草养元液上了。我想赶紧用上它最好。
1: 啊，难怪您这么着急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那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3: 对，我忘说了，是这样。我呢是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呐。哎，现在就是我的双脚双手啊经常发麻。 感觉不灵敏，就好像你带隔着一层塑料布拿啥东西似的，摸东西啥的没有那个直接肉接触感。平时吧，还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个刺痛感，还有这个就像烧灼感似的，哎，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痛吧，感觉它加重了。走路时间略微长点吧，脚底下也会出现刺痛，就像踩着很多那个毛刺儿上一样。腿另外发软，没劲儿，而且呢，脚特别凉。总感觉呢冻脚，再有就是啥呢？我身上的皮肤啊太差了，可以说全身的皮肤都特别干燥粗糙啊。每次晚上睡觉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哎呀，掉出来好多皮痒，小腿呢经常还发痒，反复的起皮，还会冒出那是小红疹。等你抓挠破了之后吧。容易破皮呀，一抓挠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特别慢。我买了很多那个药包哈，抹上之后吧，只能管一阵儿。
0: 那你这主要是长期血糖高，啊，导致这个微循环、血液循环变差了，四肢末梢神经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之后，发生一些什么末梢神经发生这种坏死情况，感知不明显，触觉不明显，四肢手脚麻木，伴有这种刺痛感，包括四肢末梢发凉，而且长期血糖过高还会改变整个皮肤细胞的一个渗透压的状况。能够稀释皮肤当中很多的水分和营养都流失了，所以说整个的皮肤的细胞这种免疫屏障就受损了，很容易这种什么起皮屑、脱皮，甚至发生什么溃烂还不愈合，啊，甚至起一些疹子，都这样啊。
3: 哦，是你说太对了，楚老师啊，你看我家邻居吧，也是糖尿病，他已经都坏疽了。我以前看他脚，有好多地方都破口，往出流脓。哎呀，溃烂的那些地方，他一让我看的时候，闻着那味儿可大。
0: 腐败了，坏了，烂了嘛。
3: 对呀，从脚踝往下，皮肤都是那个青黑色的。走道吧，他一瘸一拐的。那个时候吧，他说那个医院大夫啊，建议他截掉几个脚趾头。哎，也幸亏当初他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了。我上次看到他脚上那些溃烂的地方吧，都长出新肉芽来了，也不往外流那个臭脓了，走路比以前也快多了。哎呀，你跟他一说这事儿，他一唠嗑，可高兴了。
0: 那肯定的，
3: 跟我说有了虫草养元液，哎呀，把他的那个脚趾头都给保住了，一个都没截下去。所以呢，当时我就认准了，我也得必须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用上。哎，可我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也都在问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一直都没有。哎呀，不过这回呢，好不容易开始这个提纯生产了，我这回一下子看到希望了。可是没想到啊，又没有这个份额了。好不容易这伟宁帮忙啊，这个争取到2000盒，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现在楚老师啊，哎，你说的像我这个情况啊。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是不是能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呢？
0: 能用当然好，因为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当中，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它对改善微循环非常非常好。啊，扩张整个末梢血管，疏通堵塞的血管，加快四肢末梢包括皮肤表皮层的这些血流量，啊，哎，这个就能从根源解决这个微循环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什么手脚发凉、麻木、刺痛这些症状，包括这些你的皮肤啊出现这种痒啊、皮屑啊、脱皮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逆转。而且这个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能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和修复作用。能修复受损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细胞的损伤，逐步恢复末梢神经的感知功能。哎，对于这种四肢麻木、手脚啊、指尖啊有这种刺痛感的情况，哎，很快就能改善。 而且还能调节皮肤的水代谢，哎，改善像皮肤干燥、瘙痒、脱皮屑的情况，还能够加速破溃愈合，整个就皮肤伤口溃烂，能加速它的愈合，啊，避免这种炎症反复的浸润感染。包括呢，提纯出这种大量的这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很多诸多的45种营养类物质，它能滋养全身的各大类的细胞，及时进行营养和能量，包括微量和氨基酸的补充。包括你看这个多糖类的物质，它能帮助你很好的调控、平稳血糖，还能减少血糖过高对血管、神经、皮肤持续的损伤，都能实现逆转。也就是在阻断并发症方面，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加速整个机体代谢的调理，包括双向免疫完全的调节，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多种合并症的，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目前来讲，这个肯定是最有优势的了。
3: 哎呀，难怪我家邻居用上虫草养颜液以后，这个好转变化这么大呢。哎，我比他的那个症状轻，他比我重。我想啥呢？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哪怕呢少用点也行啊。哎，再不然让我多花俩钱儿都行，让我用上我就知足了。
1: 虫草养元液啊，凡是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呢，不需要花多少钱哈。我们是有乐善基金会的这个善款的补贴的，而且是大力的补贴啊，肯定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而且这一次呢，一共就这么2000盒，这么少的量，那我肯定是让跟随喜儿的这些家人们用最低的价格来服用啊。目前的问题呢，不是价格问题，你即使是花再多的钱，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量。那不是说谁有钱谁就能用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一定是大家公平的去报名去争取。所以说，喜儿呢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啊，您还是呢，自己打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3: 我明白了。那好吧，行，那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哎，直接搁那儿报名，
1: 对
3: 哎。
1: 对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先生啊，
1: 哎，
3: 啊，
1: 好，再
3: 谢谢涂老
1: 见。
3: 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刚刚得知这个虫草养颜液报名的这个事情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一些新朋友，特别是年纪大的、症状多的、病情比较复杂的这样的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哈，一共只有2000盒的数量。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4: 哎，喜儿，你说今天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目前啊只争取到2000盒的数量。你让报名，我这不昨天打电话了，也说了那情况以后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啊不让我报名，就说我是老患者，不给报名。所以啊，我就想着跟你确认一下子，有这个规定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在业界内名气是越来越大，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相关部门要求呢，最终啊都要进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分配使用，那不会分拨给其他的这个渠道和途径了。那之前几年呢，我们芳华中心能得到份额，那就很不错了。包括这一次哈，这一次是伟宁经过多方的协调，才给芳华这边呢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已经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那我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要求更多了啊，只有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了。 可是我们这节目啊，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人群也众多，它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所以我跟楚老师都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我们都分配给新患者来用啊，就是已经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老患者，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就不要参加了，毕竟老患者们都已经很幸运的用上了，也都获益了，是吧？你看很多现在新患者，他到现在一支虫草养元液都没用过，啥滋味都没尝过呢，我们就把机会呀、啊、就留给他们吧。
4: 哎，您这么一说啊，我理解，
1: 嗯，
4: 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去。因为昨天啊，我跟这个指导老师啊通电话的时候吧，
1: 嗯，

0: 哎，他那边太忙了，所以啊也没弄太清楚咋回事儿。这下你说完原因说清楚了，我也非常理解。那我就把机会就留给这个新患者吧。
1: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啊。那您是什么问题服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哎呀，效果真太好了！因为当时啊，你给大力补贴政策，我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我得的是肺气肿有好几年了，这不以前吧，胸口这儿老是一直憋闷，不管是待着不动，或者是活动时候啊，都有这憋闷的情况，而且一活动的时候吧，就是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哎呀，声音就跟那个拉风像是这个呲啦呲啦的，你说喉咙里头总觉得堵着一口气，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尤其是天气变凉的时候啊，哎，这个气短的症状啊就更严重。晚上啊，经常的因为这个，胸口憋闷睡不着，平躺着又憋气，只能垫高了枕头啊勉强入睡。哎呀，常年反复的咳嗽啊吐痰，到哪儿都觉得有那别人都嫌弃我，心里头啊也是不好受。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气短憋胸闷的情况啊，大幅度改善了。现在这个日常走路啊，简单的做个家务啊，不需要那大口喘气了。晚上啊，平躺睡觉也不憋气了，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这个喘气啊，那种拉风响的声音听不到了。去年啊，就是冬天那么冷啊，我也可以平稳的度过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心情可好了。哎呀，您说我这变化多大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喜儿。
1: 真是太好了，有现在的变化呀，我也是替您高兴啊。
0: 哎呀，谢谢喜儿。您当年啊，就是那个有那严重的肺病嘛，
1: 对。
0: 也是喝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结果我用上了之后啊，真是感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的厉害了。
2: 因为你用的好啊，本身呢，这个虫草的养元液里面呢，它主要提纯的成分呢，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从药材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清肺润肺、补益肺肾、固本培元呐。如果从这个生物学讲呢，它能有效激活人体当中诸多很多一些叫长寿稳态基因的物质，它能提升细胞抗氧化、抗衰和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脏腑细胞的这种衰老和衰退，能有效降低细胞氧化性应激损伤，包括抑制像肝脏啊、肺脏啊这些脏腑细胞纤维化的集团，阻止纤维化病变的进展。你像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哮喘的、肺气肿的啊，包括白肺这种后遗症，尤其是提纯出这种虫草多糖高活性物质，它能够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清除肺泡细胞当中大量的氧自由基物质，还能修复受损的这种纤毛上皮细胞。相当于什么呢？这种物质就相当于它能给咱们的肺相当于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哎，所以说咳痰喘这些问题，在几周时间内，甚至在一两个月，都能得到非常明显的完全性逆转和缓解的。另外，你像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稀释气道的痰液，疏通气道的淤堵，改善这种痰多、咽喉阻塞的情况，让你呼吸能更加的顺畅。另外，我刚才讲了，就是冬虫夏草本身这个成分，对于咱们肺的就好，对吧？补肺益肾，扶正固本。所以，肺气肿的患者，一般中医讲什么叫肺肾两虚，那他就能够很好的阴阳双补，能够补益肺气，滋益肾气。通调全身气血，这不仅针对像这种病变性的肺部的损伤，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促进作用，包括人整体的一个元阳之气的一个调理、升腾，人整体免疫能力的调节，它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人家经过高科技的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提纯加上膜基因技术重组，这些物质成分与咱们人体各种病变的细胞。它能实现高度的基因匹配和融合，从基因物质直接来进行干预，是高活性、 它代表着什么？高效能，时间很短时间内都有大的变化，所以说你现在带来的所有这些好转，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朱老师，我也特别敬佩您，您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啊特别了解，中医西医啊也得都精通，你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得在跟着练习。配合上这个呼吸吐纳之后啊，我感觉这个喘气啊更顺畅了，头脑也清醒了，有力气了。整个身体啊都觉得充盈了。就是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从这根本上调理我这个肺病啊，再加上这个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啊，我相信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2: 对呀、那你要把呼吸吐纳形成日常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四字诀、吹字诀，对于肺肾的强化调理、排浊气、肺阳。补肾阳，恢复肺肾的动能，那相当于你这时候再结合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那不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添砖加瓦，给你完全起到什么加分的作用啊，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你就好好坚持多做呼吸吐纳，很好的。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了。
2: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
4: 哎，喜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昨天啊，这不是。这不你昨天上报名，说是针对新患者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我昨天啊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个指导老师啊问了我一下基本情况。我呢是给我老妈报的名，这个我老妈啊急需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然后呢指导老师啊就说让我等消息。可是啊这不到现在呀、也没接到电话，也不知道给我登记上没登记上，这个名报上没报上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也不知道，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
1: 您昨天是已经拨通指导中心电话了是吧？
4: 对对对，拨通了，拨通了，
1: 而且也说了基本情况了，那就是已经给您登记了啊，就是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呢要告诉您说这个报上名啊它不一定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为今年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已经是不给我们乐龄芳华分配了。这2000盒数量啊是为您看在我们多年的好朋友还有小叔的这层关系上，不想让我太过于失望伤心，才费了好大的周折把给这个特供渠道这2000盒啊给分拨到我们这边了。他要是不帮忙、那我们这边一盒都得不到了。那么面对全国来讲啊、一共这2000盒是远远不够大家分的。那即使这一次呢，不给老患者报名机会了，我们说单纯的全都给新患者来用，那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远远的就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还继续让大家报名，就是尽量吧，多给大家创造一些机会。最后我们来集中的筛选一部分，那病比较多的、病比较严重的、急需用的，我们来优先的进行分配。所以只有报上名了。我们才有希望用上虫草养元液啊。那么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4: 明白了明白了。那行，那这么说我已经报上名了呗、是吧？
1: 对，是，只要当时啊给您确定登记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两天呢指导中心那边指导老师都忙得不可开交啊，他可能没有时间给您回电话给您细致的聊，您就等电话啊、如果说被幸运的筛选选中的话呢，就会打电话通知您的，别着急啊。
4: 好的好的。那行，我还想问问那个楚老师，我妈这情况如果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多久啊能有这个效果？
2: 你说说情况我看看。
4: 这不是我老妈今年快80了，她血压高血脂也高，过去的时候啊就

0: 有时迷糊。这不2年前啊，得了脑梗，检查啊，说是双侧额叶部脑梗。哎呀，他脑梗以后吧，这个四肢啊，影响倒是不是太大，就是走路有点慢，看到他走路啊，迈腿啊不这么灵活，手拿东西呢有时候也总爱掉，就是抓握力啊比以前差了一些，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脑袋不好使了，你看现在我老妈啊，这记性啊非常差，你跟他说完话，过两分钟再问，他就不知道说的什么了，然后呢反应也慢，哎，觉得整个人啊就变笨了，你跟他说话，你说东他说西，没办法沟通，然后穿衣服啊，穿反了，穿鞋总是穿反了，哎呀，你说买东西更不行了，不会算账，现在弄得我们就提心吊胆的，都因为怕走失啊，总得看着他，
1: 因为发生脑梗的部位是双侧额叶部发生梗死，这个部分的区域主要掌管的就是我们的肢体控制和认知，这头脑思维反应，尤其是思维反应方面，这个额叶部发生梗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如果说想用魏寿康这个虫草眼液啊，要能用，对他来说那肯定帮助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首先有纯天然这种抗炎的能力，抗氧化的能力，所有的一些炎症和细菌性的感染浸润，这个物质短时间内都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给它解决了。而且再就像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这种病史，血管当中长期的，它都会存在一些炎性的一些因子，包括一些质子的沉积。那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还能够清除血管内很多这些自由基，减少质子的堆积，同时还有强大的这种对双侧额叶脑细胞具有强大的营养保护能力，减轻脑组织氧化损伤。就会慢慢逐渐改善，他反应迟缓呢，思维反应、记忆力、认知下降这些问题会慢慢逐渐得到逆转。而且虫草素的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有强大作用，线粒体是咱们细胞最主要的能量基础，咱们所有细胞的活动啊，包括什么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肺细胞等等吧，包括咱们整个肠道的这些细胞所有的一些功能活动啊，细胞的动能都靠什么？都靠线粒体最核心的能量基础。那么咱们虫草当中，这种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对于细胞线粒体给予强大的营养干预啊，让线粒体的功能变得逐渐强大，什么就什么，就像清洁工一样，它能把体内很多各种这些代谢垃圾产物，都能够快速的把它清理掉，还能起到化痰化瘀排水解毒，包括血管当中很多质子沉着，一些炎症因子随着细胞动能被逐渐恢复，细胞代谢能力越来越好，这些东西都能很快的转化和它代谢出去，防止血栓斑块的形成，继续发生血管性堵塞，防止脑梗二犯三犯，这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啊。
0: 好，
1: 再就是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你像很多脑中风的出现这种什么肢体不受控制了，各种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这种神经元细胞，它能有强大的增殖裂变能力，让没有受到损伤的剩余的这些好的细胞能实现增殖和裂变，逐渐来恢复什么神经传导和神经信号通路的建立，也就是让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慢慢逐渐恢复他的肢体灵活度、语言表达能力、吞咽能力，在后遗症恢复方面发挥了更是积极的优势。而且通过临床来看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种中风的防止二犯三犯，还是说对于后遗症整个愈后恢复，这也是其他的方式目前来讲都是完全所实现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它的核心优势就凸显在这儿了。
0: 好，哎呀，楚老师，听你讲完啊，我觉得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真太好了，太适合我老妈用了，我也很希望啊，让我老妈用着。那这样，喜儿，你一定给我老妈这个机会呀。
2: 您这不是已经报完名了吗？是吧？您就关注节目，等着这个最新的消息吧。最近这两天呢，我得跟这个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沟通一下，是吧？看看乐善基金有多少善款可以动用的。必须要最大力度，我们都补贴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上面，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没有任何负担的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0: 太好了，真太好了！先谢谢您了，媳妇儿，谢谢楚老师。行，其他。

0: 半天没有了，我关注节目，等你好消息。
1: 对，您就等着好消息吧。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7: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6: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7: 老爸老妈大舞台，
8: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

0: 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0: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2: 让您的才艺闪

0: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 乐
1: 一起来。
0: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晚上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0: 今天节目的第一支歌来自于刘冬梅，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0: 今天的节目呢，从刘冬梅刘大姐的一首歌叫做《军营飞来一只百灵》开始了。
1: 很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在说歌声啊特别好听。
0: 确实，
1: 你比如说这个《芙蓉花开》就说，哎，节目一开场就这么惊艳呢、啊，这个百灵鸟啊，象征着希望，就像这军人守护着和平一样，太有意义了。
0: 确实，
1: 嗯，
0: 那今天节目呢准备的很多，所以说形式也很多。
1: 哎，
0: 刚才听到的是独唱。那下边咱们就来听听男女对唱，名字呢叫做《军人本色》，
1: 有请。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啊、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是高飞大哥演唱的，叫做《男子汉去飞行》。我这之后啊，我这一琢磨，
1: 你看看
0: 飞行，高飞
1: 啊，
0: 你看看
1: 是啊，
0: 那大哥
1: 特别适合他唱，
0: 就是啊，唱这首歌那不就手拿把掐吗？
1: 可不是吗？
0: 啊，
1: 这个名字和这首歌特别的
0: 对应，
1: 而且他的歌声也是很吸引人的。
0: 对，
1: 一边听这首歌，我们俩一边在聊着。
0: 哎呀，大哥，这首歌曲表现得太轻松了。
1: 对呀，
0: 啊，
1: 但是呢是外柔内刚那种类型的，
0: 哎，就是表现得很到位。
1: 下面呢我们要听什么呢？
0: 另外一种形式了。
1: 好，
0: 咱们换换朗诵。
1: 嗯，
0: 擅长大姐给我们带的《我是军嫂》。

0: 我是军嫂，军史上注册了我光荣的称号。战争来临时，我心系冲锋的号角，之前的队伍里奔跑着舍生忘死的自豪。我是军嫂，军旗上飘扬着我的骄傲。和平年代里，我勤归军营，边关前哨，让闪光的军功章上缱绻着奉献的情操。我是军嫂，我也会在心爱的人面前撒娇，渴望每夜能在他温暖的臂弯里睡着。然而更多的时候，却要面对孤寂的星空，手捧着激情，让浪漫在银河中萦绕。我是军嫂，既然选择了做军人的妻子，爱国强军就是我神圣的目标。当军人倒下了，我时刻准备着为国尽孝。
1: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2: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战士的第二故乡》。
1: 嗯，
0: 哎，这首歌曲呢是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大哥演唱的，
1: 对，
0: 岳伟明。
1: 哎，
0: 军人除了就是特别在乎第二故乡，
1: 嗯，
0: 他还特别在乎军旗。
1: 哎，有一首歌也是咱们请来的嘉宾唱的
0: 啊，叫什么？
1: 叫《我心属于军旗》。
0: 好。

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被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

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地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

在经历漫漫的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

天上快乐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

力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

0: 到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段朗诵啊，是秦静老师带来的，叫做《不朽》。
2: 哎，带着穿透时空的力量啊，这一开口就让我们想起了那一些为家国牺牲的先烈。
1: 没错，其实不朽啊，从来都不是遥远的词汇，
2: 没错，
1: 而是刻在我们民族血脉里的基因。听过了朗诵《不朽》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
2: 好，
1: 孟庆苇大哥演唱的，叫做《绿色军衣》。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啊、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漫步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广场，感受那场大决战的壮阔氛围，回味父辈们的铁血荣光。驻足在内蒙骑兵医师的照片前，我仔细端详，那里有我父亲的身影，有他们的战马嘶鸣。

展现着血染的沙场。那一年，他们迎着枪林弹雨，骁勇铁骑，震动北疆，围困长春，封锁沈阳，机动灵活转战在东北战场。那一年，他们挥舞着马刀，头顶着深秋的风霜，铁马冰河，会战辽西走廊。卧棚阵地战谱写了血与火的交响，黑山阻击战让骑兵师的战旗屹立飘扬。52天的浴血奋战，他们用胜利迎来

0: 刚才呢，我们听到那段朗诵啊，是杨孝平杨大姐给我们带来的《父亲的马刀》。
1: 哎，一开口呢，就让我们看到了，有一把马刀挂在了墙上，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0: 对，杨老师啊，他的朗诵呢，很有沧桑感。
1: 对，
0: 但是同时也带着对先辈的敬意。
1: 就是每一个字呢，就像这个马刀一样锋芒，带着历史的厚重。
0: 对，所以说呢，今天的和平啊，也是父辈们用马刀换来的。
1: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听了之后一定会更加的振奋，
0: 特别燃，《强军战歌》。

0: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一首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是孟庆苇、高飞和邱伟明共同演唱。

0: 我多想凿开这一痕塞北的边界，捐写这一泻千里的曲曲折折。我多想写起这半弯辽西的飞白，惋惜这万丈穿石的轰轰烈烈。莫不是铁马冰河磨洗的诡谲，掠起孤鸿碣石啼落的残雪？莫不是燕昭台上的余烬未灭，慕容伟剑指大吉的双刃如月？犹见那白狼腾香于峻极，吸纳红泥；犹见那前蛟蛰伏于渊庭，吞吐星月。陵园水溅玉屑，溅湿了鲜卑贱族；龙城沙卷寒云，卷掩了孤魂宫月。契丹纳波铸壁，印马长川见雪；完颜金毛猎猎，照影清波浮绝。一水横陈，阅尽千年烽火；九曲回肠，千影百代兴衰也。素七原也，七泉涌锐于陵园之谷，百剑汇灵于建昌之危。越喀左而携红山龙影，经朝阳乃带牛河梁辉。曹孟德印马之处，韩真游说龙翔；阿保机射雕之时，荒树尚闻衔杯。水涅岩谷，凿就万古玄鹤；沙尘几恶，淹没千载风月也。采九曲龙湾作画帐，分八荒浩气入诗蝶。幸山意外，祖大寿降旗翻卷夕阳之坠；松锦关前红城愁战甲凝作暮云之略；皇太极弯弓射落大明之残月；多尔衮策马踏破嵩山之碎蝶。却看十三山巅浮屠之影，倒映着八旗铁骑的蹄痕叠叠；古战场青林化作流萤之舞，犹照见石龟夫碑的篆字写。寻其文脉，女神庙前陶文犹存母系余温；积石冢畔玉琮尚染，乌席临分；拾半枚渤海国的陶瓦，叩问伏于故城的宫阙；踏一指宜州的万佛窟，摹写北魏匠心的惊觉；慕容晃东巡的华盖引入苍茫；萧太后纳波的銮铃摇碎霜月；大奉国寺的七世佛垂目不语，笑看耶律楚材策驴渡灵节；最是那木叶山前的契丹文字，混着灵和沙砾沉浮明灭。驾七孔长桥跨金谷，隐匿四尺墨浪筑长蝶；张觉割地时的涕泪游魂沾巾；王继史辽录的诗稿尚在滴血；扎慎行驴背苦吟得巨处，纳兰性德公衣醉射落枫叶；更修题乾隆东巡的御制诗碑， 缝里渗出盛世的诡谲，却怎及引进善祖营前的凌波，浸透了红楼一梦的凄艳秘诀。而今临流成墓，又见古渡新堤，白鹭斜穿柳浪，连舟唱晚，恍闻敕勒歌谣。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唯此临川汤汤，永正沧桑。何以灵明，水阴始重，揽胜者亦当携易安此笔，摹其腕力。回古者一介驾轩剑芒，抛其雄浑。此间风物，非独造化钟灵，实乃人文铸魂。而今我看大凌河者，视为文明之血脉，精神之图腾也。而今我看大凌河者，视为文明之血脉，精神之图腾也。
1: 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江南，小渡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遂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酒旗招展的可以从嵩山飞三个小时就到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在海峡那边喊，在喊喊，在江南，在江南，多亭的江南，多寺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混沌初分难知。

0: 小，
1: 帝后天佑别养高，
0: 日月穿梭催人老，
1: 谁能把那名利抛？
0: 井桃三遍吃甜水，
1: 树大根深扎得牢，
0: 劝君心气平和稳，
1: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京海新闻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看抖音直播，搜索小乐的抖音号，大写的 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
0: 是，
1: 谢谢七星转身送出的粉丝团灯牌。七星转身说还穿这么厚呢，我短袖了，锦州还挺冷的呢。嗯，虽然刚刚我们说气温有20度啊，但是实际上的温度呢，你觉得要略低一些。
0: 肯定的。
1: 而且呢，这两天下雨，东北的春天是这样的。
0: 对。要不为什么有个专有名词叫倒春寒呢？
1: 尤其在这个下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阴冷阴冷的。好，穿短袖就不用想了。
0: 对。
1: 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你看啊，知道逸飞、了解逸飞的朋友都知道啊，我是喜欢看这个纪录片。
0: 动物世界。
1: 频道的。
0: 对。
1: 你看你在这里哈，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什么呢？
1: 有一些不会飞的鸟类哈，你说它为什么也长翅膀呢？翅膀不是用来飞的吗？我有的时候在看这些纪录片频道的时候，我就会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企鹅呀，鸵鸟啊，是吧？
0: 是。
1: 它不会飞了，为什么还要有翅膀？这是个问题，对吧？
0: 当然，
1: 我们说这个鸟类它长翅膀，它是为了飞翔的。
0: 对。
1: 但是确实有一些鸟呢，它是鸟，但它不会飞，可是它仍然长着翅膀。鸵鸟啊，企鹅啊，鸡呀、是吧？
0: 对。
1: 那你说，既然它们已经放弃飞行了，它为什么还留着翅膀？
0: 那跟盲肠一样呗，没退化掉呗。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应该是，我就问。
1: 首先，我们从生物学上啊，生物学上，我们说飞行啊，飞行这是一个特别，叫浩兰极高。浩兰知道什么意思吧？如果打游戏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消耗魔法值的意思。
0: 对，
1: 比如说您打那个游戏当中有英雄，英雄在使用技能的时候，他消耗的这个法力值，一般我们就叫浩兰。我们说飞行呢，它是一个耗蓝极高，然后呢维护它的这个成本要极大的一个特别奢侈的技能。
0: 是。
1: 是吧？
0: 飞翔嘛。
1: 所以为了飞上天呢，鸟儿们会进化出庞大的
0: 胸骨、
1: 龙骨来。龙骨。然后呢附着着非常强壮的胸肌。这样呢才能运动起翅膀来。而会飞的鸟呢，它这个胸肌能占到体重的20%以上。
0: 对。
1: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随着地球的版本的更迭哈，有一些鸟呢，它会发现自己所在的新手村。什么叫新手村呢？比如说这些鸟所在的环境呢是没有天敌的孤岛。
0: 知道。
1: 还有一些鸟呢，它可能是食物啊，就是它们的食物全在水里的，比如说极地。它们是不需要飞的。
0: 对，比如说企鹅就特别典型，
1: 不需要飞。包括鸵鸟。鸵鸟这个鸟特别有意思啊。
0: 它跟企鹅还不一样。
1: 它把所有的自己的这个属性都用在了它的体型和它的敏捷上。
0: 对对。
1: 最高时速能飙到每小时70公里。
0: 好家伙。
1: 就是它，你大家如果上动物园啊，野生动物园最好是哈。
0: 对。
1: 看那个鸵鸟去跑啊，它那个奔跑的速度特别快。就是妥妥的两足超跑。
0: 对。
1: 是
0: 这样。
1: 所以你看它竟然跑得这么快。那它胸前的这个龙骨呢，其实都已经退化平了，因为它不飞了。
0: 对。
1: 那你说它剩下这么大一个大翅膀是当摆设用的吗？好看吗？
0: 它不追求好看，进化嘛，就是刚刚好。咱们那期说恐龙不就说了吗？你甭管是进化也好还是退化也好啊，它都是用进废退的。我的感觉就是，它用不着了，正在慢慢退化，但是还保留着一部分残存，像人的盲肠似的。
1: 所以我们说，你看它一直以来它就不会飞了，但是它这个翅膀呢，其实它伸展开还是挺大的。
0: 对，
1: 一双翅膀。
0: 鸵鸟是这样的。
1: 鸵鸟呢，如果我们在大草原上哈，像非洲大草原上，如果我们看到那个 猎杀的场景，比如说豹子去猎杀鸵鸟的时候
0: 啊，
1: 你会发现呢，特别奇葩的一个现象。
0: 唰唰，
1: 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猎豹跑得快，但它速度越快，它转弯的时候越容易翻车。
0: 那当然了，惯性啊。
1: 多看点纪录片频道特别有意思。而且当这个猎豹呢，它准备扑咬的时候。
0: 怎么着？
1: 鸵鸟的那两只大翅膀就有用了。
0: 你看看，
1: 它会猛的一张。
0: 哎，
1: 它这一张呢，它不是投降，它是什么呢？它是利用那个空气动力学。这可能这个较比专业了哈。我尽量呢用通俗的语言大家说哈。
0: 通俗我都不一定听得懂。
1: 空气动力学，它就直接呢。来一个接近90度的漂移，丝滑的漂移，
0: 对，
1: 保证它的高速，然后你想，它在高速当中，它的转弯呢又不像猎豹那么容易翻车，
0: 是吧？
1: 那这个时候因为猎豹的速度太快了，那它在转弯的时候呢，它的下盘就不稳，
0: 是。
1: 它不稳呢，它往往就会刹不住车。
0: 前脚是有意识啊，要停住的，但是腰和屁股把自个儿就都飞了，
1: 刹不住车。那这个时候它已经张开了嘴，它刹不住车了，它可能就直接吃灰吃土了，吃泥了。
0: 是这样的。
1: 而且呢，我们说非洲啊，气温比较高，
0: 对，
1: 是吧？动不动就40度。
0: 啊，标准气温，
1: 因为降雨量比较少，
0: 跟咱锦州，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翅膀撑开啊，就是我们刚才说鸵鸟的那个翅膀呢，它撑开呢，它不仅是一把巨大的遮阳伞，它裸露的皮肤呢，还能够通过它的就是这个翅膀下面的微血管网，然后
0: 散热，
1: 对，水冷散热，
0: 对，有道理。
1: 对，所以你看，实际上为什么说我们说这鸵鸟它已经不会飞了，它还要保留着那一双大翅膀，就是双赢，因为它能用得到。它可能不飞了，但是它能用得到，尤其是在逃生的时候。
0: 是。如果要是那个改变它的生活环境，再过10000年或者50000年，它还会更小，这个翅膀就更没用了。
1: 而且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一些其他的鸟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鸵鸟，我们说还有企鹅，是吧？
0: 企鹅，对对对。
1: 其实还有一种，澳洲的第三大鸟。
0: 哦。
1: 世界的第二大鸟。
0: 哟呵。什么鸟？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鸸鹋。我知道有一种大鸟叫鸸鹋。
1: 那是澳洲的，特有的，还有吗？
0: 别的不知道了。
1: 啊。
0: 没见过都。
1: 没见过，
0: 那就好办了。
1: 不啥呀，有机会啊，有机会。那个等我去澳洲的时候，咱俩一起去。
0: 我知道你是澳洲土著吗？
1: 不是。有房产。
0: 我知道你土著吗？家里边养了800只鸵鸟。还有袋鼠。
1: 不说了，不说了，说到这儿得啊。
0: 说不下去了，我也。
1: 对，青灯客，我刚才是这么说的嘛，它是澳洲第二，世界第三。这是什么鸟呢？什么鸟呢？可能大家平时不太知道啊。相对于鸸鹋啊，相对于鸵鸟，它是排在鸵鸟和鸸鹋之后的。一种。大型的鸟类，
0: 哎，你看，
1: 叫鹤鸵。
0: 鹤鸵
1: 这种鸟呢，它的高度啊，比刘小乐高点儿。
0: 啊，

0: 国呢，他早就放弃了飞行了。
1: 对
0: 啊，但是呢，他虽然放弃飞行了，他不代表他就是任人宰割的大肉鸡。
1: 那当然了，你得有点自保能力。你比如说那个，如果我实在没什么自保能力，我就能生。比如说鱼，比如说兔子，它总是得跟自然对抗，让这个种群活下去。那这个叫什么什么驼，这个它是什么意思？
0: 鹤驼。
1: 鹤驼它怎么厉害呢？
0: 鹤驼啊，我们说它身高就是体长啊，不叫身高，体长呢，它有1.7米到1.8米。所以如果它站在刘小乐身边啊，大家可能就更直观一些啊。
1: 是，跟老姨一边高吗？这1.8米大个儿，
0: 他把他原本是用来起飞的那些能量，他现在全用在了哪儿呢？他下肢的那个力量上，
1: 跟鸵鸟一样了。
0: 对，
1: 都打粗腿。
0: 所以呢，你想他已经是体长能达到1.7米、1.8米了，然后他再站起来呢，他就相当于差不多2米了。
1: 对，
0: 相当于快2米。那据说呢，它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脚趾啊，又长又尖利，像什么一样呢？像匕首一样，
1: 就这样的，
0: 像匕首一样，有多长呢？12厘米。
1: 好家伙，一个
0: 利爪。说到这儿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特别有意思。说这个二战时期，二战时期呢，那个时候驻扎在丛林当中的这个美澳联军啊，那是什么时候？就是新几内亚战役期间啊。
1: 知道。
0: 美澳联军那个时候呢，就是没少吃这个鄂驼的亏，鹤驼啊。怎么回事呢？说当时啊，军营里是有明文规定的，就是说这个鹤驼呢，你能不惹它就别惹它。因为它比较危险。而且呢，就是这个鹤驼呢，又叫食火鸡。所以你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要去捕食它，不要去吃它，是不允许你主动去挑衅它的。
1: 本地人告诉你。
0: 但是呢，有个别不信邪的呢，说，这不就是野鸡吗？试图呢抓这个鹤驼去打牙祭。
1: 对，抓个小鸡试试。
0: 结果呢，这大鸟腾空跃起
1: 啊，
0: 你想。刚才我们提到它那个爪子特别锋利，12厘米长的脚趾，
1: 这么长匕首，
0: 所以呢，锋利的脚趾直接就把那士兵的肚子划开了，就非常的危险啊！所以我们说，实际上，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当属鹤驼。
1: 你看看，好。我不去澳洲了。
0: 实际上它是很危险的。那我们说，它虽然是不再飞行了啊，但实际上呢，就它的那个翅膀，它退化成了什么呢？就是没有用的骨刺。
1: 你看看。
0: 它用在了其他地方，就是它把它的腿啊练成了杀器。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相声小品，来送给大家。
1: 好的，来。刘思维表演的前任特工。
2: 最新情报，海洋之心就藏在 X 先生的私人博物馆中，你们有10分钟的时间赶在其他势力之前盗取海洋之心。
3: 收到。
4: 这不是我的史密斯前夫吗？
3: 这不是我的史密斯前夫吗？
4: 那叫前妻。今天的任务你迟到了10分钟，还是这么不守时。
3: 我早到了。就想在车里多待一会儿。
4: 你当这是咱家楼下呢？
3: 在咱家楼下，我起码待半个小时，听听音乐，放空一下自己。
4: 谁问你了？做任务。
3: 等一下，赏金100万怎么分啊？
4: 老规矩，我的归我，你的归我。
3: 我是特工还是义工啊？
4: 咱俩还没办离婚手续呢，我这是方便财产分割。
3: 没你这么分割的啊，咱俩离婚，你说车归你，油卡归我，房子归你，窗外的风景归我，你还有天理吗？
4: 行，那这些都归我，天理归你。
3: 我觉得天理能让赏金55分。
4: 成交。
3: 啊？
4: 就一个条件，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去离婚。
3: 行啊，离就离吧，来吧。

0: 大点干，早点散。啊，散。
1: 史密斯，这次的任务赏金涨到了200万，税后。
0: 干。谁先进啊？
2: 老规矩，抛硬币，正面你先，背面我先。哦，你先。
3: 你不看一眼吗？
2: 你先。
3: 你给我看一眼呢。
2: 你先。
3: 你转过来了是吧？
2: 愿赌服输。
0: 行，我先就我先。
1: 那个搭把手扶我一下。
2: 扶你。
1: 这个时候你犟啥？你就扶我一下吗？你啊，你扶了。
2: 你现在拉我手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是吧？
3: 我这是新换的假肢。
2: 说你给我出来。
1: 你干嘛呀？我快进去了。
2: 史密斯，你史密斯。
1: 不是，老夫老妻拉个手能有什么感觉啊？
2: 怎么没感觉？拉着拉，我现在让你拉我一下手都不愿意，我还能指望你做？
3: 你也没感觉吧？
2: 怎么没感觉啊？哥们儿，
1: 你这啥感觉啊？你瞎耽误功夫吗？
2: 一起进。
0: 小心啊，杜美吉！
2: 你等一下，杜美吉是谁啊？
3: 她是……
2: 她美吗？
3: 一般。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刘思维？
0: 你等一下。刘思维是谁呀？
2: 还刘思维是谁？刘思维是我心中偶像。
0: 那朱美吉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我去！
3: 警报怎么没响啊？
2: 这红外线是个摆设，
3: 也可能是个展品。红毛线，作者我奶。
2: 了吧，
3: 这都展了什么呀？喜人大喜见，喜上加喜。
2: X 先生为你锁上加锁。你手咋那么欠儿啊？
1: 这谁知道这是个机关啊？
2: 你别拍了，机关肯定在别的地方找。
1: 哎，柱子上有个门环，
2: 也许是机关。
1: 我试试。
4: 有人吗？
2: 是这么试的吗？
5: 人呀、啊！哎，
1: 真有人！
2: 有人来了，快走！
1: 哎，这真是个机关啊！
2: 这有暗门，躲起来！
1: 好、
2: 哦。
5: 谁呀、
6: 啊？他奶的红毛线怎么没了？谁呀、
2: 啊？粘枕头就着啊！起来。
1: 我不理。
2: 你说什么？
3: 那什么，做梦了。我梦见你跪着求我别离婚。
2: 那你真是做梦，梦和现实都是反的，不知道吗？
3: 好，那我跪下求你别离婚。
2: 后悔了？哦。不离了？啊？耍我呢吧？
3: 发现了，
2: 史密斯，你死不死啊？
1: 干嘛呀？你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你把枪放下！
0: 你们都把枪放下！放下！
1: 把枪踢过来！
0: 你踢过来干啥呀、
1: 啊？我这还有一把。
0: 没想到啊，在这儿遇到了特工排行榜第二的史密斯夫妇。
2: 你们是谁？
0: 我们是排名第1346的绝命双子星。
1: 排名就不用念了啊！现在啥我没用的，光凭你们俩是拿不到海洋之心的。这样，我们合作，事成之后200万赏金平分。
0: 200万？为啥咱俩就2750啊？
2: 你俩一次任务才2750？
0: 我俩一个月2750。
1: 那你俩拿死工资啊？啊，
0: 哥，这咋差这么多呀？
7: 不如我们现在就杀了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取代他们的位置。
0: 对，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排名第二的史密斯夫妇。
1: 这俩是绝命啥子星吧？

0: 嘲讽我们。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们不是很恩爱吗？我现在决定只杀一个。
1: 告诉我，谁想活呀？
2: 我
0: 阎王呢？你俩不是夫妻吗？我现在就让你们尝尝爱人死在自己面前的滋味。笑啥呀？你俩有病啊？
3: 不好意思，我没憋住。
0: 你再说一遍。我哥说他要尝尝死在你们面前的滋味。
4: 有点绕啊！我刚
3: 才说现在
4: 什么时候我说的？应该哎，
0: 那
4: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3: 瞎当功夫吗？
1: 拿着，
3: 快拉住机关。
1: 好。没反应啊！
3: 我知道了，这还真是个机关啊！快拉住，我来破译密码。
0: 来，你快点，我要飞下来了。
1: 他们怎么进去的？
3: 难道他们就是排名第一？
1: 惊天魔盗团，
5: 骂惊天魔盗团，我们这是
6: 天津魔盗团。
1: 海洋就新美了，哎，
5: 史密斯两口子呀，来晚了啊，撤，
3: 都别动，把海洋之心交出来。
5: 姐姐，我们看着这么好说话吗？
3: 你们听着好说话，
5: 骂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3: 我说你们几个最好都别动。
0: 你别动，
5: 他是不是瞄错人了？
1: 我瞄的就是他。
5: 你这是嘛意思？
1: 你们不知道他要跟我离婚，让我净身出户。
5: 他为嘛让你净身出户啊？
1: 这事儿说来也不都怪他。
5: 怎么着？你该说说呀。
1: 他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
5: 要。
1: 唯一一个小小的愿望，我都没能满足他。
5: 嘛愿望啊？
1: 他想要海洋之心。
5: 这愿望小嘛？
7: 大哥，给他吧。
8: 我太共情了。
5: 你共嘛情呢？
8: 我也离婚了，我也净身出户。
5: 你还挺仗义。
8: 我外面有人
5: 了。
1: 你再
3: 说。不是，我哪？
5: 我穿防弹衣了。
1: 都穿防弹衣了。
8: 他为嘛不打头啊？
5: 你们打完了吧？该我们了。
3: 意思
5: 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们了。

0: 我抽风大意了。
1: 走吧，任务失败了。
0: 谁说失败了？
2: 恭喜你成功拿到海洋之心。
1: 谁？
3: 谁？
2: 我是 X。

0: 我这里还有几个奖金更高的任务，选择权在你们，是到此为止还是继续下去？
1: 我们是到此为止还是继续下去？
2: 我们接受任务。
0: 那请于5月2日抵达瓦房电机场，届时联络。
3: 收到，
2: 走了。
3: 哎，拉尾巴呀。

0: 有感觉了。
1: 少废话，起来。
0: 我问一下啊，那刘思维到底是谁呀？
1: 想知道？啊，上飞机告诉你。走了。
0: 走。

0: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1: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2: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3: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4: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1: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4: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5: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4: 优化营商环境，
5: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4: 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越来越好。大家都好，
0: 一直在直播间里面的朋友啊，谢谢大家。我们也感谢在北极海新闻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4: 哎，还有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
0: 乐儿啊，
4: 哎，
0: 小时候，我是说婴儿时候
4: 啊，婴儿时候，
0: 家里应该爷爷给你买玩具什么的吧？
4: 有，
0: 虽然条件所限哈，但是应该
4: 那时候家庭条件行
0: 啊，那时行，那时候是还没没落呢哈，
4: 没有呢。
0: 那玩点什么玩具呢？
4: 变形金刚啥的。
0: 啊，是吧？咱的乐爸自己给你木头刻的。
4: 木头咔实的是宝剑。
0: 啊。
4: 买了。
0: 完了又咔实一个变形金刚啊。
4: 你玩过变形金刚没有？
0: 玩过呀。但我不屑于。
4: 是。
0: 所以呢，
4: 你要这说话我可不屑于跟你唠嗑了。这一天天的
0: 啊，懂了你就直接说呗，
4: 就是有呗。嘿，婴儿时期，
0: 那你有这个玩具我就放心了。那一般像我们啊，在婴儿时期我们不玩那个变形金刚，因为婴儿时期呢我们一般玩的是什么呢？像拨浪鼓啊，
4: 滑拉棒，滑拉棒，
0: 对吧？是吧？你看我们一般婴儿时期玩这个，因为那时候要练抓握呀。
4: 咱就说，你说婴儿时期一般都是拨浪鼓、滑拉棒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看，为了锻炼孩子的抓握能力，是现在提出来的概念。过去呀、基本上不是懂这个概念的，但是都玩儿，那我也就给孩子买，是这么个意思，都玩过。
0: 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得这么说，玩具不是那么多，
4: 对，
0: 你可以选择的种类也比较少，
4: 对，
0: 所以老一辈儿带娃呢，买那个拨浪鼓啊，花拉棒啊会比较多。
4: 是
0: 拨浪鼓，大家可能无论是南方北方的朋友都熟悉啊，
4: 全国统一。
0: 其实我们说，老一辈儿可能还会说这个孩子要是受惊的话，要摇这个拨浪鼓。
4: 哦，还有这说法。
0: 孩子受惊摇拨浪鼓，其实我们现在要
4: 吓着了，
0: 体会一下呢。他可能有一些依据在里面。
4: 你看看。
0: 我们现在当然孩子们，无论是更小的小孩子，还是在儿童时期啊，这个玩具呢，那已经是琳琅满目了。但我们之所以今天提到这个拨浪鼓呢，是因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说婴儿啊，他首先呢，他的腹脏是很娇嫩的，是吧？那肾为先天之本。
4: 对。
0: 虽然充足，但是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呢，可能还对于孩子来说还是较为虚弱的。
4: 对对对对。
0: 再有呢，就是孩子的肝气、肺气是吧？
4: 都不足。
0: 都比较薄弱。这个时候呢，如果受点惊吓呀，可能就会有点这个魂不守舍，孩子可能就会成宿的哭。包括。
4: 惊着了。
0: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玩具呢，都是古人发明过来的。
4: 哎。
0: 之所以发明不是因为它多简单，它是有道理的，就是古人发明这两件玩具呢，刚好是对症下药。
4: 哎呦，你瞧瞧，
0: 对症下药，我们就先看拨浪鼓吧。拨浪鼓这个东西呢，现在看起来好像太简单了，相较于其他的玩具，但实际上呢，它不是普通的玩具。
4: 哦，
0: 拨浪鼓出现呢，最早要追溯到先秦时期。
4: 呵，好家伙！
0: 先秦时期。在《诗经》里呢，就有提到它的前身。
4: 你看看，
0: 拨浪鼓的前身。拨浪鼓的前身叫。
4: 拨浪鼓。整点声儿，一会儿就多音儿了又。
0: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那叫前身呢。
4: 不闹着玩儿呢吗？你一天天的。
0: 叫陶庆祝语，古人哈、啊。
4: 妈呀！
0: 那有文化。陶庆祝语、嗯、现在可能也就是个庆，我们能知道是哪个庆吗？
4: 嗯、
0: 陶庆祝语说的其实就是拨浪鼓的前身。嗯，你看现在我们叫拨浪鼓了，你看人家叫陶庆祝语，
4: 好听，我听不懂了。
0: 原本呢，
4: 嗯，
0: 陶庆祝语啊，它是祭祀当中要用到的
4: 啊、哦，你看看，
0: 哎，
4: 祭天地用的，
0: 祭祀乐舞里面会有这个比较重要的。乐器作为乐器的出现叫陶庆祝语，
4: 对对对，
0: 哪几个字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4: 千万别说。
0: 后来呢，古人发现呢，这个在祭祀当中用到的乐器它居然能够安抚婴儿。
4: 哎，
0: 嗯，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现能安抚婴儿，然后才演变成了婴儿神器、
4: 嗯、是。
0: 包括在马王堆汉墓当中也出土过木质的那个拨浪鼓，
4: 嗯
0: 当然已经是文物了哈。
4: 你看看，
0: 所以可见拨浪鼓在古代育儿当中它是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
4: 还是应该有的。
0: 是，还有就是它的鼓声呢，你看我们说好像挺简单的，是吧？它的
4: 甩两个小辫儿就行了，
0: 你感觉它的设计上也挺简单，
4: 对，
0: 但实际上呢，这里暗藏着古人认为的五行玄机。
4: 哎，这个五行啊，可不是咱们那个说的算命那个五行，就是古人对天地的理解是有五种气，
0: 肝胆，
4: 哎，
0: 心，这个、
4: 膀胱经，
0: 这么个五行，
4: 对，属阴属阳的。
0: 啊，狸猫说、乐哥老姨今天又差点忘了这个时间听节目，突然想起了我和乐哥的约定。
4: 哎，你瞧瞧，
0: 狸猫可真是总也不来。
4: 嗯，
0: 今天想起来了。
4: 对，昨晚说的吗？嗯，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4: 昨晚我们俩唠嗑来的。
0: 啊，是吗？
4: 嗯，他说总想不起来，我说你今儿必须想起来啊。他说好嘞，又差点忘了，行，来了就行。嗯
0: 嗯，好，还是没养成习惯。
4: 嗯，慢慢就好了。嗯，多听这个节目，养肝养心啊。
0: 是吧？走五经通七窍。
4: 你看看是不是长命百岁呀？嗯。
0: 首先就是那个拨浪鼓，它的它那个声音啊，很高亢，很洪亮，
4: 嘣嘣，
0: 很洪亮。
4: 对，
0: 它这个咚咚声呢，能够直接滋养肝气，对于孩子们来说。那你想，孩子们刚才我们提到呢，他是特别怕受到惊吓的，
4: 对，
0: 稍微受点惊吓呢，他就会哭，魂不守舍。
4: 对对对。
0: 而我们通过这个拨浪鼓的咚咚声呢，能够让他壮大胆气。
4: 你看看。
0: 然后肝气足了呢，你想孩子们可能就会少受惊吓啊，他就习惯了啊，这个声音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下次再听到也就不哭了。然后你想，肝旺了，自然呢，他的脾就会很健康，
4: 对，
0: 是吧？然后消化吸收变好了，孩子自然就长得结实。
4: 是，
0: 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玩具。
4: 是古人慢慢发现的，要相信老祖宗们的智慧。
0: 真的啊，我们说现在怎么就是有这个拨浪鼓，不都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
4: 难道就为了弄个响吗？其实不是，是误打误撞，人家古人发现，哦，你看还有这么个作用。是这个意思。
0: 包括那个哗啦棒。
4: 哗啦棒。
0: 哗啦棒呢，可能就是它不像那个拨浪鼓啊，它是有鼓的两面。
4: 对。
0: 哗啦棒呢，其实是拨浪鼓的黄金搭档。黄金搭档，它的来历呢也不太简单。为什么呢？就是在唐宋时期，实际上这个哗啦棒已经是家家户户的育儿必备。育儿必备。它的秘密呢，就是它金属材质啊，然后呢五行属金，
4: 是
0: 它发出那个声音呢又跟拨浪鼓不一样。
4: 对，
0: 它摇晃的时候是哗啦啦的脆响。
4: 对
0: 然后在中医的音律当中呢，是走肺经。
4: 哎，你看看，肺属金吗？
0: 就是你听这个声音呢，你无论是鼓声还是这个金属的哗啦棒的声音，
4: 对，
0: 不是听过就完事儿了。
4: 那是。
0: 对于小孩子来说，实际上他睡觉踏实，是吧？不易惊醒。听这些声音都是有帮助的。
4: 不用去，你上单该写标语去了。我家有个夜哭狼，是不是？你就哗啦啷哗啦啷，哎，就好了。
0: 所以古人的那个时候就会把这个花拉棒挂在摇篮边儿，
4: 对
0: 啊，然后孩子们啊在抓挠握的时候，在摇晃的时候，你看他不仅锻炼了手眼的协调，
4: 对，
0: 而且呢，他那个清脆的声音也能够在无形中就滋养孩子们的肺气。
4: 嗯，肺和大肠相表里，那小孩儿那个排便的时候还痛快呢，多好。
0: 嗯，而且你看我们现在有电子设备了是吧，各种、实际上古人我们知道他是没有电子设备的，所以说他凭着日常的观察然后对人体呀、对自然的一些洞察，
4: 是
0: 他把生命养护之道就融入到日常的这个器物当中了。
4: 对，就像我们那个小的时候玩水，水泡的，爬山，身全是泥全是土的，生病真是很少，顶多也就是什么吃点那个虫卵了，然后吃塔糖啊，两片就排出去了。现在的孩子什么都精益求精，精米精面精菜，哎，的确要差一些。
0: 嗯，
4: 胆子也小。
0: 就是中华传统的文化当中，实际上最讲究的就是顺势而为。
4: 对。
0: 我们在这儿说着，大家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说的也挺热闹，没有人在听我们说什么，所以呢我们下回啊就大家说什么呢各说各的啊，好不？昆之大一锅装不下，
4: 急眼了，快哄哄老姨。
0: 那什么，来下面听什么，听个作品吧，反正要结束节目了。
4: 太长了这些作品。
0: 你不会片段呢？
4: 片段。
6: 解放以前北京哪有大剧场啊。
7: 哦，
6: 你像城里头的吉祥长安这还好一点，
7: 大点，
6: 要到城外的天桥
7: 啊，
6: 有什么歌舞台宴舞台乐舞台看场戏呀、哎呀那个乱。
7: 哎，看戏怎么还乱呢？
6: 啊，就门口那卖票的是够乱的。
7: 怎么呢？卖票怎么乱呢？
6: 他不登广告啊，
7: 啊，
6: 就靠着门口站俩人在那喊，
7: 嚷什么呀？卖票在售票室里卖啊，
6: 那儿喊呢，为招揽生意。
7: 哦，就让他嚷嚷。
6: 他那宣传词也很可笑，
7: 怎么说呢？
6: 这样，看戏吧，看戏吧，有擦胭脂，有抹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7: 玩了命了，
6: 两毛一位，花钱看玩命，
7: 这叫什么事？
6: 你说外边这么乱呢？
7: 啊，
6: 那剧场里边更乱，
7: 里边也乱
6: 啊。时常有打架的，
7: 怎么看戏还打架？
6: 你爱听那角儿，我爱听这角儿，俩人用叫好就能打起来，
7: 为这也能打起来。
6: 有时候楼下跟楼上打起来，
7: 这可奇怪了。楼上跟楼下谁也挨不着谁，怎么也打架呀？
6: 他那阵儿没有护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7: 啊，
6: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7: 都掉什么呀？
6: 你要掉个戏单，掉手绢，这不要紧。
7: 哎，
6: 掉茶壶。给那位开瓢了，
7: 那还不打起来
6: 啊？就说是啊，还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卖瓜果梨桃的、饽饽点心的、卖报的、卖戏单的，最讨厌的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7: 手巾板啊，下边人爱出汗，擦个毛巾这不好事吗？
6: 是好事
7: 啊，
6: 他那来回扔，弄得你眼花缭乱。
7: 哦，来回的扔啊。
6: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把它拧干了，上面还弄点花露水儿。那脚站一人，那脚站一人，俩人是扔了
7: 就扔了。
6: 这玩意儿还得有点技术。
7: 怎么技术呢？
6: 哎，你看他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也碰不着。
7: 是啊，
6: 哎，扔不是这样。
7: 这扔过去了。
6: 你看那接的主啊，
7: 怎么样？
6: 满不在乎，一看到了。啊，
7: 还扔得挺准。
6: 哎，

0: 近，楼上楼下。要扔的时候还得来个花样。
1: 都什么花样啊？
0: 扔的主来个张飞骗马。
1: 扔上了。
0: 接的那个主呢，还来个苏秦背剑。
1: 等。嘿，有时候要扔散了呢，
0: 那就来个天女散花了。
1: 好了，花样真不少。
0: 你再听这个，
1: 嗯，
0: 你们瞧这儿，哎，怎么样？这各位，听说怎么样？洛阳看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来个新闻。
2: 哟，二婶儿，我在这儿呢。
1: 瞧这乱劲儿了，
0: 坐在那儿你就好好看戏吧。
1: 啊，
0: 聊天。
1: 哦，还聊天。
2: 哟，二婶儿，您怎么这晚上才来啊？啊，可不是嘛，这个家里有点事，要不然早就来了。你看今儿的天多好啊。哎，哟，怎么下雨了？
1: 下雨了。
2: 来，楼上你们这孩子撒尿了。
1: 哎，这就快打起来了。
0: 就这样的艺术啊，
1: 啊，
0: 有时候你还看不着。
1: 怎么能看不着呢？
0: 哎，门口戳个牌子，
1: 哦，
0: 写着今日堂会。
1: 哦，有堂会了。
0: 就是上人家去演
1: 啊。
0: 什么叫堂会戏啊？
1: 啊，
0: 过去那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办个喜寿事，把艺人叫到他们家去唱。
1: 哎，唱堂会戏嘛。
0: 其实他也不懂艺术。
1: 哎，
0: 他就是为显示他的财富。
1: 哦，
0: 堂会戏
1: 啊
0: 更乱了。
1: 堂会戏也乱。
0: 有一次我在济南，
1: 啊，
0: 就在那个韩福记他们家里头看过一次堂会戏。
1: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0: 对呀，
1: 啊
0: 给他爸爸办生日。
1: 嗯，
0: 不，那天戏挺热闹。
1: 都演的什么戏啊？
0: 那天呢，
1: 啊
0: 那个戏头一出是百兽图。
1: 那是拜寿的戏吗？
0: 嗯
1: 嗯。
0: 第二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1: 吉祥啊。
0: 三一出是红镜戏。
1: 什么戏？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这个戏是文武代打呀。
0: 啊，是啊
1: 啊。
0: 那寿星老坐在头一排，
1: 嗯，
0: 就是那韩福俊他爸爸。
1: 是为他演这戏吗？
0: 嗯
1: 嗯。
0: 人家别人都叫好
1: 啊，
0: 他不愿意听，
1: 他不爱看。
0: 千里走单骑唱得正热的时候，
1: 嗯，
0: 他站起来了，别唱了。你们这什么戏？都下去，
1: 通了
0: 啊！把你们那把师的叫来。
1: 这怎么了？
0: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就是啊，
0: 赶紧跑下去了
1: 啊！
0: 管事的来了。那个老太爷，那个您有什么吩咐啊？
1: 有什么事儿啊？
0: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1: 听了半天不知什么戏。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
0: 那红脸的是谁呀？
1: 不知道是谁。红脸的那是关云长啊。
0: 那关云长是哪里的人呢？
1: 啊，他是山西人。
0: 山西人。
1: 哎，
0: 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1: 他是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为嘛不唱我们这山东的英雄？
1: 那关公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呢？
1: 不，哦，爱听秦琼的戏。
0: 是。哎，老太爷，您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
1: 嗯，
0: 那就请您点戏吧。
1: 您点一出吧。
0: 我问问您，
1: 嗯，
0: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1: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0: 他们俩没比过，
1: 不是一朝代。
0: 今天让他们比比。
1: 哦，
0: 来个关公战秦琼，
1: 好嘛？
0: 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根本没这出戏。
0: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1: 啊，
0: 你不懂历史，
1: 这怎么？
0: 只有说这。啊，这戏我们不会，
1: 只能说是不会。
0: 您点个别的戏吧，
1: 换别的吧。
0: 妈
1: 啊，
0: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1: 啊
0: 那就全别唱了，
1: 全别唱
0: 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
1: 干什么呀？
0: 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0: 管事的可害怕了，
1: 吓坏了。
0: 老太爷，您别生气。
1: 嗯，
0: 我去问问他们。
1: 这问谁去呀？
0: 问演员去啊。
1: 先商量。
0: 等会来各位老板，咱们这戏唱砸了。
1: 你看，
0: 这戏，您寿星老不要。

0: 一听啊，演员也知道，
1: 是
0: 你惹得起吗？
1: 惹不起。
0: 那就改别的戏吧。
1: 啊，
0: 那个点戏了
1: 啊，点下来了
0: 啊，
1: 关公战秦琼啊，唱吧。
0: 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
1: 哎，
0: 问这管事的
1: 啊，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
2: 啊！我们现在听到的《关公战秦琼》，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长段子。
3: 哎呀，就这么说吧，就你把这个段子切成五段啊，哪一段听了都可乐。
2: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听到这儿。
3: Okay,
2: 我们下面时间呢，我们利用两分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好物推荐。昨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鸿鹄藕粉了。
3: 藕粉。
2: 今天呢，我们继续啊，因为一共就推荐两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3: 嗯，
2: 这个鸿鹄藕粉呢，是因为鸿鹄是国家级湿地啊，
3: 当然
2: 了，湖水干净，没有污染，土壤特别肥沃，昼夜温差也合适，所以长出来的莲藕呢，饱满肥厚，肉质细腻，就直接是用这个藕来研磨，对，熬制成的，它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什么人工色素啊，包括淀粉啊、糖都没有添加。
3: 对，
2: 所有呢这个本身的营养元素都保留着。那这款藕粉呢，它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福利啊，福利价格五罐纯藕粉，每罐是260克，
3: 半斤多。
2: 嗯，加赠一罐200克的优质莲子，
3: 来将近2斤，
2: 到手一共6罐，只要119元。
3: 抓紧时间吧，6罐119，上哪儿买去？
2: 而且它是独立的密封罐装，你是自己喝送人都特别合适。
3: 对，
2: 400-999-0139，400-999-0139，
3: 对，
2: 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OK， 那就暂时先跟大伙儿先说到这儿啊。
2: 对，那如果大家呢想用这个手机来购买也行，微信登录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藕粉，点链接就能下单了。
3: 好啊，那就这样。
2: 那
3: 我们先跟收音机旁的听友说再会。
2: 谢谢北京海新闻的朋友们啊。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2: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2: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伟。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

0: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这些独到的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和大家通知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情况以后，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啊，这电话呀根本就接听不过来了，
3: 是吧？
2: 都着急呀，说提前报名排号。
3: 嗯，
2: 我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啊，由于这一次的数量太少，总共呢就2000盒的数量，就不能考虑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
3: 嗯。
2: 啊，大家把这次机会呢留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吧。可是指导中心那边呢，还是有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不断的打电话就争取啊。
3: 哦，正在用的还想争取。
2: 对，哎呀，不给登记报名啊，就闹意见呐。
3: 哦，
2: 还有的呢，就是以其他亲友的名义来报名申请的。
3: 哎呀，
2: 在这里我还想针对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哈能够多理解一些。并不是说喜儿啊不考虑你们的感受，那我作为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啊，每一个跟随喜儿的家人，那都是对我无比的信任，无比的期望，这我都是清楚的呀。我更知道啊，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更是同样的心怀善念的。之前几次喜儿能够幸运争取到的这个份额，也都是紧着一些这个身体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优先考虑的。凡是之前能用上的，都是无比幸运的。那要知道有多少家人身体情况也都很不好啊，很多病也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都同样需要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每一次都是数量很少，只能是在所有患者名单当中啊，我们真是反复的这个筛选。只能是在诸多病症当中挑选出更为急需要用的，更严重的作为首选。
3: 对，实际上呢，每个人尤其老同志是吧，老年朋友这个病都很多，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在病里面再挑一挑哪些更重的啊，更急需的。
2: 是这样的。因此这几年呢，太多的这个患者啊都被怎么说呢，塞出在名单之外了。就一直是焦急的等待呀，期盼呢，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一直都没有用上啊。那想着这一次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可结果呢，这回提纯的量它根本就没有我们芳华这边的份额呀。
3: 是呗。
2: 刨出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除了固定的给专供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啊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去使用了。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允许分配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乐龄芳华它就不符合分拨的标准。

0: 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呀。喂，您也和我说了，上级相关部门哈，针对这个虫草养原液，现在是有绝对的控制权了啊，可以直接决定分配的流向。所以上级领导已经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都要划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机会了。虽然说目前这一批的虫草养原液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哈，但是即使都提纯完毕了，伟宁说全都要分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因为领导都已经批示了，这个事儿是改变不了的。
1: 那是，
0: 因此，伟宁也是考虑说我的感受，还有我们广大家人们的心情，做了很多努力，最终啊，通过协调把专供给特殊渠道的总共2000盒数量划拨给我们这边了，啊，这已经是伟宁最大限度能力的帮助了呀。伟宁说，真是多一盒都搞不出来了。所以昨天的节目呢，那我也是和楚老师商量以后决定，既然只有这2000盒，那咱们又是面对全国的听众患者，那肯定是不可能人人有份儿的
1: 那
0: 呀，
1: 是，
0: 啊，也是没有办法照顾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虽然说有的家人现在手里剩余量也不多了，也指望这一次能够补上。啊，能够连续上，但是我们说现实结果摆在这里，没有我们的份额了呀，真没有办法。所以呢，喜儿真的是要恳请啊，正在服用的这些家人们，大家要多多理解包涵啊，起码你们现在手里还有用的，起码你们感受到了虫草养元液带来的收获受益了。啊，你们要知道啊，你说有多少家人几年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用上的机会，那等得太久了，我感觉就是很对不住他们哈。所以说这一次呢，就这2000盒，虽然是不能给老患者分配，可是针对新朋友，其实也帮助不了太多家人哈，还是大部分的家人是没有机会得到的。因此，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咱们家人们了，抓紧提前拨打电话预约报名啊！我们最终是以实际报名为准。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多理解、多包涵啊！就是把机会呢留给那些一直等待的、身患多病的、急需使用的这些新朋友们，就哪怕让他们尝尝这个生物制剂的滋味儿，它也是好的呀。所以呢，喜儿恳求这些老患者们啊，你们就不要再拨打电话占线了，就是导致我们这个线路特别繁忙。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呢，你说不给你报名登记，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啊，真是没有办法呀，还都不想拒绝。可是现实情况就在这摆着呢，没办法。而且这2000盒，我们最终呢也是要在所有报名登记的名单当中，还是要反复的筛选的啊，要挑选出身体情况最急需适合的，我们才能给分配哈。因为昨天电话报名的人都太多了，没有办法都有份儿啊，真是实现不了。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和我说，说像今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别报名了，人太多了。哈，没办法分配了。
1: 人多了是吧？
0: 哎，我说就是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更要让大家提前报名。那不但昨天报名，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还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让所有一直都没有用过虫草养原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参与的机会。那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盒数数量少，就一天时间爆满就停，因为你看，有可能很多昨天呢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1: 那是呗，
0: 那错过太遗憾了呀。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说你就能够用得上，但起码有机会呀。啊，我们是会逐个的筛选
1: 那
0: 的。
1: 倒是，
0: 所以时间上尽量要给家人们延长一点啊，让刚知道的那也不能错过参与的机会。那也许最终筛选的就会，得到自己幸运的这个机会呢。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连报名机会都不

0: 给，那真是就得不到了。
1: 嗯。
0: 你都没有筛选的机会，怎么能得到呢？
1: 是是是，你这么做是对的。
0: 所以我告诉指导中心这边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开放报名啊，机会是平等的，多为更多的患者创造机会啊，只要是能报上名，那就有机会能得到。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报名的机会啊，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啊，今天也就是。

0: 份来进行分配。那抓紧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呢，大家进行预约申请。另外，楚老师，我还想问个事儿哈，就是昨天哈，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报名的这些人群当中，有不少患有冠心病的这个患者来寻求帮助。啊，毕竟没用过虫草养元液，他就想知道，假如自己能够幸运用上的话，那么他对于冠心病的问题能有多大的帮助呢？毕竟您对这个虫草制剂非常了解，能不能给具体的分析讲解一下呢？
1: 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冠心病这个调理上啊，这个客观来讲，它的确是存在诸多独到优势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因为不管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现代医学，还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冠心病这问题核心归纳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血液和血管，是这儿发生的问题，它并不是心脏的本身，也就是心脏这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它发生了中央硬化，是吧？我们知道了中央硬化以后怎么的，是管腔狭窄了，心脏供血不足了，时间长了呢，这个心肌细胞呢，它得不到充足这个血氧的供应。它就能发生这种老化和坏死，所以说心功能下降，心脏就损伤。所以中医呢，把这个病归到哪儿叫胸痹症，也叫心痛的这种范畴。所以中医讲这个核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疼就是不通，血脉瘀滞不通，不通就痛，什么不通就是气血不通嘛。所以中医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要根据不同的辩证，采用啥行气活血呀、化瘀祛痰、温阳啊等等这些方法。比如说有的症候叫啥？叫心血瘀阻的这种症候，一般用像血府逐瘀汤啊。如果是痰浊痹阻这种症候，用的什么呢？挂乳雍白半夏汤。如果是寒凝心脉的症候，用什么呢？用这个枳实雍白桂枝汤。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中成药，是吧？速效救心丸呐、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呐、麝香保心丸啊，是吧？通脉颗粒啊。等等吧，这都是中医在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方面常用的这方面的一些方法。那对于这些方法来说呢，只用于什么呢？相对来讲，对于冠心病呢，长期慢性的调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对于一些冠心病像危急重症，这个优势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冠心病患者，他更倾向于什么？就现代医学，是吧？你现代医学可能针对冠心病，主要比方说什么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把指标稳定了，把斑块稳定了，抗血小板、粘附聚集，这都是主要的干预手段。目的是啥呢？最重要就是预防什么冠心病快速的发展加重，防止心梗的发生。假如说发生心梗以后呢，这个西医也是以手术支架搭桥嘛，这是为主要原则。所以说，这个西医这个治疗方式，从效果方面、从速度方面，还是从整体有效率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这个支架搭桥手术，我们知道这是挽救了太多太多心梗患者的生命啊。
0: 但是对于冠心病本身这没有完全逆转恢复是吧？它还是说得长期药物跟随，而且它对于生活各方面呢，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管控的。再就是一些西药，什么他汀类的、唑管的、利尿的，包括阿司匹林这类药，它长期要用，它对身体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呀。
1: 那倒是即使说就是长期用药，咱抛开这些副作用不讲，还是会有很大概率发生继续这种心梗的危险，
0: 对呀，
1: 是吧？那即使有的人手术支架了，但是还是也避免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可能。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血液血管这个中央硬化的问题还是在继续发生和发展，就这个核心问题始终的困扰是始终存在的。
0: 楚老师，那么在生物医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生物医学方面，他研究的就比较深入了，因为他一直从细胞的核心、从基因层面去寻找很多病，包括冠心病都在内。他在研究这个发病的原因、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为什么血液环境会不好啊？血管会出现粥样硬化呀？那生物医学通过大量这个研究探索发现，就最开始发现什么？主要原因从哪开始的？是从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损伤，是从这儿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或者是长期的吸烟，或者是一些炎症的感染、氧化性的一些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因素吧。 最开始是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受损了，

0: 这样一来呢，血管壁正常都是非常光滑的，随着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坏死，更新代谢能力变慢，就会什么变得坑洼不平，就粗糙了。然后血液里面那些低密度脂蛋白呢，就会什么渗透到内皮细胞的下层，被氧化修饰成什么叫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就不是好的东西了。血液里面呢，然后巨噬细胞发现以后怎么办？它开始吞噬这些不好的物质，但是在吞噬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被氧化以后这种低密度脂蛋白，会导致巨噬细胞变成啥呢？变成我们医学上叫泡沫型细胞。这泡沫的细胞如果堆积一定多了，就形成叫质子型条纹，是这样一种条纹状的这种物质的形成。这个再往后发展什么呢？就是昼夜硬化的这种斑块，就我们所说的斑块啊，就这么来的啊。这斑块我们知道，它一旦是不稳定的话，这斑块破裂暴露在血液里面，血小板就会快速的向这个地方聚集，它就产生粘附，它就会形成血栓。所以说，慢慢的什么，这血栓也有了，是不是逐渐的就会把这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了？你看现代医学呢，他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斑块，只要形成了就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呀。
0: 怎么办？他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稳定，尽量别让它破裂，啊，也不能把这斑块完全把它消融掉。但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实际上早就打破了这个认识，啊，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多项的一些临床的研究证实啊。通过特定的生物手段干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仅可以被很好的稳定住，甚至啊是可以完全被消融和代谢掉的。别的不说啊，咱就是既然聊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因为这两天大家最关心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咱就拿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来说，它同样作为生物制剂，但是它这个有很多独到的核心优势。一个就是呢，人家通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我头两天不讲这个技术了吗？它能干啥呢？能把冬虫夏草当中很多各种重要的物质，啊，完整性、高活性都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另二是通过膜基因重组技术，能让什么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各种类别诸多的细胞基因物质，它能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能精准的识别，找到对应的啊，来进行及时干预。比如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发生损伤以后，然后呢，虫草当中一些物质与这些细胞的物质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参与基因表达来阻断什么斑块和血栓形成，来逆转血栓斑块快速消融和代谢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这个呢，从优势角度，一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靶向性更强了，精准度更好了，它能精准的解决这种骤然硬化堵塞的问题。最简单的，比方说高活性的这种虫草当中腺苷物质。这个物质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啊都在内，是最好的什么修复保护剂。腺苷这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内皮细胞啊这些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会激活内皮细胞表面的 A1 受体的保护受体，就是相当于把它激活了，相当于什么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多了一层更好的一个外骨结构啊，相当于保护起来，就相当于什么？给血管壁，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血管壁打了一层什么保护膜一样。啊，实现咱们整个管壁保证完整性和光滑度，减少血液当中啊这些其他的这些质子沉着物啊粘附物对血管内壁啊形成粘附或者是什么造成这种损伤和伤害，啊，而且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包括膜基因重组技术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更加精准的与内皮细胞的基因匹配，识别到已经损伤的这些内皮细胞，啊，来进行什么营养和修复。啊，杜绝血液当中质子类的物质，哎，再次损伤血管壁，再次在血管壁发生沉积，这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什么？这是虫草腺苷的物质。另外，你看看提纯出高活性的虫草酸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血液当中过多的脂肪生成，能促进脂肪酸氧化啊，然后最终还能干啥？能实现血脂代谢的平衡，来进行很好的调节。同时，这高活性虫草酸还能干啥呢？还能有效的阻止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以后形成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它能把这个问题给杜绝了。这样能解决啥呢？就能显著降低高血脂血清总胆固醇的含量，它能稳定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水平，全能给它很好的稳定住，能减少脂类物质对血管壁再次发生损伤啊！而且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啊。这个物质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巨噬细胞这种原性的已经形成泡沫细胞的啊，这些当中大 量的胆固醇，干啥呀？它能够促进这些胆固醇向外排泄，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这也是从根源上能杜绝斑块血栓逐渐和发生和发展。还有呢，比方说一些炎症，持续的炎症呢，它是很多斑块形成的助燃剂，炎症还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让血管管壁呢变薄变脆，粗糙不平。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酸，那是天然叫糖醇类物质，是冬虫夏草体内也是最基础的活性成分，也是被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天然的叫渗透压调节剂啊，有强大的抗炎能力。怎么讲呢？它就像这个咱们血液当中什么清洁工一样，它能及时的清理血清当中这些白细胞介素二和白细胞介素八的生成，抑制炎症反应。所以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在阻断血栓斑块形成这方面啊，它靠的不是某一种成分，而是多种物质成分联合参与，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协同参与，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到调节血脂，再到抗炎，促进胆固醇排泄，然后从根源上杜绝什么血栓斑块继续的产生、继续的形成，它能起到很好的阻断。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在发挥积极作用。你想想，它没有这些血栓斑块反复的发生形成了，是不是就避免心梗反复的发生，避免心梗发作了？
1: 嗯，
0: 这是起到决定性的好处啊。与此同时呢，你看，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心肌缺血，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啊，功能受损，出现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慌、心悸呀、心绞痛、心肌肥大等等，就这些损伤病变。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叫三杠脱氧酰苷。干啥？它能靶向性、针对性激活心肌细胞，叫伊林酸腺苷的活化和蛋白酶的整个信号通路，稳定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的结构，减少缺血缺氧带来这种线粒体的发生崩解。
1: 嗯，
0: 能下调促进凋亡蛋白，能上调抗凝的这种凋亡蛋白，最大程度干啥？它能挽留受损、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抑制心肌细胞非正常发生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抑制什么心肌细胞呈纤维量的这种过度的增殖，减少这种心肌间质胶原过度沉积，延缓心肌纤维化的一个进展，这都是它的优势。
1: 嗯
0: 啊，所以说它的核心优势啊，就是区别普通抗氧化，跟它来比这是完全比不了的，因为这种物质可以穿透心肌细胞膜，介入细胞能量来调控基因表达。它不是简单的光是清除自由基，而是从源头降低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发生这种损伤。再就是提纯出这种特异性的叫虫草真菌多糖类物质，它干啥？它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的这种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能降低心肌细胞这个钙的超载，能提升心肌细胞 SOD 就是什么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抗氧化酶的合成能力啊，也是清除心肌内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减轻炎症因子对心肌细胞持续性的侵袭和破坏，改善心肌细胞什么糖原的一个转运，提升心肌在缺氧条件下三磷酸腺苷的能量能不断的产出，哎，让疲惫受损的这种心肌细胞能够恢复基准的代谢能力，具备多靶点协同，既保护存活的心肌，还能可以很好的改善心肌周边的微环境，哎，杜绝炎症的浸润，为心肌细胞修复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你像这个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物质，它作用心肌细胞表面这种腺苷受体，它能舒张扩张整个动脉微循环微血管，增加心肌局部灌注的血流量，能降低单个心肌细胞这种耗氧的速度，减轻心脏的什么过重的这种负荷和负担。调节心肌细胞的离子通道，稳定这种心肌电的活动，减少这种异常的这种电信号诱发心率的波动，就比方说心律不齐、心悸的，哎，这都能很好解决，就直接改善心肌的整个微循环血液的灌注，能够解决心肌细胞供血供氧不足的根源问题。
1: 嗯，
0: 哎，所以和多糖类物质和虫草素这些物质，它形成什么？就是护细胞加供养分加强修复，属于什么多重联位的一个配合。包括什么高活性这种虫草甾醇类多肽复合物，参与调控心肌细胞转化生长因子的信号通路，阻滞受损区域的心肌像纤维化瘢痕化的这个转化，它都给它阻滞掉了，不再发生了，而且直接改善心肌细胞的间隙啊，连接蛋白的一种表达，维护心肌细胞之间一个正常的信号传导，避免心肌细胞之间信号发生错乱紊乱。而且当时呢，

0: 曹巩他们把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提纯完以后，经过多期的临床数据已经证实了，也就是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这些各种高活性的物质连同参与协调，对受损心肌细胞的凋亡得到一个显著的抑制，残存的心肌细胞活力开始大幅提升了，而且这心肌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基本恢复了，心肌纤维化的进程完全逆转了，包括冠脉微循环供血得到全面优化了。哎，就整个心脏功能持续在恢复，就短时间内，你像心慌的，哎，胸闷的，稍微活动以后就发现气短乏力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哎，心脏也耐缺氧能力好了，耐劳累的能力提升了，就日常活动感觉整个体力、体能、耐力都好了，不是说稍微一活动一累就不行了，而且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心率几乎稳定，波动就减少了，心脏整体储备能力得到完全改善了。尤其对于心绞痛这种经常长时间发作人群，一般在一个周期左右，基本上就不再频繁发作了，而且就疼痛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了。所以说，你看这几年呢，也是通过医学中心数据的反馈啊，凡是使用的患者，最终也都没有再次出现这种心梗的发生，以及有发生心梗这种危急的倾向都没有了。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方式和方法，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效果持久稳定性，以及愈后恢复方面，它都的确是发挥巨大优势的，这个是必须承认的。
1: 难怪这几年呢，有冠心病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使用之后都反映说，这个心功能啊是显著的增强，
0: 是吧？
1: 心慌乏力呀、憋闷气短呐、心绞痛啊，就这些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0: 因为我是非常知道它的一些物质成分，它这些核心机理的作用，这个在临床期间我们业内都知道的，但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啊。其实因此你看吧，你看这两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医疗机构，它都在争抢这个虫草制剂的分配的名额呀，对吧？每一次提纯之后呢，通过各种渠道都来争抢、来分配呀。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你看看到现在，你看你们这边是不是很难了，不容易再分配到，不给分了吧？
1: 是，你就这一次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0: 对
1: 啊！
0: 吧？
1: 这个要是伟宁不帮忙给协调这2000盒，这是一盒都搞不到了
0: 还真是嘛？
1: 啊！真是，哎呀，太难了，光着急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能决定的
0: 哎，对
1: 啊！
0: 喽，
1: 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理解吧啊！昨天和今天节目开始，也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都和大家说了。让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预约报名啊，也都解释原因了。我们的这些老患者们一定要多理解啊。虽然说昨天报名人数就已经严重的超标了，但是今天还是给大家一天的机会。那肯定是，不能说你报上名了就都能得到分配使用上，但是多给报名机会，报上名，那就有机会呀。
0: 对。
1: 我们最终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一个重点的筛选啊，针对一些年老体弱的、身体多病的、那严重急需的这些患者，我们会优先的筛选分配。那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因为我想让所有的这些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并不是因为盒数量少，我们就给一天时间报满就停啊。那可能昨天很多的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机会都没有了，错过那就太遗憾了。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就能得到用上，但是起码有机会，我们会逐个的筛选，所以报名时间上尽量的给大家呢，延长一点，让刚知道的不能错过这次参与的机会，也许最终的筛选啊，就会得到自己的幸运呢。
0: 对，
1: 那如果说连报名的机会都不给，那真就是得不到了。啊，因为没在名单当中，就没有筛选的机会啊，那怎么能得得到呢？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报名。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 4006783-5767，4006783-5767，40067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啊。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也用上啊？我昨天吧想报名来的，但是吧就是没打进去电话啊。听说今天呢虫草养元液呀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你说伟宁博士吧，从这个特殊渠道一共就争取了2000盒，而且呢是面对全国的患者来分。哎呀，我一听这事儿我就太着急了，我都等了好久了。这2000盒虽然很少啊，但是呢我也想用上。喜儿啊，你帮帮我吧。
1: 嗯，其实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吧，我也真的是很意外哈。之前你看我还一直跟大家伙说呢，说等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尽量多给大家伙争取一些。结果呢突然间告诉我说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这个伟宁也说了具体原因了，他也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安抚我和大家的情绪啊，费尽周折呀，就是把答应给特殊渠道这2000盒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啊，伟宁要是不帮忙那这2000盒也没有了，所以说能报上名能得到的那肯定是极少数人了，您还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吧，看看最后能不能有这个运气啊。
3: 雪儿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就高兴。哎，你直接给我报个名额呗，行不行啊？关键是啥呢，我家邻居吧，他这个毛病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比我还严重呢。可是人家是他之前吧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我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变化往好转变，所以呢我把我的希望啊全都寄托在虫草养元液上了，我想赶紧用上它最好
1: 啊。难怪您这么着急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那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3: 对，我忘说了，是这样，我呢是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呐，哎，现在就是我的双脚双手啊经常发麻，
1: 嗯，
3: 感觉不灵敏，就好像你带隔着一层塑料布拿啥东西似的，摸东西啥的没有那个直接肉接触感，平时吧还会莫名奇妙的出现这个刺痛感，还有这个就像烧灼感似的，
1: 嗯，
3: 哎，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痛吧感觉的加重了，走路时间略微长点吧脚底下也会出现刺痛，就像踩着很多那个毛刺儿上一样，腿另外发软，嗯，没劲儿，而且呢脚特别凉，总感觉呢冻脚，
1: 嗯，
3: 再有就是啥呢，我身上的皮肤啊太差了，可以说全身的皮肤都特别干燥粗糙啊，每次晚上睡觉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哎呀掉出来好多皮呀，小腿呢经常还发痒，反复的起皮，还会冒出那是小红疹，等你抓挠破了之后吧，容易破皮呀，一抓挠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特别慢，我买了很多那个药包哈，抹上之后吧只能管一阵儿。
0: 那你这主要是长期血糖高啊，导致这个胃循环血液循环变差了，四肢末梢神经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之后发生一些什么末梢神经发生这种坏死情况，感知不明显，触觉不明显，四肢手脚麻木，伴有这种刺痛感，包括四肢末梢发凉，而且长期血糖过高还会改变整个皮肤细胞的一个渗透压的状况，能够稀释皮肤当中很多的水分和营养都流失了，所以说整个的皮肤的细胞这种免疫屏障就受损了，很容易这种什么起皮屑脱皮，甚至发生什么溃烂还不愈合啊，甚至起一些疹子都这样啊。
3: 哦，是，你说太对了楚老师啊。

0: 你看我家邻居吧，也是糖尿病，他已经都患急剧了。我以前看他脚，有好多地方都破口往出流脓，哎呀，溃烂的那些地方，他一让我看的时候，闻着那味儿可大。
1: 腐败了，坏了，烂了嘛。
0: 对呀，从脚踝往下，皮肤都是那个青黑色的，走道吧，他一瘸一拐的。那个时候吧，他说那个医院大夫啊，建议他截掉几个脚趾头。也幸亏当初他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了。我上次看到他脚上那些溃烂的地方吧，都长出新肉芽来了，也不往外流那个臭脓了，走路比以前也快多了。哎呀，你跟他一说这事儿，他一唠嗑可高兴了。
1: 那肯定的，
0: 跟我说有了虫草养元液，哎呀，把他的这个脚趾头都给保住了，一个都没截下去。所以呢，当时我就认准了，我也得必须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用上。可我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也都在问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一直都没有。哎呀，不过这回呢，好不容易开始这个提纯生产了。我这回一下子看到希望了，可是没想到啊，又没有这个份额了。好不容易这伟宁帮忙啊，这个争取到2000盒，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现在楚老师啊，你说的像我这个情况，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是不是能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呢？
1: 能用当然好，因为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当中，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它对改善微循环非常非常好。扩张整个末梢血管，疏通堵塞的血管，加快四肢末梢包括皮肤表皮层的这些血流量，这个就能从根源解决这个微循环供血不足的情况，什么手脚发凉、麻木、刺痛这些症状，包括这些你的皮肤啊出现这种痒啊、皮屑啊、脱皮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逆转。而且这个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能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和修复作用。能修复受损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细胞的损伤，逐步恢复末梢神经的感知功能。对于这种四肢麻木、手脚啊、指尖啊有这种刺痛感的情况，很快就能改善，而且还能调节皮肤的水液代谢，改善像皮肤干燥、瘙痒、脱皮屑的情况，还能够加速破溃愈合，整个就皮肤伤口溃烂能加速它的愈合，避免这种炎症反复的浸润感染。包括呢，提纯出这种大量的这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很多诸多的45种营养类物质，它能滋养全身的各大类的细胞，及时进行营养和能量，包括微量和氨基酸的补充。包括你像这个多糖类的物质，它能帮助你很好的调控、平稳血糖，还能减少血糖过高对血管、神经、皮肤持续的损伤，都能实现逆转。也就是在阻断并发症方面，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加速整个机体代谢的调理，包括双向免疫完全的调节，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多种合并症的，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目前来讲，这个肯定是最有优势的了。
0: 哎呀，难怪我家邻居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这个好转变化这么大呢。我比他的那个症状轻，他比我重。我想啥呢？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哪怕呢少用点也行啊。再不然让我多花俩钱都行，让我用上我就知足了。
2: 虫草养元液啊，凡是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呢，不需要花多少钱哈。我们是有乐善基金会的这个善款的补贴的，而且是大力的补贴，啊，肯定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而且这一次呢，一共就这么2000盒，这么少的量，那我肯定是让跟随喜儿的这些家人们用最低的价格来服用哈。目前的问题呢，不是价格问题，你即使是花再多的钱，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量。那不是说谁有钱谁就能用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一定是大家公平的去报名去争取。所以说喜儿呢，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啊，您还是呢，自己打这个。

0: 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1: 哦，我明白了，那好吧，行，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哎，直接搁那儿报名，
0: 对
1: 哎，
0: 对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婶儿啊，
0: 哎，
1: 哎，
0: 好，再
1: 谢谢石老
0: 见。
1: 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刚刚得知这个虫草养颜液报名的这个事情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一些新朋友，特别是年纪大的、症状多的、病情比较复杂的这样的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哈！一共只有2000盒的数量。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哎，你好，是喜儿吧？
0: 对，我是喜儿。
3: 哎，喜儿，你说今年这个虫草养颜液啊，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目前啊只争取到2000盒的数量。你让报名，我这不昨天打电话了，也说了那情况以后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啊不让我报名，就说我是老患者，不给报名，所以啊，我就想着跟你确认一下子，有这个规定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虫草养颜液呀，它在业界内名气是越来越大，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相关部门要求呢，最终啊都要进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分配使用，那不会分拨给其他的这个渠道和途径了。那之前几年呢，我们芳华中心能得到份额那就很不错了。包括这一次哈，这一次是伟宁经过多方的协调，才给芳华这边呢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已经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那我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要求更多了啊，只有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这节目啊，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人群也众多，它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所以我跟楚老师都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2000盒的虫草养颜液呢，我们都分配给新患者来用啊，就是已经服用过虫草养颜液的老患者，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就不要参加了，毕竟老患者们都已经很幸运的用上了，也都获益了，是吧？你看很多现在新患者，他到现在一支虫草养颜液都没用过，啥滋味都没尝过呢，我们就把机会呀、就留给他们吧。
3: 哎，您这么一说啊，我理解。
0: 嗯，
3: 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去。因为昨天啊，我跟这个指导老师啊通电话的时候吧，他那边太忙了，所以啊也没弄太清楚咋回事儿。这下您说完原因说清楚了，我也非常理解。那我就把机会就留给这个新患者吧。
0: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啊。那您是什么问题服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呀？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3: 哎呀，效果真太好了。因为当时啊，你给大力补贴政策，我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我得的是肺气肿有好几年了。这不以前吧，胸口这儿老是一直憋闷。不管是待着不动或者是活动时候啊，都有着憋闷的情况，而且一活动的时候吧，就是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哎呀，声音就跟那个拉风一样的，这个刺啦刺啦的，你说喉咙里头总觉得堵着一口气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尤其是天气变凉的时候啊，哎，这个气短的症状啊就会更严重。晚上啊，经常的因为这个，胸口憋闷睡不着，平躺着又憋气，只能垫高了枕头啊，勉强入睡。哎呀，常年反复的咳嗽啊，吐痰，到哪儿都觉得有那别人都嫌弃我，心里头啊也是不好受。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啊，气短憋胸闷的情况啊，大幅度改善了。现在这个日常走路啊，简单的做个家务啊，不需要那大口喘气了。晚上啊，平躺睡觉也不憋气了，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

0: 这个喘气啊，那种拉风响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去年啊，就是冬天那么冷啊，我也可以平稳的度过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心情可好了。哎呀，您说我这个变化多大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喜儿。
1: 真是太好了，有现在的变化呀，我也是替您高兴啊。
0: 哎呀，谢谢喜儿。您当年啊，就是那个有那严重的肺病嘛，
1: 对。
0: 也是喝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结果我用上了之后啊，真是感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的厉害了。
2: 因为你用的好啊，本身呢，这个虫草的养元液里面呢，它主要提纯的成分呢，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从药材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清肺润肺、补益肺肾、固本培元呐。如果从这个生物学讲呢，它能有效激活人体当中诸多很多一些叫长寿稳态基因的物质，它能提升细胞抗氧化、抗衰和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脏腑细胞的这种衰老和衰退，能有效降低细胞氧化性应激损伤。包括抑制像肝脏啊、肺脏啊这些脏腑细胞纤维化的集团，阻止纤维化病变的进展，你像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哮喘的、肺气肿的包括白肺这种后遗症，尤其是提纯出这种虫草多糖高活性物质，它能够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清除肺泡细胞当中大量的氧自由基物质，还能修复受损的这种纤毛上皮细胞，相当于什么呢？这种物质就相当于它能给咱们的肺相当于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所以说咳痰喘这些问题，在几周时间内，甚至在一两个月，都能得到非常明显的完全性逆转和缓解的。另外，你像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稀释气道的痰液，疏通气道的淤堵，改善这种痰多、咽喉阻塞的情况，让你呼吸能更加的顺畅。另外，我也刚才讲了，就是冬虫夏草本身这个成分，对于咱们肺的就好，对吧？补肺益肾，扶正固本。所以肺气肿的患者，一般中医讲什么叫肺肾两虚，那他就能够很好的阴阳双补，能够补益肺气，滋益肾气，通调全身气血。这不仅针对像这种病变性的肺部的损伤，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促进作用，包括人整体的一个元阳之气的一个调理、升腾，人整体免疫能力的调节，它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人家经过高科技的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提纯加上膜基因技术重组，这些物质成分与咱们人体各种病变的细胞，它能实现高度的基因匹配和融合，从基因物质直接来进行干预。所以高活性，它代表着什么？高效能，时间很短时间内都有大的变化。所以说，你现在带来的所有这些好转，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您，您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啊特别了解，中医西医啊也得都精通，你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得再跟着练习，配合上这个呼吸吐纳之后啊，我感觉这个喘气啊更顺畅了，头脑也清醒了，有力气了。整个身体啊都觉得充盈了，就是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从这根本上调理我这个肺病啊，再加上这个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啊，我相信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2: 对
0: 的。
2: 呀，那你要把呼吸吐纳形成日常，养成好的习惯，每天思自觉、吹自觉，对于肺肾的强化调理、排浊气、肺阳补肾阳、恢复肺肾的动能，那相当于你这时候再结合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那不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添砖加瓦，给你完全起到什么加分的作用啊，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你就好好坚持多做呼吸吐纳，很好的。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了，
2: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
4: 哎，喜儿啊，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4: 我昨天啊，这不是，这个张，这不你昨天让报名？
1: 嗯。
4: 啊，说是针对新患者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我昨天啊，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个指导老师啊，问了我一下基本情况。我呢是给我老妈报的名。这个我老妈呀、啊，急需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然后呢，这个老师啊就说让我等消息。
1: 嗯。
4: 可是啊，这不到现在呀、啊，也没接到电话，也不知道给我登记上没登记上，这个名报上没报上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也不知道。你说我今天怎么办呢？这。
1: 您昨天是已经拨通指导中心电话了是吧？
4: 对对对。不通了，不通了，
1: 而且也说了基本情况了，那就是已经给您登记了啊，就是已经报上名了。
4: 哦，
1: 但是呢，要告诉您说，这个报上名啊，它不一定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为今年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已经是不给我们乐龄芳华分配了。这2000盒数量啊，是为您看在我们多年的好朋友还有小叔的这层关系上，不想让我太过于失望伤心，才费了好大的周折把给这个特供渠道这2000盒啊给分拨到我们这边了。他要是不帮忙、
4: 哦、
1: 那我们这边一盒都得不到了。那么面对全国来讲啊，一共这2000盒是远远不够大家分的。那即使这一次呢，不给老患者报名机会了，我们说单纯的全都给新患者来用，那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远远的就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还继续让大家报名，就是尽量吧，多给大家创造一些机会。最后我们来集中的筛选一部分，那病比较多的、病比较严重的、急需用的，我们来优先的进行分配。
4: 嗯、
1: 所以只有报上名了。我们才有希望用上虫草养元液啊。那么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4: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行，那这么说我已经报上名了呗，是吧？
1: 哎、对，是，只要当时啊给您确定登记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两天呢，指导中心那边指导老师都忙得不可开交啊，他可能没有时间给您回电话，给您细致的聊，您就等电话。啊、哦，如果说被幸运的筛选选中的话，那就会打电话通知您的，别着急啊、
4: 哦。哎，好嘞，好嘞。哎，那行，我还想问问那个楚老师，我妈这情况，如果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多久啊能有这个效果？
2: 嗯，你说说情况，我看看。
4: 哎，这不是我老妈今年快80了。
2: 嗯，
4: 她血压高，血脂也高，过去的时候啊就有时迷糊，这不2年前啊得了脑梗。
2: 嗯。
4: 检查说是双侧额叶部脑梗。
2: 哦，
4: 哎呀，他脑梗以后吧，这个四肢啊，影响倒是不是太大，就是走路有点慢，看到他走路啊，迈腿啊不这么灵活，手拿东西呢有时候也总爱掉，
2: 嗯，
4: 就是抓握力啊比以前差了一些，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脑袋不好使了，
2: 嗯，
4: 哎呀，现在我老妈这记性非常差，你跟他说完话。过2分钟再问，他就不知道说的什么了。
2: 嗯，
4: 然后呢，反应也慢，哎，觉得整个人啊就变笨了。
2: 嗯，
4: 你跟他说话，你说东，他说西，没办法沟通。然后穿衣服啊，穿反了，穿鞋总是穿反了。
2: 嗯，
4: 哎呀，你说买东西更不行了，不会算账。现在弄得我们就提心吊胆的，都因为怕走失啊，总得看着他。
2: 因为发生脑梗的部位是双侧额叶部发生梗死，这个部分的区域主要掌管的就是我们的肢体控制和认知，这头脑思维反应，尤其是思维反应方面，这个额叶部发生梗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如果说想用卫寿康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要能用，对他来说那肯定帮助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首先有纯天然这种抗炎的能力，抗氧化的能力，所有的一些炎症和细菌性的感染浸润，这个物质短时间内都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给它解决了。而且再就像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这种病史，血管当中长期的它都会存在一些炎性的一些因子，包括一些质子的沉积， 那么虫草

0: 速高活性物质，它还能够清除血管内很多这些自由基，减少质子的堆积，同时还有强大的这种对双侧额叶脑细胞具有强大的营养保护能力，减轻脑组织氧化损伤，就会慢慢逐渐改善它反应迟缓呢、思维反应、记忆力、认知下降这些问题，会慢慢逐渐得到逆转。而且虫草素的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有强大作用，线粒体是咱们细胞最主要的能量基础，咱们所有细胞的活动。啊，包括什么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肺细胞等等吧，包括咱们整个肠道的这些细胞，所有的一些功能活动，啊，细胞的动能都靠什么？都靠线粒体最核心的能量基础。那么，咱们虫草当中，哎，这种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对于细胞线粒体给予强大的营养干预。啊，让线粒体的功能变得逐渐强大，什么就什么，就像清洁工一样，它能把体内很多各种这些代谢垃圾产物，哎，都能够快速的把它清理掉，还能起到化痰、化瘀、排水、解毒，包括血管当中很多质子沉着、一些炎症因子，随着细胞动能被逐渐恢复，细胞代谢能力越来越好，这些东西都能很快的转化和它代谢出去，防止血栓斑块的形成，继续发生血管性堵塞，防止脑梗二犯三犯，这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啊，再就是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你像很多脑中风的，出现这种什么肢体不受控制的各种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这种神经元细胞，它能有强大的增殖裂变能力，让没有受到损伤的剩余的这些好的细胞能实现增殖和裂变，逐渐来恢复什么神经传导和神经信号通路的建立，也就是让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慢慢逐渐恢复他的肢体灵活度、语言表达能力、吞咽能力。哎，在后遗症恢复方面发挥了更是积极的优势，而且通过临床来看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种中风的防止二犯三犯，还是说对于后遗症整个愈后恢复，这也是其他的方式目前来讲都是完全所实现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它的核心优势就凸显在这儿了。
1: 哎呀，楚老师，听你讲完啊，我觉得这个虫草生活制剂啊，真太好了，太适合我老妈用了，我也很希望啊，让我老妈用着。那这样行，你一定给我老妈这个机会呀。
2: 您这不是已经报完名了吗？是吧？您就关注节目，等着这个最新的消息吧。最近这两天呢，我得跟这个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沟通一下哈，看看乐善基金有多少善款可以动用的。必须要最大力度，我们都补贴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上面，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没有任何负担的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太好了，真太好了！先谢谢您了，媳妇儿，谢谢涂老师。行，其他问题没有了，我关注节目，等你好消息。
2: 对，您就等着好消息吧。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摁二号键，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星光夜话这档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又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大家呢共同在分享着，我们在讨论着，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就被某个事儿所戳中，可能是一个人一个事儿，或者是一个情境。那么在这个里呢，我们大家呢共同聊着你的故事，聊着他的故事，我们彼此分享着我们彼此的故事。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大家互相讨论和分享中呢，我们可以说做了一个共同的成长。那么在最近几期的节目呢，可能聊的情感，中年女性情感话题比较多，然后呢聊到婚姻家庭比较多，因为婚姻家庭啊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它是一个符号，它真的是一个符号，有说它是一个社会细胞，它也是一个细胞，如果从文化角度它就是一个符号。那么在这个里呢，实际上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这些婚姻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婚姻家庭这个部分里，可以说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特别感谢老兵，感谢英林啊，都是杨会长好，杨会长晚上好，也感谢小刘飞刀哈，也感谢我们特别多的听众哈。我看刚开播就来自沈阳的，然后是吉林的，黑龙江，哎呀，秦皇岛的，现在我就不一一就是和大家问候了哈。我看来的听众是很多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里，可以说婚姻家庭关系是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在我们的人生中，实际上影响我们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关系，婚姻家庭也是关系。那么在前几期的时候，好像就是半个月前的时候，好多听众说，老师你聊聊这个办公室的一些关系，办公室的关系。然后在咱这个节目开播之前的时候啊，我就是提前把这个直播就打开了2分钟，因为我们上个节目提前结束了，所以吧就是我就提前打开了2分钟。那么我看有的我们听众就说了，老师能不能聊聊

聊谈谈办公室关系的话题吧。领导太不好干了，各个兄弟姐妹都得护着，还得哄着干活，为了维护关系低三下四的，然后下面说的太累了，太累了。其实职场关系里面呢，就是刚刚我说了，婚姻家庭关系呢，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影响很大。同时呢，还有一个关系叫职场关系。职场关系对每一个人影响都大的，因为我们可以说除了家庭就是工作和事业，对不？那么在这个里面，然后还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陌生的人际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就是现在的工作，可以说工作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讲，因为他是工作是干嘛呢？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因为现在的工作是为了生存而去工作，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它不像说的我们的工作假设为什么完全兴趣爱好，那么我们可能这里面也涉及到关系，这关系相对来讲就比较处理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更自由一些。但是工作关系是捆绑式的，工作关系它是捆绑式的，因为我们一个工作不可能就是今天来了明天就不干，就是可不可以说今天来不行我就不干了，有没有？可以，可以。但是呢，就是在我们就当下的社会条件下呢，就是能稳定是还是尽量稳定，这是我们可能在工作关系中呢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刚才我们有个听众说，作为领导挺累，作为领导是挺累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当他说到做到作为领导挺累的时候哈，那么我刚刚呢，就是还有一位听众，就是他也因为这，我们那位听众说他作为领导很累，要维护呢这个兄弟姐妹的各种关系，就是对下属也得低三下四的哈，就是他有这样一种，其实感觉心累。因为他说太累了，他当说太累的时候，我倒感觉他不是身体有多累，而是心累。人心累的时候，可以说人要是心累的时候，他是超过一切的。如果你心不累，你就记住你的身体很快就恢复过来。你无论是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甚至老年也好，你要是心不累的时候，仅仅是身体的累，你就是睡一觉第二天很快就是恢复过来。但你心累，你睡一觉睡两觉你也恢复过来，你必须把心里这个结打开。你心里这个结不打开，你这个就是心，就是个这个累，所谓的累，这个乏你是解不开的，真的是解不开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看他就这么写的，说的这位听众朋友也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你看他写的是这个，他说燕秋老师，因为我一看说燕秋老师的时候，我就特别的亲切，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的燕秋老师，我单位的领导呢，你看啊，他是这么写。对，我们小刘飞刀说的就是累心，对，你一定是累心的，你真的，小刘飞刀哈，因为你就是特别提了一个特别笼统的事儿，就说领导不好干。那么现在呢，我换一个角度啊，换一个角度，因为这位听众呢，他是这样啊，你看啊，就是作为一个下属是如何和领导相处的，然后一会儿咱们慢慢聊聊很多的话题。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是这么说的啊，燕秋老师您好，我单位的领导你看啊，就是他是说了一个具体的事儿，他说我单位的领导特别能装，处处端架着针对我，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我就是想收拾他，不能惯着他，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不知道我的厉害，老师我到底该怎么办？你看吧，这个我们现在关于办公室的关系，这个哈，现在提出了很多的话题啊，很多话题。你比如说当领导的，那么感觉很累，因为在这个里面，作为一个领导呢，他是一个，在一个单位里呢，就是单位有单位的核心，一个科室你有一个科室的核心，所以吧，在这个单位这个领导一定是这一个部门的，就是啥叫核心呢？因为
比如说这个单位呢工作的部署啊，部署啊，然后呢下面如何去统筹啊，一定是领导他这个人就是把关的。那么但是工作他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啊，他得。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思想观念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实际上吧，有些就是更多的说，哎呀，我把我自己做好就完事儿。但实际上人和人是需要什么，尤其在团队中他需要配合的，他是需要打配合的，就是同事之间需要配合，上下级之间是也需要配合的，都是需要配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去配合，这个特别的重要。就是在工作岗位中，有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利益冲突呢？会有的，会有的。但在这个冲突呢，其实真正的冲突吧，既有利益的这方面冲突，同时另外还有一个啥的，个性方面的冲突，另外还有一个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它是有几个冲突在里面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每一个，您看，比如说吧，就是在一个团队中哈，一个团队为啥我说的领导者特别是核心，你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你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打下什么底儿，特别的关键。一开始打下什么底儿是特别的关键的，但是如果就是不管以前打什么底儿，但现在，我们这个小刘飞刀说的，我没有架子也得哄着下属干活，你要是一点架子没有也不行，因为领导就在这个里面，不是你有需要有架子，是这个领导这个位置需要一个权威性，领导这位置是需要权威性的。这个权威性呢，在这个里面呢，它是多方面体现的，有的可能是比较严厉，有的是比较亲和，但你亲和的背后一定有锋芒，必须有锋芒，你在这个严厉的背后一定有温度，一定得有温度。如果你要说的一完全没有架子，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就在这个里面，你的业务啊各方面啊，大家得在这个里面，就像关上门的就是科室，你看吧，一个家庭关上门的就是两口子，对不？那么既然是两口子，那么就得两个人就得是一伙的，就是一伙的。那么一个单位，就比如说一个科室关上门了，那么大家都是也是一伙的。小刘飞刀说了，我都不拿自己当领导，啥领导都是打工的牛马。对，都是打工的牛马。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吧，凝聚一个团队的时候需要什么，真的是需要一个理念，需要一个理念。我因为这个在这个哈，小刘飞刀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你不拿自己当领导这一点呢，可能我感觉就是在这个里面更多的是灌输了一个啥叫服务意识，不是官本位。我感觉你是不把自己做一个官本位，这一点是特别好的。但在这个里呢，就是既然都是服务意识的时候，那么你是有这种感觉，你如何把这东西传递出去，让就是你这个下属，那么在这个你的用你说这个兄弟姐妹，你的下属的兄弟姐妹也让他能够接受到，就是两就是彼此吧，大家得能接受得到，就是说你这个理念和你下属的理念，哎，怎么能融合起来，这是特别的关键，这是特别的关键。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心理学，其实为啥说这种理念呢，人们说洗脑，这不叫不是说洗脑你记住啥呢，这个不是完全都是负性的一个词汇。洗脑意味着什么，大家能够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在这个里面大家能够劲往一块使，为了一个事儿我们一起干这个事儿，把这事儿干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不太清楚，因为不同的单位他这个理念不同，不同的单位理念不同。另外一个呢，你也看看呢，你下面呢是什么样的工作的性质，因为我就不太了解你的工作性质，所以吧在这里面呢，就是给到你的，咱们就是慢慢讨论哈，谁都不是绝对的权威。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看看我们应该就是怎么和下属联系起来。你比如说你就记住什么，假如你要人多下属人多，你得要找几个核心的人，找几个核心的人，这个核心的人可能是业务骨干，也可能人际关系的骨干，你把这几个骨干你得要一定得是自己的中坚力量。
那么你这个时候，那么就是能形成金字塔型的领导，这就是

就是工作起来就比较稳，就比较稳。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不太，因为每一个人吧，工作方法都不同，工作方法不同。如果你要觉得累的话，你看看，回想一下，看看自己的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是不是需要调一下。我不太清楚你的工作的环境是什么样，因为有的吧，你看机关，就是机关事业单位。我们小刘飞达说，哎呀老师，现在好人不给咱呢，老弱病残都给我了。是这样哈，就是小刘飞刀哈，那么我倒是那么想的，就是所谓的好人不给咱，老弱病残都给咱了哈。那么你心里要知道老弱病残的时候，那你要知道老弱病残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就看看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能干活的没几个人，能干活的没几个人，能干活没几个人是这样哈。我倒给你一个啥建议啊，你看看就这几个人，他哪怕就是老弱病残的，你就记住他也特别希望呢自己在岗位中有归属感，有价值感。每一个人，这是一个人的本能的心理状态，本能的心理追求。然后呢你看啊，就是在他能力范围内尽量的呢让他去做去做他能做的事儿。老弱病残需要休息，不干活刚开支，不干活就是开支啊，我是没招没招的。那你就是心累，就是活都是你一个人干，有没有帮你的？你就记住一个啥呢，就是假如老弱病残需要休息，那么你作为这个部门领导，你该关心还是关心他，就是该问候呢还得去问候他，因为毕竟是你的。有人帮我，但是人不多。只要有人帮你就行，只要你把这活干了就行。你就记住啥呢？把这活能干下来，然后但你干活这些人，我工作性质，老师你是了解的，这个我真不太了解。我现在我对不上号，我对不上号，就是我不太清楚，就是我真的一点都对不上号，我要是你要是真要特别了解，可能我可能更加精准一些。但你就记住一个啥原则哈，你比如说老弱病残的这些人哈，你就记住啥的，既然分到咱这儿了，是你的兵，那么你该关心还关心他，该关心他，该休息他休息，咱那是他的选择，但是你做你的事儿，你做你的事儿。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就是工作关系也要符合人际交往的一些黄金法则。你就记住，你做你的事儿，不期待他什么样，你该关心是该关心他，就是把你该做的事儿你去做好，那就可以了。我也是这么做的，他基本能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哎，这个你就做得非常好了，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你就想，你累在哪儿呢？你想想，你就是你心累，真正累的是什么？你想这活也有人帮你干，然后你也能就是发挥他们给他们一些价值感和归属感了，对不？那么你真正累的是啥呢？你能聊一聊吗？那么你一定说你累，你是不是对他们有期待呀？特别期待，你说我对你都这好了，你是不是应该多努力一点啊，多干点啊，怎么怎么地的，或者是多给我派点好人来呀？你是不是对这部分有期待呀？像有的时候吧，我们是这样啊，你往往人嘛，心累是和啥有关？就说你的期待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就是你的期待值不能满足你的愿望，人就是特别的累，因为不能满足你的需要啊，对不对？这是主要是我不怕干活，只是干活的人不多。但是你现在看啊，就是你就是哪怕干活的人不多，干活的人不多，但是你就想想你的工作就这几个人能不能干完，能不能完成上级的任务？只要能完成就可以。假如完成不了，那好，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实的需要和领导聊一聊。我们干不完，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儿，对不对？但只要我们能干完就可以。有的时候你换一个思维呀。

正式位，你就想想哈，就是大家不干的时候你干的时候，就像有的时候我常常说，就婚姻家庭中哈，你说老人就是年龄活的，比如说80岁90岁年龄特别大，有时候我常常那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老人，感谢我们的老人那么长寿呢，他就给了我们尽孝的机会，那就是给了我们积德的机会。那就单位也是这样，如果在这个里面呢，他们不干咱们干，你就记住有一句老人有句话啥的，谁干谁得，这句话一定是有道理的，谁干谁得。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看啊，就是你要看看什么，就是在这里面你该做的，把你的咱自己该做的事儿给做好就行，至于他做不做，你就记住那是他的事儿。就说人生的课题，咱把咱自己的课题做好，他的课题不管，咱只是说呢，作为咱的人，我该关心你关心你，我该给到你的知识给到你的知识，只是给到我力所能及能做的事儿，给到你的归属感价值感就可以了。至于你咋做，那是他的事儿，不期待。你就记着，只要你一期待，你心一定累，因为你期待着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是，那你就很不舒服。你不能达到自己的需求，不能达到自己的需求，那就是特别累。你说是不是这样？所以吧，在单位呢，就在这个里面，其实不同的单位吧，真的是不一样。不同的单位真的是不一样，不同的单位呢，可以说人际关系呀，然后工作的内容呢，它不同，所以吧，它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感觉，哎呀，我是不怕干活多干活少哈。你看刚刚就是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我不想读他的名字，为啥不想读他的名？因为他实的是实名，我不想整，虽然他不是锦州的。他不是咱锦州的，但是因为咱那个星光夜话是全网直播，而且咱那个直播是有回放的，所以我不想把他名字说出来啊，我不想把这名字说出来。像刚才他说的，燕秋老师，我单位的领导特别装，处处摆架子针对我，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我就是想收拾他，不能惯着他，不给他的颜色看看，他就不知道我的厉害。我想啊，这个呢也是，你看他这话里就有种小愤青的感觉呀，有一点小愤青的感觉呀，那个不给他点颜色，他就不知道我的厉害，你咋厉害呀。然后呢，我到底该怎么办？其实你看吧，就是我们再一起来拆解一下这个哈，我然后小李飞刀你随时再可以就是打字啊。其实很多职场的冲突，就是职场的冲突，表面看着就是像人际的冲突，表面看是人际的冲突，人际的不和。你比如说我看不惯对方那个形式啊，做派呀，看不惯呢。其实就是小李飞刀的话，你可不是那个小刘飞刀啊，像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你看要结合，就这个这位听众哈，你可能看别人吧，就是你拿着工资你不干活，其实你可能也看不惯。你平常拿着工资你不干活，拿着共产党工资你白得呀。其实你在你心里说，可能有个底层有这个东西在里面，就是你的感觉呢，就是说要你，因为你底层的逻辑是公平，就是说的我的付出，我的所得一定和付出是相符的。一定是相符的，你底层有一个这样一个公平的逻辑。但是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嘛，他就是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小刘飞刀说了，可以惯他，可以不和他玩了，不行吗？换一个岗位，咱不伺候他。是这样的哈，小刘飞刀啊，你就说的咱不伺候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真的，我现在我始终你说了解哈，但是我真的对不上号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啥呢？如果你有，我跟你讲哈，如果你有足够的底气，我转身就走了，那么你怎么选择都行。但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人需要的是家庭的稳定，事业的稳定。
那么在这个时候

候，你要转身走的时候，你要知道呢，你每一个选择得要为自己负责，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一定不能因为对方来改变自己。你像就像残雪有个故事似的哈，一个蝎子在水里，蝎子在水里呢，它被淹死了，被淹死的一个老妇人呢，就用手呢想把这蝎子救出来，她一救这蝎子刀她一下子，因为蝎子有毒啊，对不对？她再救她一下，她又刀她一下子，又救她又刀她一下子。完这旁边人就说了，你说你他妈救他干啥呀，你一救他就伤害你，一救他就伤害他，他怎么刀你，那你还救他干嘛呀？但是这个妇人这话你看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啊。这妇人说了，这个蝎子蛰人就是刀人蛰人，那是他的本性，但我想救他是我的本性，我不能因为他的本性改变了我的本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其实有好多的时候吧，就是说的你说的我不惯着他，我可以不和他玩了，换一个岗位，你换个岗位可不可以呢？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看到，就是权重比权衡一下，一定要权重看看这个哪个对咱更有利，一定要看看什么对咱更有利。因为在这个社会心理学中哈，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叫利益交换原则。而且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什么，就是趋吉避害，趋吉避害是人的天性。啥叫趋吉避害呢？因为就像我们说的趋利避害，就是我们都希望把这事儿呢做得更好，离开那些不好的危险的东西。你在这里面，你比如说我不跟他玩了，我换个岗位行不行？不是不行，你一定权重一下，对比一下，换个岗位和还得在这个里面，我们在这个里面处理哪个，你要想想对自己更有利。一定就是人到就是在这个时候吧，就人在工作岗位中啊，就是仅仅就像小愤青似的，我不干了，我这什么地的，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在这里面你看看哪一个权重，你内心要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反复问自己，我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就说了，说咱不伺候他了，话说的非常豪气，特别好，我不伺候他了，你可以不伺候他了，对吧？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小刘飞刀说了，那肯定是稳定第一，换岗也要适应。哎，对，你就在这里面就记住哈，小刘飞刀，就是我倒给你一个啥建议哈，就是啥呢，先以稳定，就是稳定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是适应，是适应，是在原岗位适应呢，还是换个岗位适应。你看啊，在这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今天是周一哈，昨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在少儿图书馆，我们少儿图书馆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少儿的，就是都是小学生，都是小学生，十多位小学生做了一个十几位，十二位吧，三十一十二，对，四个沙盘嘛，一个沙盘三个孩子，做了一个沙盘的一个就是这个体验。那么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沙盘体验里面呢，就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其中呢，在我右侧这个沙盘那边，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因为他俩在那个沙盘里面，这俩孩子都是比较小的，都是比较小的，那么他俩就有了一个冲突。这一个冲突完事以后呢，这个小女孩马上就起来了，就找到家长，我走，我不玩了。完，然后但这小女孩吧，就特别也是那啥，就是很委屈的说啊，和这个男孩在一个做沙盘的过程中有了一个冲突，那么就是他就想走。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回避也好，这个走可不可以，一定是解决问题一个办法，一定是。但是你看，我那天正好昨天上午我来主持嘛，一共现场应该是20多人，不到将近30人吧，不到30人。那么这情况咋处理？那么
如何让这孩子最后呢，是这孩子和另一个孩子调换了一个座位。那么在这个里面调换以后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是为啥我会这么做，首先第一个呢，让这个就是想退出这小女孩，让她知道呢，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因为她小啊，当然和咱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她小，如果她刚刚还她没今年是该上一年级哈，如果她在这个市里学会了，我遇到了困难，那么我就逃避，那么将来的时候再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依然会采取这种方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哎，你看沙盘活动是干嘛，就是在这里释放孩子天性，同时呢在这里面让孩子每一个孩子在沙盘中成长，每一个孩子在沙盘中成长，最后呢这个孩子哎换了那桌以后，哎，特别的好，特别的开心。然后在这里面让孩子啥呢，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一些困难的时候，自己去解决困难，在老师的帮助下解决困难，哎，就是有问题了干嘛，想方法，想方法。然后他换到这个座位，另一个孩子换到这儿，哎，一下就特别好。但同时呢，你看就是和他有冲突的小男孩，那么大家都看着呢，是因为这小男孩，然后这个女孩换了座位，所以在这时候男孩怎么办，你看啥叫做沙盘中。为啥我说有的时候大家，我特别希望孩子们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周六吧，周六上午9:30少儿图书馆一般都会有一场沙盘的体验，但昨天呢是赶到了周天，有的人就是周六来了，因为赶到周天，因为我周六那天我参加了一个会议，上午有个会，所以吧就是放到了周天这个活动。那么这个男孩，那么也要保护他，也要保护他，不要是让他感觉哎呀我是被排挤的那个人，然后是因为我，然后让这孩子怎么样的。所以吧就这个就是沙盘是干啥，让孩子们在这都要学会呢如何想办法，找办法解决事儿。所以你看昨天那个沙盘整个一个活动，我还没发朋友圈呢，因为我昨天发朋友圈，我就顾发我孙女那个我孙女小葵哈唱了一首萱草花的这个歌，哎呀就是我就是没来得及发那个沙盘那个，我等今天晚上回去的，我把昨天沙盘那个活动那个照片那个场景给大家发一下，大家可以在朋友圈看一看。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说的，我们不论是小孩也好还是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说人的成长是终生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换岗啊行不行，行，不是不行，换岗一定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在这个里面你要，我就跟你讲一个啥呢，就权重，你看一看哪一个对自己更有利，一定要看这个，就是个权重特别的重要，权重分析一下哪一个对自己更好，哪个对自己更好。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一定要在内心问自己啥，你要的是啥，一定看这个你要的是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知道你要的是啥的时候，我相信你呢，你一定会做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一定会做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然后你看啊，就我们这位听众哈，这位听众就是认为领导装那个啊，我们来回头看看这个啊。其实我今天我挺想，因为明天开学了嘛，然后我其实今天我是想给大家讲讲幼小衔接这一块的，就是孩子们开学了以后，明天开学嘛，那么就是开学以后孩子可能幼小衔接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什么事儿。可能遇到的什么事儿，我想讲这个里的，但是今天那明天讲，明天和大家聊一聊。但我说明天聊的时候，可能大家一个话题可能又可能聊到大家最想聊的话题上，因为星光夜话题不是，就说的我想聊哪个话题不是固定的，不是固定的，就是每一天可能我有一个想法，但是呢有个想法我一般都往那个直播间一坐哈，因为提前半个小时到这儿嘛，来往那一坐的时候我就该琢磨今天讲点啥呢，然后想想啊。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往往吧都是啥呢，后台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听众呢就给你留言了，
就开始给你留言了。有的时候呢，往那一坐，人家就开始接电话。接电话的时候说啊，那行，那我说咱今天就讲这些话题。

吧，啊。然后这个你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给大家讲讲刚才。刚刚这位听众哈，就是领导，他感觉领导特别装啊，然后针对他，他认为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然后他就说就想收拾他，不能惯着他，不给他颜色看看，他就不知道我的厉害，我到底干什么。我感觉这个呀，这个就和那个大家看明，就是这位听众哈，就他写这几句话像不像个小年轻人，像不像个小愤青那种攻击性呢，是不是那种攻击性？哎呀，在社会中说起的话，谁惯着谁呀？因为社会为啥说社会是个大染缸，社会是个大熔炉呢？染缸你就是你本身是什么颜色，你就记住，除非你是黑色，你什么颜色，你在染缸里你都得要肯定得要有个变化。你到大熔炉里，你就记住，你就是锻造的。就是被锻造，这就是社会呀。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看他就看着吧，我首先第一个吧，我就感觉看着像，哎呀，我一看他就是还是在，就是青春期呢。我不管他年龄多大啊，他这个做法还是青春期的状态。啊，我不能惯着他呀，我不能惯着他，我得给他点颜色呀，这不就是青春期的感觉吗？对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领导假如像他说，他感觉到领导针对他，那么也是攻击性的相互碰撞。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你看咱聊一下哈。首先可能他感觉来自领导对他的攻击，因为感觉领导太装啊，然后摆架子啊，针对他呀。就是首先这呢，咱就站在领导的角度啊，我们来拆解一下哈。就是可能啥呢，作为领导他的位置，领导一个人的位置，因为这个领导吧，他的位置就本身就有一个防御。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位就是小刘飞刀，我们也听一下。其实作为一个领导来讲，他内心都是有一个领导的防御，就是这个社会角色的防御，就这是一个身份的防御。作为一个领导来讲，因为领导需要什么，他是潜意识的，不论是他表现特别明显也好，或者不明显也好，他一定要维护或维持那个权威感，一定要维护和维持的。他用一些姿态呀、距离呀来守住自己的那种管理位置，这是领导是一种本能。绝大多数，因为这是一个领导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有的时候呢，但是领导有的时候这种方式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种威压，就是一种压迫感。对于就是被领导人来讲，他就变成了一种威压，就变成一种压迫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看到领导就感觉领导是属于啥呢，居高临下，有的就表现这个。因为从这个下面的被领导的人来讲呢，就变成了一种隐性的攻击，叫隐性的攻击。然后这种隐性的攻击就啥呢，领导是不是轻视我呀，是不是压制我呀，是不是跟我俩爱摆身份呢，就是甚至说的有些事呢，我明明做的什么样，然后你总是挑错，在这里面就让你不舒服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叫隐性的攻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吧，这是一是领导的这个身份位置，另外一个呢也和人的个性有关。因为人的不同的人呢就个性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追求完美型的那个，假如你要赶上这领导就是追求完美型的，那你只要跟他一起工作，你永远都没有成就感。因为他永远都是关注你干的没好的，就是没干好的那个部分，你干好的那部分他都给你忽略掉了。因为他是追求完美，因为他这个人那个个性特点带来的，他不是针对你，是个性带来的。那我喝口水啊。

领导的性格有关，你比如说有的领导的他就属于助人型的，你比如说他就能特别关注每个人的感受的，关注每个人的感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记住，如果他能关注每个人感受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下面的人呢就没有那种威压感，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甚至跟领导开个玩笑了干啥的都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领导的个性不一样，领导的个性不一样，因为人的个性分了好多好多好多种呢，好多好多种。你看我只是就是举了这样两个例子，实际上人的个性太多了，等以后我慢慢给有机会啥给大家讲讲。因为不同的个性人，那么他的处事的风格不一样。其实就像小刘飞刀上，其实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做一个领导，然后你下面的这些兄弟姐妹啊，有的老弱病残的，干大公司不上班的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干活的不多也好，你为啥心累？这也和你的个性有关，也和你的个性有关，和你在这个位置上，你负责，你要有一个，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就有一个责任，然后也和你的个性有关。另外还有，你看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了，他为啥觉得领导在针对他？你看他认为领导在针对他，因为领导可能他就是不太清，我不太清，因为他也没说特别具体哈，就是他的领导可以说，可能就是他感觉到领导针对他的时候，就相当于啥，领导就激发了、触发了他内在，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攻击性啊，人人都有。人人都有，因为攻击性是人的本能，是人的本就原始的一个能力，是人的原始一个能力。所以吧，当他感觉到领导针对他的时候，是相当于呢，领导对和他的相处的过程中威压呢，就是触发了或激发了，把他的自己的攻击性也激发出来了。那么两个攻击性对一起的时候，就感到被压制，就是感到被压制了，然后。就是他感到领导针对他，就感觉领导啊，你压制我，你不尊重我，你针对我，然后他的本能，我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自己的攻击性一被激发了，本能就反击，因为你攻击我，那么我就反击，就像一个谁碰到你的时候，这本能你要回击过去，作用于反作用力嘛，现在就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就作用于反作用力。然后内心说他，我得收拾他，我可不能惯着他，怎么怎么样的啊？其实在这里面，有的时候吧，这是人性嘛，甚至跟人品都没有关系，他真的不是人品的问题，是人本能的心理防御，是人本能的一种心理防御。就是别人有的时候释放出了一些攻击性的时候，就是激发了我们内在的，把我们内在的攻击性给激发出来了，就是一种本能。其实这种本能的，就是本能我得怼回去，本能就得怼回去，扳回一局，然后把这个自尊呢、啊，这个尊严呢、啊，那得那个被侵犯的尊严呢、啊，那得挽回来。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什么，有个关键的现实。其实有的时候在职场中真的有个特别关键的现实，这个关键的现实就是啥呢？就在职场的关键里，就是职场的关系里，如果双方这个攻击力真的怼上了，双方攻击力真的对上了，那进入一个博弈的对抗的环境循环，就开始对抗了，那是开始博弈。那他这种博弈可不像下棋呀，可不像下棋呀，就是领导只要做出一个姿态。他不论是什么样的姿态，友好的也好，或者是像他说的对他就不友好的也好啊，责备的也好，那么他的体会里，因为他是以攻击状态和他相处的时候，那么领导什么样的反应他都认为在攻击他，都认为在攻击他，对他好认为是在攻击，对他不好也认为是在攻击。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双方越是表现出来这种博弈，这种对抗，就是可以说，那么这种关系呀、啊，往往就是什么，就是这种对抗的关系，就是会更加激烈，就更加激烈。因为在这个里面，首先领导要加固自己的权威感，对不对？
领导要加入。

里的权威感，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跟你俩博弈，能跟你俩博弈起来，那就说明两个力量是势均力敌的，所以他就想更加压制，这是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循环，就一个在战场上，刀刃相争一样，往往这个时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问题真的是解决不了的，你不像在战场，对不？不像在棋局上，但在职场往往真的解决不了，因为它是职场，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长期的过程，往往特别容易造成啥的矛盾是持续的升级，矛盾会持续的升级。消耗其实最消耗的人啥的，你就记住，领导消耗最消耗的是自己，因为在职场中，你想想，那是领导，你是毕竟是被领导的，被领导的你就记住，你相对来讲你是弱者。相对来讲你是弱者，所以消耗的是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是也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定得是退让，然后忍气吞声，也不是意味着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嘛，我们中国传统的东方哲学，其实我们很多的西方哲学有很多的道理，但西方哲学你就记住啊，很多的西方哲学的原理都来自于我们东方哲学，好多都来自我们东方哲学。然后我们传统的文化中讲的中庸，其实中庸是个智慧呀、啊，其实中庸是个智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以前我们一提呀，中庸老师，中庸不就是忍吗？忍耐吗？隐忍吗？其实中庸啊。为啥我说他是智慧？他就是说，那就是老好人儿，隐忍那就是老好人，然后就是妥协，甚至有就是无底线的妥协。其实我感觉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中庸啊，就是属于告诉你啥呢？别走两个极端，就是既不是那硬碰硬，也不是那种完全的妥协。中庸是走中间。走中间的那种，就是就是释放那种我得收拾你呀，我不能惯着你，释放这种攻击性，把这攻击性释放，也不是把全部的委屈都自己吞了。我跟你说，全部委屈自吞了的时候，很容易带来很多的问题。但如果你要是硬碰硬，你就记住，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那你肯定有很多的那些社会上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事件，那不都是属于硬碰硬带来的吗？谁也不肯让一步嘛，对不对呀？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做事的时候，为啥叫我们中庸啊？是一种智慧。为啥我说中庸是一种智慧呢？这个呢，你看吧，你比如说，你要是，你比如说，你就硬碰硬，我就给你举个硬碰硬的，你就总想收拾，你能收拾谁呀？对不对呀？你要能收拾，你也当领导了，对不对呀？你要公开较劲儿了，拆台了，那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这工作你还干不干了？你工作你必须得干呢，因为你在工作是你的职责呀，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就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别被动的处境，得不偿失。所以硬碰硬，我不太建议。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就是我刚刚我说了，我说为啥说会带来很多的危害呢？向内压抑，就是特别压抑自己，把所有的不满自己都忍了，隐忍了，都忍了，也不敢表达，又那么顺从。你要完全顺从也行，心里表面顺从，心里还鼓着格了的，然后心里还难受。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内心就会积满很多的怨，很多的恨，那么这个时候呢，长期压抑的攻击性，它要指向自己的时候，这个它是一种力量，它不会自动消失的，它这种力量不会自动消失的，就会变成那种内耗啊，那种焦虑啊，那种委屈啊，慢慢的你知道消耗自己的身心，你就特别容易得身心疾病的，这可特别容易得身心疾病的。所以吧，啥叫中庸啊？就是守住边界，但不主动进攻。守住边界，不主动进攻。首先，第一个呢，你要分清原则，哪些是工作的原则问题，哪些呢是对方的性格的姿态。你先分清一下，你看看哪一个是。就说呢，如果他就是爱摆架的，比如说他就特别爱装，他是不是性格本身就是这样？性格本身这样，那他就不是针对你，你就记住他就这样，你知道不？有的人。

人吧，他就是爱笑，有的呢就不爱笑，那他就这样性格啊。所以吧，你就记住那是他自己的课题，和你没有关系，和你没有关系。所以你要分清这个是不是性格的问题，就是咱也不，你就记住那是他的课题，咱没必要，没有必要让他去矫正，他也矫正不了，你就性格的东西很难矫正。所以吧，就是说的，你就记住你没有必要去改变你的领导他个人的这种性格的东西。所以呀，你首先分清这个，另外呀，要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要保留自己的攻击性，所谓的攻击性啥，要留一些这个锋芒，这个锋芒意思把攻击性这个锋芒上转换为边界力量，要有边界，但不是报复的力量，不要报复，你就记住冤冤相报吧，就是打起来那多消耗啊，对不对呀？然后呢，其实攻击力本身吧，攻击性本身它不是坏东西，它是一种力量，攻击性都不是坏东西。你就记住一个孩子，你比如说像我们昨天做沙盘时，那一个孩子那把那个沙盘的我沙具啊都给埋上了，然后互相有很多很多的错乱的东西，就是表现了孩子攻击性。但是孩子那个年龄段有攻击性，一定是要我们需要保护的，一定是我们需要保护的。所以吧，就是说的攻击力本身吧，它不是坏的东西，它是一个力量，它是一个力量。另外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把这力量呢变成来保护自己边界，把自己的边界做好，把自己的边界做好，既不伤害别人，这个边界啥呢，这个就像一个卫兵似的，不让别人伤害自己，来保护，通过他来保护自己，来保护自己。就是遇到一些比如说工作上不合理的对待呀，那么就是越界安排的时候，那你就是把自己的合理的理由表达出来，合理的就事论事，就事论事，不做人身攻击。你就记住就事论事，就把你的立场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守住自己的工作底线，就守住自己的工作底线。这是攻击性的正向的使用，正向的使用，而不是把情绪呢那么随意的宣泄出来，变成人和人之间的，不要做人身攻击，不要做就变成个人恩怨呢，在工作中尽量不变成个人恩怨，就是就事论事。另外呢，还有一个我想，反正我想到的我跟你说哈，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就另外保持上下级的距离感，保持上下级的距离感，就是职场中的上下级，你就记住本身它不是朋友关系，你要记住这个边界，职场中的上下级你就记住不是朋友关系，不必强求对方和蔼可亲呐，什么对你无限的共情啊，完然后希望领导无限的完全的认可你呀、啊、你就记住不要抱这种期待，对领导不要抱这种期待，就是看见他的姿态，然后不被他的姿态所激怒，你就有的时候那是他的课题，不是你的事儿。所以吧，就是他有什么态度，你不要，你有个边界感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他所伤害，不会被他所伤害。你要允许你的领导，就他就这样人，允许他。但是呢，作为你来讲，你不接他这种情绪就完事儿了，或者是不接他这种情绪对你的攻击，你就记住保持边界。保持边界。其实有的时候在心理学中可以说，关系是啥？关系就是一定是互动的，关系一定是两个人以上的，所以关系一定是互动的。当你就是而且这关系呢，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你就记住它都是有投射的，都有投射，而且都是双向的，它都是双向的。你有一个人可以说退了，这个攻击就断了，攻击的循环链就断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说这个链吧，不是认输，不是说哎呀我这里面我输了，不是认输，也不是说我惯着对方，也不是我惯着对方，而是啥呢，有句最特别熟透了的一个话，就是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就是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个呢是那个特别关键的，这是特别关键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在职场中，有的时候真是那样，最难的往往不是说你赢了一个人，不是赢了一个人，
无论是同事

是很领导啊，而是不被对方那种态度啊，那种姿态呀、啊，点燃自己内心的那种愤怒啊，那种委屈啊，那种攻击性啊，他是这样，所以你需要有个边界感。然后你要知道呢，自己的攻击力，因为攻击力呢，它这个没有好坏，所以攻击力就是一个力量。你一定要用攻击力在干什么呢？这攻击性什么？你一定要来守护自己，守护。你要记住，这叫守护，而不是用它来发动战争。年轻的时候可能特别容易，小愤青的时候容易战争，我不惯着你，我攻击你怎么的，我收拾你。但人到中年的时候，啥叫中庸啊？人到中年的时候，人好多东西就是一个鹅卵石，为啥它是圆的？它最开始它可能滚下来的时候也是上面都是各种棱角的，但是磨呗，对不对？磨来磨去变成圆的，圆的的时候呢，啥叫圆滑呀？人中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变得圆滑。圆滑这个词在心理学中真的没有，对于某一个词吧，没有好和坏，没有好和坏。圆滑有的时候啥呢？不让对方受伤，自己也不受伤。这个就是中年的中庸的智慧。这就是一个什么？我们如何在这个里面慢慢学会成长，慢慢学会圆滑。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攻击性呢？这攻击性就记住，守护自己那就够了。哎呀，我这一看呢，这个节目这是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我其实在这个里面每天嘛，想和大家讲的都真的是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在这个里面，那么今天呢，就和大家呢先交流到这儿。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0: 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发酵中药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儿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儿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5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2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 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给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男人，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它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它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

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发酵中药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发酵中药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她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发酵中药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所有

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首乌，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得多。发酵中药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统一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
因为老师说了，即便。

0: 一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
0: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2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给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
0: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1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他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那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
0: 嗯。
3: 这我本身有高血压，
0: 嗯，
3: 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
0: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0: 嗯嗯，
3: 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
0: 嗯，
3: 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平时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

0: 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成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真的我不想吃了。
1: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不咱们这个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0: 在这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1: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0: 对对对，但是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低压嘛就是85左右。
1: 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呀，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对，但是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0: 府四肢板还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
1: 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这个病，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
0: 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1: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在
2: 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
0: 天好，首先第一点，咱们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事做，
3: 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0: 嗯，
3: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儿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0: 对，
3: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0: 嗯，
3: 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0: 嗯
3: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方用了多少了？
3: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3: 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0: 嗯，
3: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知道冲马桶了、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他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他没那个力气，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0: 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0: 嗯嗯。
3: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0: 嗯。
3: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0: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3: 是啊，
0: 就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3: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

0: 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发酵中药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吧，啊，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担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治急症厉害。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20%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就是，
1: 啊，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1: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0: 嗯，行，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1: 哦，
4: 哎，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嗯，
4: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哎，才1块钱一片嘛。
1: 嗯， 嗯。
4: 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1: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4: 嗯，对，
1: 但这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4: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1: 嗯，
4: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1: 嗯，
4: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道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9了。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呢、啊、就出来了。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没用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得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

0: 控制这个病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啊、就退休了。
1: 嗯，
0: 哎，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啊、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哎，又是这个心血管啦、啊、意外呀、啊，哎，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2: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0: 嗯，对对对，哎，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哎，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保家中药方了，哎，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啊，就说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2: 嗯，
0: 哎，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2: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0: 哎，关键是啊，啥嘞哈？哎，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2: 嗯，
0: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哎，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2: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嗯、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嗯，就是嘛，哎，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哎，吃饭了也不胀了，哎，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2: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2: 嗯，
0: 心脏啊、脑袋呀、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2: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
2: 啊。
0: 我就退休了
2: 啊！
0: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哎，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是好好的把它治好了。哎，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哎，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2: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嗯，对。
2: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
0: 嗯、
2: 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易老师，
2: 哎，
1: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霜，
2: 嗯，
1: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2: 嗯，
1: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1: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2: 啊。
1: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2: 嗯，
1: 差不多快10年了
2: 啊。
1: 主要的就是疼，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

0: 睡不着觉。
1: 嗯。
0: 呀，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0: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0: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姜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0: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0: 嗯
1: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0: 哦、
1: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搓一搓它热乎了。
0: 对。
1: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0: 嗯。
1: 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0: 哦、
1: 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0: 哦，是这样。
1: 对，因为它不通啊。
0: 哦。
1: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0: 对。
1: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0: 嗯
1: 嗯。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
1: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嗯。
1: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0: 是。
1: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0: 对对对对。
1: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0: 嗯。
1: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0: 嗯嗯。
1: 哎，而我们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0: 那太好了，
1: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0: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00，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6: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各位美食家们啊，大家中午好吧，11:00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让大鹏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

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活动搞起来之后呢，广大外国群众是踊跃投票，投来投去，您知道啊，洋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您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手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再就是咕老肉。记得2019年啊，英国还出了个新闻，说一哥们呢在大街上呢摆摊卖这个汉堡包，别人卖汉堡包啊，里边啊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加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出去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一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咕老肉的？中国人真正啊开始吃咕老肉啊，还得是90年代初，就粤菜呢在全国开始流行了。你看《我爱我家》里边，贾志新求别人办事儿啊，这个话说到这个最后啊，都得刨一胸脯子啊，撇着大嘴。事成之后，哥们儿请客，香港美食城，估计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老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咕老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老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碗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那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咕老肉哈，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咕老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
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啊，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但是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

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风向变了以后，从自己国家那边开船，顺着风往中国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的土特产，跟海上呢顺风飘了两三个月，阴历五六月那会儿，统一开到虎门外的这个集合，验明正身，领通行证，然后再进虎门，顺着珠江一直开到十三行路旁的码头停下来做生意。那么生意连着做三个月，阴历八九月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们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最多能停三个来月，要是把东西拉过来，现找买主，现讲价，现卸船，然后再找货源，从咱们手里买东西再往船上装的话，就太耽误功夫了。所以当初洋人的商船呢，每年秋天回国以前都得留两三个人啊住在广州的洋行里边，算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一个是给他们来年打算拉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提前先定下来啊，有点现在做期货的意思。等到来年开春，各国的商船来了，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卸船装船啊都有准谱，秋天风向一变，马上呢就能往回开，省得耽误时间。至于说这几位出差的同志是跟船回国，或者是换别人跟广州这儿盯着，还是接茬呢再忍一个冬天，那就得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正在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位外国大哥啊，金发碧眼啊，你得给我煎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起来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外国大哥呢煎饼接过去，甭管英镑还是法郎啊，也往你这边一递，你只要伸手一接，那就算是兔爷过河崴了泥了，叫什么呢，私通洋夷，抓到衙门里边，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名。当年手里边呢有执照，朝廷批准能跟广州这块地方合法跟商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叫十三行。十三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三十六行。清朝人说的十三行，明朝人说的三十六行，就跟咱们现在说360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广州呢有这么一帮人，专门负责呢跟各国洋人做买卖，学名叫行商。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这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武少荣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19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据说当初啊有好多老外家里呢都挂着他的画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冲着画像啊搞心理励志啊，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哪怕是洋人犯了法，衙门呢也是先找十三行再找洋人，这叫承担连带责任。明清两朝呢还有这么个规定，就是说各国洋人来广州
甭管做生意还是旅游，老爷们儿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

都比这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伤风败俗啊，走在街上看着太碍眼了。所以当时就有这么规定，洋人来广州，老爷们随便进，妇道不可以。那要是必须带家眷来呢？那对不起，甭管老婆还是闺女，哪怕是老娘，都满脸褶子了，也先得啊放到广州那儿统一寄存。多咱回国的时候啊，多咱咱再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要不就是点。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才把这小吃呢发明出来的。古老肉呢也差不多，算是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的厨师按洋人吃饭的路数搞的创新菜。这外国人的口味啊，喜欢大酸大甜，吃肉的时候呢还不能有骨头，最好是整块的净肉。咱比方说啊，一样都是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您甭看这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觉得鸡胸脯啊没骨头，全是净肉啊最好。中国家常菜里啊有道糖醋排骨啊，大家都爱吃，口味上呢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咕老肉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呢？这个事儿呢，网上的说法挺多，主流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儿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咕老肉的咕老最早应该写成古代的古，然后老人的老。意思就是说这道菜呢历史挺悠久，有传承，有底蕴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多卖蛋糕的小店，招牌上写着叫古早味儿啊，古代的古啊，早晨早啊味儿。古早味儿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啊，跟那个咕老肉的咕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胡虏啊，壮志饥餐胡虏肉嘛啊，这个笑谈渴饮匈奴血啊，这是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们跟广州吃完了咕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哈喽哇，这肉吃的不错，太好吃了，它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胡虏肉啊，壮志饥餐胡虏肉那个胡虏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咕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我上学那阵哈，就跟学校吃食堂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哪几大盼呢？那就是学校食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改善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

焦溜肉片。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把这个土豆片周围那一圈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儿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热油呢葱花香锅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团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炒出菜是琥珀色的，又红又亮啊，这个咸甜口是吧，油水特别足啊，往大米饭里一拌啊，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解馋。不过学校食堂里也做焦溜肉片哈，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愿意做这道菜。你要说家里呢条件好是吧，肉呢有富裕，就可以把土豆去了，全改成肉片。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就肉不够，土豆凑呗，稍微呢点着点肉片啊，就能把土豆呢做出肉的这种口感。哈尔滨呢当年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1900几年那会儿啊，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郑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的地方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呢当这个膳长，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摊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话说有这么一天啊，道台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得留客人吃顿饭。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焦溜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2指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临出锅的时候稍微啊点着点姜丝儿、葱丝儿、香菜段，吃到嘴里那是又酸又甜，焦香扑鼻。俄罗斯人一吃觉得这菜不错，就把这个郑厨师请过来，想打听打听这道菜叫什么名啊，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么郑厨师啊也是临时起飞智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那俄罗斯人这个汉语不过关呢是吧，发音不准，传来传去传走样了，最后传出这么一道东北名菜锅包肉。这个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究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儿，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这肉就软了啊，就皮了了啊，就是硬了也不好吃哈、啊、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啊，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呢焦溜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因为这个我爱人啊愿意吃，然后呢我们吃完饭店就基本吃那种老式儿的啊，就不搁那个番茄酱，我不愿意吃特别甜的，所以我也愿意吃就是微甜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密。塔斯密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
香妃的老家在新疆啊，上次旅游呢，我们还到香妃墓去看了看啊。他来北京以后呢，就成天呢想家啊，老惦记着回新疆看看。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这香妃每天早晨呢睡醒了觉，就站在宝月楼上头啊，一边梳头一边朝西边看啊。那么好几百北京老爷们准时准点跟宝月楼底下站着，迎着脸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等着闻味儿。等着闻什么味儿啊？香妃天生自带那股香味儿。这帮傻老爷们每天呢在楼底下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再搂香妃两眼。当然这就是个民间传说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哪能当真是吧？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住宫里呢，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那个饭菜。或者有这么一天，香妃呢正跟宫里吃饭呢，偏赶上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儿溜达过来了。香妃见到皇上了，得赶紧呢这个上前打招呼，哟皇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呢？这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能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密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嗯，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美了，就顺嘴啊问了一句，爱妃这菜叫什么名啊？香妃也是顺口答音儿，拿新疆话回了一句，启禀皇上，这道菜叫塔斯密。乾隆皇上新疆话说得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迷菜叫塔斯密啊。有机会您去北京哈旅游啊，你也可以找找老字号的清真馆子，尝尝啊这个香妃爱吃的塔斯密啊是什么味儿。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知道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吃的感觉？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色达基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啊。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第27回哈、啊，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3-5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20-30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1大桶酒、2大盘肉、1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2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2个公差一顿饭能吃20-30个包子，而且它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1大桶酒，吃2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1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还真排不上号。有个叫张希贤的，那才是个中翘楚。张希贤是什么人呢？是北宋的宰相。司马光啊，《涑水祭文》和刘府的《清左高义》里啊，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10斤。咬是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大木桶在旁边等着。他吃饭的时候，看他吃下去1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1个包子；看他吃下去1斤猪肉，就往桶里面呢放1斤猪肉。你猜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满了，是吧？所以你要说他封他一个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呢总结过当时呢老百姓的饮食情景，说人家常食100合斗，1人餐，5合可以，多指2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2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5合大米。合适容量单位5合大米大概重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啊，比现在南方人啊，尤其男的这个饭量还稍大。考虑到宋朝人每天呢只吃2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3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砸地皮乱晃。 宋孝宗就很喜欢这个赵雄啊，说听说那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海，一海是能装三升。赵雄呢是一连喝了六七海，就将近十公斤。吃完了菜，喝完了酒，宋孝宗呢又吩咐上主食。于是啊，太监又抬过来100个炊饼，赵雄呢叫随食七瓣，就吃了一半，马上吃了一半，就是一口气消灭了50个。宋孝宗就乐了，说：“卿可尽之，说你要是还想吃，就把这些啊炊饼啊都吃完，不用跟我客气。”赵雄还真不客气，叫复尽其余，就把剩下那50个炊饼也都消灭了。我们以前说过啊，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大饭量，是吧？时间减真理，你不服你可以试试。当然啊，旺仔小馒头咱可不能算。赵雄的饭量在宋朝啊，算不算最大呢？不算，还有比他更能吃的人。赵雄做地方官的时候啊，有个下属啊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啊跟他吃的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个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还没饱。赵雄说：“你放开了吃。”那个人呢，于是又吃了50张面饼，吃完站起来，拍拍肚皮说：“小人天生患有恶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啊超过了赵雄。哎呀，我觉得这是个病，是吧？这个什么病咱也说不好，是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花淘尽英雄，却淘不尽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啊，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这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呐、啊！这个孙总督呢摸着肚皮说。说我阅兵粮省，为至泉州，乃得一饱耳，是吧？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也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0: 解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一段时间呢，给您介绍呢这个古代御厨哈，他们的故事以及呢他们的拿手菜，同时呢还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是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黄帝呢就被后人呢奉为呢烹饪行的鼻祖。不过说到御厨，那首推的是长寿之星彭祖了。你看厨字，厨房的厨字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它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的人，而御厨呢可是厨师行业当中的白领，是吧？在古代是专门给皇帝做饭的人，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啊、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精于呢做这个素食，或者会做这个精美的这个糕点馅饼。第二个，个人简历要完美无瑕，没有犯罪前科，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的，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 GPI 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 GPI 啊跟随组织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GPI 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11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操劳，事必躬亲。尽管呢斯盖布呢对总统夫妇啊是鞠躬尽瘁，到头来呢还是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间的所有啊厨师的心驰神往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论大多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 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七八百岁。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活了，说他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阴末已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迎名誉，不恃车服，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

米角散，丧妻四十九，失五十四子。另外呢，他还经常呢独自运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哈、啊，说是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五六十岁，就是视力活了二百七十多岁那年的眼睛啊，就像咱们平常人的五六十岁那样啊。那长寿呢，那个是谁都羡慕的一件事儿哈、啊。不过呢，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啊，也不可能活到七八百岁的哈、啊。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这一年呢，彭祖呢将精心烹制的炙羹就献给呢这个饶帝食用啊，就治好了饶帝多年的厌食症啊。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着这个《大彭啊烹食录》记载，说炙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啊，至今仍是啊高级宴席上的珍馐美味。炙羹一开始呢是以蓟米、野鸡为主，后来呢就演变成薏米、乌鸡。炙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的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6月6日，农历的6月6日，作为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炙羹到底什么样子呢？炙羹其实就是将野鸡煮烂，与这个蓟米同熬成的一种汤羹类啊，具有这个鲜香醇厚、容易消化的特点。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蓟米呢有什么功效呢？益气，补不足，做饭时安中利胃、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炙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痢、除蚁漏的功效。哎，两者合二为一的话，对人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吧？那么天下第一羹自打问世哈、啊，然后呢这个就受到后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玉书啊所写的叫《扈从蚩尤记》当中记载，就清朝皇帝每年的这个秋闲大典哈、啊，都要在这个淡泊成殿哈、啊，赏赐这个武功大臣野鸡汤一碗。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代啊这个圣君呢、啊、食用过的嘛，所以这些大臣都以能品尝到皇帝所赐的这个野鸡汤为荣。那么今天徐州所盛行的天下第一羹的主配料呢都已经改良了啊，野鸡呢改用为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啊，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那后来啊，在不断翻新的食谱当中呢，这个蓟米就又改成薏米，后来又换成了麦仁儿。但是彭祖啊，可不就是凭一道菜名扬天下啊，他同时传下的招牌菜还有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就扬芳藏鱼、米角鸡、云母羹和驼汤。这彭祖的扬芳藏鱼就是将煮的半熟的这个羊肉抛开啊，将鱼藏在肉当中，等羊烧熟之后啊，就是特别的鲜美啊，正应了鱼羊啊结合在一起就为鲜字了啊。这个菜已经成为徐州传统名菜了，与徽菜当中的鱼咬羊以及京菜当中的番鱼啊齐名，号称呢这个鱼羊合烹的三大美味啊。除了扬芳藏鱼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说米角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

说迷戎就是迷路这个戎啊，功力胜于鹿戎，并言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天经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脏腑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脾死肌、中风寒热、去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下气兼肌、去绝补中、永五劳七伤、虚损少气、直立、久服月则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呢有那么一定的作用啊。徐州咱们说过，古称为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啊，地处要害地方哈，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彭桥记也在这个地方哈、啊，就像四面八方那个这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哈、啊，每年农历的6月15，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个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打雷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完了还查了一下，就今年啊，今年他实际上是7月5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圣火的这个聚集地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叫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今年往年呢，参与的人能有多少？能有100万人，然后呢会有50多万人呢来吃这个扶阳啊，然后那个扶阳上面还会写着这个，比如说今年是这个彭祖多少年，比如说760年或780年，在扶阳身上还写了一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好了，今天的那个实在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您不知道您对哪方。

好，以上呢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内呢异常的热闹。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刘春华老师。春华老师，你好。
1: 你好，郝铁英老师。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刘春华老师啊。刘春华老师呢，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创作，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被誉为锦州红色诗人。那么他曾经做过18年的军嫂啊，家庭呢被评为锦州市最美家庭、辽宁省最美家庭、辽宁省文明家庭，或辽宁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本人被评为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先进个人、辽宁省第十届读书节最佳读书人。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的来欣赏刘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将有两位小小朗读者呢来朗诵他的作品，包括和作者本人共同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接下来向各位介绍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两位小小朗读者，让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许一晨，来自吉庆小学4年7班。我的爱好是朗诵、看书。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播音员。
0: 哦，当播音员非常好，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小帅哥。来，小美女开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我的兴趣爱好是朗诵和绘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配音演员。
0: 哦，配音演员。哦，你们二位的梦想呢都是和声音从事相关的工作，希望你们梦想成真。稍后的时间里呢，听众朋友呢也将聆听到两位小小朗读者来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和春华老师相识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6年。2016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叫《重温
1: 入党誓词》
0: 啊，
1: 对，您朗诵的。
0: 当时我和子诺，我和我的搭档子诺啊，然后我们共同
1: 轰动的那首，其实。
0: 对，您的那个作品让我们觉得太震撼了。相识于这个作品之后呢，又有了一些相应的这样的合作。今天呢，非常荣幸啊，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共同呢来聆听您文字之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邀请春华老师和两位小嘉宾共同的演绎今天的第一个作品，我要去锦州。
1: 对，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吗？
0: 好的，找一段配乐，然后呢开始两位小嘉宾和春华老师呢共同演绎第一个作品。
1: 感谢两位小朋友。
0: 好，开始。
2: 我要去锦州。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
3: 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儿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
5: 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2: 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
3: 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
5: 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锦州港的劳动者昼夜鏖战。
2: 我看见现代化的锦州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 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溪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
3: 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
5: 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墓、帆船，还有你，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1: 哎呀，你们朗诵的太好了，谢谢。
0: 真棒啊，配合的非常非常的默契。第一次合作啊，感觉到我作为一个聆听者，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啊，聆听到这样的一首诗篇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冲动，是什么呢？我要去锦州看一看。
1: 是的，是的。
0: 从海路走，我还能看到帆船，我也看到忙碌的锦州港，真的非常不错。
1: 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0: 孩子们纯净的双眼啊，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那么春花老师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从推介锦州、宣传锦州这个角度啊，应该说至少能够聆听到这首诗歌的人都会有和我刚才一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冲动到锦州去看一看。孩子们读了春花老师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作为一个锦州人，你们骄傲吗？
4: 骄傲。
0: 如果说啊，我提一个问题，说你们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锦州之后，你们，我换种角度来问啊，作为一个锦州人，你怎么去推介锦州呢？向外地人怎么介绍我们美丽的锦州呢？比如说邀请他去哪里去看一看呢？
4: 笔架山。
0: 笔架山非常好。那么逛完笔架山之后呢，我还想去玩一玩，要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一个旅游景地，包括吃饭的地方啊，都可以。
1: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浩子老师，然后我插一句，就是我要去锦州这首诗，曾经就在笔架山那个广场上，被沈阳朗诵协会的这个朗诵者们在那群体朗诵，当时反响挺大的。所以说刚才您启发孩子们挺好，我要去锦州，我先去海边看
0: 看，
1: 看笔架山。那么下一站，
0: 下一站我们该到哪里了呀？
3: 沙湾、龙溪港
0: 啊，龙溪港，
3: 龙溪湾。
2: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
0: 那我饿了，我想吃点什么？锦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2: 晚上锦州会有夜市儿。
0: 夜市儿，哎呦。
3: 锦州的烧烤特别好吃。
0: 我们都是吃货啊。其实我作为一个锦州人呢，外地来朋友呢，我首先呢推荐的就是锦州的烧烤。
1: 对，
0: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
1: 是。
0: 我觉得习以为常呢，烤大枣。很多外地朋友，很露出了呆滞的目光。大枣还能烤？不仅如此，什么都可以烤啊！确实，锦州的烧烤闻名于天下啊，闻名于全国，
1: 被称为烧烤鼻祖嘛。锦州
0: 都已经，
1: 我们到外地，大家都这么说，烧烤鼻祖。
0: 对，我们到这个外地吃烧烤的话呢，好像就那么老几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调啊。在咱们锦州呢，确确实实，不仅烤得非常丰富，而且味道啊确实好啊。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吃烧烤，好不好？
1: 好的，浩天老师带着我们去一起吃烧烤。
0: 春华老师啊，被誉为红色诗人
1: 啊，过奖了。
0: 这些年啊，也确实呢写了很多的红诗。我觉得这些红诗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读您的诗篇，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呢，这方面的教育呢，全社会啊都在进行。我觉得您也进行了推波助澜，让孩子们呢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家乡，就像刚刚这首诗一样。其实您不用自谦啊，我听说您还曾经做过专门的春华讲红诗这样的公益文化品牌，是吗？
1: 啊，是的。
0: 从哪年开始的呢？
1: 这个最早的应该具体你
0: 也记不太清楚了，
1: 我也记不清，但应该有十多年了。
0: 就是年头太久了啊。
1: 对。
0: 第
1: 一次是那个咱们预备役保障旅，他请我去讲红诗。然后从那个开始啊，我就觉得 如果红师不光在军营哈宣讲，
0: 是的，
1: 如果到学校啊，或者到企业，到各个地方去宣讲，都很有意义。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进行都是公益的，没有收取任何这个报酬的，给大家宣讲红师，顶着大家，带着大家朗诵，
0: 一起朗诵红师，
1: 对，给大家讲怎样写作创作红师，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0: 不仅从这个朗诵的角度，还从写作的角度，在我们民间啊，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有这种创作热情，
1: 对对，
0: 但是苦于不得法，不知道怎么去写，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哎呀，这个就是过奖了，不能说就是说尽绵薄之力吧，因为那个我跟别人也讲过，锦州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0: 是的，
1: 而且呢，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厚的文学营养，就是我之所以能写出现在应该是有500多首红诗了，
0: 哦，这么多，
1: 而且写锦州的就占了一大半以上，
0: 嗯，
1: 就是如果没有锦州这片红色的热土，我想我也不会创作出那么多啊被大家认可的又愿意被传颂的红诗，就是它是有土壤的，然后你才能结出硕果。
0: 是的，
1: 啊，
0: 英雄之城呢给了你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1: 对对对，是
0: 除了春华讲红诗的公益活动之外，好像还有我听说是锦州市民大讲堂
1: 啊，对，叫锦州市民讲堂，
0: 哦，没有大，
1: 没有大，
0: 哦，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大的哈，
1: 当时我们没敢创建大讲堂，怕那个因为创始之初吧，领导也都很重视嘛，然后我们就想慢慢的去摸索，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
0: 哦哟，
1: 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所以8年坚持下来7期爆满，大家反响就是，尤其是在老百姓哈，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那个宣讲是，请的老师也都是公益的。没有给老师的讲课费，然后市民也是免费来听课，也没有门票，也不用预约，就是大家很简单很自如的坐在咱自己的课堂上听咱自己的老师讲课，就达到了一种很好的效果，老百姓也愿意来听，有最大的在我们这听的就是现在已经去世了，近100岁的老人，然后来最小的是3-4岁的小儿童，他的父母抱着他来

0: 挺感人的。
1: 嗯，
0: 大家不管是下雨刮风啊，还是暴雪，就是因为咱们日子发出去以后，预告发出去就不能更改了。
1: 哦，
0: 不管啥天气，哪怕不来观众，我们也得去等着去，老师也得来。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就不管是什么天气，大家都能坐满，
1: 嗯、
0: 就是很感动的。
1: 我们也给市民讲堂做一个宣传，这个市民讲堂举办地点在哪里？
0: 啊，原来就是在咱东湖公园那个文化广场，
1: 在文化广场。
0: 啊、对对对。哦、然后现在从去年开始就转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报告厅。
1: 哦，报告厅。经理啊，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吗？
0: 不固定，
1: 哦，不固定，
0: 大约就是半个月一期。
1: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听我们节目的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感兴趣想参与锦州市民讲堂，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订阅号啊，还是说这个、
0: 我们要是讲座的话，一般是在媒体做预告。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啊。这个主讲人除了您自己，还邀请到各行各业的一些老师们，是吧？
0: 因为咱们这个讲座嘛，是没有报酬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尽量是挖掘咱们本土的文化资源，
1: 哦，
0: 而且已经足够。你像我们锦州市内有那么多的大学，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文化知名人士，而且我们还把它扩充到比如说一些英模人物，啊，像那个王桂兰啊、刘成金啊等等哈，啊，我们都请过来讲课，甚至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红色宣讲团给他们请来，他们做讲了十多期在锦州市民讲堂，啊，都讲得非常好，哎，红色讲座几乎也占了一大半以上。
1: 红色宣讲
0: 体现了咱锦州这个特色吧。
1: 是的，是的。红色宣讲呢，就是说包括读这个春华老师的红诗，从中呢让受众传承那种理想和信念，我觉得这一点
0: 是
1: 在当今
0: 庚戌锦州这种精神，必须得传承下去。我们通过啥途径，各种各样途径，就是各行各业都在探索。那么我们的探索就是想打通最后一公里，
1: 是的，
0: 甚至打通最后一米，让老百姓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这个课堂来听我们自己的人来讲课，啊，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1: 非常的接地气。
0: 对对对，
1: 也预祝啊咱们的市民讲堂，请允许我叫市民大讲堂啊，越办越好，越办越成功。
0: 我们将来慢慢探索变成大讲堂。
1: 对、啊，
0: 我们的口号是小讲堂大能量。
1: 我在我心目当中确实是大讲堂啊。
0: 谢谢谢谢郝丁老师。
1: 突然有这样一个问题，
0: 将来也可以邀请您讲课哈。
1: 咱们这事就能不能定下来啊？
0: 可以。
1: 刚才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啊，想问问刘春华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歌、创作诗歌的呢？
0: 哎呀，其实说我创作应该是很早了，
1: 那就早了，
0: 因为我这处女作是14岁发表的，
1: 哦，14岁，
0: 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诗歌，我自己在就是用大学4年写了大约有1000多首诗歌，然后出了一本诗集叫《青春的师姐》。就是从18岁到22岁，大学4年的这个诗歌出了一本诗歌集，
1: 那是一段青春的印记了。
0: 对对对，所以说诗歌创作的历史应该很久了。
1: 嗯
0: 啊，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多年了，笔耕不辍，一直没有断这个。我很喜欢，也酷爱文学。
1: 对，我觉得笔耕，
0: 我正好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1: 哦，您是学中文的哈？我觉得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预祝啊将来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诗歌出来，尤其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也创作一些他们乐于接受的这样的诗歌来。
0: 好
1: 啊，然后呢还邀请你们小同学来走进直播间，再次来朗诵春华老师的作品，特意的给你们写的，好不好？
0: 你们就是未来的昊天老师啊。
1: 就是嘛，你们要跟我竞争岗位呢。
0: 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也可以喜欢这个诗歌创作哈。
1: 又能朗诵又能创作。
0: 对
1: 啊，希望你们都能超越过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聆听春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两位小同学来，你们再来朗诵一下好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大点声，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了，咱们开始。
3: 好可爱。
4: 女英雄对话。

0: 每日聆听海风的起舞，心头奔涌砰砰的巨浪，和你站在一起是我一生的愿望，因为你的信念像天空般澄澈清朗，而我执着的追求也和你一样简单又明亮。
1: 抚摸着你
2: 墓地的青苔，在路边的草地寻觅你的痕迹，似金蛇狂舞，又似江河激荡，无法一一辨认你的方向。可是那里啊，我猜想一定有过你青春的飞扬。
0: 你听，是谁在讲述？这里曾有无数的故事隐藏。你听，是谁在流泪？这里曾有太多鲜血流淌。一座座黑色的墓碑上，只剩下你和战友的名字，一个个灿如星光。墓前的白菊花在雨后的蓝天下，更加纯洁而芬芳。
3: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每一次的探访都像膜拜。我认真的和你的灵魂对话，想象7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一定是风起云涌，气贯长虹，满天红旗飘扬。几万个像你一样年轻而英俊的面孔，执着而又无悔的坠落，如昨夜星辰。而一个伟大的时刻在黎明诞生，那就是新中国的解放。
0: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你和无数个英灵都如尘封的记忆，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上，轻轻地呼唤英雄的名字，仿佛看见在那遥远的地方，你依旧英姿勃发，勇往直前，满怀悲壮。
3: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昨夜我梦见你叩响我的门窗，把那首老歌深情弹唱。依旧是你微笑而年轻的脸庞，闪耀神圣而永恒的光芒。你说在生命的那一端，如今您欣慰地看到，在当年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你当年的理想已如美丽的鲜花，灿烂地绽放。
4: 嗯，真棒。刚刚的徐晨同学还提到啊，说这个游览了笔架山之后呢，要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看一看，一南一北锦州的两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在今天迎接春华老师进入到电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还简单聊了两句。春华老师说这个路上有点堵车。
5: 啊，是的。
4: 啊，反正我个人的认为啊，就是很多家长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们呢到锦州这座英雄之城来感受爱国主义气息，他们就到这个咱们铁北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5: 浏览。路上我看到好多车还是外地牌号，
4: 对，都是外地的车啊，带着孩子们来感受这种英雄之城的美丽。他们，我经常从那边过的时候啊，看到很多驻足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的小朋友，包括成年人，手举着小红旗。你们见到过这种场景吗，孩子们？然后先是拍照留念，然后呢再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这首作品春华老师还记得是大概是哪年创作出来的吗？
5: 这个大约是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呢？
4: 哦，
5: 对，
4: 哦，
5: 就是那年是我刚到锦州来工作。
4: 哦，
5: 然后我，
4: 哦，
5: 对，我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4: 嗯
5: 那么在参观完之后，我就写了这首诗，也可以说是我到锦州写的第一首红诗，所以我很珍爱这首诗。哦，
4: 这是一个开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首诗篇。
5: 对，
4: 啊，
5: 对，当年在那个黑色的这个烈士墓墙，大家都看到啊，小朋友们也看到过。我掉眼泪了，我真的掉眼泪。
4: 哦，
5: 当时我是捧着一束白菊花，过去我就敬奉在烈士墓路那个墓墙前面，但是我掉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听那个解说员告诉我，6万多，那上面是6万多烈士的名录。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青年人。
4: 对对，是的。
5: 所以我就好像和好多年轻人在对话一样，所以我就以这种 对话，与英雄对话，以这种角度写了这首诗。
4: 辽沈战役啊，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呢，占有着应该说举足轻重的地位。
5: 对呀、啊啊啊，是决战嘛？
4: 对对对，解放，尤其是解放锦州之战，
5: 对，
4: 这场战役很难打。
5: 对呀、
4: 啊，啊、我们说。锦州解放锦州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然后给国民党呢以沉重的打击
5: 对对
4: 整个为解放东北奠定了一个基础 对,
5: 对
4: 吧
5: 对、嗯、包括那个沛水池战役
4: 是的是的
5: 包括这个白老虎屯战役哈等等、嗯、这都是就除了那个黑山阻击战还有塔山阻击战之外也都是非常著名的战役都是我们在锦州本土发生的
4: 您好像还创作了一首关于沛水池的一个情景诗是不是
5: 是剧
4: 是剧哈
5: 情景诗剧
4: 情景诗剧、
5: 大约是10000字左右的情景诗剧
4: 我是大作、
5: 叫红色情景诗剧
4: 啊
5: 就是沛水池战地的黄花分外香远我最近又写了一首情景诗剧就是为白老虎连写的你请听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是这么一个情景诗剧沛水池那个情景诗剧已经被咱们沛水池遗址保护中心的刘军主任和他的这些解说员们已经排练出来了演出了好多场就前两天咱们百家记者采访团到锦州来采访而且还给他们演出了一场后来创作的时候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已经创作完毕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4: 真棒、
5: 就是、反响也是挺好的
4: 为什么说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您大概几年前吧出版了一个诗集
5: 对
4: 红传颂
5: 是
4: 当时
5: 2021年建党百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4: 然后呢当时在咱们锦州的文化艺术界呢也是很轰动的好像给您也做了刘春华红诗的研讨会
5: 对
4: 是吧
5: 专门是咱文联包括作协组织的一个而且规格挺高的一个
4: 确实确实我觉得是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
5: 对而且又组织了9场朗诵会
4: 很遗憾没有参与
5: 是那时候你们都忙然后就大家反正都是自发组织
4: 对对对
5: 包括文联帮着作协帮助给组织了2场
4: 对读这些红诗的时候呢总是让我热血沸腾
5: 对
4: 然后呢整个思绪呢就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5: 对
4: 现在的孩子们你们应该说你们是喜欢文字之美的对吧你们喜欢读这样的红诗吗
6: 喜欢
4: 什么感受呢
6: 很骄傲
4: 很骄傲作为一个锦州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然后呢还想说点什么呢你们要怎么去做呢将来
6: 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4: 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首先就要好好学习是不是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啊非常棒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聆听一首歌曲稍后呢我们暂时的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来

与英雄对话，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有感。我最坚定的选择就是和你站在一起，

0: 各位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刘淳华老师。刚刚呢我们也聆听了淳华老师的几个作品，另外呢还有两位小朗读者，他们是徐逸晨和吕芷诺。再次欢迎几位莅临我们直播间啊。那么红色诗人刘淳华的作品，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那么接下来呢，昊天呢再次邀请两位小朗读者呢和我一同来再来朗诵淳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叫《锦州的苹果红了》。
1: 锦州的苹果红了，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团团烈焰，骄傲地在枝头燃烧。我的双眸掠过那片苍翠，久久地仰望。
2: 苹果红了的季节，总会有伟人的声音如惊雷般响过。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一个传颂了整整70年关于苹果的故事，在深秋的原野一次次上演。在锦州这个长出苹果的地方，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
0: 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仰望苹果如火的鲜红，品味着高尚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从此高挂在共产党人的心头。
1: 在十月的天空下，聆听每一枚苹果的歌声，由衷的敬意在红色的旋律中升腾。这红红的颜色曾被烈士的鲜血浸染，曾经为共和国的旗帜增辉。锦州的苹果红了，红出了意志，红出了品格，红透了锦州，红透了中国。
2: 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颗颗赤诚的心在跳动。苹果红了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警示，是一个希望。我们所有的心脏都会因着鲜活的颜色而跳动不已。驻足在苹果树下，每一个人都会深深思索秋毫无犯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0: 遥想当年的深秋，也是朗朗晴空，也是苹果艳艳，可我们的战士却抵得住诱惑，迈着坚毅而豪迈的步伐，从苹果树下静悄悄走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它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敌人的胸膛。他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被写进了中国的革命史册，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 锦州的苹果以它鲜红的颜色穿越历史的隧道，在峥嵘的岁月里一次次成熟，以它独特的风景双点着大好的锦绣河山。我们的记忆在清脆的哨声里漫游，感叹历史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时刻检验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政党和军队。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事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谈与口号。
2: 就像太行山的小米，就像沂蒙山的红枣，锦州的苹果以它绝无仅有的姿态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它的意义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神话。深秋不再苍凉，因为有了红红的苹果，我们的心头不再悲观，因为有了苹果的照耀。
0: 把红红的苹果奉拜在心灵的圣坛，那是高擎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火炬。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锦州的苹果红得更加纯粹。
1: 苹果红了筋， 又红。
0: 苹果红了，金又红。
1: 经历了红的似火，红的如霞，红的若花，苹果红了，红出了熊熊燃烧的激情，红出了热血沸腾的正气，红出了安定和谐的甜蜜。
2: 在苹果红了的季节畅饮，浓醉的是苏醒的生命。每当走过苹果树下，我都会认真倾听，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
0: 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锦州的苹果红了，
1: 红了。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被感动了。
0: 锦州的苹果红了，那刚才我重复了一句，讲述欢歌叮咛。那么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苹果在讲述什么呢？他在叮咛什么呢？你们读懂了吗？他在叮咛着什么呢？革命先烈在叮嘱你们什么呀？
3: 孩子们知道那个锦州苹果的故事吗？
1: 知道，
3: 听的哈，
0: 知道。
1: 仁义之师，
0: 仁义之师，
1: 讲述
3: 就是战士们经过老百姓的苹果树下，苹果红彤彤的挂在树枝上，和我们的战士走过去，一个都不摘。
1: 还有把那个苹果在
3: 秋毫午饭，对，
1: 把那个掉在地上的苹果捡起来放在
3: 老百姓的那个地里是吧？对，而且带疤的苹果也不吃。
0: 是的，是的，
3: 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党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作风。所以说我们在说学习传承就指的这方面的内容。
3: 对
0: 啊，那么红师的这种意义也在于

0: 次。
1: 对，
0: 不然的话，你现在跟孩子们讲啊这些枯燥的词汇，
1: 对，
0: 他们不懂。
1: 是，
0: 那么我们说春华老师呢，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来教育、感染着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啊，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1: 这是我的初衷，
0: 嗯，
1: 所以我就说用信仰和文学来传播红色文化。
0: 嗯
1: 啊，其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庭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
0: 嗯，
1: 然后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因为为啥看见听见他的欢歌了？
0: 因为你过得幸福呀。
1: 对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一代越来越幸福，然后听见了苹果的叮咛。其实这个就是给孩子们写的，一定要记住苹果的叮咛，不要忘了。
0: 嗯哼，
1: 我们的革命传统。
0: 是的，
1: 对对。
0: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功德无量啊，这里面我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个春华老师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在几年前，那么您在朝阳的叫上智红军学校，
1: 大约是2016-17年，
0: 2016-17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因为上智红军学校，那么它没有图书馆。后来呢，春华老师听说这件事情，
1: 是农村一个农村学校，很偏僻，
0: 是的，
1: 在上智，大家知道哈，小朋友是不是听说？
0: 你们听说过赵上智吗？
1: 赵上智啊。所以在他的家乡，现在叫上智乡，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但是由于他地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0: 没有书读
1: 啊。
0: 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王国民，王国民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1: 对
0: 对，
1: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李建军。他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了。然后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件事。就是募捐。募捐了60000多册图书，
0: 60000多册图书，哎呦，都去
1: 了。数字也是挺，
0: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
1: 对，
0: 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募捐这个图书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1: 好的，这件事呢，其实对我也是一种，可以说一种心灵的触动。尤其是后续的这个结果啊，很让我们很感动。而且呢也很满意。刚才我说了这个初衷是这样的哈，因为他没有书。后来我们呢就想在那建议给孩子，其实开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册书。我们就想试着看，然后就开始发朋友圈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呀，
0: 靠个人的力量，
1: 靠个人的力量，看大家能捐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布以后特别踊跃，就上至90多岁的老人，职务是上至将军，下至几岁的小孩儿，全部参与了进来。甚至有的就以单位的名义来捐书，比如我说那个辽河油田，他的职工加一起捐了30000多册。为啥说会有60000多册？他们就捐了一半儿。然后就是一些将军呐，还有我的同学呀、朋友，尤其咱们锦州的这些文友，等等，就是全都踊跃啊，包括有的像单位，有的锦州解放小学啊，渤海大学，还有这个原来沈阳军区的这个白山出版社哈，这个社长吴锡，他当时就告诉社里要挑选新书，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捐的都是旧书，他挑选新书，而且适合学生阅读的，送到上智红军学校去。
0: 他们都很用心在做。
1: 3000来册，他的书质量是最高的。当时把那个，因为他学校吧，本来教室就少，没想到又来着这么多书，所以专门腾出了大约是2-3间教室，就放这些书，然后呢，又学校又是七凑八凑的弄了一些简易的书架，就把这些书全陈列出来了，最后达到60000多册，然后就成立叫。我们给它命名叫中国志愿者图书馆，应该我们查了哈，在百度上搜了，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志愿者图书馆。
0: 是志愿者们捐助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当时学校呢，可能也承担着这种甜蜜的烦恼。哇塞，这么多的书，哎呦，没有地方放。
1: 当时那个师生特别感动，因为我们捐的这些书，我们还经过初期挑选，不是说谁捐来咱都给送，不是好的了，或者是筛选啊，或者那品相不太好的，我们也没啥。
0: 还有适不适合孩子们去读的，
1: 基本都是80%以上的啊，适合孩子们读，都很好，好多 我的朋友就把那自己原来用过的什么词典、字典，
0: 哦，
1: 啊，什么诗词选等等，全都捐出来。
0: 这工具书孩子们是非常欢迎的，
1: 对对对，就是反响效果特别好。
0: 嗯，
1: 当时媒体也给报了，还报了一些。
0: 是啊，说到传承啊，
1: 嗯，
0: 您的儿子这个已经传承了您和您丈夫的这种优秀的品质，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我听说好像在从事着和影视，
1: 做文学编，做影视编剧，
0: 编剧
1: 在北京啊，是的，
0: 哦，也算是继承了你们夫妻二人优秀的基因，尤其是您的这个创作方面的、写作方面的这样的基因，好像也是在影视圈内在做着红色影视剧的这样的一个编撰工作，是吧？
1: 对对，他就是编剧的文学作品，现在已经有，六七部红色题材的电影，在央视啊。优酷啊、爱奇艺等供应，还有院线的，比如那个描写西路军的《浴血誓言》，
0: 嗯，
1: 和这是和八一制片厂合作的，
0: 嗯，
1: 还有和这个还有《异盟英雄》，
0: 异盟英雄
1: 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冰雪大围捕》，就是和公安部合作等等吧，都是反响还都挺好的，可能有家教的原因。
0: 肯定是啊，
1: 对对，
0: 也预祝孩子呢在未来的事业上啊越走越宽啊，
1: 感谢昊天老师，
0: 创造出更多的
1: 传承吧，让他们继续把这个接力棒得接下去。
0: 确确实实，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邀请春华老师呢，再和孩子们啊，把今天的最后一个作品呢呈现给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题目叫《我的大辽西》。我的故乡。
1: 好的，
0: 我们请春华老师开始。
1: 在关外广袤的原野上，有一片古老的土地，自由地繁衍生息，饱经刀光剑影、雨雪风霜，就如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2: 它拥有一个美丽而狂野的名字，大辽西。
3: 大辽西在我的生命印记里收割着我的余味，裁剪着我的沧桑。大辽西如一杆长长的马鞭，只要清脆的鞭声响起，我的心就会机灵猛醒，我就会清点初心，继续前行。
1: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沐浴日月之光，浸润故乡山泉，在狂风肆虐的新野里扎下深深的眷恋，生长出无数的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永恒。
2: 当我感到时光如梭，才知道一回回的离开，一次次的回来，来来往往，还是漂泊在大辽西的土地上，仿佛一个陀螺，无论如何旋转，还是回到原地。
3: 前行的路上，我不住地回望，想到大辽西，心中就会万物生长。几十年前那个初秋，早晨的阳光洒满辽西的每一处山岗，我冲撞开温热的母体，以一个赤子的形象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报道。
1: 那一刻开始了我和大辽西的缘，这是我无法选择的缘分，我感恩这份美好。我和一代又一代辽西人一样，深深地打下了辽西人的胎记，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大辽西是我的开始，是我的成长，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归宿。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辽西人。
2: 大辽西并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很古老。它就像一块璞玉，久久地埋在泥土里、风沙里、荒凉里， 不被人发现和熟悉。
3: 可这些并不妨碍他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顽强生存，养育儿女，兴旺故土。他骄傲的

0: 守护着自己脚下的山川土地，比守着黄金还宝贵的家园和子孙，以瘦削坚硬的形象挺起大辽西的脊梁。
1: 也许大辽西和你无关，但是他和我有关，和我的一切有关，和我的一生有关，和我的子孙后代有关。它就是我生命的画布里那棵永远的常青树，只要一看到它，我的眼里心里就会充盈满满的泪水。
2: 我无法忘记它曾经的呼唤，那久远的古塔，那静美的河水，曾经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辽西的河流孕育了两岸的文明与衰落，浩浩荡荡，几千年流淌。
0: 不知不觉间，大辽西已是冬去春来。我的大辽西呀，它的呼唤总是在黎明分伴着太阳升起，暖暖的融化我心中的坚冰。它已生长在我的生命中，像刺一样，一下一下扎得我心疼。
1: 这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最美的蓓蕾。每每想起那些令人感怀的情绪，我的眼中便盈满泪水。我是揉碎了我的血肉，放飞了我的灵魂，背着大辽西的躯壳，行走在茫茫旷野中。
2: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种植在我狂风肆虐的心野里？
0: 是爱，是大辽西滋润众生的爱。爱的种子播下，才会扎下深深的眷念，生长出无数希望，才会生生世世爱恋永远。
1: 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乡。
3: 时间关系，最后呢，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种美好的品质呢传承下去。愿春华老师一家人呢继续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愿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4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特别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就像我们台标所说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经意间呢被生活所戳中，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儿，也可能是呢某一个情境，甚至呢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戳中呢是我们有预期的，但也有的时候呢是不经意的突然间就闯入了我们的生活里。那么在这里呢，在这样一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大家一起呢共同的在这里呢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彼此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在分享中，在讨论中，我们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成长，有一个共同的提高，同时呢成长和提高最过程的是提升我们的认知，就是提升我们的认知。那么在前几期的这个节目里呢，我们

聊了好多和情感相关的话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在聊情感话这个话题的过程中呢，就是我感觉就是在就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的时候呢，有一些听众哈，因为刚刚那时候啊，我刚刚往那一坐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说，老师，那个他就是现在就是有两位听众，都是说反正话题不是那么问的，但是呢，就是差不多就说法是差不多，然后我就不一一说这个他是怎么问的，但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哈，就说了一个就是用了一个什么。他说有的人就是他们共同的观点，就是有些人他做这样的选择，有了这样的结果，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啥呢？活该。他说之所以他这样，他也太活该。所以刚刚我一看这个活该，其实轻飘飘的就是一个词啊。那么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当有些人呢做有些事儿哈，然后有了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那么你看吧，就是你是怎么想的，对不？你假如就用一个词来描述的话，你怎么想？你看这几位听众嘛，他就用了一个，就是这样，就什么什么活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看着这个词呢，特别就是一个很轻飘飘的哈，但是呢，我们真的把这个词啊，如果拆开来看，活指的是什么？我们来就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看他就说的，他这样如果这么选择，他就是活该。哎呀，其实假如把活该拆开来看，活是啥的？活就是活着，就是活着，活就是属于是活着，该是啥呢？是应当。该是应当，其实把他俩这个放到一起啊，变成一个词的时候，他就意识啥的，你活着，然后有了这样一个状态，我们老百姓说的有了这个下场，就是对吧？就说你活着有了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什么？把这个该这放到一起，就说的该是应当嘛哈，就是你应当承受。就是你活着活成了这种状态，你应当承受。假如要是把这个活该这个词呢拆开来的话，我是这么理解。我想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每一个人有我相信哈，可能有些人跟我理解意识差不多，但可能也有的人呢有他自己的理解。其实每一个理解呢可以说都有他的道理，每个人的理解都有他的道理。就在这个里面，这两个字啊合到一起变成这一个词的时候，看着是轻描淡写，我感觉它就像一把刀，真的就像一把刀。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说它像一把刀呢？因为在这个词呢，这个活该的相当于是这个宣判，我感觉就是一个，我认为哈是一个宣判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说出这个词吧哈，就相当于啥，我们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审判者的位置上，审判者的位置上。然后呢就成了自己成了一个道德的法官陪审，或者是一个行刑者，正是在这个，而那个呢就是做这个事儿的这个人呢，可以说他就是被剥夺了倾听的资格了，对不对？所以吧，就是这个词呢，就活该这个词，可以说哈，不在于他说了什么，我感觉他不在于说了什么，最重要在于他拒绝别人再说任何的话。其实人呢，人都不是圣人，他都有可能做出各种样的事儿来，都有可能会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儿。都有后悔的事儿，所以吧，在这里面我挺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的。但是在这里面我看啊，就是我们的这有一位听众哈，他就说的是
它是一个真名哈、啊，它是一个真名，我就不说它是真啥了，就是就是姓李这位听众，他在后面打出了一个啥，他说的，他前面好像写了一位。然后他说的，他感觉没有意义，亲人都走了，没有意义，亲人都走了。因为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的是，然后他又说的会醒的，在这里面我不太清楚这面啊，就这位听众朋友哈、啊，我们可以聊聊你的话题哈、啊，就是如果你要是着急，或者是你希望聊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聊这个话题。但是呢，就是这里，我不知道怎么去接你的话题哈，因为你这个里面就是这个话题，这两个话题呢，就是不太没意义，亲人都走了，也就是说，可能和会醒的在这个里面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啥呢？如果要是说和你聊这话题的时候呢，我希望你把就是打出更多的字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你比如说亲人，你说亲人都走了没有意义哈。假如说亲人都走了，那么这个都走了呢，我想可能是，假如我这么去理解哈，可能你最在乎的那几个亲人走了。最在乎的那几个亲人走了，然后你最在乎的那几位亲人呢，在这个里面我不知道是谁哈，是不是父母啊还是什么哈，走了你感觉没有意义，就说的，因为你把你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放到了，可能更多呢放到了这个亲人的这个身上，然后这种交往之中。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人的生老病死都是无常的，生老病死可以说它都是无常的，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生老病死是无常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是什么，就是接纳，真的就是接纳。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吧，我们从小到大就陪伴我们最多的是父母，父母呢我们到就是你看呢，最亲的那就是父母，生你的和你生的，还有你的爱人。那么在这里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手足了，接下来就是手足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兄弟姊妹了。所以吧，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我不太清楚你遭遇了什么，但是我还想和你聊两句什么，就说有的时候生老病死呢，每一个人呢和这个世界的缘分可能是长可能是短，有的人呢可能活到八九十岁百八十岁，那他跟这世界的缘分就比较长，那么有些人呢，那可能跟这个世界的他这个缘分呢可能就是不是那么长。你看就是现在吧，就是有的呢可能是就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或者是年龄更短一些的哈，有没有这样的都有。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生无常，人生无常呢，就是作为我们来讲，其实有的时候呢，为啥说有一事呢，是有的是老天爷管的，有的是我们管的，有的是别人管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人的生死天意，这是，但这不是宿命论哈，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决定不了，我们决定不了。然后我们这个李福生，我们这位听众说了，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况？其实在这位听众朋友，可能你在想，为啥别人都是一家人，那么就是在一起那么团圆，然后只有我可能就是亲人走的是比较早，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对生命就是个敬畏，我们对生命就是个敬畏。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因素挺多，就假如我们要一说生命的时候，可能从心理学呀，从哲学呀，和各种不同的理论呢，不同的流派呀，可能他对他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人在这个世界中，他的寿命的长短，他和这个世界的缘分的是多少，
真的是很难说。如果要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来完成你的课题，如果这课题完成了，那你可能真的就是就该离开了。因为每个人课题都不同，每人课题都不同，就像李卜生您这位听众朋友，那么你面对的课题，那么可能就是你当下的就说的，在自己最亲的这几位人都离开自己的时候，那么你可能面对课题是这就是你需要面临的课题。

团圆的时候，但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哈，每个人的选择呀，其实作为这位李福生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没有对和错。你如果要就是这么选择，我想不想过节，不想过年，如果你要给过节和过年呢赋予了一个你内心的一个你心痛，就是一个因为心痛，因为你把过节和过年呢你给它赋予了一个心痛的，就是不能团圆这个心痛的含义，所以吧你就选择了不过节不过年。但如果你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心念的事儿，李武生跟你说就是一个心念的事儿。如果你把这过节和过年呢你给它换成一个，就是给它换成一个其他的解读呢，你给它换成一个其他的解读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要给他解读为就是一个不能团圆让你心痛，那么你可能就选择不去过年或过节。其实过年和过节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啥呢，就是你如何来解读这个过年过节的含义，就是如何来解读它。因为你可能始终是沉浸在亲人离开的那个状态里，然后你心情呢是始终是提不起来的，沉浸式的。但在这个里面呢，你把如果你要把亲人都送走了，那么亲人就是在这个里面都送走的过程中，可能在这个里面你可能也人，因为人本就是孤独，人本就孤独，然后你在这里都看到别人的团圆，看到自己的那种孤独的状态，可能自己心里真的是还是很心痛，或者是一种悲凉吧，会一种悲凉。但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啊，你悲凉心痛你也是这么，你也要面对你的，你就当下的，这就是你人生课题，你以这种方式心态要解答你的课题。但如果你要换一种方式呢，你把自己活的活出，就是你看你平有啥兴趣呀、爱好啊，你可以做自己你想做的事儿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的人生课题，你怎么解答都是解答，你怎么活着都是活着，就是你的选择，就是你的选择。其实没有对和错，如果你就认为我感觉呢就是这个，就是活在这种沉浸在这个心痛这个里面，那么在这里面你就虽然这也是一种选择，这也是一种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呢就是，或者说你换一种选择可不可以，也可以，都是可以的，但是就看你做什么样的选择。但我知道呢，这时候让你主动的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因为你在亲人离世这个状态里你沉浸的比较深的时候，你要想真的就是说就是重新做选择可能不太那么容易。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出去，到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出去旅游走一走，出去走一走。因为在这个你说假如换成别人会怎么办，换成别人怎么办，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心态不同，因为人活到最后的时候活的是什么，活的是心态，活的是心态。因为在这个你说换成别人怎么办，别人每一个人他的选择都不同。你看就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比如说吧，就是有的是有的就是像就是两口子哈，有一个人呢总有病常年都吃药，那个另一方呢他总是照顾他，然后呢但是呢总照顾他的这个人反倒呢可能因为一个突然的原因他先离开了这个世界了。但你有人就说啊，那总有病的人是不是他承受不了呢，你看人活成啥心态呢，就说啥呢，人既来之则安之，那么他走了他一样活得很好。大家看到这因为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多呀，对不？然后你我说旅游，你说没条件可以，其实所谓的旅游，那么在这个里面出远道也是旅游，近道也是旅游。如果你要没那个条件出去更远的旅游，那么你在平时做的自己所喜欢做的事儿，当你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把自己从那个沉浸的状态里让自己走出来一下。

自己走出了一下。如果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建议哈，就说你如果要是总是沉浸在这个里面，总是沉浸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不出来，谁也拯救不了你。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自我拯救自我，一定是自我拯救自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人的一生是什么样的，就是一种接纳。啥叫接纳呢？就是啥，无论什么事来了，无论是什么事来了，因为人吧，就是最重要的是有目标有希望。无论遇到一个什么事的时候，人是有给自己总是有目标和希望的。目标和希望是人，就是说人活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为啥说人活就活个精气神呢？精气神是啥呀？精气神不就是一个人的目标和希望吗？我在这里面吧，就说就是这个李福生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我不太清楚你具体遇到了什么，所以我只能说空泛的跟你说，我没有办法呢具体的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我只能空泛的跟你说，我说的比较空泛，比较空泛。但也就是你李福生说了，人生本来没意义，你这话说的特别有哲理性。人生是本来没意义，但意义是谁给的？是你给的。就比如说像现在你认为心痛，那就是你给你的人生定义为是心痛的。但如果你要换一个方式呢，你认为呢这个生活呢是还是有希望的，或者你喜欢每天做饭，每一天去菜市场走一走，那是不是又换了一种呢？所以吧，人生本来是没意义的，但意义是你给定义的，是你给定义的。你认为就像刚刚我说的，你认为这个亲人都走了我就是心痛，那么你认为把生活定义为心痛，那么这是心痛也是你定义的。你不心痛你就记住，换一种方式也是你定义的，就看你如何看待你的生活，如何看待你的生活。因为在这里面呢，我只能空泛的跟你讲，就是我不太清楚你具体遇到了些什么。那么在这个里面这位李福生这位听众朋友哈，也希望你呢就是能够把你的生活，你既然能把你生活定义为心痛，你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定义为其他的内容或者其他的概念。然后在这个里呢，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充满希望，对未来呢然后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儿。这是对这位听众叫李福生哈，在这里面呢，就是最后呢，真的是给你是特别希望你有一个就是美好的祝福吧，把自己的生活呢重新定义。谢谢，不用谢，这是在这里面咱们共同讨论。但你说的一个真的也是一个特别客观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里边，其实刚才就是李福生这位听众朋友哈，有的时候呢，你知道不，人到中年的时候，有真的是有一部分人都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了。真的遇到这样的事儿了。你看就像这个，他说的是周围的亲人没了，我不太清楚他是多大年龄段，他管我叫姐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我不太清楚他多大，但是我就感觉呢，就是确确实实，你看比如说吧，你说年龄小，年龄特别小的，那从小你比如说有的是自己最至亲的人离世了，说句心里话，这也是特别沉重的打击。和当然了，和中年亲人的离世呢，他俩没法比，但是呢都很难受，都很心痛。但是人还得要活着，人还得要活着。但你活着的时候，你怎么给自己生活进行定义，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人呢，为啥，你看以后有机会呢，我给大家多讲一讲就是积极心理学这个部分哈。李福生说比你小点儿，比我小点儿啊。但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就是就是要比我小点，那也是人也就到中年了。人到中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呢，可能父母要和我们缘分深呢，可能还多活几年。就是如果要缘分呢，就是有的是真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就是
就是和这个世界缘分浅的可能走的就比较早。那比如说像你，比如说像我父母都是八十多快九十去世的了，包括我婆公公婆婆都是这样，年龄都是属于比较大离开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对老人的送行呢，人呢对老人的送行是心里有预期的，因为儿女是一定要送老人的，养儿防白老嘛，中国老话不就这个吗？养儿防白老嘛，是一定要为老人送行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如果父母年龄大了，那年龄多大，咱做儿女呢还总想，哎呀，就是能活再多活几年，再陪陪老人，或者老人再陪陪我们怎么地的啊？但是生命无常啊，生命无常啊。但也有的就是，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什么？接纳这种无常的状态，真的是需要接纳呀。因为在这个时候，甚至你看，就比如说，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接到了一个消息上，我的同学去世了。你看，他就是一场病，然后就走了。他年龄才多大呀？对不对呀？所以吧，就是人和人和这个有的时候吧，假如我们老百姓特别信奉说缘分的时候，那么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人和这个世界是有缘分的。那么在这里面，就像我说，人生课题，你的课题完事了，你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了，但是你课题，你的人生课题结束了，那么你这个可能就是你的人生使命就达到圆满了，就是达到圆满了。所以人走的时候呢，我倒感觉就是人们亲人离开，心痛是心痛，但是这个心痛呢，我真的还转化一下，可能就是 说老师，那是咋转化？就这事儿咋转化呀？其实在这里面是可以转化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当真的亲人因为他离世了，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在生死面前谁都无能为力。那么在这个时候干嘛呢？祝福。我倒给大家一个建议哈，祝福他。既然他的人生使命走完了，既然他已经就是在这个里面生命达到了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就祝福。假如人有就是三生三世的话，希望他越来越好。假如，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有没有来世啊，也没有前世今生，有没有谁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心里可以假设一下，假如他什么样，那么我们换一种方式，什么换一种方式，不是心痛，不是悲凉，换一种方式，我们去祝福他。假如我们满满的祝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会发现呢，整个一个状态都不一样了，满满的祝福，你的心理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你就去祝福他。因为你就想想啊，他走了，你去祝福他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好。他只是，你就想，他就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种生命状态而已。你就那么去想，管他是不是真的假的呢，对不对？因为真假谁也没使过，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咱也不知道啊。所以吧，就是既然离开了，那么就啥的，换一种方式，就是换一种方式。我们就认为他换了一种方式，然后我们去祝福他，然后就是希望他就是越来越好。当你去，其实人都是一种投射呀，你就认为他去祝福他越来越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也是温暖的，你也会越来越好。这就是生命的状态，生命的状态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你如果要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生命就是还给你什么样的状态，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循环往复，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状态。你就看你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哎呀，好，我喝口水去，大家听。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我们朴实无华说的辛苦了杨老师。其实我们每天会面对着生命中的很多的状况，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李福生这位听众说，说老姐姐你好，我在这里面真的也特别祝福你啊，就是改变一种心态啊，改变一种心态。因为在这里面，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个啊，曾经我妈是88岁去世的，她去世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就是这个，因为他是真是寿终正寝。前半夜呢，我还陪着，英林说：“杨会长，晚上好，呵呵你好，英林。呵呵”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前半夜的时候呢，我还陪我妈去泡的温泉。我们姐仨陪我妈泡的温泉，但泡温泉的时候，实际上那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妈妈，就是生命，就是她那种生命的状态呢，就已经要就她那我的感觉，我明显感觉上她的灵魂要离开她的肉体了，因为她就是迈不动步了。去的时候呢，是坐着我车，我给我妈扶到车上来的。后来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就已经就是出现很严重的，就是洗完了，我给我妈全洗完了。哎，这时候。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妈就不太好了，然后我就把我们家人就叫到了，我记得那个泡温泉那儿，然后都来了，跟我妈，我们就跟我妈，当时我说去医院吧，我妈说不去，回家了。但是后半夜的时候，凌晨我妈就走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我记得在这个里面哈，我你看我对老人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老人哈，就是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哈，他想做什么我就是带他去做什么，我就是带老人做他想做的事儿，做他想做的事儿，他想怎么开心他就怎么来，只要我能满足老人的，我100%去满足他，然后我就让他只要开心就行，只要他都实现了他想做的事儿，那么这就是我的那个想法。然后我记得妈妈去世的时候哈，在那个那时候在那个殡仪馆嘛，我记得我当时我就在就是在殡仪馆的时候，我就是跪在那个灵柩前的时候哈，其实因为我没有放哀乐，我放的就是那个都是佛音乐，就祝福的那种那个。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是放的是这个嘛，但在那个时候哈，我就是可以说流泪不流泪，但我那心里我没有悲伤，当时我妈走的时候没有悲伤，我就是满满的祝福，我感觉我妈就是一生就是圆满了，这一生抚养了儿女，然后我妈妈也做了她自己，因为我妈妈琴棋书画特别厉害，我不行，我没有妈那两下子。然后呢，我妈就是可以说，就是在她临终前半个月的时候，我妈还在写字呢，就是在这里面，我就是对妈妈就是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祝福为她送行，我当时就是这种心态。你看我爸走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心态，我婆婆走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心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因为他们所以吧，就是到现在的时候，因为我公公去世太早了，那去世好几十年了，但在这个里面吧，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啥感觉呢，我就感觉当你对老人吧，就是亲人真的无论以他什么方式走了，既然走了，那么你就什么就是送行，在这个里面呢，满满的就是给他们祝福，就是祝福，祝福和送行。那么你会发现呢，当你这个祝福和送行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整个的心态就完全就不一样了，你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可能，在这个里面就是你会，就是。这是一种彼此的传递吧，这彼此的传递吧，这就是传递什么？彼此的天上人间的祝福，天上人间的祝福。
所以吧，在这里面，其实关于这个部分呢，将来有机会呢，我和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是可以我们做一些沙龙的，因为人在这方面有的时候亲人去世是有创伤的，创伤性的分离，这叫创伤性的分离。将来我们做沙龙，我们是可以疗愈的。这等过几天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将来我们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沙龙，因为这确实一个分离型的焦虑，这绝对是分离型的焦虑。然后现在呢，就是聊聊这个哈，刚刚我们，刚刚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最开始是我们聊到了一个词哈，叫活该，对吧？活是活着，该啥你应该承受的，对不对？你活着，你把活成这个状态，那你就承担这个状态的结果，对不？这就是一个活该。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要用活该这个词的时候，我倒建议你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审判者的位置，然后呢不让对方说话，其实我倒感觉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和大家说一下，就假如我这个我是这么就野蛮分析一下啊，但如果说的对不对，也希望大家呢，我们大家共同讨论哈。其实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权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那些我们真要是说就特别急着说活该的人啊，可以说。说心里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做错事儿，人人都有可能。就是如果要是道德之上，然后呢站在高处审判别人的时候，本质上它是一种权力意志的体现，它本质就是个权力意志的体现。哎呀，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什么贬低对方。我这个，但是没有好坏对错，不是说你说这活该，你这说的不对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从那个哲学角度来讲啊，就是说活该这个词儿吧，要从哲学角度，就意味着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人呢，就是通过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然后通过贬低他人来获得一个什么优越感，这个呢是说真活该，实际上呢。当你说活该，你把自己放那个道德审判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什么？你是个弱者。我就从哲学上讲啊，因为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所以吧，就相当于你不是强者，强者一般不这么说话。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真是那样。我记得有个心理学家叫啥来着，我就忘了，他说的，就说的人是荒谬的，命运是无常的，就像刚刚我们说那事儿，命运都是无常的，谁也不知道人你接下来你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谁能不知道？只能够预知你的行为。我们研究心理干嘛的？不就是为了预知你的行为吗？对不对？但是你为预知你的行为，你行为的变化，但是你不能够预知你一定做什么，你预知不了，但你能预知你的行为的变化，能够预知这个的。其实就是哪个哲学家我就忘了，他说人是荒谬的，命运是无常的。其实也正因为这样呢，我们更应该对彼此的苦难保持温柔，因为无论他的选择是什么样的选择，无论他的经历了什么，哪怕可能他的经历甚至谁都认为说，哎呀，违背了道德呀、伦理呀什么什么的，好像是违背了这个，但是他呢在他的那个当时那个状态，他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可能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真的就是
做出这样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也承受了这个选择带给他的一系列的后果。那么我们怎么做，叫就是其实对这样是保持那种，其实假如他这种后果假如是一种苦难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对这种苦难要保持一种温柔，保持一种，当你要保持温柔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我们这是社会的文明，是你的内心的强大，你能去托举和包容的，能够去理解的。因为中国真的有的时候中国的话特别有道理，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话一定有道理的。因为当时他有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可能在他的内心世界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无数次的无数次的那些挣扎，然后呢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呢，他可能有狭隘有蒙蔽，但是既然做这选择了，那么对于他来讲，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因为做外人来讲没有办法去评价他。然后我们用户766送出了爱心，特别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啊。然后我们平常心说了，佛讲因果，佛讲因果，是不是有的人到世间并不如意，是前世做了坏事儿给他的惩罚吗？感觉这种指责人格是一种异常人格啊。是这样，平常心啊，啥叫异常人格呢？就是指责呢，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人吧是这样哈，他指责的过程中，我跟你讲哈，他也是替他着急，你知道不？替他着急，然后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明显的你自己会吃很大的亏，你怎么能还做这样的选择呢？然后说的你活该，但实际上啊，有一些人，你看我从心理学和哲学角度来，我们分析这句话，分析这个事儿的时候，但实际上呢，就有好多人呢，就是这种指责哈，它不一定是一种异常人格，因为异常人格呢，它是有专门的一些界定的。你比如说像，讨好型人格啊，你比如说是偏执型人格啊，你比如说像那个边缘型人格啊，然后还有太多了太多了，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各种病理型人格特别特别多，是不是自恋型人格太多了。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仅仅会指责呢，自恋型人不是，就是那个病理型人格呢，他可能会有指责这个这个现象，但实际上呢，指责他俩不能互推哈，指责的人不一定是异常人格，不一定是异常人格。然后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然后还说了，说那是佛讲因果哈。其实在这里，其实佛吧，有的人可以说我们说是一种宗教信仰，但其实更多的佛给我们是一种理论，是给我们的一种理论。因为在这个理论里面呢，就是他用一个因果的东西呢，就是他的因果是也是一个因果，也是一个理论。其实因果理论呢，就是希望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呢，你考虑到因果的时候，那么做事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在选择的过程中，那么你就要考虑到后果，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像儒释道啊，像佛哈，其实佛教很多东西吧，它实际上是一个宗教信仰，但其实更多的，往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更多的是一种理论，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给指导我们人生的一个，就是可以说一个挺高阶的理论，我认为它是比较高阶的理论。然后你说的是不是前世做了坏事了，在这是惩罚了？再一个咋说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可能佛家有一说，就是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好像是佛家有这句话，就是说的你这前世啥样呢，那你就看你今生做的啥样，你今生要好，那你前世做好事了，你今生不好，你就前世没做好事。就说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亦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其实佛家有这样一句话，其实这话的这是一种理论。我感觉这种理论前世就是这个三生三世吧哈，他只是告诉啥呢，人要从善，从善如流，他可能给人更多的是这样一种就是这是教诲，或者是一种明示开示吧，或者一种开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一种，我感觉更多的它是一种理论，它真的是一种理论。然后就是这个我们这位听众啊，李虎生说他现在在这个里面他就是可能是皈依了。其实皈依也挺好，因为你当你就是，其实你在这个里面所谓的皈依啥，皈依就是给自己一个念想，就是给自己一个念想。其实可以给自己讲念，有一个念想的时候，人就是有个目标，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平常心说是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一定把就是所有，你看现在不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教派什么的哈，你就记住别把它做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啥的，但是我也不能说别把它作为宗教，反正对于我来讲哈，你怎么做是你的选择哈，但对于我来讲哈，可以那讲我把各个什么宗教啊什么的，我是认为它就是一个理论。它就是一个理论，就是不同的理论可能对人呢、人生人事啊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解读。然后呢，你呢就选一个最适合你的，选一个最适合你的你感觉哪个让你能舒服点开心一点，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就可以，就选择这个。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大家不要偏执，不要偏执，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从心理学本身的来讲哈，就是本身的理论，就是心理学也好，哲学也好啊，各种理论也好啊，其实都是让你什么有边界，有边界。如果一个人在一个状态里总是沉浸的时候，你出不来，是因为你没有边界，就是因为你没有边界。如果要是有边界的时候，你就能从某一个状态里，你不能就是总是沉浸在某一个状态里。你有边界的时候，你就我想什么样的时候，我就进去。我想就是出世入世特别自如。出世入世特别自如，再一个就是很就是你需要我们去做的。然后在这个里面说前世做了坏事给他的惩罚，其实不一定，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哈。但在这个里面就是反正我就那么想哈，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课题都不同，那我们来到世上就跟开盲盒似的，你也不知道你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你接下来你面临啥呀，对不对？就跟开盲盒一样，这盲盒打开了你打开啥样，我觉得就现在这盲盒特别有意思，你打开了以后就不同的玩具，对不对？那么我们打开了就不同的人生，那打开了以后，那么我们就得解这道题，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是，我感觉就是，哎呀，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开盲盒的状态。哎呀，我发现大家就是这个，平常心就写的 yes， 就是用一个勾哈，就是这个，你是从哪儿弄的这些小图标这么好看呢都？这个图标都太好了都。然后另外一个你看吧，我们李武生说的是我这一生太难了，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当你要就是在心里说，就是或你打出来，或者心里你能打出来，那么你一定认为我的一生太难了。当你说你的一生太难了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一生一定难，你的一生一定难，因为你给你的定义就是我这一生太难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义换了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一定不同，一定不同。你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们清华大学的有一个学子叫庞中旺，庞中旺其实你想想他的人生一落生以后，他的开局那就是一手烂牌呀，大家想想是不是一手烂牌呀？父亲精神分裂，然后就是这个母亲高位截瘫。那么他出生了以后，其实当他考上清华大学的时候，然后清华大学的校长到他们家来一看，那庞中旺他的那个书桌就是一个纸壳垫的一个就用纸壳垫的一个书桌，连一个像样桌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床都没有。那要是在可以说就是如果要是那啥的话，要是一般人的感觉，那这个一开局那生活对他也太那啥，太凄惨了，对不对？但人庞中旺不那么看，其实人活的是啥？活的是心态，人活的是心态。如果你总是活在我很不幸我很难的状态里，那你就是一定很不幸一定很难，因为你告诉自己我很不幸我很难，那你要是好了那都对不起你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给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你给你自己人生定义是什么样，你就记住，那就是一定会影响你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影响未来生活。你看庞中旺就说，我没觉得，后来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没觉得我的生活比别人差，我也没觉得我家庭比别人差。你看他和那个做高楼大厦和那些条件特别好的那孩子比，那是没法比的，物质条件是没法比的，但是他的精神生活那么是非常丰富的，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不同，每一个人对生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没有谁对没有谁错，没有谁和对和错，但是你内心你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面，假如你就是认为那么我经历的这个就一定不好，那么你经历的这个你不好是你定义的这个不好。你比如说，我还想举个例子啊，汶川地震发生那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那这事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可能我们都会认为它是一个特别一个可以受了就是人员的物质啊财产受了那么大的损伤，是不是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一个灾难呢？对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作为灾难，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巨大的悲痛悲伤，但是人不能总沉浸在这里呀。我们也要看到什么，在那个时候2008年的时候，那么就是可以说因为这样一场事儿，那整个中华民族的意志都可以说众志成城啊，全国都在挺汶川呢。所以在这个里面你想想是不是又是一个在这个里面把民族意识又给唤醒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任何事儿没有对和错，哪有你的对和错，你的什么样说的是你定义的，是你定义的，你想定义什么就定义什么。但是有的时候说我的定义可能有的是啥呢，是自动化思维来的。为啥说自动化思维呢？你会直接定义了一个什么悲伤的了，或者是苦难的，或者开心的，或者好事呢，是和你的核心价值观有关，和你的核心价值观有关。所以人真正改变的是啥呢，是你潜意识的核心价值观，人需要改变的是潜意识的核心价值观。你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你的自动思维，而你的自动思维直接就决定了你当下的情绪行为，你的表现，你的认知，它直接就是体现的是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哎呀，我要是有时想讲讲心理学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心理学真的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在这里面我也还是再次讲啊，凡事呢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对错，没有必要就是拿有些事儿呢就是执拗于哪个是好哪个坏，没有，就是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嗯，然后这我们平常心说了，是的，庞众旺呢比较自律，边界感较强。对，庞众旺嘛，他是什么？他能看到事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那种那些积极的和美好。因为他在这里面，他特别感谢他的妈妈，也感谢他的姥爷，因为他姥爷捡废品呢，然后维持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然后庞众旺就是跟着姥爷一起捡瓶子什么的哈，就是在这个里面，不也是？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他也经历了生活的苦，同时呢他也经历了生活的磨练。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成长了你就是磨练，你没成长就是磨难。反正生活就是这样，你要想让自己成为磨难还是成为一个磨练，自己的选择，一定是自己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生活呀，生活的选择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说靠你自己，这是一定是有道理的，一定有道理的。以后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我们大家可以更多聊一聊这个部分。在这个里面，就是现在我们平常心说了，潜意识是本能嘛？潜意识呢，是不是本能呢？他们俩高度的相融，高度的相融，但潜意识和本能还不是完全一致，还不是完全一致。嗯，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以后我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关于潜意识这个部分嘛，潜意识对一个人的一生的影响都非常的重要的，人的潜意识。所以为啥说那个弗洛伊德是心理咨询的鼻祖呢？因为这是他发现的潜意识，因为他对心理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潜意识。其实潜意识为啥叫发现不叫发明吗？因为人本身就有潜意识，只是别人没提出来，但人家提出来了，对不对呀？有的时候我就真的就在想啊，就以前我就学心理学，就各种理论流派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哎，我一学就感觉，哎，这个流派我原来我在做咨询的过程，我每天做咨询，我都始终在用啊，而且有的用的是特别的灵活，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个方法，我认为这是我的方法，但我不知道这是个流派。所以我学很多的心理学流派的时候，特别流畅在哪儿，就是很快就能够内化在哪儿，是因为我始终在做，但是咱没有提炼出来呀，人家那些各种流派的创始人，人家给提炼出来了，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我们就是在生活中哈，其实每一个人，我还和大家说哈，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人人都是，人人都是。但是我们还要在一起学习啥的，要一个共同提高的过程。哎呀，这时间是真的过得很快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要听一出丑角戏啊。那说起京剧丑角呢，很多的朋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大多都是舞台上那种插科打诨、逗乐打趣儿的那种小人物啊，大多呢它都是一种调剂气氛的这种配角，很少呢有担当整台大戏的核心主角。曾经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伙分享过这个七品芝麻官啊，那个是牛德草先生的啊。那今天呢咱们要说到的是梨园行另外一位大师啊，打破了行当固有的局限，把丑角的艺术边界大大拓宽，这位就是朱士慧先生。朱士慧呢是一级演员啊，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两度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他少年时期呢先学的是老生，所以他在唱的方面功底是特别好的，之后才改行做了丑行啊，博采老生和文丑两家之长，所以呢独创了独树一帜的丑生表演艺术。一改传统的文丑重念白少大段成套唱腔的惯例，做到唱念做打全面均衡啊，也是一个四边形发展的战士。在1982年的时候，有一部京剧电影，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叫《升官记》，大伙儿还熟悉吗？这也是朱士慧先生一炮走红的代表作啊，正是凭借着徐九经这个角色，让丑角堂堂正正地坐上了大戏男主的位置。其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当官男，哎，更是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京剧名段。因为丑角戏呢在舞台上不常演啊，所以说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渐渐淡忘了当年的这个京剧电影它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又没看过，所以呢咱们就先来了解了解。这部影片啊是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啊，玉田知县徐九经满腹经纶，科考的时候文章锦绣啊，本应该夺得状元，但是呢因为他相貌丑陋，脖颈歪斜，当时安国侯刘文炳以貌取人，硬生生的把他的这个状元的名啊给剥了啊，直到玉田做了一名小知县。这一会儿呢9年光阴过去，空有一腔抱负却报国无门。这徐九经就经常借着这个玉田老九排遣心中的苦闷，就以为自己这辈子啊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了啊。结果呢一场豪门风波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并肩王的小舅子尤金大婚，安国侯刘文炳的义子刘裕率兵闯入尤府，把新娘李倩娘给抢走了。这一瞬间啊，两大权贵势力撕破脸面，这个并肩王呢就让大理寺去拿刘裕， 安国侯呢，同时也批示要严惩刘金，一边是权倾朝野的王爷，一边是手握兵权的侯爷，两边都是权势滔天，哎，谁都得罪不起。那么大理寺不敢接案子，六部官员人人惶恐，哎，纷纷是避之不及，整个朝堂没人敢审。那就在这种僵局之下啊，这并肩王呢就想起了跟侯爷素有旧怨的徐九经，哎，就保举徐九经升任大理寺正卿，把这块烫手山芋交到了徐九经的手上，才有了这个故事的发生。那么电影当中的唱段呢出现啊，成段的唱段出现是比较晚的啊，他把这个剧情的开篇都走完了之后，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并肩王啊听了手下回报，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啊安排给大理寺，哎，才有了这么第一段的唱。这段唱呢就是并肩王的一段唱啊，就是在抢亲之后，这并肩王呢让下人传话啊，传给大理寺，让他来审这个案子，但是呢这不敢审呢啊，咋办呢？自己啊正在愁着呢，一边愁一边气，哎，这王妃就跟他说，这个侯爷就没什么仇人吗？啊，让他的仇人来审这个案子肯定行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哎，这并肩王忽然想到了徐九经，让他审不就得了吗？啊，他是并这个安国侯的仇人呢，他来肯定不会向着他说话啊。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并肩王有一段唱，心中恼恨刘文炳。

0: 吏部尚书的爸爸死了，你回元郡奔丧。
1: 将此案拨交督察院，让都御史审理。
0: 都御史出巡，已于昨日离京。
1: 怎么讲？
2: 刑部、
0: 吏部、督察院
3: 居都无人呐、啊。

哎，几部的大臣呢，听说这事儿全跑了，谁也不接。哎，一时之间呢，这并肩王就为难了，那怎么办呢？哎，王妃给出了个主意啊，就说找不着仇人吗？谁是仇人呢？许九经是仇人，好了，就把许九经，哎，给提拔上来了，让他来审这个案子。但许九经只知道自己啊升官了，但是呢，为啥升官他可不知道。哎呀，一纸玉札从京城传来，许九经接到了朝廷的调任啊，擢升大理寺正卿。九年玉田岁月郁郁不得志，突如其来的升迁呐，那真是欣喜万分。书童徐明陪伴在侧，主仆二人呢也很感慨，回想当年的科场受挫的屈辱，如今得到朝廷的重用，哎，徐九卿是满心憧憬的，认为这个终于可以伸张正义，施展抱负了。他的好友，哎，这个玉田老酒的这个李小二，把酒给他送来贺喜。许九经呢几番推辞之后，得把酒带着吧，万一有人情往来送个礼也行啊。满怀一腔热忱踏上了进京的路途。这个时候的他丝毫没有预料到朝堂之中的暗流涌动啊，全是欢喜。那么在接到玉札之后，哎，这个欢喜劲儿还没过呢，就有那么一段唱，这个是许九经啊，和他的小书童，哎，中间的一段对话，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朱士卫先生啊，和扮演书童的是于敬明的一段唱。

我这相貌，相貌不扬，年岁不高，官职不大，资历不深，不官不官不凡，不亢不卑，叮叮当当当，叮叮叮叮叮。

0: 当高升可真不容易呀、啊。
1: 9年前在火场第四。

金殿上遇见了刘文炳，他说我四体不匀称，五官不端正，外脖将紧不英俊，要做高官今生休想。

0: 为何遭小看，皆因脖子歪。
1: 那是老爷子贪怀才不遇，以此书自比之作。今日老爷时来运转，那首小诗我要略加改动。
0: 老爷请。
1: 胜就栋梁才，不怕路旁栽，刮目在相看，这脖子
0: 并不歪
1: 啊。你说老爷我长漂亮了，
0: 只要做了大官就没人敢说丑。
1: 嗯，此话有理，就说这歪脖术吧。有朝一日被哪位木匠师傅看中了，选去做金銮宝殿的大梁，谁敢说他不正呢？这歪脖子正好雕个龙头呢。
0: 看来成才不成才全看木匠的本事了。
1: 歪术直木匠嘛。哎，可惜世上像王爷这样的木匠少了。
0: 老爷，王爷乃当今皇叔，您把他比作木匠。
1: 哎，老爷比歪脖术，王爷自然就比作木匠啦。
0: 啊，比得好，比得好。
1: 此番进京别忘了提醒我去拜访王爷，答谢他的提携之恩呐。
0: 您放心，忘不了。
1: 哦，给小二辞行去。
2: 大人。
0: 哎，小二哥。
2: 徐大人。
1: 啊，
2: 给您贺喜。
1: 不必，
2: 叩头起来贺喜。
1: 不必。小二，老爷高升，你知道啦？
2: 知道了，知道了。小人特赴老酒一坛，祝贺老爷高升。
3: 酒驾。

0: 解了酒，再不饮，也免得一天到晚醉醺醺，无聊不大事情。不喝了，不喝了。
1: 徐小哥，哎，帮我说说。
2: 老爷。爷，送出手的礼，泼出盆的水，你让他怎么好拿回去呢？
0: 怎么，你也要我收下？
2: 老爷，您不是要去拜谢王爷吗？这玉田的土产正好送人情啊。
1: 谢木匠？
2: 对，
1: 收下，
0: 收下。
3: 谢老爷。
0: 照价给钱。
2: 不是，
3: 不不不，这次我怎么能要老爷的钱呢？
0: 做官的白吃白喝老百姓的东西，那人家可要骂娘的。
4: 绝不得少你半分问，不少你半分问呐、
3: 啊，多谢大人。
4: 从今后再有那好强烈身恶霸横行期，大呀心，你们就写。写张状纸送进京，大理寺找我徐正清，
3: 衙门口不让进，
4: 你就说。
3: 说什么？
4: 你就说老爷是你的不表亲。
3: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0: 老爷，出门碰见乌鸦叫，可不是好兆头啊！
1: 阿、啊、强。啊啊啊啊

这个临着出行呢，头上飞过几只乌鸦啊。书童徐明就提醒他说：“哎呦，老爷呀，这出门有乌鸦经过不是啥好事儿哦。”啊，徐九经呢心里边还有点打鼓，但是呢也得走马上任呢。啊，这到了大理寺了，哎，结果啊，经过书童的打探啊，才得知这个。原来自己要接手这么一个案子，原本呢就跟侯爷不对付啊。那既然是王爷把他提拔上来的，那这个案子呢他自然就得为王爷家做主，对不对？毕竟呢是侯爷府把新娘给抢走了，那抢亲这个事情那是必须得好好判的。正琢磨着呢，书童徐明回来了，就说安国侯府啊，打算火速的给刘玉和李倩娘举办婚礼。这婚一旦结成了，生米煮成了熟饭，这案件呢，他就没法改了。徐九经一听，那不行，咋办呢？这样，他们不是要成亲吗？咱们啊，假装登门贺喜去，啊，然后用计谋把这李倩娘啊给接出来。到了侯府门口啊，这安国侯一听徐九经来了，啊，不行，得给他个下马威啊，让他报名进府。哎，你至少得报名三次，你才能进来。那侯府啊是掌兵权的，门口啊那是两列兵马列队在前，哎，挺吓人呐，气势森严。这徐九经呢进退两难，你说你硬顶前权贵吧好像不太行，但你说我当了这个官了，我还在大理寺，我就屈从权势放弃法理，那更不成啊。行，不就是报名吗？报呗。哎，大门口就开始报，一直报到了侯爷的面前。咱们来听一听报名的这一段啊，时间不长，不到一分钟。

0: 我怎能把迷糊顶住了身，稳住了步，为金门先把气运足。
1: 这一段啊，真是特别有意思啊，很有劲儿。很有劲儿，听起来呢曲调又很诙谐，但实际上又暗流汹涌。我们说呢，朱士慧先生他确实是唱念俱佳，表演层次也非常的细腻，然后呢用丑角特有的诙谐的口吻来演绎徐九经这种表面镇定内心又有点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理。进去之后，哎，跟这个侯爷哎一顿周旋，但是好说歹说啊，这个李倩娘从侯府还真给接出来了。那之后呢，就得找时间来审案子了。那来当了这个官儿，还一直啊没有去王爷府啊去看看王爷呢。得，那坛老酒带着去吧。哎，到了并肩王府，向尤王妃啊来诉说安国侯当众施压，威逼自己把倩娘判给刘玉这件事情，如果不从，性命不保啊。这安国侯也是够跋扈的啊。但实际上安国侯跋扈有跋扈的理由，因为这个李倩娘跟刘玉原本呢幼时就定过亲了啊，两个人就定过亲，实际上呢是王妃之弟尤金见李倩娘长得好看，硬抢要做媳妇儿。但是徐九经对这些事情呢是不知道的啊。跟王妃说了这些事情之后，这王妃啊那是怒火升腾啊，啊，气得银牙咬碎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徐九经为了让自己之后办案子能更加的顺利，哎，就在话里话外的跟王妃就说呀，如果想要能镇得住侯爷，那就只能啥呀，请来圣上的尚方宝剑，我要是有尚方宝剑在手，他还敢把我不放在眼里。王妃呢本来是不太想的，因为尚方宝剑呢如果想要求取，只能是让王爷去，还得麻烦王爷啊，心里边有点打鼓。但是呢这个徐九经哎就给王妃之弟尤金使眼色啊，你这个时候你得上啊，你不上这尚方宝剑咋来呢，是不是？哎，这尤金呢瞬间就领会了意思，赶紧跟王妃姐就哭诉。这王妃就说行啊，我去跟王爷说，让他到圣上那儿请尚方宝剑啊，我就不信还压不住安国侯了 这个位置有一段王妃的唱啊，听此言不由人气冲牛斗。

0: 徐大人，难道你也怕那安国侯不成？
1: 下官手中若有柄尚方剑，我谁也不怕。

0: 小弟的性命就系在这尚方剑上了。
1: 王爷是万岁的叔叔，连尚方剑都请不到，还谈什么皇家的威

妃，只要有了尚方剑，我保那李倩娘。

这徐九经呢在这儿是下了保证了啊，回去呢就要审案子。那审案子之前他还得把来龙去脉呀弄清楚。那李倩娘他嘴里的词儿那就得先听听了啊。连夜审这个李倩娘。可是呢徐九经最开始是看过尤金拿出来的婚书的啊，他一直是先入为主，觉得李倩娘就应该是尤金的妻子，那么刘玉来抢亲这个事情呢是错的。但是审了李倩娘，经过李倩娘的口述才知道，人李倩娘年少之时就跟刘玉定下过冤盟了，两情相悦，是尤金贪慕美色，仗势强抢女子，而且婚书还是伪造的，企图混淆是非。那么，在夜审这个李倩娘的时候，谁来了呢？来探望徐九经的那个酒家李小二啊，李小二来了。倩娘这边跟徐九经在说自己的这些事情啊，然后还说呢，我们啊少时就定下这个盟约了。那徐九经就说，那你这有人证吗？啊，我有人证啊，我当时这个定亲的证人就是我的表哥。他在玉田卖酒。啥？他在玉田卖酒，我就是玉田知县呢。我作为玉田县最爱喝酒的一个人，玉田县有几个卖酒的我都清清楚楚，我咋没听说过你哥呢？结果呢，这个时候送酒的李小二就进来了啊，跟大人见礼，结果一抬头看见了倩娘，哟，这不是我妹子吗？正是倩娘的堂兄啊。李小二说呀，我姓李没有错，但是自从在酒庄啊做了这个小二之后呢，大伙儿都叫我李小二，这时间长了连本名都忘了。真相摆在眼前，这徐九经啊是大为震惊，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站到恶人这一边了，哎呦，内心苦恼坏了啊。那么在审这个李倩娘的时候，倩娘就有这么一段唱：少小时与刘玉蒙冤早定，

宝枕套着孝妇与喜堂以死相拼，听来倒也感人。只是你与刘玉自幼定亲，有何凭

0: 怎能为凭？老爷要人证。
1: 三千卢卷金枝绣啊，
0: 说出一个来。
1: 一片鲜美有一人
0: 呀，哈，说来说去说到我老窝里去了。玉天县有你什么人？
1: 那玉天娘是同宗，身背相称。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姓李，名世根啊。
0: 干什么的？

哎，就这样的一段对话之后，后来被称为李小二的李石衮就上来了，给自己的妹妹作证，确实他俩从小啊就定了终身了啊，没骗人。真相水落石出，这许九经呢就犯了难了。并肩王这个时候哎，刚刚好把尚方宝剑也送来了，命令许九经，你必须把倩娘判给尤金，同时呢还让太监送来一壶酒，这壶酒啊下了鹤顶红了，你选吧，你要是把这个倩娘判给尤金，哎，咱们哪儿说哪儿了，你要是不这么判，这壶酒就送给你了。一边是天理良心，你得成全有情人，一边是尚方宝剑和夺命毒药啊。哎呀，遵从权势你就得昧良心，坚守正义就得丢性命，恍惚之间呢，自己的良心与私心幻化出来，在脑海里边一段激斗，也就有了特别有名的那段独白，当官难。时间有限，咱们听不完啊，因为这一段挺长呢，咱们听一小部分吧。

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清官。九年来，我兢兢业业，兢兢业业，业业兢兢，做的是卖命的官，却感动不了那皇帝大老官，眼睁睁不该升官的总升官，看我这该升官的，只有猛力跳。

小官神啊，神大官，他们是管官的官，我这被管的官是怎能管那、啊、管官的官，官管官。

好啊，这个当官难啊，咱们就听到这一段吧，后面其实还有啊，这段呢特别特别的经典，后来在很多的现场演出啊，朱世慧老师呢也是经常来唱到的这一段。当然这个电影呢后续啊经过许久经的一番智谋啊，最终呢尤金当堂认罪，倩娘啊也最终跟刘玉两个人呢是终成眷属。那么许久经啊也看透了官场，辞官回乡卖酒去了。整部《升官记》啊，表面看呢是一出诙谐热闹的喜剧，内核呢却是引人深思的悲剧语言。朱世慧先生凭借超凡的艺术创造力，打破了行当枷锁，让丑角不再仅仅承担插科打诨的这种功能，塑造出许久经这样相貌平凡甚至有缺陷，内心却光明磊落坚守良知的清官形象。那么嬉笑怒骂的唱腔背后也告诉我们，人世间最难的从来不是升官发财，而是身处压力和威逼利诱之下能够守住心里的那份良心。我们明天再会。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看房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在这里呢也特别的问候啊，在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欢迎大家。那今天啊，我们呢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这真的算是一个重磅的好消息了，那就是义县奉国寺大雄殿修缮收尾，有望在十一全新回归。对于所有这个辽建爱好者呀，还有古建发烧友啊，还有义县的家乡人来说，那这个真的是2026年啊最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儿了。5月10号开始，我们知道奉国寺核心地标大雄殿就正式启动了封闭式的保护性修缮，千年国宝迎来了一次精细严谨高标准的文物体验与千年养护。时隔4个月的时间，修缮工程稳步推进，有序收尾。那么综合多方的施工进度和文旅工作节奏的预判啊，大雄殿呢有望在11黄金周之前全新对外开放，再度和全国的古建迷见面。那么这一次的修缮期间呢，奉国寺闭店，但是呢不闭园儿，这个大家都知道，景区是正常开放的啊。那么有很多的游客呢依然是前来打卡千年古刹，感受辽韵风骨。而随着这个大雄殿修缮的收尾啊，大家心心念念的完整的奉国寺的全景，原汁原味的辽代大雄殿很快就能够完整重现了。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啊，因为这个目前工程呢是处于一个收尾的阶段，所以说最终的开放时间，也就是具体的这个时间还有参观的细则，请大家呢以奉国寺景区官方正式公告为准。

们说过这个丰国寺大雄殿的修缮的情况啊，下面呢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咱们锦州北普陀山景区关于工会活动年卡办理延期的通知。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啊，那这一次这个工会的活动年卡办理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8月31号，但是近期呢仍然是有这个会员啊到北普陀山景区去申请办理，也是为了切实保障会员的权益吧，经过研究决定呢把100元工会活动年卡的办理期限延长到9月30号，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哪些朋友还想要去办理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好吧？每张100块钱，100块钱。如果说呢有办理需求的工会会员在这个期限之内前来办理的话呢，是可以的。那如果说超过9月30号，那就不能了。你别等到来11之后，你想起来说，哎，我想去办这个年卡，那这个应该是不会再延期了啊，望大家知晓啊。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8081810。感谢陆虎珍啊送来的礼物，也成为了这个粉丝团的成员。还有福儿刚才咨询说，陈光老师啊已经退休了啊，感谢您一直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落下帷幕了。那么锦州站这一次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70万人次，较年度计划增加7.1万人，日均发送旅客11290人，较年度计划增加了1145人。那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哈也是，哎呀，铭刻着咱们这个所有的铁路工作人员的汗水啊。那么车站呢，在这个暑运期间呢，也是聚焦旅客出行的需求，进一步的来推进服务的质量。你看，比如说改造了售票窗口，提升综合的服务能力，而且呢，出站地道也增设了中转信息引导屏，还有实时播报列车信息，提升换乘的效率。那么，针对像学生流啊、亲子客流啊，动态的调整了窗口的资源，增设了改签退票专窗，完善了大客流的疏导方案。有一些这个服务台和这个服务团队，他们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啊。你看有什么丹丹爱心服务台，还有揣南初心服务团队啊，重点去对这个旅客进行帮扶，落实了全程陪护、优先检票等等服务，而且呢配齐了轮椅、应急医药箱等等便民的物资。在暑运期间呢，累计帮扶重点旅客508人次，做好人好事92件，找回了遗失物品161件。啊，感谢啊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对豆豆的这个点赞啊还有关注，也期待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给豆豆来留言。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欣赏自古以来乐队演唱的《锦州》。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收看。那么您现在呢，是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近期呢，这个各地开学嘛，也是迎来了学生的返程的客流高峰啊。但是大家知道吗？从民航方面的消息来看呢，这个机票价格还没有上涨啊，甚至于说呢，部分的航线还出现了特价的机票。那么，同程研究员薛冰冰介绍说啊，这个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那么今年呢，暑运航司投放运力是比较大的啊，目前呢没有明显减少。从需求上来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那么对于这个局部点对点的需求，有一些高校的开学的时间也是比较分散的，所以说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也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业内人士介绍呢，九月机票的价格啊，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之内，从北京出发，不管呢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块钱的特价票。那在平台上呢，出现了大量的一折的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那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的机票，同样是随处可见呢。专家表示呢，未来1到2周的时间，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下跌啊，也包括航空的绝对的客流规模，旺季过后呢也会明显的回落。九月份是传统的淡季，运力是比较充沛的，那么可能在11之前呢，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水平。那我们也观察到啊，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已经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了。那么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提前1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这个热度呢，较去年同期高了21%，整体的出游热度高于往年。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这个时候去出行的话，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了。气候上也非常的好，而且呢，不管是从这个住宿啊，或者是机票的价格呀，客流量等等等等来看。

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倒是挺有意思的。如果您是很喜欢吸烟的话啊，您会不会动心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这个烟给戒掉呢？据吉林省疾控中心官方公众号的消息，吉林省戒烟大赛正式开启了。那么这一次的大赛呢，是吉林省大型全民控烟的公益活动，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开放报名。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戒烟的活动哈，专业的医师呢将会全程一对一的来进行帮扶，要提供全程的专业的戒烟指导，以90天坚守为竞赛周期，通过规范的考核来评定戒烟成功选手，并且颁发证书。那么参赛执行者同意书显示呢，这个干预期间呢是3个月的时间，包括首诊、随访，还有一氧化碳的检测。那么第3个月进行随访的时候呢，通过进行呼出的一氧化碳的气检测以来验证这个戒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么持续无吸烟超过3个月的时间，并且呢经过这个一氧化碳的气检测来确认，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证书了。报名通道呢是9月1号8:30开启，9月20号24点关闭。哎呀，这个吸烟有害健康，不但是有害自己的健康，也对于身边的人来讲呢，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啊，咱们是辽宁省对吧，不是吉林省，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也会触动更多的人，可以去有意识的把这个烟给戒掉呢？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好，下面时间呢请大家来欣赏歌曲魏晨演唱的《旅程》。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5: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如果秋景也有天花板，或许它就藏在伊春。相比于哈尔滨呢，这个北国小城显得有一点过分的低调了。实际上呢，伊春只是深藏不露。要知道，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就在这里。500多年树龄的红松高达30多米，仰头望不到树梢，需要2个人伸手才能够合抱。入秋之后，整片森林便会逐渐进入深沉而温柔的南瓜色调。伊春的自然壮阔、原始而又充满野性。1亿年前的火山喷发在这里造就了罕见的大片火山熔岩和石海景观。此外呢，伊春还发掘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02年从伊春嘉荫出土的黑龙江满洲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具恐龙化石。冬季红松银装，春夏郁郁葱葱，伊春的色彩就好像是小森林的四季篇章，百看不腻。而这里的人文风物也让每个来这里拥抱自然的人被它的有趣所驯服。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不仅是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融入了独有的俄国风情。伊春最鲜明的标签有两个，一呢是超高的森林覆盖率，二是独有的红松林资源。在伊春，森林占据了整座城市的80%面积，人类生活空间仅占了一小部分。森林覆盖率之高，放眼全国几乎无城能及，因而呢，它是祖国林都，也被称为是东北人的小新西兰。生长在红松林的树，最老的已经近1000年了。很多人远赴瑞士只为拥抱古树，感受自然疗愈，却不知在伊春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心愿。茂密的红松，挺拔的白桦与冷杉交织成美丽的北方秘境，丰富的负氧离子使得伊春成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当然，如果你选择进入森林徒步，大概率能够额外收获摘蘑菇、掰松子儿、观察松鼠等趣味体验。行走于山林之间，你或许还会偶遇打松塔的踩塔人。打松塔呢，是一种传统的采摘活动，松塔也就是松果。很多老师傅啊，仅是靠着一对儿脚扎子、一条系在腰间的安全绳，爬上30米高的地方，用长长的竹竿把松塔给敲打下来。另一个帮工呢，在底下捡松塔。那么这些果实在运下山之后，经过脱粒、晾晒、筛选，然后加工，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松子儿了。虽然松树很常见，但是质地饱满、可食用的松子儿，只有伊春特有的红松果能做到。松塔采摘的黄金期呢，一般是在9月到10月期间。松塔呢，也是当地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每到采摘季，有很多外来务工的人加入到这一波的打松塔的活动当中。那么对于这个采摘者来说，松塔是生计，它是珍贵的自然资源，而它同样也是松鼠赖以生存的粮食。所以呢，每年采摘都是有规定的啊，至少要把30%的松塔留给林中的生命。在伊春，人与自然生灵默契地共享着这一片片丰饶的山林。

与森林紧密相连的日常也塑造了伊春人向山而食的饮食文化。伊春人爱吃菌类，那么这也是林区在开发之初物资匮乏，林业工人随着季节采食附近的山货、蘑菇、野菜、野果，并且逐渐烹饪出伊春独特的风味。当地人把蘑菇叫做什么呢？叫做单腿大虾，你听听，很形象是吧？那么擅长以多种方式来烹饪菌菇，煎、炒、炖、炸、做馅儿、凉拌，最有代表性的一道菜呢，就是小鸡炖蘑菇。据伊春市志记载呢，本地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达到了380种，其中像榛蘑、草蘑、鱼黄蘑等等菌菇是特别受到欢迎的。那不仅仅是菌子，那么自然的一切都是伊春人的美食来源。比如他们会把清甜的桦树汁做成饮料、酵素或者是化妆品。当地的水果蓝莓也因为巨大的昼夜温差而格外的鲜甜，颗颗饱满，汁浓味醇，因而伊春又被称为是中国蓝莓之乡。如果说想要体验当地的地道小吃，那么生辉早市绝对是不可绕开的打卡地。早市通常是在凌晨5点钟就开始了，一个小时就可以逛完。那么作为伊春最有代表性的露天市集之一，这里汇聚了各种林区山货市井小吃。虽然随着游客变多，早市也逐渐有网红化的趋势，但是许多本地的老摊主依然坚持用传统的柴火熬粥的方式，冒着热气的大茶粥、刚摘的山货和淳朴的方言，让这里变成了体验市井百态的地方。

来到伊春不可错过的一站呢，就是金山鹿苑。这里不是人造公园，而是一片被小兴安岭群山环抱的天然山谷，场内绿草如茵，一条清澈的溪流蜿蜒穿过，与远处的森林构成了一幅宁静优美的生态画卷。四季景色各异，尤其是夏季的翠绿和秋季的金黄最为迷人。没有围栏，没有铁笼，只有低干预的半放牧，让数百头梅花鹿与马鹿在这片天地中自在栖息。步入鹿苑，人们可以漫步在绿地上，观察梅花鹿的生活状态，又或者是走进鹿群，触摸、喂食、拍照。来鹿苑的游客络绎不绝，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伊春与鹿共生的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民俗有关。伊春一带呢，历史上是鄂伦春人的重要活动区域，在大小安岭的浩瀚林海当中，鄂伦春族人如隐秘的精灵一般生活了数百年，至今仍然有鄂伦春人聚居在此。

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也只是使用驯鹿的人。鄂伦春族呢是山林中的游牧民族，历史上曾经使用驯鹿以其精湛的狩猎技艺而闻名。他们崇拜自然万物，信奉万物有灵，就算是狩猎也会取之有度，用之有节。1996年，鄂伦春自治旗全面禁猎，一匹猎马、一杆枪的狩猎生活从此成为了历史。但是，对于自然的信仰，至今依然留存在伊春这片土地之上。一座城市与自然共存，离不开当地文化的影响。而一个时代的转身，是人文的变迁，也是岁月与记忆的共同沉淀。伊春的底色不仅仅是壮丽的风景，还有山林的馈赠，还有人文的温度。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年后，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 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了。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着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 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伐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发酵中药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瘤体呀、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发酵中药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发酵中药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呀，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房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

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它就比一代二代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呀？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发酵中药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呢。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3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发酵中药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

0: 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1块钱一片儿，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呀？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3副药，啊，因为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儿；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儿。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儿，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儿，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儿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2: 李老师啊。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啊，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啊，但是发酵中药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2: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0: 对，
2: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0: 啊，
2: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 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0: 嗯，
2: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他就过去了。
0: 嗯嗯。
2: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0: 嗯。
2: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0: 嗯。
2: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0: 嗯。
2: 就打用了咱这个方以后，
0: 嗯，
2: 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0: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呀、啊、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儿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发酵中药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发酵中药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嗯，
2: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0: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2: 对对对，
0: 嗯，
2: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2: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0: 嗯，
2: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着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0: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2: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0: 嗯，
2: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是又黑又臭。
0: 嗯，
2: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0: 哎呦，
2: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0: 嗯，
2: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0: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哎，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又是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2: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2: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这种感觉。
0: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2: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2: 每天都是这个橡胶便了。
0: 好，
2: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2: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2: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儿。
0: 嗯嗯。
2: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十几二十多年，啊，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2: 那好好，我明白了。嗯，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0000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3-5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 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是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了。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啊，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啊，啊，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啊、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伐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发酵中药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 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

0: 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瘤体呀，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发酵中药，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发酵中药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呀，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房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效果最好。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它就比一代、二代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 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发酵中药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无，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发酵中药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呀？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 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儿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儿，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1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呢，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啊，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啊，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3: 那是，
0: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 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
3: 嗯，
0: 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
3: 嗯，
0: 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
3: 嗯，
0: 对，
3: 嗯嗯。
0: 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啊，李老师，
0: 嗯，
3: 我就是类风湿，都十几年了
0: 啊。
3: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三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
0: 嗯。
3: 啊，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3: 什么希乐宝，啊，对对，希乐宝，
0: 嗯，
3: 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对，
3: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
0: 嗯，
3: 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0: 嗯，
3: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
3: 嗯，
0: 很遭罪，
3: 是是
0: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
3: 嗯，
0: 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3: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
3: 嗯，
0: 啊，
3: 嗯，
0: 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遭那个罪了。
3: 是是，嗯，
0: 哎，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嗯，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3: 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0: 啊。
3: 嗯，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
0: 嗯。
3: 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
0: 啊，
3: 啊，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嗯
3: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3: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0: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
3: 嗯，
0: 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3: 嗯，对对对，
0: 嗯，
3: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0: 嗯，
3: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一通脾胃呀，啊，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哎，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3: 嗯，
0: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3: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0: 啊，
3: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0: 嗯嗯，
3: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3: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3: 血压一上来了，哎，
0: 嗯，
3: 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0: 嗯，
3: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3: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3: 啊
0: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3: 嗯，
0: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3: 对，
0: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
3: 嗯，
0: 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3: 嗯
0: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3: 生脉饮。
0: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是不好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就说生麦饮，我买生麦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麦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0: 啊。
3: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时候，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我自己就摸它，一点一点的就变小，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0: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啊，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3: 哎呀
0: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3: 哎，是，这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3: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3: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3: 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3: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4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3: 对
0: 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哎，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但是我们用上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3: 对，
0: 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3: 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3: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往根儿上走，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3: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3: 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方了。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 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因为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3: 嗯，好，好，好，好，
0: 那行，
3: 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3: 好，哎，
0: 再见，
3: 谢谢。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感谢感谢啊，你们发的这个什么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4: 哎，我才用了9天呢。
0: 啊，
4: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4: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4: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
4: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4: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4: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4: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0: 哦，
4: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下了2个支架，花了7万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4: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0: 嗯，
4: 家里人啊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4: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0: 这想想、这个确实不错、
4: 这个、
0: 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4: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4: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0: 嗯，
4: 你看啊，他之前啊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0: 啊，
4: 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0: 嗯嗯，
4: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0: 嗯，
4: 现在家里人呢也不担心他了。
0: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4: 对呀、啊。
0: 嗯嗯。
4: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家里人都放心嘛。
0: 嗯。
4: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呢、啊，啊，杀羊肉啊。
0: 啊啊。
4: 他去买了几斤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哎、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0: 嗯。
4: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0: 嗯。
4: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0: 啊。
4: 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呢111、112的样子吧。
0: 嗯。
4: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多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0: 嗯嗯。
4: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0: 嗯嗯。
4: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0: 对对对。
4: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0: 嗯，
4: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0: 嗯，
4: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0: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是治好了，
4: 嗯，
0: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4: 是，
0: 咱提前的，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4: 有这个机会了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0: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4: 说不在就不在了。
0: 所
4: 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这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房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

0: 硬在你姐夫那拿的，要你得还人家。
1: 那当然了。
0: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1: 好。
0: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1: 是。
0: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了。
1: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1: 啊。
0: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儿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你看那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
1: 是，
0: 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也就是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这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儿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2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2副，定完2副之后了，你自己留1副，那1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1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1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1片只卖1块钱，1种药胜过100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啊，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但是发酵中药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 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

0: 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1: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0: 对。
1: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她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这个泰国了吗？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方，现在这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就打用了咱这个方以后，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0: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呐，这个呼吸衰竭呀，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它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儿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发酵中药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发酵中药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1: 哎，对对对，睡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0: 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1: 对对对，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便秘，这3、5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这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0: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1: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别说排的这个便啊，它又黑又臭，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了。
0: 哎呦，
1: 还有这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0: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哟，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要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 那你像说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又是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这种感觉。
0: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哎，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啊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得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儿，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脱离危险了，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0000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心慌， 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啊，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啊，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啊，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呐、华法林呐、达比加群、利伐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发酵中药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 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

0: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脂质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瘤体呀。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发酵中药，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发酵中药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呀，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房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个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 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它就比一代二代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发酵中药，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呢。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发酵中药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 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呀？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治疗疾病叫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超过三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呢，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
0: 哎，
3: 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0: 嗯。
3: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3: 那是，
0: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0: 啊，
3: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
0: 嗯。
3: 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3: 什么希乐宝啊？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对，
3: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3: 是
0: 都带
3: 特
0: 着
3: 别痛
0: 颤
3: 苦。
0: 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3、4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3: 对对对，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它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3: 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 哎，真没想到，你说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0: 嗯嗯，
3: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3: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3: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0: 嗯，
3: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3: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3: 啊
0: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3: 对，
0: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3: 嗯
0: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3: 生脉饮。
0: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3: 嗯，
0: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是不好的，
3: 嗯，
0: 对不对？
3: 嗯，对对对。
0: 嗯，
3: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精英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3: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0: 啊。
3: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0: 嗯，
3: 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0: 嗯嗯嗯。
3: 啊，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时候，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儿变软和了呢，
0: 嗯嗯，
3: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儿点儿的就变小，
0: 嗯，
3: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样的，
0: 嗯，
3: 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0: 没错，
3: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
3: 嗯，
0: 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
3: 嗯，
0: 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3: 哎呀
0: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3: 哎，是，这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3: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3: 嗯，
0: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3: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3: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3: 嗯，
0: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3: 嗯，
0: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3: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3: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3: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3: 嗯，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3: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3: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3: 嗯，
0: 哎，
3: 嗯，
0: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3: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3: 嗯，对对对。
0: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 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3: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3: 嗯，
0: 啊，
3: 对 对, 对。
0: 那么再有咱们的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3: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3: 嗯。
0: 往根儿上走。
3: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3: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3: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方了。
0: 嗯，
3: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3: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3: 嗯，
0: 也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3: 嗯，好好好好，
0: 那行，
3: 我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3: 好，哎，
0: 再见，
3: 谢谢。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感谢感谢啊。
0: 嗯，
4: 您发的这个什么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4: 哎，我才用了9天的
0: 啊。
4: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4: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4: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
4: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4: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4: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4: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吗？
0: 哦，
4: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加了两个支架，花了7万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4: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0: 嗯，
4: 家里人啊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4: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0: 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4: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4: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0: 嗯，
4: 你看啊，他之前呢、啊、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0: 啊，
4: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0: 嗯嗯，
4: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0: 嗯，
4: 现在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了。
0: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4: 对呀、啊。
0: 嗯嗯。
4: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0: 嗯。
4: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0: 啊啊，
4: 他去把它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0: 嗯。
4: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0: 嗯。
4: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0: 啊、
4: 嗯。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1、112的样子吧。
0: 嗯。
4: 下不来。说是现在心脏还没有多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0: 嗯嗯。
4: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0: 嗯嗯。
4: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0: 对对对。
4: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0: 嗯，
4: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0: 嗯，
4: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0: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是治好了，
4: 嗯，
0: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4: 是，
0: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4: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0: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有可能没了，
4: 啊、
0: 这很危险，
4: 说不定就在了，
0: 嗯嗯嗯。嗯，
4: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得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0: 嗯。
4: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子经常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0: 嗯。
4: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房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0: 嗯嗯，毕竟在你姐夫那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4: 那当然了。
0: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4: 好，
0: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4: 是。
0: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4: 是。
0: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4: 啊，
0: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儿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 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字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这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

0: 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2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2副，定完2副之后呢你自己留1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0: 嗯，
1: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嗯，
1: 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0: 嗯，
4: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0: 嗯，
4: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啊，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4: 嗯，
0: 啊，但是发酵中药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4: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0: 嗯，
4: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0: 嗯，
4: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0: 对，
4: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

0: 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0: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这个泰国了吗？
1: 嗯嗯，
0: 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1: 嗯，
0: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他就过去了。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嗯，
0: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1: 嗯，
0: 就打用了咱这个方以后，
1: 嗯，
0: 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呀、啊、解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儿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发酵中药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发酵中药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1: 嗯，
0: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这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1: 嗯，
0: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是又黑又臭，
1: 嗯，
0: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0: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你看我们生活当中的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又是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 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废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0: 哎，对，浑身都轻松，
1: 嗯，
0: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这种感觉。
1: 嗯，你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0: 不了，现在不是了。
1: 嗯，
0: 每天都是这个橡胶便了。
1: 好，
0: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1: 嗯，
0: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0: 那好好，我明白了。
1: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轻轻螃蟹就吃3两公，螃蟹就吃2.5。
5: 中秋送礼别再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万蟹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上千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38176996， 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38176996，或拨打电话38176996。
6: 河蟹来啦！
7: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8: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日白露。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北镇易县15度，黑山14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北镇易县15度，黑山14度。很多时候没有一个爱字的句子，却会让我们体会到浓浓的爱意。当我们学会在细碎当中辨认爱的形状，就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正在闪着温柔的光。美好一天从发现爱开始。周一早上好，
7: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9: 突厥国的大帅

星胆，把打败仗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当然了，在讲述当中离不开花木立这仨字儿。说来说去，说到八猛之一驸马圆圆蛋，这公主到这儿先找圆圆蛋，因为那是自己的丈夫，没看着他这心呢就没底儿了。可这一追问，星星胆不敢说瞎话，就把花木立怎样枪挑驸马的经过说了一遍。公主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哇哇暴叫，哇！你说这母老虎厉害不？满带叫唤的，朕的帅听嗡嗡带回音呐、啊。他叫唤了多时，俩眼一翻、啊、就背过气去了。帅厅里一片大乱，众人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公主这才救醒过来。哎呀，丈夫，呵呵呵，你可坑了我了。哼，他一把把元帅星星胆的战袍给抓住了。我且问你，这么多的战将都不死，为什么我丈夫死了？你跟我说，这怎样解释？这公主息怒，我没法解释，作战嘛，总得死人，咱们不死，对方也得死。这个事儿不奇怪，驸马爷非要讨令出战，那我有什么办法？偏偏冤家路窄，遇上个花木立，他的武艺不敌人家，因此当场毙命，为国捐躯。你要问我道理，就这么解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公主息怒啊，这还没反过手来呢，这就是最近刚发生的事情，臣还没来得及禀报我主，钦差就到了，我正在准备力量给驸马报仇。好，既然如此，我来的正好啊，我要亲手抓住花木立，把他开膛摘心扒皮炫草，给驸马报仇啊！咣咣咣，把大伙急的赶紧过来解劝。公主息怒，公主保重，您不要太伤心了，我们一定抓住花木立给驸马报仇也就是了，你不用送空头人情，亮队马上就给我亮队。是是是，马上我就准备人马。星星胆一想，这位姑奶奶实在难以对付，因此传下令箭，调动全城的兵马亮的队了。这回出动了70,000多人，把看城的兵全都调出去了，城里就留下500多人。这是星星胆一大失误。本来他这个人很有才干，叫这母老虎弄的有点发了昏了，为了讨好公主，减轻罪责，表示他一颗忠心，要给驸马爷报仇，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因此倾巢出动，这就叫欺圣不顾家呀。他可也没防备到城中还有人。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书说简短，亮了队，这位公主哭着上了金睛白毛大骆驼，摘下金背七星刀，在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口口声声

叫花木立是阵前受死。与此同时，咱暗笔交代，老英雄塞北一条龙杀坤杀万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派手下的新夫人拿着自己亲笔信，已经混出城去，到了连营，见着花木兰，把这封信给了花木兰。木兰展开信一看，非常高兴，城里做好了一切准备，专等着里应外合就现成了。木兰心中暗想，今天三更天，我就要取这座乌海郡，到那时我们要赶奔城中前去祝贺。他把送信的人打发走之后，把这事儿禀报了大帅罗红瑶。罗红瑶大喜，可正在这时候，突厥兵讨敌骂阵，罗红瑶马上胜仗，满营众将全到齐了，太平侯韩钦豹也来了。罗红瑶问花木兰：“花将军，你看这个仗咱们如何的打法？”花木兰说：“回大帅，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也亮队应战。好，你看咱怎样分兵派将。”花木兰凑近大帅，趴到他的耳边：“需要如此如此，怎么办？”“好，好，好，好主意。”那位说：“花木兰就公开说得了，干什么还这么神秘？不这样不行。”因为花木兰知道，独孤亮这帮小子不是好东西，嫉贤妒能啊。如果这件事张扬出去，倘若走漏了消息，要想拿乌海，势必登天。因此才向大帅一个人说。罗红瑶心里头有了数了，立刻拿起大令，按照花木兰出的主意，啪啪啪进行了部署。众将领令安排之后，罗红瑶这才带领全营众将阵前亮队，随兵也出动了55000多人。这个战场比上一次规模还要大。双方列队之后，罗红瑶怀抱命子旗，立马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哎呦，他一看这突厥兵啊，是漫天盖地，也不知有多少万呢，一个个面目狰狞，手拿利刃，恨不能把随兵生吃活嚼了啊！往正中央观看，除了星星胆和原班人马之外，又多了一匹白毛大骆驼，骆驼上端坐一人，也看不出是男的是女的来。啊，这是新来的，看旗号有些区别。罗红瑶看罢多时，在马鞍桥上高声断喝：“要带对面！”可是胡人星星胆不成，星星胆不敢说话，得请示公主。公主，您往对面看看，那个老者就是带兵官，叫罗红瑶，他就是随兵的元帅。哪个是花木立？哎呀，这么多人我倒看不清楚，花木立肯定也在人群之中。好嘞。这公主双脚一点灯，白毛大骆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前。跟来，他把手中大刀平端，用刀点指
指名点姓叫花木丽。你来没来？有种的跟我见一见，我要给驸马爷报仇雪恨。花木丽，你来没？罗红瑶一听，不但不生气，反而替花木丽高兴，心说人的名说的影，我手下上百员战将，人家谁也不要，指名点姓要花木丽，可见他是名扬四海呀。木丽呀，你听见没听见？大帅，我全听见了。正好我想要跟他决一雌雄，你要多加谨慎。是。花木兰催开宝马良驹胭脂红，像闪电一般来在军阵。等离着这白毛大骆驼不远了，花木兰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讨阵的这个女的，呵，心说这突厥国的女人难道都这模样吗？好啊，够凶的啊。木兰把掌中大枪一晃，对面来人报名再战。这是啊，这古月禅低下头看了看，因为他这骆驼高，他不低头看不清楚。他一瞅一匹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小将，哎，长得这个美劲就甭提了。古月禅心中暗想，这中原大国的人我见过不少，美貌的男子可也有，像他这么漂亮的可不多见呐。莫非他就是花木丽？不能，花木丽肯定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有把子力气，跟我们那个死鬼巴里马华差不多少。这不是个小学生吗？他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呢？想到这儿，他就问对面来的这个白面书生，你是何人？请问刚才你叫谁来的？我就是谁啊？你就是花木丽，一点不假，正是花毛。哎呦，这古月禅一听，这肚子火就消了一半。为什么呢？他被花木兰的容貌把他迷住了。这心中暗想，哎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同是一样的人，有胳膊有腿儿，俩肩膀扛个肉球，有鼻子有眼睛有嘴，怎么我们那个死鬼他长得那么不顺眼呢？嗯，你看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带劲呢？哎呀，我们俩就是岁数啊不太合适，我要能小些十岁来，我是非嫁给他不可呀。可我们两个人要凑在一块儿，堪称郎才女貌。您听这位多恬不知耻，他还想以身相许，但是又一想不行，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这是做不到的事儿。想吧，他把眼珠子一瞪，哦，你就是花木丽，你可记得你扎死一个都督叫巴里马华？记得，那乃是我的丈夫，我要给我的丈夫报仇。花木丽，你拿命来！说着话，催开白毛大骆驼，唰就是一头。木兰接驾相还，跟他站到一处。敢一伸伸手啊，花木兰暗中不住的点头罢了。你别看这个女人长得难看，功夫可够棒的。掌中这口大刀神出鬼没，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我要多加谨慎，不然就吃亏了。可打着打着，木兰又一想，今天这个战场

0: 这么大，
1: 我得留点力气，把这气力全都使光了，到后来没后劲了，这事不好办呢。按照计划，三更天里应外合，我们还取乌海呢。这阵日头这么高，我还别着急，慢慢来。因此，看官定是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可以细水长流啊，以守为主。这下可急坏了古月禅，他是立在速战，恨不能一刀把对方给劈死，好给他丈夫报仇。他是急茬的，没想到对方来个以柔克刚，窦龙他这火就上来了。花木兰越沉稳，他是越着急，左一刀右一刀，一共砍了100多刀也没砍着，把古月禅累得通身是汗。花木兰一想，算了，你呀、也就这么两下子了，我真应该一枪扎死你，可咱俩都是女人，我呀手下留情吧。又一想，她丈夫已经死在我的枪下，我呢别做事做得太绝了，给他留点活气儿吧。因此木兰没下毒手，打到80个回合，骆驼和马一错蹬，木兰这招可真厉害，这叫一字藏枪法。他人往南走，枪转冲南，枪尖冲后，在嘎吱窝底下夹着，这么一错蹬的时候，木兰冷不丁使了个回身枪，嗨！这一枪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一道寒光扑奔古月禅的后心。古月禅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女人也非常有经验，哎呦，咬牙在这等死。可是木兰呢，没扎她。把枪一顺横过来了，用枪头子一推他的后腰，你给我下去吧你！这位公主真听话，扑通一声摔下去了。这下摔个半死不拉活啊！花木兰把马拨回来，后把一立，前把一翻，别动！枪尖子直指古月禅的梗嗓。古月禅一看，把眼睛瞪多大，连气儿都不敢出了。花木兰冷笑一声，无能的匹夫，逃命去吧，我枪下不死无名的鬼。古月禅是满面羞愧，败归本队。星星胆这心里头还挺痛快，那位说他们的人打了败仗，他怎么还痛快呢？这有原因。这公主是个母老虎，说话竟抢上句儿，把这位星星胆都欺负苦了。星星胆心里说话，怎么样，你也尝到苦头了吧，省着你老认为别人是饭桶，动不动就说我们没能耐。你不要给你丈夫报仇吗？报啊！啊，你怎么还回来了呢？因此他心里高兴。单说这位公主，败归本队，羞愧难当啊！他这脸胀的跟大红布似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瞪眼儿没咒念。这女的带叫唤的，要不怎么叫母老虎呢？想报复没那能耐。正这时候，四殿下催马过来了，七妹别生气，看四哥给你报仇雪恨。啪啪啪啪， 催马来到两军阵，把掌中叮叮狼牙棒一晃，娃娃，你就是花木立不成？不错，正是你家花将军。我且问你，你身居何职？在太平侯驾前，身为马童之职。啊，马童啊，嘿，这泄气就甭提了，他肯定说瞎话，拿我打岔。哪有马童这么大能耐的？好啊，我叫你戏耍本殿下，拿命来。妈，你是什么人还没跟我说呢？我父乃是突厥国的国王巴黎山敦，我是他的四儿子，叫亚尔罕。哦，闹了半天是堂堂的四殿下。我看你呀，请回吧。为什么？咱俩甭打，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你不自讨难堪吗？弄个腿断胳膊折，或者扎俩眼儿，你有多冤呢？我劝你回去找那有能耐的过来。好小，被你太猖狂啊！招家伙，连着就三棒。花木兰没伸手躲开了，跟着又是三棒，木兰一拨马又躲开了，啊，啪啪啪，连着又六棒。花木兰又躲开了，那位说他怎么光躲不还手啊？这就是花木兰高的地方，这是跟他老师风尘三侠红拂女张初晨学的绝招。张初晨告诉他，你要以静制动，切记跟谁动手的时候别先伸手，先看看对方有多大的能耐，这就叫以静制动，做的心里有数才能取胜。您看花木兰伸手啊，自己先下家伙的时候很少很少的，通过这十二狼牙棒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雅尔汗也是冤猛将，除了有力气之外没什么巧招。因此木兰打定主意用巧招赢他，等十三棒砸下来的时候，木兰就还了手了。花木兰使出七十二路飞虎神枪，往上就闯。
0: 轻轻，
2: 螃蟹就吃三两公，螃蟹就吃二两亩。
3: 中秋送礼别带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恩万谢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上千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 三八幺七六九六，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三八幺七六九六，或拨打电话三八幺七六九六。
4: 河蟹来了。
5: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7: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6: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8: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6: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8: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6: 太老爷，当时打得顺利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

0: 还挺兴盛，
1: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走道还有劲儿。
2: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3: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2: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3: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
4: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日白露。
5: 9月4日，锦州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联合区专场演出在东部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以经典文艺作品为载体，用歌舞、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浸润人心的夏夜文化盛宴。
4: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锦州市冬泳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游泳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5: 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依托特色夜市打造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把体育赛事的火热人气和夜市烟火气相互融合，赛事流量带动夜间消费升温，探索出文旅、体育、商业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4: 9月12号，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场将在大连主场打响，立足赛事主场，大连持续释放文旅惠民诚意，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座兄弟城市再次推出景区免费游活动。赛事期间，广大外地球迷与游客在为球队呐喊助威之余，可沉浸式畅游秋韵山海风光，切身感受东北大地的独特魅力。
5: 有着长白山第一线之称的安图是央视推介的东北赏秋目的地，国庆前后避开长白山主景区的人潮喧嚣，山林层林尽染，白桦红枫色彩斑斓，魔界飘渺晨雾，静谧河谷，搭配奶头山朝鲜族古村，山水与民俗相融，沿长白山门户自驾线前行，打卡峡谷浮石林，还能品尝铁锅炖、菌菇锅、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是自驾拍照的小众好去处。
4: 云南迪庆州德钦县苦荞花开正盛，漫山荞花摇曳，花与果同株并存，风阔山野，荞浪层层涌动，蜂蝶在花间翩翩起舞，绘就一幅高原独有的田园画卷。来德钦走一走，看花海，望雪山，体会滇藏线之上质朴治愈的高原风光。
5: 近日，新疆巩留县萨兹勒克湿地秋意渐浓，连片芦苇慢慢褪去剩下的浓绿，苇穗缓缓舒展，随风摇曳，湿地水面波光粼粼，大雁、绿头鸭等水鸟成群在此栖息活动，有的在水面游弋觅食，有的凌空盘旋起落，处处生机盎然，展现出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喜人景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轻轻螃蟹就吃3两公，螃蟹就吃2两亩。
1: 中秋送礼别在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万蟹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上千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38176966， 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38176966，或拨打电话38176966。
6: 河蟹来啦！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4: 好，时间来到了7:06:23，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秋季了啊，农民朋友家里面啊有农副产品要收获了，或者是呢有养殖的朋友，你看临海建业乡二里地村的一位朋友说，我要卖一只马犬，同时呢还有几只兔子啊，谁需要的话呢可以拿走。如果您家里想把它转让出去，让它重新发挥出最大价值，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4: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呢拨打电话不方便
5: 的实时画面，或者是呢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直接到钟磊的直播间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4: 对，另外呢早上起来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呢是习惯性的拿出手机看一眼微信啊，在微信当中呢您可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也可以看到视频号当中呢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了。

0: 那么参与节目呢，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1: 那有的朋友说，能不能给我多播2天呢？可以，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您拨打我们的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来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0: 哎，提前多伤感情啊！不想提前了，咱就谈感情啊。那谈感情也可以。我们呢有2类挑战，一个是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我们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啊，给您连续免费播5天。
1: 哎，您听说啊，我呢还有才艺，我可以展示一下，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您是唱歌、来段戏曲、演奏一段乐器、朗诵一首诗词。持续21秒钟，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
0: 没错，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
0: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北镇易县15度，黑山14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我们看到呢，有一个朋友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啊。
1: 好的，
0: 这位朋友的尾号是9930。你好，这位朋友。
1: 电话尾号。
2: 刘院长，你好。
1: 哎，你好。
2: 啊，我那兔子狗卖了。
0: 啊，马犬和兔子都卖了。
2: 啊。
0: 今天给我们反馈一下，是不是这意思？
2: 对。
0: 哎，好。
1: 好的。
0: 啊，家里还有其他旧物需要转让交易的吗？
2: 对啊，还有狗
0: 啊，还有一条狗呢。这是什么狗啊？
2: 那狗是，就现在长啊。那狗5000多。
0: 啊，一条是不是一条狗？
2: 啊，对。
0: 啊，什么品种？是中华田园犬的还是什么呀？
1: 嗯、
0: 啊。
2: 那个狗是黄毛。
0: 啊，黄毛。
1: 黄毛。
0: 啊。这狗的品种？
2: 这品种是，就是
0: 家里的土狗。
2: 啊？
0: 是土狗吗？
2: 这狗是长得，这狗长不，这狗品狗这大点儿。
0: 啊，出售一条狗，这个狗是多大了呀？
2: 这狗是长了左右的
0: 啊，也是3个多月的哈，3个月大的一条狗。公狗公犬母犬？
2: 公犬。
0: 啊，公犬，3个月大的公犬。嗯，这个打算卖多少钱呢？
2: 这个收入是
0: 2里地村交易，
2: 40吧？
0: 啊，收40元，也是在2里地村交易是吧？
2: 对，
0: 嗯，
2: 是30也行。
0: 啊，收30到40元，那就计40，啊，2里地村交易，啊，还有别的吗？
2: 没了。
0: 好，联系电话是8639930。嗯，
2: 不是，上面有号不吗？
0: 什么意思？没听清。
2: 不是上面是。手机号
0: 啊，手机号啊，
2: 啊，
0: 您说一下手机号多少？
2: 156156，
0: 416，
2: 34145，
0: 34145，156416 34145，对吧？
2: 对，
0: 留着一个手机号。
2: 156126。
0: 啊。
2: 啊啊，
0: 留着一个手机号。好，那我明白了，156416 34145。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如果说要交易成交了，可以再给我们反馈一下啊，等着听您的好消息。嗯，
1: 好的。那大家呢，如果在我们商务信息网节目当中曾经发过信息，商品已经转让出去了，您也可以给我们反馈。

0: 一下啊。
1: 哎，对，
0: 嗯，
1: 像这位朋友啊，这个之前的麻犬和
0: 还有七只兔子，
1: 哎，都交易成功了。
0: 哎，刚刚说那个黄毛，我们查了一下，可能就是那个中华田园犬。
1: 哎，
0: 嗯，
1: 对，
0: 也叫黄犬。
1: 嗯，
0: 当然可能就是耳朵呀、嘴呀、眼睛啊，这个颜色有的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嗯，如果喜欢这个养小狗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如果大家现在闲置的物品比较多的，然后呢，你看有的说，哎呀，有东西是买宠物了，甚至全新的，
1: 嗯，
0: 还没开封呢，您都可以抓紧时间。外地的朋友也可以事先加挂区号0416。
1: 好，继续来接通热线，尾号是5881。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哎，我想出租车棚啊。
1: 啊，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
0: 出租车棚。
1: 这应该是一位老朋友了，是不是？
0: 嗯。
2: 哎，对对对。
1: 嗯。这个位置在哪里呀？
2: 安和里。
1: 安和里。嗯，面积多大呢？
2: 面积130平左右吧。
1: 啊，130平米。嗯，您介绍介绍啊。
2: 那个装修的带地暖。
1: 有装修带地暖。嗯。
2: 对，上下水都有。
1: 嗯，有上下水。嗯，还有吗？
2: 没了，
1: 可以经营使用，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
1: 多少钱呢？年租？
2: 5万。
1: 嗯，包含其他的费用吗？比如说取暖之类的？
2: 不包括。
1: 啊，不包取暖。嗯。
2: 对。
1: 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2: 对。
1: 130-4268。
2: 对，5881。
1: 5881130。4268-5881。嗯，好，您这个信息都记好了，那就收到这儿。
2: 哎，好嘞，谢谢两位主持人啊。
1: 嗯，
2: 哎，
1: 再会了，我们
2: 哎，
1: 嗯，再会了。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6812。你好，6812。你好，
3: 是我吗？
1: 啊，
0: 是
1: 您。
3: 啊，我出售饭店那个餐具，有十几个的话，那个钢盘就是捂的砸东西用那个，完了还有一个是的话吧，饭店用那个盛油那个话吧，白钢那个吧，大锅，那大锅吧，中号的是。
1: 嗯，中号大锅，嗯。
3: 对，完了哇，我另外。
1: 客服啊，长袖短袖都有，灰色长短袖都有。
3: 对对对。
1: 嗯、
3: 哎对，那个另外那个餐具吧，那都是9成新。
1: 您指的是哪些餐具？
3: 就那屋的话吧，白钢那个话吧，盘子，那个装油的话吧，白钢那个二就卖。
1: 好，
0: 嗯，
1: 我们这都记好了，饭店用的餐具啊，包括9成新的10多个钢盘，9成新的白号，
3: 对对，
1: 白钢中号大锅，还有全油，
3: 啊，嗯，最好啊，谁要来呀，来看看啥，下午来，
1: 嗯，
3: 下午的话呀，有人下午吗？
1: 提前去的话打电话，嗯。
3: 对对对，好了，
0: 嗯，
3: 好了。

0: 和我们说一说啊，您是在哪座城市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早餐啊，吃了点啥？今天周一，物理康华姐姐是不是已经从天津大港回锦州了？我估计早上可能第一件事去石桥早市买油炸糕去了。
1: 哎，逛逛早市啊！
0: 哎，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锦州这个早市的经济啊，是全国都出了名的。您是在太和早市？您是在白楼早市？您是在科技路早市？您还是在石桥早市？您还是在彭老爷早市？红星楼早市？
1: 对，外地的朋友啊，现在对咱们锦州啊这个比较了解了哈，都知道咱是亚洲第一大早市啊，还有夜市儿。
0: 欢迎大家呢和我们来通过抖音和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在抖音您可以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
1: 对，在微信当中呢，您就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了。
0: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呢转发出去，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有这样一档节目。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呢、有求职用工方面的需求啊，家里面有房子啊，平房楼房甚至是门市房，想往外出租出队，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1: 对，我们看到呢，很多朋友啊也是刷到了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啊，在房间外面观看啊。既然刷到了，就是一种缘分，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你看，微笑就听劝，关注了主播。
0: 对，点个关注，点点赞。
1: 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特约信息内容呢，今天啊，涉及到房产的还真不是特别的多。那咱先挑这个房产信息之外的内容说啊。
0: 先说招工信息。
1: 对。这是要招24小时的女性保姆，年龄呢要求在65岁左右，照顾一位78岁生活能自理的这个男性老人啊。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是做三餐，家住新至北里，联系电话是16577922359165779。
0: 做的联系电话是1520416331015204163310。
1: 好，再来看出售家中旧物的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两个玻璃鱼缸啊，还有路由器、电饭煲、32码的轮滑鞋、儿童电动车、鸟笼子。
0: 出售两个电脑桌，一大一小，售价在40到50元。电足浴盆还有两个整理箱要出售，也是售价30到40元。
1: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3800380，您听云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
2: 老师也要分享商务信息网，稳稳把握幸福的方向。
1: 稳稳把握幸福的方向，现在是北京时间7:23:32，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
0: 要转让出去，同时呢还想出售一台冷藏柜，就是上面是冷藏的，下面是冷冻的，需要这个在海城市
1: 球了，这一点不说大话啊，绝对是覆盖全球了。所以说呢，这个海城的朋友参与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发布信息，那如果说要有海城的这个来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署名叫超越极限，
0: 哎呀，傣族姑娘，
1: 安之若素来自辽阳，榴莲搞起来是在阜新的朋友。还有一位叫小金豆的是咱们省会城市沈阳的朋友啊，欢迎大家走进做视频号和抖音号的这个点赞的方式啊不一样，这个视频号呢是摁在那个点赞的大拇指上啊，不松手，
0: 右下角，
1: 对，摁10秒钟能够连续100赞啊。当然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手一直不松开呀、啊、这一个小时下来那也不少赞呢，成千上万了，是不是？
0: 你
1: 来这两天呢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来接通一下，尾号是9162。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你好，
3: 钟磊、刘旭，早上好。
1: 哎，
0: 你好，
3: 我想还
1: 大厦附近的小哥哥是吧？
4: 对个，在珠峰嘉兴城楼上，一室一厅的楼房，面积，楼层是40层。
5: 联系电话就这个电话。
1: 151-7428，尾号是7983。再会了，好，
0: 物理开花姐姐说啊，昨天晚上我就回锦州了
1: 啊，欢迎回来了啊，姐姐。
0: 王员外7396他说呀，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想求购二手
1: 六级 海面7到8级，没事就别上。

0: 上海面待着呢，
1: 但是现在已经开海了，是吧？
0: 哎，对，开海了。
1: 嗯，
0: 这两天这个咱们锦州这个皮皮虾呀，还有大
1: 少林寺，
0: 对，
1: 嗯。
0: 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妈妈再爱我一次
1: 啊，哭的是踢噜噜的。
0: 对，那小朋友的哭的，拿着小板凳，
1: 还是杜康大品牌
0: 啊，
1: 那多少多少币子啊？
0: 啊，怎么个团法呢？
1: 特别实在的。一款酒，
0: 对，给大家对比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您上网络上去搜的话呢，这一箱啊要188块钱，这一箱呢应该是6瓶啊，但是咱们这儿团购呢是119块整
1: 酒，
0: 哎，
1: 就能直接下单。
0: 嗯，这个呵呵好了，这事儿咱就说到这儿啊，正事儿忙完了，来看一下抖音，草原问了，嗯。来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咱们聊一聊呗，是吧？除了这个信息节目内容之外呢，咱们可以再多聊一聊。嗯，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刘旭和周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早上7点到8点。
1: 哈马利的。
0: 对，当时呢，咱们锦州很多这个厂矿事业单位啊，就企业啊，有自己的俱乐部的时候呢，
1: 对，矿山应该有。
0: 我们当时我父母他们那个单位之，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信息内容了。这个是一位老朋友了啊，署名叫归寒发来的信息呢，是要出售蔬菜大。说到小时候吃的吃西红柿，
1: 嗯，
0: 那时候中午回家吃饭嘛，中午回来往学校走的路上，一定是妈妈给洗个大西红柿。而且掰开之后是沙瓤的。
1: 哎，
0: 先来到了7点59分28秒了。那今天呢，由刘旭和周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啊！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刘旭、周磊，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正好今天咱们就这事儿说一下明天话题：小时候
2: 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关于失眠的问题哈。
5: 嗯，
4: 因为我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就明明自己身体很累了，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脑子格外清醒，睡不着觉啊。
5: 嗯嗯，
4: 即使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呢又频繁的醒过来，结果第二天呢醒来的时候就，哎呀，头晕脑胀，浑身乏力。
5: 嗯，
4: 那么这个失眠这个问题啊，现在已经不是说少数人的烦恼了啊，无论是上班族也好，是中老年人也好，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都被睡眠问题困扰着。